0: 因为有易经风水的可贵，所以他利益了很多的同修。啊，师父都一直勉励，啊，我们这些法师讲师就尽量要开课，来广度有缘。因为唯心圣教的法门是非常实用的，都没有离开生活。我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需要平安啊，平安包括很多，事业的平安，身体的平安，家庭的平安啊，孩子的平安啊，等很多，最后达到社会平安，国家平安。那我今天很高兴请到啊，我这位学员江师兄，我先请他来先自我介绍。啊，江师兄你好。
1: 好，师父好，这你好，大家好。哦，我是台中道场初级81班哦校长严毅老师的学生，叫江天丁，哦，住在丰原。哦，
0: 好，再继续讲。
1: 好，然后我在还未来学习之前，就认识品仙师姐跟颜真师姐，我们都是好朋友。之前7、8年前，品仙师姐送我一本那个阳宅风水学，还有儿童学易经。本身我对这个就有很高的兴趣，看到这些阳宅学的书，我对家里的客厅、办公桌、房间，哦，的摆设都有它的窍门，哦，我就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后来因为那时候刚好自己买了新房子，所以需要拼经济。啊，比较没有时间可以来上课。哦，经过几年以后，啊，妈妈，刚好在去年往生，也比较有时间。这个时候，因为也面临的自己年纪有到了65岁，碰到很多心理上的因素，哦，自己很彷徨，哦，啊想。来这里学习，找到自己的困惑的点。刚好颜真师姐说，老师有要开课啊。那时候因为当初品仙师姐跟颜真师姐跟我说有这个易经可学的时候，我会因为没有时间来学，所以我就上了医药社，买了一些书来看，啊，自己大概就会起卦来看，啊，我就那时候台中道场有两位法师在开课，我就卜了一个卦，啊，老师的卦是父母非常的旺相，我觉得哦，来对跟老师学。一定是很棒的，哦，就这样子开，刚好有这个因缘，老师开课，所以有幸运来当老师的学生。
0: 好，我们这位江师兄，啊，他刚才提到说，啊，他要来上课，啊，他会为。要去上课的老师来卜个卦，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啊，我们来学易经，要跟随哪个老师学，也都是有他的缘分，啊，都是有他的天机。那江师兄他能够应用这个易经，啊，来选择，啊，是非常正确的。由这一点也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家的孩子

0: 要选择家教的老师，或是要选择论文的指导教授，或是要选哪一门课，都可以用意。这样子，我们人生走来都会更美满、更光明。所以，唯心圣教的用意是非常广泛的，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上都可以用到。这里我还要再请教江师兄，你在学习这一段时间有什么心得？
1: 好，谢谢老师。哎，我来这里上课大概有半年了，从第一节课开始，那个时候人生的心情是好像失了魂魄一样，虽然自己也在做生意，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来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我就问了老师一个很重要的我的疑惑的问题，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鬼？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老师很斩钉截铁地跟我说有，然后举了很多例子。那时候我开始心理上就有定下心来，应该是有，但是还有很多的疑惑。渐渐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说到很多风水的问题，或者是学员同修有问到老师这方面的问题，老师也会说很多的例子。渐渐的，我心里那个疑惑就渐渐的稳定下来，所以我现在生活上是跟以前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不会好像觉得什么时候都很惧怕，心里好像很不安稳。这一点老师给我的解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要来学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好，我就邀了我的最小的妹妹，还有我的女儿，最小的女儿一起来上课。好，我希望他们也透过老师的教学，以后他们的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用老师教的法，让自己那个度过很多的不必要的危险跟不必要的烦恼。在这里，我记得老师第一次教我们卜卦，问财在哪里。我也卜了一个卦。那一天我问的问题是，今天的期货能不能赚到钱？老师给我解卦的时候，那个卦象是官鬼动。四爻官鬼动，子孙来克。老师没有跟我说钱的问题，老师跟我说你马上会有口舌是非到，但是可以解决。还有一个就是父母动，老师说祖灵有问题。然后我回家到回刚好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内人就因为一件事情跟我这个女儿起了抬杠。那抬杠呢，一直就讲不完。期间，我老婆恋人就把我也扯进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心里就有一点火大要上来，冲出口的不好听的话就要出来了。但是突然之间就想到，老师说，有口舌是非到了，我就马上闭口，就走到旁边去，没有理这件事情。没多久，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平安收场。 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那个家里

0: 的神明跟公妈，还有我妈妈往生的灵位都在老家。回到家的时候，怎么奇怪？妈妈的桌子上怎么都是水？哦，刚好那个玻璃杯从上面到往下面一直线细细的裂了一个痕，那个水就漏掉。我心里就很 OS，哎，怎么会那么准？是不是真的妈妈有事有心情？我就跟妈妈的起了一个宝贝，哦，妈妈就说需要念经给她，我就说那我念佛说阿弥陀经给她好不好？就给有个醒杯，哦，我就在这里，老师常常上课在说，用意可以让我们解决预防很多未发生的问题，哦，那我才觉得再一个求证。哦，再来就是在学习之中的老师说，碰到自己有心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要用易卜卦看看。大概我有好几年的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喝完酒或者吃到比较油炸的食物，第二天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卡出痰。但是吐出来都是血，啊，本来因为我是自己开药局，自己就会吃的药，啊，基本上可以解决。后来越严重，就是没有喝酒或者吃这些燥热食物也会出血的量也比较严重，自己心里就起了恐慌，啊，因为自己也很铁齿。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想说老师说，碰到这个问题就自己起了个卦来看看。第一个我就起卦问说，这个吐血是不是有不好的细胞？啊，这个卦里面老师有教，那个如果官鬼没有动，没有来客，基本上就没有。好，这个第一个放下心来。这个没有来课，但是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会教，碰到问题要追根，老师都会追根究底。学员在问事的时候，老师都很细心、很用心帮学员这个问题把它解决。老师都会追根究底，然后我再学的老师这样子再问，我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结果那个我记得是卦象是。七财青龙来客，我想应该是我出去外面吃东西、喝酒的时候太过享受，口腔里面可能存在一些病毒，然后心理上就起了我应该要吃什么药？就单位一个药那因为是自己开药局，家里就有这个药，我就马上吃了2颗。那天就连续吃3次，从那个晚上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2、3个月，这个出血的现象都没有再发生。哦，这个是我第二个觉得来这里上课最大的收益，就是老师的开示跟师傅的开示，给我一个碰到问题，我开始会学习卜卦用意来解决我心中的疑惑。哦，当然还有很多如果时间够，我还想再讲一个例子，
1: 好。
0: 就是我的老家，有一个屋脊煞，对面有屋脊煞，老师会说，挂一个镜子，这样子，对着煞，但是以前是还没有学的时候，看师傅讲的挂镜，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妈妈住在那里，住在家里面的大大小小都很容易起冲突，那个无大无小安呢。但是我觉得那个镜子挂了以后，慢慢的这些家庭对妈妈在讲话都变得很和气、很和谐。有一些不想住在这里的，渐渐他们就会离开了，变得这个家庭变得很正常。很平安，很和谐，没有说那个，怎样大小，那个情况就没有。

在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来这里学这个，尤其跟着老师以后，以前自己会起卦，但是解卦那个窍门都不懂，而且不大对。老师虽然还没有正确教我们怎样解卦，但是我们的同修会问老师的时候，老师会把这个卦，然后解给我们看。我的哦，原来解卦的角度。

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江师兄，他讲了几个案例，包括，卜卦，就了解口舌之灾要来了。你看他讲的这个案例，儿子家人在那里抬杠，在那里争得不可开交，当然。太太是好意呀，请他去和解和解嘛。结果他想到，大师说有口舌之灾，这表示他只要一出口，一定惨的，一定没完没了的。你看，我们学易之后，哎，知道灾难要来啊，那就你就会预防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过得很愉快吗？哦，这是由他第一个可以知道。再来说到祖灵不安，啊，我们家人都每个家庭都会有长辈当神啊，家里的长辈当神了，我们当子女的一定要照规矩为他做妻哦。不可以什么做那个亲戚灵的，那是不对的，不合天理的，不合天道的，那是错的。我们每个人要为我们的长辈每7天做一次七，师父开示，为什么要每天做7天做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北斗七星来的，啊，每一个星到每一个星的距离就是要7天，所以要7、7、49天。如果你没有照这个时间来做，你不没有办法把7个星都走完。这第一个厉害点。我们看《地藏经》也有讲49天，你有没有看到？佛经也有讲到49天的，这都是告诉我们，做七要照规矩，7、7、49。再来，百日多一年、3年，我们都要依照啊这个歌呢，古代所传下来的法，不管你再怎么没有空，你都不能节省这些事情。所以他妈妈往生，家里有设他的新居莲位，那当然杯子裂开是有指示的，他用这些现象啊来告诉他的子女啊是这样子，当然卦象也会显示啊，所以我们来学习。每个人都要来学习，进入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教门，是让你生活带来平安、带来吉祥的。好，我们江师兄他举的案例啊，而我们江师兄他在学习当中，他都很用心的，而且他没有迟到。啊，也没有缺课，他非常用心啊来学习，当然他的到来也带领着他的祖先跟冤亲债主，尤其刚刚当神的母亲一定。

0: 会来的，他们是来上课，如果能够去跟妈妈禀报，跟祖先禀报，说我哪一天会上课哦，请你跟着来，那更好，也要去把他邀请才好。虽然他们会到，我们做西西，就是要礼貌，要去跟他禀报，这样子会更好。那江师兄，你还有其他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吗？
1: 好，谢谢老师。好一个案例就是，老师会教说，我们，傍晚拜拜的时候，这有钱叫大，祖先有钱，伊就甲咱保佑，让咱的子孙搁较好咧。所以老师说，晚上傍晚在烧香的时阵，都要甲咱的祖先，加烧300的寿金互伊，我。有问老师讲，烧500会使无？老师讲会使哩。所以我要老回去，我即马尽量拢在时间回去，搁暗时啊烧香，我就会存500的寿金，甲祖先安尼烧回去。讲老师讲爱甲祖先讲，逐家拢有哦，安尼才有尊崇。我拢会安尼烧。因为我是咧做生意的，所以我感觉做安尼了后，我的生意就变得很平稳。我也感觉明仔载人要来收钱的时阵，今仔日生意就特别较好，所以老师教的话真的是很有用、很有效的。我希望我也会跟着老师的脚步，学习老师教的，老祖的那个妙法，还有师父所教的法，继续给我的家庭更好，还有我的儿女，亲人，大家都跟着变好，谢谢老师。
0: 他讲到我们每次回去拜祖先，如果每天是更好了，如果没有，那我们有回去拜祖先，记得要画寿金，给祖先，这是师父教的嘞，师父教这个法太好了，我们很多同学甲讲，老师我最近较哈嘞，我说。依照师父教的法去做，我就画财宝给祖先。不管你生意有没有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即使都没有感应，你也要画哦，因为说不定你画了第5次、第10次之后才会有感应啊。因为祖先真的很需要财宝。当然，祖先更需要我们为他报名法会，也要诵经给他们。刚才我们江师兄他来上课第一天就问我说：“这世间有没有鬼？”问得很好啊，很多人有疑问啊。本来这个世间就是充满了鬼的世界呢。不然，老祖师尊为什么一直传我们很多的法，冲煞的法，化煞的法，就是遇到鬼嘛，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来到世间，记得要好好的跟随唯心圣教来学习。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宗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这位同修江师兄来接受访问，他今天所讲的都是句句实话，确实给他带来平安跟顺遂，在这里也恭向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同修，祝福你平安吉祥、快乐与健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邀请到陈立春陈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还有服务的过程跟种种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我叫陈立春。
0: 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加入了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知会长。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务，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就是延续我之前讲的，我觉得我就是一切好像就是顺顺的这样一直走。这个呢，也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刚好呢，师父他们就一直在推广这个知会长。
0: 对，就是法轮常转，然后希望能够妙法广传这样。
1: 对，然后刚好呢，那时候我们北投教室的元舍讲师，他就很积极的在推这个知会长这一块，
0: 是，
1: 所以他就叫我们说，就发那个表格，你们就是家里的人写一写啊，就有啦，你再去找你的亲朋好友啊，
0: 一起来投入这个法务这样。
1: 然后他说
0: 共转法轮啊。
1: 对，那那时候那个基本，他就说你就是先写有你家的写一写，有10个就有了啊，你再去找24个就可以当知会长。那你就是再去

0: 早哦，就早有缘的。那就是这样哦，好，人家既然这样讲，我就写了。写了以后，我就开始积极的去找。哦，那我就开始有缘的，有遇到的，那我就会随口，我就会说，哎，我现在在维新圣教啊。那我们现在哦，有一个就是一个月只要100块就可以参加电视弘法。我会告诉他说，我们有维新电视台，那24小时都有节目播出。哦，你随时有空了，你都可以看。那你如果因为我都会先问他说，你有没有参加慈济一个月100块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参加慈济每个月100块的。
1: 对，
0: 我说那我们这个呢，就像你在参加那种慈济100块一样，你都是在做功德。哦，那你要不要参加看看？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一个月100块也没有很多啊，然后就好啊，又可以做功德。我说，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电视一打开，全球只要有可以收看到维新电视台的人呢，他都可以看得到。
1: 100块哈，可大可小这样。
0: 对
1: 对，
0: 你说那因为我们师父哦，他就说我们老祖就是这么慈悲，他不要设定那种很高很高的金额，
1: 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运用这样。
0: 对呀，啊，我们只要100块，我们就已经可以上这个法船。
1: 嗯，是。
0: 那师父那时候也跟我们说，智慧长讲习呀，啊，师父都会讲说，你们智慧长哦，你们就是要开你们这个金口。哎，你们一定要碰到人有机会，你就要开这个口，人家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因缘哦，他可以参加这种，一个月100块这种电视弘法，
1: 这就是一个先人撒网了，然后广度有情，广度有缘，嗯，这样子。
0: 所以师父那时候在讲习，我有听到这一句话，嗯，所以我才会有机会遇到人，我都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参加啊？所以我从本来就只有家人，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多，然后就变成，成长到变基优智慧长，所以我就觉得说，也因为说我有参加这个智慧长，
1: 对，
0: 所以我也会期许自己说，你呢，就是期许我自己，你就是要学好一点，当你的会友有问题找你的时候，然后你才有办法、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
1: 对，
0: 所以
1: 给大家一个信心跟安定。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会鞭策我自己说我要成长。对，所以我现在也很认为说，要有时候会有的问题呢，可以帮他们解决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有时候会有呢，如果有问题，也是让我们成长的机会。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敬佩智慧长每一个人的热心奉献。对。
0: 那也是说，我之前有一位会友啊，他就是因为家里有这个官司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嗯，所以他就问我说，哎，那，我这个哦官司哦，啊，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哈，啊，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这个我就带他来请教我们圆明法师。那我们圆明法师帮他占卦了以后，他说，哦，你这个要诵经啊，哦，那你最少要诵有100部的话，你才会感觉到有那种灵动力就对了。然后这个我这个会友然后说，哦，我哦看到这个我都被困啊，他70几岁了，我就给我诵经哦，我从来蛮不诵经。我说啊，可是你为了你的官司啊，而且法师已经跟你讲了，你只要诵100部就有了啊。嗯，我100部是不是诵啊当时啊？我说不会啦，你只要有那个愿力，你为了你的官司呢，要赶快早点解决，哦，你就会想办法送。
1: 对，那他身上呈现的那种无力感，哦，就是旁边要有人去鼓励他，嗯。
0: 对，那我一开始呢，我就去他家陪他送，哦，所以那智慧长也是蛮辛苦的，
1: 热心奉献，
0: 对，
1: 真的。
0: 他就带着经书，然后去他家教他说文书要怎么写，怎么禀报，
1: 对，
0: 啊，然后诵经就带着他一个字一个字诵。好啊，然后送了一次，还教他你要回向要怎么回向。他会了以后，好，然后就变成在家，我就用电话，就会问他说：“啊，你今天送了几部啊？”人没有去，就变成要用电话追踪，其实关怀啦，关怀他，给他鼓励这样。哦，这我不怕多啦，我安尼哦，读几工啊，读三波呢，我目睭拢花去啊，拢哎。老花眼啊嘞，我说没有关系，慢慢来，越来你就会越快。结果就这样，一直鼓励，一直鼓励啊，啊，就常常联系他，啊，就送，他也不晓得他送了几部啊。后来有一天他自己心血来潮，因为我拿给他一叠文书，其实我也没有算几张，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都

0: 是冥冥之中哦，老祖都有安排，我就拿一叠给他，然后他就这样每天送一送，写一写之后，那天因为我都没他写，他就把他整理整理算一算，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嘿，你好，我都想完了，都写完了，110，他说哎，刚好111步啦，我看那些有搞不啦，因为法师说你要有100步，你才会有感觉到那种灵动力。我说哇，你这么好啊，你送111步、啊、我说啊，不过这个提来给你写啦，结果我还没有拿去哦。隔天呢，他就收到法院的通知，跟他说那个官司已经解决，然后他就说，哎，哇，你安尼够准的吼。阿林法师共要100步呢，啊，我这样送到刚好昨天111步，然后我这个今天就收到说这个官司已经解决了。嗯，我说你看老祖真的是这种威德力，实在是不可思议。
1: 对，所以其实是我们收获到的比我们付出的还要多更多。嗯，真的，我们其实俗话有一句就讲哦，所有的事情能够用钱解决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但是呢，竟然我们诵经也能够把一件官司去解决掉了，这样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其实呢何尝不是更丰富的一个收获呢？
0: 对，那我智慧长我还有服务过，就是我有，就是我这个会友他的弟妹，那弟妹呢之前有在我们淡水道场那边有读初级班，那后来因为太远了，初级班读完就没读了，那他的女儿因为怀孕要生产，所以他有听过哦，师父一景武功，你如果有想要剖腹的话，你就可以为他选一个好一点的命卦来剖腹。所以他就说，哎，那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女儿哈、看一下说哈、哪一天可以比较好的日子让他们去剖腹？那我就跟他女儿、他女婿约了，约在他们家碰面。那碰面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说，哇，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哦，啊，他们家婆家的人都是基督徒哎，那我就说，啊，那你们都基督徒的话，你们会相信这个吗？那会啊，我妈妈说那个以前师父有讲啊，婆妇可以选命卦，这样以后这个小孩子看后面了丢了。哦，那你们既然愿意相信的话，你们愿不愿意就是送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伊讲啊，阮这种基督教那凶，怕那个长辈不晓得会不会怎么样。伊讲啊，不，我们等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一天只送一部，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有送总比没有送好。那他们两个夫妻就每天等到长辈去睡觉以后，他们两个就一起看一本经书，然后就送一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说，因为你送这个哈，以后小孩子也会聪明啊，阿玛卡欧尤其呀，这个他们有接受。然后还教他们写文书，哎，他基督徒，他也愿意写文书，哎，所以为了自己的子女吼，都可以接受。那我就帮他折了命卦，然后就跟他说哪一天吼，什么时候剖腹。那给他之后呢，我就忘了这个事情。我想说，人家会相信我吗？好，那反正我就是尽义务，我就挑给你之后，你有没有做，我也没有去追踪了。结果到有一天，哎。怎么传一个影片给我，还有传个照片给我，哦，一对夫妻，然后抱一个刚出生的那个 baby 刚剖腹完这样，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哎，这是你女儿哦？你说对啊，你不是叫今天什么时候剖腹吗？他已经生完了啊，所以我传给你看。我那时候心里说，啊，我跟你讲了，也真的有相信哦。可是哦，你看哦，事情已经经过一年多了。他都时不时就会传那个小孩子的照片或是影片给我看，哇，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好聪明，好聪明，然后全家人都好疼爱，好疼爱。所以我们选一个好的命卦哦，你看这个世爻来生，那个岁君来生世爻，长辈就是非常疼爱这个小孩，
1: 所以这个孩子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就是出生这样子。
0: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小 baby 的阿公跟阿嬷了。也加入我的功德会会友，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友就是经过你这样，没有不是很刻意的要去做一件事情，只是说好，那我会我就来做，这样无形中呢又增加了会友，所以会友就是这样慢慢累积的。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这真的是哈，就是有缘的小朋友，有缘的父母亲跟有缘的家庭，那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服务他，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孩子，对对，
1: 真的，
0: 孩子自己也配合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也非常的顺利，这样，
1: 对，
0: 对，
1: 哦，那头好，小男生头脑壮壮，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时间选好了，但是孩子自己就是没有在。
1: 哦，
0: 他
1: 对，
0: 没
1: 有
0: 有
1: 的
0: 选
1: 会
0: 择这个
1: 提
0: 时
1: 早，
0: 间下来的话，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看
0: 还
1: 应
0: 是
1: 该
0: 要
1: 是跟有诵经也有
0: 缘
1: 关
0: 分具
1: 系，
0: 足才行。
1: 因为他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祈求事项，我跟他说，你要特别写说，就是要让那个小 baby 在这个时候。再来出生，不要提早。对，所以，我们诵经的，我觉得诵经真的是功德太大了，威德力太大了。
0: 好。那其实呢，智慧长有很多的法务呢，真的我觉得是很多很多，也非常的多元。所以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会友们也都来自十方嘛，那也都来自于各行各业哦，所以大家不同的需求，其实您也都要能够去圆满他们，甚至呢就是达到一个跟住持法师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沟通这样子，那或者是会有很多不懂的怎么做。即使呢，哎，有这样子的一个纸本，流程，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说做起来，因为第一次去运作，所以不太有信心等等这样，您也是要去引导，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您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基本上的话，哈，我觉得就是会有的问题，我们如果能。有把握的，我们可以跟他讲。那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我觉得还是把他带回来，请示我们的法师，找法师来协助。因为师父有讲说，你知道了，你才可以跟人家讲；
0: 对，
1: 你不知道了，你不能哦，就随便这样讲一讲。对，所以还好我们有法师当我们的靠山。所以会有的话，我是觉得这方面我们比较不害怕啦。只要他有问题，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就带回来找法师。对。但是就是会友，基本上我觉得，都很好哎，都很善良哎，我跟会友的互动也都很好，善的循环，好的循环，彼此都蛮关系都还不错。
0: 那在这个智慧长的这个法务经营上面呢，对，毕竟呢是有绩优智慧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美感跟 people 这样？
1: 其实也有人问我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绩优智慧长？我说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只是就是很简单，师父说你要开你的金口，哦，有遇到人有机会你就跟他讲，让人家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没有开口，人家不知道，所以我就是很简单，就是师父一句话，我就是这样做而已，所以我也没有什么 people，也没有美感，就是。
0: 这不是
1: 就
0: 应
1: 这么
0: 求
1: 简，
0: 来的，这
1: 不
0: 样，
1: 是，
0: 对。

0: 而是我觉得时时刻刻带着热心跟真诚，那遇到有人需要我们可以帮一把手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及时的去接到他这样子。
1: 对，他如果有困难，有时候打电话问你有什么事，我们都会想尽办法，看要怎么样来帮他，来协助他。
0: 是。
1: 像我就是也有一个会友，你老公，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说："哦，我有那个内痔哦，哇，内痔说要开刀啦，啊，你可不可以帮我粘哦？国泰医院那个医生哦，一共也没有主任开啦哈。"我说："哎，粘起来主任不行哎，一共不然给那个某某医生，反正他讲的名医都没无缘。"我说："师姐，你不要一定执着要名医，我们哦。"我们师父有跟我们讲说，那哪位求医就是要找跟我们有缘的医生，你不要执着，那我帮你占。结果就占到一个医生，哇，非常的卦象好好，运来生是子孙爻又非常旺盛。
0: 是，
1: 我跟他说，哎，那你去找他看嘛。结果他去挂号以后，找他看了之后呢，伊老公，哎呦，人家医生都看百几个呢，啊，这个哦，再看五六十个呢，你若叫我，我再看啦，哦。我讲啊，你看完了吗？他说还没啦。啊，你这样呢，敢丢？我讲，嘿，弄做给你吹，所以你就耐心的等。好，结果看完以后，那个医生他就跟他讲说："哦，我的血被亏多了，哈，啊，怎么样？"医生就说："好，那因为这个要照大肠镜才知道，那安排下礼拜给他照大肠镜。"那医生说："那假如有息肉，你要不要顺便处理掉？"他说："好。"然后下礼拜呢？这个医生亲自帮他做大肠镜，然后也有帮他处理息肉，然后就跟他说2个礼拜以后呢，你再来回诊。那2个礼拜以后呢，他会回诊。可是像我知会长，我就是会去关怀，我都会问他说："啊，你有去看不？"
0: 对。
1: 阿姨老公有哦，我讲啊，你今麦看了安怎？伊讲，因为他就是因为排便排不出来，我都啊，你现在因为他年纪大，你就讲白一点。哇，你今麦是有放屎不？他就说："有啦，我逐工拢有放啦，我安尼食好食好啊。"伊讲："对啦，师傅讲会食嘛爱会放。"我讲："对啦对啦，师傅讲会食嘛爱会放。"然后结果就阿姨哥来了，伊讲2个礼拜以后回诊。然后2个礼拜以后他就回诊。那回诊以后呢，医生讲："这样一切都很好，很顺利。啊，你现在有没有每天大便呐？"伊讲："有哦有哦，医生有哦。"伊讲："安尼好安尼好。"啊，我医生，我当时要来开刀。伊讲："啊，你又没怎么样，干嘛开刀？"伊讲："我之前就是因为大便大不出来啊，所以我就是痔疮，我要开刀啊。"医生说："哎呦，那个不是啦，你那个是一块息肉哦，刚好塞在你就是我们要那个肛门头那边呐。啊，我已经把你拿掉了啊，所以你现在不是可以大便了吗？"伊讲："可以啊，可以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你要开什么刀？"这样透过占卦帮他找医生，他不用开刀。可是我又认识另外一位师兄，他是怎样？一般是内痔，出血，因为那些嘛，都这个观念会比较有，只有有血丝的惊嘛。
0: 对。
1: 然后有讲哦，人家报讲哦，邮政医院一个医生哦，看这足熬的啦，哦，我就进去啊。
0: 对。
1: 哦，我去了，哦，今年这医生真熬，病人足多啊。哦，去了，一日去，他第一次出诊给他看，啊，也就叫伊，好，你上去躺着。你讲哦，对，这内痔爱内诊，所以爱上去躺着，爱就去躺着。结果躺着以后呢，医生就把他内痔绑了，绑了嘛，绑两粒吧，三粒，伊讲伊嘛唔知，都该绑啦，绑内痔，绑完可以讲好，你可以下来。伊讲，阿医生，你拢没有问诊呢？伊讲啊，大家来拢是要绑内痔的呀。伊讲哦，啊那也安尼啦吼。啊，结果后来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医生又叫伊2个礼拜以后过来拔了哈，哇，那这个怎么这样子？我说，哎呦，啊，人家我们那个师姐帮他占卦，本来需要开刀，后来就不用了。他本来以为他要开刀，啊，你有没有占卦？伊讲，无啦，啊，人甲我拔我就去啊。我讲，啊，你无白白去用拔去啊。然后我们就在笑，然后我就说你要占呐。后来他就占到马偕医院，一个医生，哦，运来绅士。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医生看，然后那医生呢看的时候，也是透过做这个大肠镜，医生说："不用啊，你那个内痔没事啊，没事，你不要紧张，嘿，不用开刀，也不用绑，什么都不用。"伊讲：" 啊，是安尼哦。啊，不过我有时候为什么会有点血丝？嗯，你说你就是水分不够太干的时候才会，然后就开一点那种类似软便的药给他吃。他说，假如有需要你才吃，没需要你就不要吃。
0: 对。
1: 所以他后面透过占卦以后，然后找了这个医生，他的问题就解决。可是他前面没有占卦，跑到邮政医院去的时候，他痔疮都可以用帮忙拉起啊。所以这个有占卜跟没占卜，就觉得哎，这个两个
0: 对有区别这样子。
1: 对，我就觉得这两个对照组哇，差好多。所以我们真的是师父传的这个易经占卦，真的非常的好用。
0: 对对对，师父告诉我们就是说，凡事皆占，
1: 对，
0: 放手去做，这样事实上是站在一个理性的一个立场上面思考。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就是自己身体生理上面的状况，然后也可以更清楚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用去排很长的队，然后去找到一个我们真的能够得到最多照顾，然后也得到最有效率的一个治疗过程，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天医。
1: 对，
0: 那名医固然是有他的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这个部分哦，但是是不是在那个当下适合我们，这个其实是需要用一占卦再去做二次确认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迷信的原因啊。嗯，那透过这样一个理性的运用，也希望大家可以用得更好、更熟练、更正确，包括占卦之后出来后面的解卦，也都有住持法师可以提供我们作为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啊。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跟住持法师们为伴，就是有更多学得更好的这些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世界可以更加的安定、和谐、丰盛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非常感谢智慧长师姐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这些服务的过程跟经验，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获得更多的这个王禅老祖师尊传承的智慧心法。其实，在生活当中，您就可以开始来运用了，或者是来利用这个分四道场的住持法师，在每一个礼拜里面固定的问世时间，我们马上也可以理解到更多针对我们的生活疑难可以达到一些解决的这个妙法，要怎么去做，法师都可以给你很大的这一些帮助。也非常谢谢师姐的这个分享，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跟我们相聚在一起，相信呢节目的分享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多的启发，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

0: 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啊，我们在座的圆心法师，啊，圆贤处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两位好，谢谢，两位主论人，啊，好。我们所举办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师父所期盼的。师父在生的时阵，对这个易经大学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非常的重视。唯心是教的法是必须走出去，法要走出去，那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这个论坛就是培养弘法的人才。唯心是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身之事。论坛就是成果的发表，我们每位法讲师、师训同修、准讲师。我们要以能够在唯心圣教里面来学习，培养你成为弘法的人才，你要发愿，你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

0: 金生教这么好的法没有办法弘扬出去，那我们对不起老祖师尊，对不起师父。要走出去就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我们在学习当中就是一边培养一边训练。像今天的这个论坛，我就请法师讲师准讲师都要来参加，我们一方面来学习，一方面来反省自己。我们上台发表论坛的，我们给予尊重，你可以以他所发表的内容、文章、方法，你想想你能不能跟他一样，或是你有哪个地方要加强的。我们以这样子的论坛来相互成就、相互成长。我们也要知道他讲的哪里不如法呢，你要能够知道，不是他讲的都对了，但是我们不给予批评，我们只是检讨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知道他哪里讲的不圆满，或是哪里讲的不是师父所教的。这是在台下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修为，我们大家互相来成长。论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培养。以前我们第一届师训班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举行，那时候师父就很认真的叫师训班的学员每人都要上台发表，那时候就开始了。当初我不晓得师父为什么上课上一上就不上了，就叫第一届的师训学员上台发表讲心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要训练这些师训学员。当初在讲的时候里面的都是未来的住持，当初他们说得二二六六，你知道吗？他们会听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法师讲师下下叫了。这个就是什么需要培养啊，需要训练啊。唯心正教这个法真的是好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老祖师尊用这个易经以现代的语言来开示了，我一听到很感动呢。书传的易经是老祖用现代语言来传授神佛的指示，你看有够可贵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门智慧要学起来，要用心，我们要用心来聆听我们发表论文的这样子。我们发表论文第一个要让人家听得清楚，要让人家听得懂，这是弘法的逻辑呢。你讲几波我都听都无，不知道你重点在哪里，那我们要检讨啊。 你上台讲课，讲的学生听几波，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学习嘛。论坛就是这样子，让你讲的内容让人家了解，层次分明，段落简洁，口齿清晰，句句入心。你这种发表不叫好，我也没说很多，重点说的就好。很多同学上台说几波，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就是要学习，要训练。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来开始了。我们第一位是袁坤讲师，他还是第二届博士班的学员啊。今天讲的题目是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之实证。好，很好，那我们请袁坤法师。
1: 无量寿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混元圣祖，上文下云禅师，校长，副校长袁新主任，圆王讲师董事长，圆贤处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阿弥陀佛。很开心哈，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报告，这个不敢讲说论文发表哈，是大家来共修哈，把我个人进入维新圣教25年来有一些比较那个艰难的案例，因为我想说比较简单的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哈，遇到比较困难的案例哈。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进入维新圣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可以安魂立魄。最近也好几个案例，我等一下在论文里面没有，但是可能会插在我们的案例里面跟大家来详解，详解完以后你才知道维新圣教的法有多殊胜，师父有多伟大。以前师父在的时候我们在讲师父，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你们跟师父讲话怎么尊敬的师父啊什么，非常的虚有，真的你如果进入维新圣教你就感受到这个伟大，你自然而然你会真情流露，对师父的恭敬之心你会油然升起现在我们进入我论文的主题今天发表的主题就是刚才讲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的实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我们都知道哈，师父上本孝严禅师，他曾经在维新天下是239集的时候，有开示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要防忧虑患，消灾解厄，化解一切危难，一定要学艺，一定要演艺，一定要正义，再来要弘毅，进而我们一定要去行义，啊。要离苦得乐，化逆境为顺境，一定要学习易经。应用易经，在应用后的实证来弘扬易经，让有缘的大众不为天地自然法则之下，行走在中道

既可以了解我们应用易经来扭转乾坤的禅机，所以师父有开示我们一定要来学义演绎正义，因为唯心圣教的心法、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师父开示我们是秉持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以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为宗旨这是属于世界新兴宗教应用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来让地球人类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进而可以消灾化解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师父弘法43年来跟带领的所有的贤士同修走遍世界各地的弘法，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妙法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最起码都是那个师训班，所以师父开示了很多，我们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案例，应用易经妙法扭转乾坤的实证。现在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从事电子业务的许老板，他本身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创业是从加拿大开始的，那结果夫妻两个结婚完以后就到加拿大去创业，而且在那边有生了一男一女其实那时候来请法的时候就说他的小女生他女儿一直消瘦下去皮包骨，那时候才不到40公斤，37公斤左右而且最近就是一直吃不下再来有呕吐的现象，跑遍加拿大的医院，甚至回来台湾寻求各所有的一些那个大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检查病是不是病因就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并不是我们的学员，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来请法，请法就帮他用意占病因，占病因我就问为什么许某某一直吃不下饭而且体重一直下降的原因，卦得到是地火明夷变成地风生卦看到这个卦，第一我们知道地火明夷官鬼辞世官鬼辞世又带玄武我们的增三不易里面就曾经有讲过鬼辞世病轻，病轻而难疗，官鬼在身上但是要那么那个要把它恢复健康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有问题，而且他这一个病症已经中西医而且连加拿大的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我们可以看到卦中官鬼辞世有没有带玄武月破日囚，就知道他病临身，而且伤在哪里，就伤在肠胃。初爻应爻天一卯木，子孙爻勾陈入动木，医治的方向就不对了，又修囚对不对，又化鬼，请贵客而端。但是师父有开示所以我说我们的法很殊胜这个你在一般的卦中易经里面你一定看不到这一种案例，它的解读这个是师父传的法，子孙化鬼，鬼化子孙都是不好，就是有子孙在求度，而且他在哪里，他在第一爻第二爻有没有，天人地，他在地第一爻跟第二爻属地的地方，就是在灵界。但是我一想着这个小女生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婴灵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怎么老祖师尊八卦祖师会出这个卦再来又看第二爻，辰蛇带官鬼化兄弟，兄弟化鬼，鬼化兄弟，就

是同辈的有难，而且陈水又带阴邪，又有同辈的求渡，啊，这样造成他的体重下降，吃不下饭，会呕吐。结果就跟那个许老板，我就很冒昧哈，问你啊，这个是一卦哈，来请示，你的女儿有没有？

0: 但是这个小女生出生的时候全身健康检查有发现她的子宫里面有一个胚胎，我们在讲的胎中胎，这个是50万分之一、哦、所以你看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都殊胜，50万分之一的机会你有办法吹出来，而且真实不虚。他说有一个胚胎，但是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动他。我说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哦，说真的，那我会带他回去再去检查。第二，他挂钟还有他同辈的兄弟姐妹在求渡呢，他的眼睛真的更大。我们夫妻到加拿大去奋斗，有怀孕第一胎是3个月，但是因为那时候拼自己的事业太认真工作，忘记那个保胎啊，结果小朋友不小心就流掉了。他说这个算不算他的兄弟姐妹？我这个当然是算了但是以唯心圣教的法，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你还是要依法修行。第一，你要先去拜本境的城隍爷跟福德正神，请他们把这个小女生身上的那个兄弟姐妹的依附灵带回归本位，留在城隍爷的金莲座前修行。拜城隍爷的法仪，我相信师父传的法你们应该都非常的清楚，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查妙法普传。再来就是要拜土地公，但是只有拜拜没有用哦，你一定要参加法会的超度，法会的超度，在法会超度让他们心开意解，可以解冤释结，以后你就往住家的东方你去找医生。结果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左右，我那许先生带他的女儿来找我，他说他的女儿去医院检查，那个子宫的胚胎真的有长大，而且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出来的话他也吓一跳，那个胚胎里面竟然已经长了毛发，也有类似牙齿般的骨头，所以他确定应该就是会有婴灵求渡的问题。而且他已经因为他是佛教徒，刚好遇到他们的宗门也有在做水陆法会，有帮他们设灵位，有去超度。都超度完了以后，他有把他的那个胎中胎就把他手术，有把他拿出来，而且拿出来以后这一个月以来，他觉得他女儿的食量慢慢慢慢有在增加，而且没有呕吐的现象。那天中午我们又一起去用餐，我看那个小女生的胃口不错啊，她说老师我已经增长了2公斤了，一个月胖了2公斤，但是还是很瘦。她说她的目标是45公斤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证道，就是证道我们所求的法真实不虚。这个案例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决哈，啊，他身体恢复健康。啊，最近有两个案例，一个礼拜以内，哈，处理两个小朋友，一个4岁，一个2岁就往生，他们真的寻很多的宗那个宫庙，很多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是外籍的外配，就是结婚的外籍的那个师姐嫁到台湾来，原本在鹿港那边就是卖那个米线羹啊，生意很好，但是来这边怀了第一胎儿子，生下来以后因为父母亲的生意非常好，就是来不及就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回晋江的老家给外公外婆照顾，他们在这边拼事业。那结果回去到那个晋江老家，那个小朋友很乖，每天中午就吃饱饭就开始会睡午觉，一般都会睡到3点才起来。结果有一天就是阿公阿嬷都在下面工作，结果那个 小男生1点半就起来了，找不到阿公阿嬷，2岁多，我叫一直哇哇大哭，就到那个楼梯口啊，他睡在2楼，楼梯口原本都有一个小门把他锁起来。那一天他想说可能阿公阿嬷疏忽，那个小门忘记锁，只是卡住而已。结果小男生就把门打开，要下来找阿公阿嬷，就从2楼掉下来。结果一摔那个就是伤到脑部，送到医院去已经来不及往生了。那当然在台湾的父母亲就非常的不舍，而在大陆那边那时候也不容易把骨灰随便就请回来台湾，就把它放在晋江的纳骨塔里面。他来请我的时候就是哭着说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一直要把他儿子请回到台湾来，但是他的儿子因为隔了台海两地，不知道真的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要有宗教的法仪，又要政府机关的核准不知道怎么把他请过来结果我就有将我们也是师父传的法，你要请所有的灵界的甚至我们的祖先或者是英灵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要超度的，你不要用嘴巴用讲的，一定要参加法会，请政府牌位先回去让他那个受纳供养心开意解参加法会以后你才能去把他请回来，依法请回来，请回来再用我们的法仪他现在不能合炉进去永兴寄楼的亚罗星入公妈龛内底，祭炉的法仪师傅也有传，而且也是传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就用亚罗诶，亚罗完以后，让他可以受那个香火的供养再来再去把骨灰依法请回来，先去选塔位，塔位完以后，我还帮他问海基会、海协会，还有那个生命纪念馆，如果外籍的。那个我们要把古翁请回来，有一些法仪要怎么请原本讲的就是非常的复杂又要什么证明什么那个火化证明进塔证明再来两岸还要飞机的班次证明一大堆，到最后就用意我就张挂起来，我跟师姐你就不用烦恼，你就回去老祖师尊师父会派护法神将一路跟着你回来结果他真的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去说要把骨灰请回来，一下子真的出来以后，从出海关到登机到我们入关一路来大家都非常的礼遇，甚至不用买机票就直接把他请到机舱里面，那个服务人员就把他送到那个机舱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让他坐在那边。他沿路就一直请他的儿子跟他回来，跟他回来以后，我说那个已经20几年，那个骨头骨灰要整理一下，就去请那个专门我们那个 那个整理骨头的啊，那个师傅哈，啊，帮他晒晒完以后，又把他重新入瓮，再把他请回去啊。礼拜二的时候就把他请去进京，进塔，我就他父母亲都非常开心，他两个妹妹也都参加哈，啊，用他妹妹啊来，啊那个请他入生命纪念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哎，我们把法仪做完，请他上座，有没有宝瓜？哎，宝贝。第一杯没来啊，第二杯也没来，哇啊，妈妈就开始紧张，哦，这样说话，哇，啊，说原来是还在路上玩呢，啊，因为对台湾哦很好奇啊，哦，哇，快到了，我就跟他讲，杨琪啊，你赶快上华座，要请你哦入新家了，啊，叫宝贝，哎，就有圣杯了，你看，我就很开心啊，啊，所以。一上法座，把所有的那个净塔完成以后，他妈妈、他爸爸，哇，就一直掉眼泪，很开心。他说，已经等了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帮他完成这一个心愿，也没有办法把帮他哈的儿子请回来，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感恩我们师父的妙法，感恩老子师尊的威德力哈。啊，另外一个我第一次帮人家服务哈，有灵界附身，啊，一半法仪做一半，那结果一讲话的话变成声音不太一样。那个也是一个4岁就往生的一个啊，那个小朋友啊，生病往生，啊，结果往生以后他们也都不知道说，他既然是往生，而且是男孩子，有导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把他请入祖先牌位，现在已经60几岁，快70岁了啊！结果昨天就帮他，原本是一样，我们水陆法会以后，他就来请政府牌位，请回去，请回去，一切就依照唯心圣教的法仪下去做，好，因为按祖先牌位的啊，我们有那一些妙法哈，里面都应该要熟记哈。完了以后就是把他。旧牌，因为他旧牌都是不如法，全部都把它重新登过。啊，他们有来回来参加水陆法会，你如果旧牌不如法的，水陆法会的时候，你要把内牌请回来设大人会。
1: 这个要划。看你想到。
0: 好，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讲过。啊，结果他们请回莲会以后，昨那个这一两天圆满，就到一半的时候。都请进去了，也送也把他们那个牌位供上堂了哈，就也是在请示请杯，请杯请杯，哎，连续两个也都不杯，第一个很开心笑杯，第二个卡杯，第三个原底已经买五杯啊，搁加卡杯，我看这个时候情形，哎，好像不对，啊，我看旁边他那个弟弟啊在抖，我就好换你拿用经书哈请杯，看他，啊那个。有没有上连坐上那个我们的主位，结果他一拿到那个圣杯开始讲话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声音就变了，而且一直掉眼泪，哇，眼泪掉了很大颗，我奇怪刚才在宝贝跟海海现在，啊，但是讲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我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啊，哦，这讲的时候就很，那他妈妈在外，他妈妈还在哦，90几岁，他没有进来，但是他在那个厅堂的外面，因为他脚不方便，或他妈妈一直哭，结果他弟弟也一直哭，我就叫他说，哦，现在以前不知道，现在已经请你上法座上主位哈，啊，你就不要再那个哈，啊，纠结，心开意解，受那供养哦，就好了，就马上请杯，就马上圣杯，所以我们的法真的很殊胜啊。他们全家那么多人在乡下地方，这是非常感动的一刻。其实我看他在哭，我也差一点哭出来，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我感动的不是说我们帮他服务好了，我感动的是师父传的法，老祖师尊传的法，怎么这么殊胜，真的可以安魂立魄啊！
2: 禅寂山唯心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

刚才讲的，为什么会说我们师父的法可以啊安魂立魄哈？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完了以后，那个灵界的那婴灵的问题，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求度的问题得以。

0: 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现在第二个案例哈，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兄，啊，这个是易经风水的妙法哈。他原本是从事电机的自动控制的设备啊生产，已经做30几年了，生意都非常的好啊。他原本是在忠孝东路，他工厂兼住家哈，就是2、3间合在一起。啊，但是因为有赚钱，所以就现在跑。在南港那边哈，买了一个新的社区大楼，而且夫妻其实年纪蛮大的，所以他们住一楼，住在一楼啊，所以奇怪哦，他搬到住家完以后，可能也刚好遇到疫情，原本他的住家比现在住得更宽敞、更舒服啊，而且设备各方面的话都很好，但是一搬过去的话，一年几个月下来，订单都没有。甚至连2台原本人家订好的机台，那一套机台都好几百万。从疫情之前放在工厂哈，已经放了2、3年，都没有出去哈，钱也没有来，LC 也没有开哈，啊，机器当然也不能出，那就很紧张哈。那其实他们2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啊，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啊就。来请法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啊，住家的风水吉凶，啊，住家风水吉凶，啊，结果卦一出来，离为火，啊，离为火变火地进，离为火六冲卦，兄弟持势，难怪钱进不来，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房子的气没有办法进来，啊，你的房子的气哈，应该是没有办法进来。你看哦，我们的卦中。卦逢六冲嘛，气进不来哈。卦中的三爻为门路，官鬼带辰蛇，动生出爻的卯木父母，而且去克丑土、未土上的子孙，所以财源被克掉了。啊，再来应爻官鬼辰蛇动克四爻的兄弟，也是门路的问题，而产生耗财的现象。我说，就去帮他看那个房子。那放他的房子，他的住家，啊，其实他的住家原本是内大门是子山午向，他的外大门哈是丑山未向。子山午向天元龙，丑山未向地元龙，天地不交，当然气就进不来。啊，哦，就建议哦，他改。哦，我们把他的门向有没有？他原本是子山午向。改成壬山丙向啊，因为那道门是那个丑山未向啊，啊丑山未向已经双星倒向，啊不用改，把它改成啊壬山丙向啊，把它改成壬山丙向以后，我们把它压在上爻啊，水地比的上爻啊，变封地官卦。啊，师父说，如果求财的，你要把爻压在财上面，没客气啊，啊这个阿弟宅丁管，但是你要让它以卦存清啊。那结果原本的他的啊那个台阶原本是2阶而已哦，我也把它改成3阶哈，他把它改成3阶，改完了以后，啊大约1个星期左右，那个柯师兄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很奇怪哈，真的只有改一个门，他原本门还不想改，他怕人家笑，因为那个新的大楼社区。啊，结果大家的门都正的，只有我的歪一边，啊，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一定不会很奇怪，你会很喜欢。啊，结果他其实他工厂旁边就是在做铁门的，所以他跟那个师傅啊非常熟。他本来有一个门哈，有没有办法帮我服务一下？他没问题。结果他都依照我们的尺寸，依照我们的方位，啊，把它调整好，就做一个新的门。把它漆成跟他们社区原来的铁门是同样一个颜色，就看起来啊，刚才我们看的有没有？看起来不会差，看起来反而我们这一间像别墅，其他的好像公寓一样。我说你改完了以后，说不定旁边的人会跟着你改呀。我就跟他开玩笑啊，结果改完了以后，生意1个礼拜也马上就看到啊，那个订单下来，而且原来那2台机台竟然。通知他准备要出货，啊，他说开 LC 来不及了，就直接用汇那个汇款给他，所以他非常的
感动，他说哇，风水庙我只有改一个门，为什么差那么多、所以又印证了我们宗门庙法的殊胜。第三个是求医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其实这个我写黄师兄好听是我自己的案例，我总共要植牙，我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找不到天医。我在想说我的业障真的很重哦。其实进入宗门可能送的经典还不够，所以占了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结果其实我原本有四个卦，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最后一个就好。这植牙吉凶第一个卦是那个第三天，但是子孙有不旺，我们就跳过去，我就不考虑了，对不对？再来新庄某某医生植牙的吉凶，结果是泽水混其实子孙有很旺来生四牙但是卦中的话朱雀子孙动化兄弟回头生来生四牙很好，但是我在烦恼钱的问题了，因为中间尖爻里面官鬼动生父母，就是那个有这一方面的忧心，我说好不然就报价，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热心，但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七怎么都没有给我报价，我就认为缘分不具足，就把它跳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很贵第三个就是碧华街，就三重碧华街这一个职业就那个火山旅虽然是六合卦但是我一看我子孙生合应爻应爻又动化子孙笑哈哈又生合他 我苦哈哈当然笑哈哈，所以我又 不考虑了，因为他只有报下牌就58万上牌哇，我说这个 我就破产了，不行。再来人就是我一个那个我家师姐的同学，她女儿在基隆跟人家合开一个牙医的诊疗那个医院那个应该是诊所她说那他们的植牙的医生很厉害，是香港的植牙的讲师，而且有留学美国的，而且他们用的全部都是瑞典的植体牙根，就瑞典的，这个名字叫做 Hoangfor， 就是说搭桥梁的方式下去做的，所以以后你们有要植牙有问题可以来请教我，我也很有经验大家都有机会都有结果他那时候他报价其实这个费用我就很满意90万，有做过全口重整的应该知道90万并不贵，尤其用瑞典的牙体那个植体其实刚开始粘的时候三天大睡没有子孙，哇这起得温海，你知道意思吗？

来了，我就做一些法语，我就说啊，既然入回心生教的宗门，我就开始你看拜忏，再来的话就送鬼谷玄的《天德经》，拜忏哈，拜总共《天德经》送了800部，忏的话哈也拜了哈好几部的忏啊，再拜成王爷拜土地公再解元四劫再参加法会超度。结果完了以后，我又再占一个卦，哇，又是六冲卦，坤为地的我就做那么多了，对不对？但是我一看子孙爻在我的身上，而且很旺呢，但是官鬼爻、应爻、官鬼爻动，化子孙回头客。我再想一想，第一价钱我还可以第二子孙在我身上，我自己认真的回诊、认真的保养。再来认真的修行，那子孙就修行，认真的拜忏，认真的那个诵经。再来很大的一个重点，我就把开刀的重责大任我就请老祖师尊。老祖师尊师傅有开示我们，他是大医王，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动重大的手术，虽然你要找到很好的医生以外，你一定要诵经，要回向给老祖师尊护法神将，请老祖师尊大医王借着那个医生的手来替你开刀，看什么病症他来替你开刀，你等一下请老祖师尊来。其实我请遇到的很多信徒经过很多大的开刀，到目前为止请老祖师尊来帮忙开刀的都圆满，真的。包括最近有一个心脏绕道手术，那是整个心脏拿出来把血管用那个大腿的血管接通以后再把它装回去的，原本是吓得要命，然后我就说你就认真的诵经。那刚好在水陆法会之前他就一直诵经一直诵经结果诵了光鬼谷先知天德经就诵了700-800部再诵那个福德正神真经他总共文书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找了将近2000部的经典回来做我们的法会的文书他就很认真的诵经。我问他会不会怕，他说不会怕，其实怕得要命但是手术现在已圆满了都圆满，手术也非常的顺利他手术完以后我又去看他，他跟你说我不烦恼我不担心，其实是骗你的，现在已经活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实话。原来我们不是会安慰病人而已，病人也会安慰我们

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法就是一定要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大医王假借哪一个医生的手妙手回春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张老师，他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很年轻。有一天在下午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上一半晕倒了。晕倒，因为他在莺歌就紧急的送到三峡的某大医院，结果就要紧急的做心导管的手术，一样是心导管。那个师姐并不是我们的维新弟子，但是她的表姐是就紧急请示用意用卦，说赶快在那个三峡的大医院手术动心导管的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卦占出来，封三箭。封三箭虽然子孙慈氏但是他并不旺，年来克合，而且又克出月令，又生出日存，主要的话应爻带什么？官贵，我讲你请贵客，有单你就要开一个，行一个，那。

要到哪里？他跟我讲说，不然因为我看他的病况哈，他是天医在北方，你就往台大最大间的先跑。啊，其实要占卦哦，就占台大哦，转到台大，姻缘吉凶啊，结果双飞盆哈，虽然六合卦不过子孙还是福场，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卦中的元神其实要有动来生，哦，但是其实比在三峡好，但是你一定要去拜。一样，因为卦中有辰蛇勾辰，在青龙，周先爱拜，雄龙也爱拜，土地公不要爱拜。而且你看哦，他本身在四应之间的话，丑土兄弟化光鬼，我说你家哈，应该是有避刀行煞啊。啊，结果我问那个师姐和他的表妹，他没有啊，我去过他家都没有。哦，你是维新弟子，结果我去看，没有，只有三只而已。哦，三只壁刀这么大只，而且他在他睡了，他刚好是睡在，不好意思哦，这个在这一栋哈，他的颈部，因为他的先生虽然是成大的硕士生哦，非常优秀啊，但是哈，因为他老婆白天上班啊，他晚上哈去跑 Uber， 跑晚上的，听说钱比较多啊，啊，所以。他老婆白天教书，他晚上就去跑 Uber， 啊，为了怕回来会吵到他老婆，啊，结果他就自己去另外一个房间睡，啊，他老婆来睡这一间房间，啊，这间房间一睡下去，他的颈部刚好是这个壁刀的地方，结果好在没有在那个三峡的医院做心导管手术，他出来的是颈动脉剥离。也是动脉哈，不是心动脉，是颈动脉剥离。啊，结果就紧急的治疗以后，啊，就在加护病房。那时候的昏迷指数只有三哈，只有三。那他先生就非常的担心，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先去拜祖先城隍爷跟土地公，明天我就到你们家去看，到底是不是有壁刀啊？真的有三只壁刀。”我就帮他安镜子，啊，贴金刚咒，那再来的话，我就说，以卦中来讲的话，你三灰盆啊，刚才那个卦，啊，它有两个光轨，有没有哈？头部那边一个光轨，啊，四爻这边一个光轨，在朱雀的。我说心脏方面的，那颈动脉的你已经掌握了，但是头部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那个也要注意啊，你就依法先下去，啊，处理，啊，结果把镜子安了，啊，那个法也都拜拜完以后，衣服拿去给他盖，哎，盖下去以后，到下午去看他那个老婆的时候，他老婆已经醒了，啊，我又跟他讲，我说第一个，你看哦，官鬼爻四爻带朱雀，有可能会伤到语言系统，恭维也恭维出来哦。啊，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会好，不过一定要认真的复健，也要认真复健哈。而且他醒了，醒了以后他进去，哦，他很激动，他那个老婆非常的激动，还有讲话真的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哦，啊，就一直抖，啊，他先生就有跟他讲说，哈，那个我有跟他们讲说会伤到那个嘴巴，啊，那个语言系统，但是慢慢参加复健会好，一定会好哈。啊，所以要认真的复健，啊，结果就再占一个卦哈，就是说依他现下恢复，哦，他先生问了，啊，能不能那个张老师会不会恢复到以前的一样，哦，那个健康一样哈，哦，再占一个卦哈，目前的，哦，健康吉凶，啊，哦，变成那个天火同人卦哈，啊，变成雷火风啊，虽然是外卦哈。哦那个浮云啊，但是应来那个应生七彩，七彩来生光鬼哈啊，光鬼其实就是病在身上嘛，但连续相生，我跟他讲说应该会好，而且应期应该是在七月，哦，应该在七月哈，啊，结果他就一直在哦复健啊，检查往返之间哈，到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真的。发现那个张老师的那个脑部有一颗差不多六厘米的那个动脉瘤，有一个六厘米的动脉瘤，
他就当下哇又很忧心啊。虽然我当初有跟他讲说头脑部还有个问题啊，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结果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动脉瘤啊，他就很忧心哈。他说医生建议要开刀，顺便把颈动脉哈把它连回去，他有一个那个字据啊，要把它连住，不然我们就一个血管好像有一片那个塑胶袋掉下来啊，把血液哈都盖住，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哈才会那么危险哈啊。现在他虽然是有把它稍微撑开，但是没有固定住，什么时候要掉下来都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啊。但是那个健保劳保没有给付，要自费要47万。对他们家庭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且我就占卦电脑断层中发现师姐脑部有一颗6mm的动脉血管瘤，其实有用意那时候是不能动刀的，说那个现在还不是时间，我就是跟他讲说要到七月份才开刀结果他就跟医生讲说47万的费用他真的不方便，现在还没有办法能不能晚一点医生就叫他说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医院接受追踪再来参加复健其实他一直慢慢那个讲话已经慢慢好转。原本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讲话我就根本都听不懂，第二次听到他讲话就好像小两三岁婴儿在学讲话的那一种音调，而再来的话就慢慢一直很清晰结果他到七月份那时候医院刚好台大医院就打电话给他们说现在有一个心动脉剥离的人有刚好剩下那个动脉贴片有剩下可以给你们用你们要不要来开刀他听到就很开心，而且七月份到的，我跟他讲说七月份会好，他好就过去。那个开刀不打紧，那个健保就可以给付，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就健保给付他就很开心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去开刀，把动脉瘤夹住了以后，又把那个贴片连好，固定住了。他回来跟我分享说他那个切片的长度跟宽度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奇妙，刚好跟他剥离那个颈动脉的长度跟宽度一模一样，非常的吻合，而且又不用付钱你看他说那个老祖怎么那么照顾我老祖都很慈悲主要的话是你们有听话只要是听话所以他现在那个张老师现在已经回到那个补习班，也是在正常的教书了一切都已经恢复，而且原本两个小朋友高中毕业的，今年一个去考大学一个已经高三了就很开心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王雄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父。

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凡八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

0: 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有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很美的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艺文的人文空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我想有很多的甲骨文的这些爱好同伴们呢很了解这位老师的这些特色哦。那老师也非常活跃，在台中市以及台北以及我们的海内外呢都可以看到陆鹤松陆老师的足迹。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人家孔老师讲很清楚啊，艺呢，由于艺啊，要轻松啊，所以有人这个写字也要唱对哦，就开始哦，三分之一板凳啊，你不轻松呢？孔老师本来就是要悠游于艺术之间，前三格要谨慎一点，要盯紧一点，但是艺术是要悠游的，所以我是抱持这个理念啊，我用了一些手段哦啊，像以这一幅你们正前方，这一幅看起来就很轻松啊，当我们同在一起。这个旧的我把它特别2015年是吧，因应高雄2015年高雄的儿童美术馆，他们做一个很盛大的儿童汉字艺术节，他邀请一些艺术家做一些汉字的艺术啊，当然针对儿童，他们请我做这个有点叫形象设计啊，他们说展览两件作品，本来展一件，后来又叫我再多加一件啊，这件后来就做成舞台设计，就把放大输出当个舞台哈，拟人化哈，我们每一个好像一个鹿啊、乌龟啊，在今年马年啊，因为这脖子上有这鼻有这个就是马，对不对？哦，啊这蛇嘛，哎，就有点拟人化，哎，每个小朋友每个我们好像就是一只动物，啊，动物也是像我们一样，大家在一起相亲相爱，所以那一年我就做这个作品哈，这个就是叫当我们同在一起啊。还有我的创作，我希望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贴近了，因为人家说你的创作，哎，怎么还蛮有创意呢？怎么跟古人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那你就写你现在用手机的情况啊，你现在吃西餐的情况啊，不就跟王羲之不一样了吗？所以你只要表现自我，就会有创意啊，并不难。你生活中像这个，我叫做收金啊，这个我记得我过去住在头家村那边哈。我妈妈也曾经帮我们拿东西收金了，隔壁邻居也是啊。这种就是你可能会嗤之以鼻，或者说不太相信有些人，对不对？但那种就是一种民间的一种力量，民间的一种情谊，或者说母爱吧。哎，他就是收金，所以我的印象中有这个。所以有一次哦，一个学术单位他要求我们做一个就是民俗生活书法，哎啊，大家可能都写啊，收金怎样啊，是我小时候记忆也可以这样表现，但我就不想说这样表现，我就用这个，哎，这个是甲骨文上面楼上也有，这个是一个甲骨文的异想天开的异。

0: 先写个田有没有？其实它是一个面具，有没有？这个就鸡桶啊，戴着面具有没有？我那边有面具跳舞，所以意思怎么回事？大法师戴着面具跳舞啊，跳舞干嘛？祈福，希望神明给予福气。哎，后来就引申，哎，这个人哦，开始戴着面具，哎，跳了一半，突然，啊喏，哎呦，不得了，不是人哦，他是神哦。他是把上天的旨意经由他传达给我们这个，所以他叫特异分子，哎，所以就叫异，所以他本意是法师跳舞，戴面具跳啊，转成他这个人是特异功能的人，然后再转，哎，我是男生，你是女生，不一样也叫异，一直转一直转转出来，所以基本上他戴着面具，哦啊，这边有一个更大的法师有没有？这些小的有没有跳？嗯，啊，这个是。啊，宝贝，对不对？哎，宝贝哈，所以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啊。我每次去庙里面最有兴趣就是这个。哦，有的那个摔了几万次有没有？都很想用个新的给它换回来，你知道吗？因为它摔到最后哦，那种味道就是很有意思啊哈。哎，所以我对那个宝贝那个很蛮有意思，所以我楼上摆那个地方也有摆那个宝贝。哎哎，我所以哦，就这个我就把做，然后这个就民间的那个金子有没有福寿？哦，我用拓印的哈、哦、去做一个，这个我们叫收金，哦，我就不纯粹就说啊，收金是我们这个民间信仰什么，我就不用文字纯文字的陈述，哎，用这样哈、哦、跟我生活搭在一起，哎，这个不能否认啊，这个社会再怎么进步，你会发现都已经进步到一个时代，可都还有这个现象，这就是我们的民间的这个、哦、这个信仰力量，或者说母爱嘛，哈、哦，有的妈妈就觉得小孩子这样。也找不到方式了，哎，去收进一下，得到心理的慰藉。啊，再过来我看连续这三幅哦是比较一致的，透明框这三幅，哦，这一幅比较现代感，哦，啊，这一幅其实有字啊，我这一次有字的大概只有一两幅啊，这是一幅。我命由我不由天，哦，这个有点布袋戏那个讲完哈，你用闽南语念出来就布袋戏那个台词啦。啊，那时候在流行，我就写出来啊，觉得这个而且寓意也不错啊，但是我还是把它说用作一种这个画面的营造，不会说只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不对？我命由我不由天，哦，我就不做那个，我只要做出来我们视觉感受要多做一点，哦，还包括笔墨情趣的干湿。哦，好，这个有字的啊，其他大部分都几乎没字，这个勉强有字，但是这个有字我已经把它胡乱把它交叠了，所以我把这个取名叫乱甲，甲滚的乱书体。那、啊、其实有句子哦，金人，这不是 A 哦，哎、欸，你们英文老师啊，这不是 A 哦，今天的金，金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啊，我已经把它打混了，啊，但是我用书法的笔墨情趣，干湿浓淡，然后布局上用疏、用密、用交叠，啊，去表现一个画面啊的感觉，哦，所以其实就算有字，好像已经脱离了哈，哎，就是一个大概，你知道它是李白诗就可以了。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0: 啊，另外这一幅，所以我运用一个叫做多媒彩，哦，从西方美术得到一个灵感，他们用多媒彩就用现成的剪贴。反正我有一阵子我很喜欢这个剪贴，因为剪贴哈，我们中国人很有喜庆的感觉，很有神秘感觉，因为哦，好像做符啊，你知道吗？啊，商朝的时候起卜卦，我们这个甲骨就是卜卦用，它其实就有一点巫的感觉，哎，所以我有一阵子很迷这个剪贴啊，哎，剪纸啊，应该讲剪纸，这是什么剪纸？你知道吗？这是因为高中联考有一年的题目是对称。他说哦，他说我把这个纸对不对折成四等份，啊，他弄出来哎是这个样子。请问翻开四等份是什么样子？在考您的逻辑能力。啊，这个他们不是机测完以后有一个月很无聊吗？我在那边看着他们读书很无聊，哎，这个题目好，我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剪纸，我就拿哎对，甲骨里面好像这个对称的东西很多，这不是有点像那个翼吗？嗯，对，对称的啊。后来我就剪了很多，我就开始用剪纸。公益啊，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巫师与巫婆在祈福。你看现在年轻人不是又回过去了，开始在纹身了，有没有？但现在年轻人纹身这个美誉正糟糕，纹身漂亮的太少了。其实我也是想要纹哦，但是还没有那勇气哦。哎，我很想用我自己的图案哦，因为我看到现在的纹身没有美感啊，密密麻麻，对，你可以纹身可以漂亮一点啊。哎，对，还不如过去那个脚头的那个纹的好嘞。过去那个脚头纹的虽然有点繁复，对，我觉得他们那比较好呢。啊，现在你们好像涂鸦弄了乱七八糟的，哎，所以这个美感教育很重要。哎，啊，这个我是用剪，啊，这个是祈福的祈，哦，就弄一点好像巫的感觉，哦，巫的感觉哦，啊，用这个来代表。啊，这一幅呢，这一幅大家意象能够联想到什么？不要看题目。其实题目也会乱写的哈，这是我在那个历史博物馆啊，现在这个时候，那个莲花池有没有？到冬天之后就干枯掉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叫枯荷听雨。有没有？这样这个梗不是这样上来啊，在吹啊，这个是那个影子有没有？就形成那个几何造型。啊，我有一次在那边看，我照了很多照片，哇，很漂亮的线条。哎，突然看到怎么敢隐约有字在里面？啊，其实我这个还不是影像，这里面其实我放了很多字啊。当然，大家可能这个字不懂，但你就隐约看到好像有几个字在那边，又跟一般的纯粹的影像不太一样。哎，我就把字融到这里，用这个我在自然空间中看到的这个枯荷的意象，把文字带进去。哦，啊，所以这三幅也可以说啊，哦，我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哦，那这幅小幅的哈。这幅小幅的也是用到一个比较西方的艺术手段，哦，
1: 达达，
0: 哎，不是普普，哎，达达后来到美国这个近代，他们要这个比较艺术哦，要开始有新艺术，他就所谓的普普艺术。普普艺术他有一个重要手段，就用现成的杂志啊什么去。他说我为什么只有画家是艺术家呢？为什么要拿画笔才艺术家？我普通民众也可以当艺术家。哎，我这像过皮卡丘就用过啊，他把那个坐垫有没有？哎，把那个弯角弄起来像一只公牛。哎，现成物好像也可以做成一种美的呈现，啊，对，那个杜象更夸张，杜象那个喷泉，他拿个那个东西，那个男生那个便斗在那边，对，他说这个工业制品中也有艺术的影像，它也是艺术啊，他把这个艺术界一下打破，所以你现在在拿那个便斗什么的就没用了，哎，他那只是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哦，艺术有不同的想法，要破你的那个所谓的惯性，哦，啊，所以我这个也就用内容展现了，把我自己生活中收集到的东西，哦，像这个古书啊，这个爱国奖券是真的，哦，爱国奖券是民国1953年的，我上次收集到一点哈，哦，我的学生里面只要民国1953年次的，我都叫出来，都有获胜一张当时的爱国奖券，哎，这个是真的爱国奖券哈。哦，哎，这个题目叫做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书中自有法拉第，好啊，然后还要跑出一些字文字出来，对不对？我读的古文字也这样跑出来了，哦，好像是。

0: 的那个过去那个阿拉丁神灯，对不对？你在书里面得到这些文字来跟你相认，那种感觉哦。啊，这个就是最近国中都废弃那个桌椅，有没有？哎，就收集，他们都不用钱哦。现在那个桌椅都丢都不要钱啊，老的很有味道。啊，我请了那个好朋友，他们在那个做木工，现在也有人在留学，在退休以后就做木工，我请他帮我做一些框哦。哎，觉得效果还不错。哎，最重要省了框钱。哎，框钱立刻省起来啊！这个我也做一系列，所以像刚才我讲的，所有我都会做大概一系列，大概恐怕都会做10张、20张、40张都有可能。但展览的时候恐怕都只有拿2、3张出来。哦，啊，这个也是一份，是，
1: 玩具香蕉，香蕉
0: 对，像啊，
2: 好香啊！
0: 不是真的，你可以用真的，每天吃掉以后再摆一次。哎，可以这样哦。哎，啊，我把它用吸牙滚写上了，这个学员送我的。哎，突然我就想说，哎，正好那个有一个事件啊，不是拍卖出一只香蕉，用个贴布贴起来，对，卖一个高价，对不对？那也是一个观念艺术啊，哈，大家表达现在艺术的这种这个有一点好像也觉得好像也不太合理，炒作啊，哦，大家怎样的呢？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观念。哎，啊，我正好很巧，正好有这个盘子，哎，我就跟它稍微不一样，我就摆在这里。这个癞蛤蟆想吃香蕉肉。啊，那个香蕉，它题目叫做喜剧演员，对不对？啊，我这个叫做躺平的演员。哎呀，这里有哎，这个哎，这个郎老师走，哎，哎这边哈，这个是跟郎老师哈。的灵感取名字，我那天在贴的时候，郎老师就半躺在那边，因为前一天他去演话剧呀，到台北去嘛哈，演戏剧啊，他说他好累，我说你的眼神看起来没力，他就躺平在那，哎，我干脆就取名躺平的演员，还是喜剧演员就变成躺平演员，是这样来的哈。啊，这个就是跟我们现代或西方社会中有一些事件，哎，我们用文字的部分哈，把它给呼应一下。哦，也呼应一下这个现代，所以不管中西啊，哈，不管古时候，所以我常讲我是喜新念旧，哦，我很喜欢新的东西，但我对旧的东西很喜欢。哎，有些人认为我说这样胡搞瞎搞，你对古典的哈，哎，不喜欢，我没有，我对古典的比那一些真正写书啊，我还热爱。我的学生今天只来一个哦，不然他们你问我学生都知道，每年3月3号一定兰亭序读一次，每年。那个清明一定黄州寒食帖读一次，一句一句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甚至写一次，哎，我每年都没有例外，所以我对这种古典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热爱。但是重点来，你热爱你表现的时候不拿出来，对不对？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哎，人家做过不能做。第二个 ，AI 即将会做，你不能做，对不对？那 AI 能做的也不能，要怎么做呢？就放下心态，随便乱做，随便乱做 ，AI 可能还比较不容易抓到你。我要这样话，对啊，所以甲骨文它没有笔顺，它不必大小一样，它不必排的直，它可以左右颠倒。你看它的自由度很大，所以被 AI 取代的最后一线是甲骨文，越古的文字，哦，楷书已经被取代了，行书马上被取代，它输电脑。秦写黄那个苏东坡的字体，写《白日依山尽》这首诗，他会帮你写出来的，所以那个只能当我们基本功的练运用哦。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 0492721

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另外我还做了一系列，就是这一壶，哦，还有那一壶，用了什么？这个材料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亚克力，啊，亚克力在油画布上，哦，啊，这个是有一个字哦，这个字你们今天女生多，一定要介绍。这个是甲骨里面的弱，甲弱的弱，来了没有？啊，它是什么形象？这是一个女生，这个是屁股、膝盖，有没有？跪坐嘛，双手在梳理长头发。过去的男生、女生都是留长发，啊，但是有没有知道，你们女生的长头发最怕哦打结，一整天都很奇怪，一整天都很阿杂，对不对？在五六千年前就有先民用鱼骨头做成梳子的。在大概六千年前就有梳，为什么？那时候就被这个纠结头发很困扰，所以把头发弄顺很重要。所以他就一个很妩媚的人形啊，在繁花似锦里面，然后在缤纷的这个花丛里面，好像有点像阿美族在那个甩发舞，有没有？很漂亮是弱啊，所以他的本意哦，弱势的时候，他本意是什么？柔顺，我要使头发柔顺，他本意是柔顺。所以就画引申，像我们说诺言的诺怎么写？加个言啊？为什么加个言？你要你这个诺言要做，你这个言语你要照着之前做的一直顺下来，不能改变，叫诺言嘛。所以我们说诺言的诺是这样来的啊，柔顺是这样来的啊。哎，现在连续剧都要出去有诺，对不对？就走出去。哎，君王交代事情，我要顺着君王交代事情，我要去彻底执行，诺，对不对？所以就从这个字来。啊，更觉得你们会闽南语呢哈，梳头啊怎么讲？是吗？软头毛，软，软头毛，弱势的弱，软，有没有看到音一样？所以我们讲文字学的时候，那个闽南语的音要学就这样。有时候音是从闽南语，因为闽南语比较偏古音。对不对？这个很绝啊！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妙啊，软桃摸，对不对？软桃摸就是软，就是弱，就让你头发柔顺哦啊，像这个啊，那一个一样，那个我是用个意象，那个也是现在我们现在高空摄影，现在不是有那个无人机吗？从高空哦，好像很多人对不对？出门聚是看花人，哦，就是说哎，好像哦，到了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大家都要去赏花，你从高空摄影，那个红色好像樱花。好像什么什么木棉花什么花都可以啊，这很多人在那边密密麻麻的，我用的是这个意象啊，其实那个都文字啊，纠结的那些都是文字，我用这个拟人化，哎，这个我取名叫出门聚是看花人啊，这个时候我用的是亚克力跟油画布来做的啊，这个楼下大概这样啊。我们一直希望我做的另外一个工作是推广，所以我们成立一个中华甲骨艺术协会，希望更多人认识甲骨，大家都把甲骨弄得太艰涩。哎，你不要看这个，我做这个，你们听的这样子，其实对书法界他们接受不多了。你纯粹写书法，他没有句子，他不晓得干嘛，那么怎么没有一个什么白日依山尽的，没有一个什么对联的，真没办法接受呢？是真的啊，所以来看我的展览的书法界的人比例很低啊，因为他们也不懂，他们一定要有字啊。哎，啊，这个我就一样啊，就说为什么要谢谢我的这个恩师，他国小的时候就给我这个理念。所以我是学甲骨，我是学书法，但是我对其他艺术我都非常热爱。所以啊，我们就有时候我就说这个甲骨哦，其实还需要再推广哦。还有这大家好像说把它太当作学科，太当作学问看待。我现在在推的就是为什么要自述，自己是可以述说的。哎，你不要忘了，这是你们的权利哦，你们观赏者有权利再创作哦，这是广义的艺术论哦。所以你看的时候不要一直纠结说，哎，作者怎么讲，导览员怎么讲，不要忘了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再度创作。

你的创作没有用画笔，但你在你的脑海里面可以创作的。哦，这个旧的框啊，岁月感觉嘛，也是审核框前的、啊。哦，这边是二十四节气的、啊，立春一直到大寒，因为二十四节气代表这个岁月的轮转，啊、哦，四季的替变，它、啊、就是一个岁月一直在旋转啊。哦哦啊，这个是郑愁予的诗啊，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时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诗人。啊，这边有一首那个余光中的诗，时辰都跟这个岁月有关系，哎，所以我用这个来表现哦，这个岁月，哦，这叫归人啊，哈、哦，因为有时候你就好像那个眷村的老房子，哎，你在外面奔波很多年，回到故乡老房子的时候，就是大概这样的景象。啊、哦，归人啊、哦，好啊，这个文字门神，用两个文字当门神啊、哦，就不是尉迟恭那个，啊有真的有类似这样文字哦，当然经过我又稍微加了添醋，那、啊、这些是小鬼啊，这文小鬼被挡在门口了，被这两个文字门神挡着啊、哦，我用这个啊、哦、好。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它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面会选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下午继续来讲风水学。早上我们讲到行住坐卧，坐要安稳，卧要有靠。如果坐没有靠，那是不是真正的好的地理？等于椅子后面也要有靠，若是没有靠的话，啊，我们这个风水宝地啊，变成泡沫的，就孤阴，也是寡阳。那么孤阴寡阳，在山上，在山谷里面，孤阴高起来，啊，那个没有靠。寡阳下去，你这样盖，向着坑谷里面走，也叫做寡阳。好呢，我们坐山谷里面，若是我们这样盖，这是寡阳。好，若是这么盖，好，一病后要有靠，后有靠叫做卧，有靠，这边前后无靠就是寡阳。好。那么在这有靠的话，如果这特别高，特别高的时候要盖的，我们一定屋型要盖高起来，不要盖低，我们要盖高起来，尽量高，给它挑高起来。人家压我，他压我，我一定要挺站起来。我看过很多山区的房子，住在那里，当然山上自己一户，傍晚香烟扰扰啊，哦，看起来气氛很好，嘿嘿，但是压下来，啊，压了好像担子很重啊，压了像山中的一个老人，压的形状，你要再看。你要看山的房子，你要用这样看，你这样看呢、啊，或是这么看，好，或是这样看，你可以发掘山上这栋房子住的平安不平安，住的有没有发展，小孩子有没有发展，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如果眼睛张得亮，你要关气，关不到气。你要把这个范围缩短，把它缩短，或者一张纸卷起来了，我这样看，你就可能看出这栋房子啊，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客串的角色。以前我做测量的时候，还常常爬高山，在山区里面呢，啊，去投诉。暂时借住房子，那时候我风水就有学，老师也教我观气，观这一户的人家，他的家境如何。我师傅说，你要这样看，远远，手上马上有望远镜，你看看呢，看这个大局缩小了这栋房子，它呢是不是有一种光明的气，是不是有一种？很和谐的，好，慢慢看，慢慢看，慢慢看呢，就发觉到有一种，当你到山里看的人家，荒郊野外的房子，有一大片，你要看哪一户比较好，那么你就慢慢看，一户一户一直慢慢看，你会发觉其中有一户几户的那个地方特别有那一个生气，特别的光。屋顶也特别的亮丽，
啊，那几户一定会比较好。然后就过去看他的风水，看他的行住坐卧这个风水的法则，哎，不出所料。若是你看了这户暗暗的，好像屋顶暗暗的，有一种雾蒙蒙的啊黑气盖住的时候，那么你去看，你到现场去看，不是这么歪，就是那么歪，好，不是前面陷，就后面无靠，或是这个的地理呢，整个斜了，这是官气。观象，那么再进到一个人的房子里面，前面你看他的墙壁，看他的墙壁，他的墙壁呢很多的青苔之类的，或者无形中呢好像草烟呢熏过了，暗暗的黑黑的，好像很不干净，好像身上长了一些好痱子一样的。这家一定是没倒霉的房子，应验的很多，连包括都市的房子也一样。当你进入这个这一家庭院，你要开始看它的官气，观照气化呢，它的地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青苔，或者地面的颜色比较灰暗、比较脏，这都是官气化。也都能了解到这一家平安与不平安，可以了解到这一家他的运是衰运或者旺运，尤其呢，到房子的下面，这个下层差不多有1尺左右了，它的这个是不是看了会发亮？从地上呢，那个颜色呢会比较明亮的。或是有点是一，这个属于比较红色的、紫色的。如果红色的、紫色的，或是土黄色的，从下面一直起来的话，一直起来的话，那一个房子一定是在旺气、生旺气，啊，正在发。若是呢，从谁家的下面啊，从一节下面这里开始呢。啊，一节差不多1尺左右开始长出，熏那个烟起来，黑黑的那个家开始要拜丁拜财，宅丁全部拜。哦，这个是和地灵有关系。再来呢，就看家里的树，看到这一户他种的树，环着他的事业里面外面的表皮亮晶晶的。特别的翠绿，这一户呢，它一定气运还不错，气运不错。若是这一户呢，看到外面看到了树，有的在树枝在枯了，有的在萎了，在凋谢，还有的呢，那一个树叶是黄黄的，没有营养之类的，这个房子都不好。这个房子里面呢，开始都走衰气，还有呢，这一栋的树或者墙呢，外面在长青苔，在长青苔的这一户的家庭啊，他的衰运已经走很久了，奋斗了好几年，这个生死或者生老病死种种的烦恼呢，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一官气，那我们进到人家要进门，进门呢要看门市。那么官气呢，他门呢，门面会很亮丽，门面呢好像很清朗。那这个家庭啊，他这个家呢，对外很顺利。若是他的外门，里里浪浪，他的外门属于比较黑暗式的。它的外门啊，它有长出各种的不同的颜色，斑斑点点的颜色。这一些呢，这个最富的家人呢，出门已经不顺利好久好久了啦。所以我们自己的家门常常给它擦，
3年漆一次，漆给它亮亮的，就不会那么衰。啊，你外面亮丽，出门顺利；内部黑暗，内部不如意。啊，内部亮丽，内部也如意。所以这个门呢，很重要，讲究这个门，门就是面，面就是门啊。相由心生，所有一个家的气都会集在大门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清楚楚，集在大门。啊，很多信众人要我去看他家里，一到家里呢，啊，当然我们一算就知道嘛。那么好了，一现场在印证，一进到他住的地方，好，那么你看他的大门，你大约就了解这一家已经走到什么运。啊，这个运呢，啊，比喻是大门，

这个大门呢，上半部你三分之一，上半部呢，你看到这两扇门，这边比较亮的时候，这个家里的男主人比较健康。两片同样同时做，这边比较黑暗的时候，家里的女人比较不健康，家里的事情女人比较多，这个很灵。我试过很多家庭，要到他家里外大门，首先这两片门，你就看一下两个颜色绝对会不一样。如果完全一样的话，就表示这个家人他是大小健康都是还不错。如果是这边暗，这女丁这边暗的话，伤女丁，这暗的话伤男丁。至于他们病在哪里呢？官气。这二分之一足部。这二分之一是腹部。这二分之一是手部。腹部血和胸口分三分之一。你看差不多下面很暗。下面的有时候呢，他这个下面来，这个黑黑的，黑很自然的黑，不是人漆的黑啊。那么表示说这个人从坐骨神经腹部以下，从脐，从肚脐以下毛病。如果在这一片呢，在女人，不是坐骨神经，就是子宫卵巢有毛病，这个来。如果男性这一片黑黑的话，是主男丁，白卡，就是白卡，或是坐骨神壁雕了。问姑哎，这个做事情不好。那么如果在这一步，女性这一步呢，就是胃肠，胃肠绝对不好。这一步呢，男的也是胃肠，也腹部肠子，汗胃，甚至是肝。在这一步呢，女人呢，也容易伤肝。这边女人呢，女人病了，腹部也容易伤肝。这边就完全肠胃，男的在肠胃。在上面这一段呢，女部女的呢，头痛，头不好，高血压，甚至呢，在我们的胸口以上，在乳房部呢也会出毛病，这个在。那在这里呢，男性还可以苦，肺结核、肺病、黑姑、黑牛，还麻椒，这个伤眼睛，这个很灵，这个如来，就如来开口。你们有空去多试看看，有看朋友的，信徒的，你们可以看看大门，就差不多了解了。你差不多了解这一家庭，怎么样发生的事情，是相由心生嘛？相，门面就是相，门就是面，面就是相，相好相不好，你看门。那么如果说他门刚漆过，看不出来，你说好朋友啊，你家人怎么还没有生病？这不能问哦。这个是自然的，但是漆过了就不谈。平常视线呢，在旧的门视线的特别厉害。以前我去看过我们的一位信徒的家，我去看呢，
啊，它的右边的门呢、啊，啊，这边门呢、啊，哩哩啦啦，哩哩啦，关也关不好，因为从这边出入比较多，这边出入比较多，这哩哩啦啦的，我跟哎某某人啊，你们怎么不修好？哎呀，修了就坏，坏了就修，不知道怎么修啊？我很简单嘛，后面那个串子都是两个嘛，啊，那所以。你这个，你家里的女人都离养了呗？哦，对呀、啊，我老婆嘛离养了，我太太离养了，我的女儿全部都离养了，全家女人都离养了。那你怎么知道门呐、啊？赶快门修好，离养就好、哦，想办法就换新的。家里离养了，就减少了。啊，跑到圣斗士来，老师，好奇怪哦，光一个门，一个门呢？就会影响一个全家的，我门是千金，门就千金，影响到整个的家。后来我把他从这门看出去，哇，阿弥陀佛啊！对面呢、啊，不远的地方有那个尖尖受到，刚好尖尖受到这个地方来，尖尖的、啊、这边比较乱，所以伤人再伤到女人，问我怎么办？不然换了，开这边好了。出来就先开这边，好了，以后呢，他就开这边，这边干脆就不开，好，就稍微比较好了一点。这个是官气，气不是一般所讲的。哎呀，你看，哦，上去，我告诉你，那很多你看不到了。气它视现在你的环境，气视现在你周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啊，一个围墙啊，一个墙，一个砖，一个瓦，这个都会视线在这个上面的啦。所以我们对官气的敏感，我们学易经的，学风水的，好，我们要学习官气，了解呢，以上所讲的这一些啊不如法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全家的。安危，包括我们自己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房子，

啊，前两三个月，2个多月前到旧金山，后来又去你们这个，给我们一师兄的女儿买一间房子，刚好卖出去了，嘿嘿，掐在脖子上。好，他这女儿呢，认得说，哎呀，这栋房子很好，好，外面出去有大树，所以人家就卖了，他就买了，很高兴。没有多久就跑去开刀，啊，去开刀嘞，啊，坐骨神经，开小病变大，小刀变大病，你看多冤枉！我说你买这种房子，那棵树很漂亮哎，很大，这样其实这个像，好像，我说好像断头台，像什么？像断头台，门是就掐住了。好，我一进门。没有注意这个树在对面嘛？啊，你看到里面的房子这边呢，啊，这边的瓦就好像不平衡，这边的瓦呢就好像比较有脱落的现象，这边的还不错。那我就再调出去再看，哇，这个你看相应，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哎，啊，你也不能砍。怎么办？我要他说，你把文移过来吧。好，变成龙边啊，人家吃鸡就好了嘛。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换，我也不知道。哦，最好能换，最好。然后换了以后呢，啊，你会比较平安。不然我问那栋房子，啊，流动率是不是很高？一说他们住1年多2年就换了，隔壁呢，嘿，隔壁不动，也是官气，啊，也是官气。还有以前我们到集集的时候，啊，集集呢有一家阿婆呢，驾行火灵。门从这么进来，啊，是不错，房子不错，好，那到后面地理不错，啊，他到这里来，啊，那这里呢，从最上面下来的地方，他在这边呢，穴没有点得很正，穴应该这里，他只点到这边来了，结果这边的长那个白苔，白的苔，地面，啊，还有黄芽。漫地黄芽，这个地方，我跟阿尚说：“阿尚，你这个厝真水呀！哦，你的第三建创下第三房，没有做什么啦？去当公务员啦？我说公务员当什么公务员？没有什么啦，当一个科长而已啊！啊，什么机关呢？啊，也是在行政院什么科的科长啦？第三，所有的第三的孩子。”男孩女孩都聪明，二一三，刚好第三气旺在这边，啊二一，小孩子比较差了一大截，第三好得很，从后面去看了，哎，看这个气，地面有一团白，有点紫红色白白的地面，啊这边呢就比较黑。这边呢就比较黑，比较暗，好像比较脏的样子，所以好在第三房。若是他能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的时候，二房，好，二房，三房又不好，那么要最好的时候，你找到这个穴，好，怎么盖？这边有一个人睡在这边，要防房发达。你要四壁是祖先神位要在穴上，这个已经二一三已经是防分就没有关系了，防滑。

发达哎。我跟阿桑说，你们这当时出那么气都过来，一个啊先生说，这样去给去两间，照原来这样呢，就少两间，照穴的地方少两间，而不照穴可以多两间，但是这个两间小小两间，没有想到你穴对的话，凤凰发财，凤凰花贵。哦，那都一争呢，正争千间。好，不是只有两间而已，争千间啊。所以我们会看穴了，之后呢，好，我们一定要让它在主先，凤凰都花，不要说。哎，你在这边来，或者这在后面，或者在这里，你在后面，退到前面来，后面也是只有花地而黄。你如果把它盖到中间去，黄黄多花，这是要领哎。若是说好，现在一个龙穴，一个宝地。啊，他出生出来，啊，出生出来的，啊，他如果算是玉皇的话，那玉皇你怎么盖，怎么办？光玉皇要花，好，那里边就，你如果在正中央，黄黄花，一二三黄的花，但是他强调他只有玉皇。你不能按照他的意哦，你把它正中央的话，一二三好，以后会生很多，是很损多，所以黄黄会发。啊，如果你要给玉皇特别发，好，那么你这个呢，啊，你的神庭正好给它正中央黄黄发，好，那么你就尽量中间呢。给这个移过来点，把整个稍微移过来点，把移过来点，这是玉皇，全部都花玉皇。如果正中间一二三很多花，那么你如果再移过来点，移过来点的话，哈，你只有花三黄。风水也一样，祖先的风水一样。哈，若是说啊，那有一个穴，一个太极的穴。像这样的话，你要二黄花二黄呢，你就站到前面来是二黄；你要花三黄，你就骨灰站到三黄来。好，你这要花一黄，花一黄你就移过来。好啊，花三黄，你骨坛三黄都移过来。好，花一黄，花三黄。那要颠倒放哦，穴在这边的话，啊，所以啊，这个穴你要做也要会用，如果用错了还是会抓花单房，啊，那么要最好的正中央，房房多花，无论几房的话，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风水啊里面的学问。很多，我们可以创造风水，也可以创造的很多很多啊，再造生命啊，地灵人杰等等，三分风水，七分作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各位众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一我最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神弟子，各位在座天主帝王，中华民族。万世庄灵，各父同上，历代祖先纪元之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咱今日咱伫千佛禅堂，咱来讲解着咱贵国先师《天德经》。咱今日是贵明年十月十七日，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照讲是爱昨昏来讲解这《天德经》。因为呢，我到大陆北京，去到涿鹿、涿鹿，咱黄帝、炎帝、周帝，文化专念、文化专点、专列点。的所在，去这里涿鹿环山，这里黄帝、炎帝、周帝，这里历史上五千年来原点，尤其呢，咱加这里周树啊。石油厝啊，这立基啊，拄啊好，也是十月十五，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恩怨。中华民族来，累世累劫，太太杀杀，争甲夺，是对这开始。所以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中华这个如理炎黄子孙呢，有这么多灭兵火的，也有很大的关系。蚩尤在当时啊，伊伫涿鹿的所在，原来有八十一个部落，安居较好些好些。因为地盘的问题，甲新王炎帝有所争执的时，地盘的争执。丁丁呢，所以黄帝呢，对河南，来到河北呢，展开足济届，有四十九届一大战争，历史也有解释到八十一次的战争，到最后来呢，黄帝、炎帝一联合，将蚩尤打败去，所以留来。这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咱人。

0: 的习惯，拢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残。所以近5000年来呢，哈咱所有的民族，哈咱产生着内心的不满、的怨呐。到今日来，有这个因缘呐，哈咱嘛会当下在历史上，再加上大陆，哈咱中华三祖文化诶，这个研究会啦，哈对中华三祖的肯定，哈这个平凡啦，哈然后向伊清白咧，哈向这个天师有地的清白咧，所以在这一两年来咧，哈咱各种因缘咧，好咱有机会去啊，哈在灵魂世界嘛好，在空界嘛好，在现象的世界嘛好，哈咱有一点静心的机会啊。那么在10月14日的迄暗时啊，迄波我就到北京，啊，迄暗时啊，开始落大雪。这个大雪呢，在北京着了啊，这个历史以来啦，毋捌伫秋雪秋雪。啊，秋色的奥妙，秋色的不可思议。啊，落真大一大雪嘞，而且雷公信纳，雷公信纳呢，啊，将北京吼遐一个树啊嘞，真侪卡啊断断去。啊，雪落遐尼高嘞，啊，树啊高嘞，这是一种天意的实现。究竟天意这是咧实现啥物件呢？哈、啊，咱要未到这程度，毋知天意这实现啥物？什么代志？但是咱有一点心内这哈猜想嘛好，心内感觉嘛好，感觉世界都是清白、反白、反白起来，反白叫鬼啊鬼啊，反白作为鬼哈、哦。咱来看这反白，哈、哦、反白好多鬼，伊也鬼。哈，反白或者鬼，安尼看我啊，反白，这叫做鬼。鬼者一，鬼一，鬼一。好，鬼一者是一，一是啥心？一即个心，鬼即个一。啊，一者是啥？咱所讲的叫做一。日甲月，哈、哦，日甲月，哈、哦，反白，这就归一归一。啊，三祖呢？三呢？三祖呢？全部归一归一啊！归一伫倒去呢？咱来复起，复起地，是复起地时，好多归一归一，回到等于。回归咱原来嘿，咱的心，好、哦，叫心是啥？叫意识又是啥物件呢？咱讲叫做太极，归一个太极，太极叫无极，无极是啥？好、哦，无极是咱的叫做灵性，回归等于灵性等于。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按10月15日咧，去到啊，走路咧，啊，那有遮济个时限，按将持有书。哈啊！这个奠基的所在呢，甲易教、易经、八卦的原则，甲立极、立极、立极， 所以啊，天地一时现，

0: 那么遐多因缘呢，咱现在经讲到此生，好，咱来看者，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一，了，机德如一，机心如一，机性如一啊！顶天咱十一月七日讲到遐如如一，那么一者一样。一者心呀，由始至终，皆有一点灵光，自合其合如一，遍照无量劫来光明世界，众生如是天界圣神，诸善佛菩萨，顶首之功，永不生灭，也无增减，也无增减。故众生自顶首光明境界中，本心皆以弘誓至尊玉皇大帝。好，咱讲到这，所以一者就是咱的心，无论无量劫来五千年，福气地到即卖已经七千年啊。无论七千年、一万年、一亿年，拢是一，拢是由一为始。出发点由心来出发点，所以咱这点心的灵性呢，咱爱珍惜着咱这点心。所以咱时时咧学习心量爱放开，心量放开，好咱啊时时学习着咱的心啊，会当包含包容着所有法界的众生，好包容着所有万生万物，拢在咱的心中。这在2500年以前啊，哈，那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哈，有这个哈维摩诘居士啊，伊有一句话：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之病。所以咱大家啦，咱心内时时拍开看，时时放下，放下不满的心，放下怨叹的心，放下。万道的心，咱把所有的人把放在咱心肝内，你就能了解到众生之病，叫做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咱这十月十四啊，哈，咱就受客孙，因为我去大陆，哈，咱的啊黄立学咧，哈，咱的法师上经法师咧，啊黄地主咧，啊我在。啊，客孙呢，老早的客孙呢，请来代替修。修煞的时啊，心放开呢，咱就会当甲众生所有人的感应如一，感性如一。这个恁修行的，恁爱学习放下，最刹那放下所有一切贪嗔痴。啊，心就是印心，印这个心。所以咱的一家一家一家。一者一啊，一就是交换，交换互相的立场小交换。咱人伫世间是安那有遮侪争端，哈，遮侪侪不满，遮侪侪斗争，咱心拢无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这就是佛陀八正道的正念，正念正确的念头，好个正确的思维。咱一旦站在对方的立场，互相来小交换来想的事啊，不然呢，你一旦了解到两个人中间的未来，两个人中间的思想，两个人中间的缘分，所以一者一啊，一者是交换，一阴一阳为一，啊，一阴一阳就是咱两个人中间的思想立场小交换，大家甲心腹的心理的交换。嘛，足重要。咱做媳妇的人，拢希望大家对我好。啊，结果未记你讲爱来友好的大家。啊，做大家咧，那么希望媳妇拢对我真友好。无想到讲啊，媳妇伊的时间、伊的立场，伊嘛要外家的家庭、的父母、的情分、甲缘，要伊的兄弟。所以真侪人咧。在家庭呢，哈，新妇娶进来以后呢，拢希望新妇呢一心奉献，一心来属于我这口罩的外家呢放一边， 嘿，唔对去啊！啊，即咱的查某囝来嫁出去时啊，即希望讲哇，恁这里好多囝婿那边呢，拢爱听我的，爱创啥？这种啊，心心爱小交换，叫做一个，大家爱小交换立场，思想的小交换，这个交换是哎，你主人呢，你的心你的安定落来，叫做一个。咱一经一发觉。是讲啊，可能在乾为天的坤为地啦，哈、哦、地为地啦，离为火啦，哈、哦，咱唔是可能在遐咧背六十四卦俩，一只心心一交换，立场交换，那么咱基本九十九天的哈、哦，这里何国色彩会大发挥，咱的法术咧，哈、哦，只要上经上九十九天，咱的义工咧，九十九天做只准备，这个菜饭哈、哦、来供养故。好换这个油顶一碟，下来换油顶的油咧，下个强碟顶顶咧。因为辛苦，咱啊，我想我来参加这个事，咱嘛爱了解到这法师哈，这义工法工因的辛苦啊。你了解一下，你就会当了解到大众的心是如何啊，辛苦是如何啊。所以各位啊，咱人伫世间真侪人，拢干咧以我做主意，以我干咧主体做本位，结果未记咧别人的存在的事啊。所以咱一个人愈行就顺，愈未顺事，事业愈行就愈糊涂啦。各位同修，啊，各位连坐上三界万灵众等，过去的心念，现在咱有这因缘，有觉到了。咱自己自自然然，咱爱反省，爱忏悔，爱变多等下，或者反白反白者归一啊，归于一。咱迄条善良的心，善良的心就是归一，嘛就归一。归什么一？依靠咱迄条善良的心为做依靠。啊，所以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呐，难免拢会袂顺失。因为咱无了解着一的原则，无了解着去一经的一的原则，咱才专心哈到处去一经心法的研究班。希望将咱了解着人性的天理，了解着每个人自己自我内心甲外面的行为所表达的诶差别。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要是咱了解以后咧，咱就过了一个真正轻松，好、哦、过了一个感觉人甲人中间会当互相相体谅的时啊，你就过得真快乐，真快乐啊！不妨大家试看嘛，咱咧啊，头家甲新罗嘛同款，头家咧，咱嘛希望讲员工来认真做，啊，咱就加赚寡，则好福利。但是现在的新罗咧，真侪新罗咧。开始要先讲究的权利，那像哦，什么要罢工啦，要罢工啦，实在足无智慧的做法。啊，咱呐，哈、啊、要罢工，你爱先了解是安那头家哈这个公司的制度，各政府的制度是安怎？这是集大众共同的利益，唔是为着你个人私利的利益。结果咱真正要罢工，你罢一届工咧，你福报就减足济去啊！真无彩，你罢工对政府一个人罢工，不满来罢工，但是你已经2300万人的不安，那么你福分你就减去了嘛。所以头家甲新罗中间嘛，君甲神嘛同款，

囝嘛共款，大家新妇、朋友甲朋友伫遐甲伫遐中间，大家互相相体谅的时，我相信咱的人生渐渐会踏入光明、幸福、顺时的马仔。若是咱一个人啊，事事行行呢，人敢若啥人对不起我，啥人对不起我，啥人对我安怎，公司对我安怎？结果咱有去想着讲，我对公司奉献偌济呢？啊，尽心尽力偌济呢？会当公司做一个头家，伊一定过去生无量劫以来，积到真济真济的好善缘，积到真济真济的好功德，积德。那么这件事我都会做到头家。那么你会做头家呢？过去生一定就跟你做一个缘的呢，你会有的啦。啊，是你的员工嘛，是结到真好的缘分，大家共同互相相体谅，为一个目标，事业完整，事业的光明，啊，这大家共同的心安，这拢是益啊，所以益益经的益，咱各位大家要了解。时时练心啦，用了真济时，甲书记在，我徛在伊立场去想看嘛那嘞。啊，咱动手真济，遐尼一地主嘞，我那一车底嘞，下看每一个咱这地主的心态，也是表现的各种行为啊。我的观念，我是真正济嘞，我当学习我徛对方的立场，是安怎会安呢？是安怎会安呢？这个行为，那么你了解以后嘞，你就真哈哈一笑。我原来那我也是嘛是安尼就对啦啦，即我今传这心法，好传心法给恁，啊，咱这修行是修安尼俩，一阴一阳是为多。那么你讲啊，西方叫做世界甲娑婆的世间，叫做世界都是欢喜健康的世界，世界的心灵世界，娑婆世界，娑婆世间呢烦恼的世间。若是现在呢，啊，咱看到某一位亲戚朋友，啊，是咱的厝的人，伊未安的所在呢，哎，对，这就是伊的未安，迄就是娑婆的世界。那么现在我心真安了，我就极乐的世界，这嘛是业，这拢是业，拢是业啦。所以咱专心传佛经，咱是要让大家对离苦得乐，对未安叫安，安咱大众的心。了，然后会心安，这是咱传易经心法了，一最大一种宗旨，这就是天德之道，天德之道啊！那么咱今日呢，下来讲解这部《天德经》呢，哈，咱后了解的时啊，你会悟到，哎，真正哈，不可思议妙法，真理真理啊！所以咱一家一家。好，一家心命，由始至终皆有一点灵光。各位，咱的心，咱的生命是先啥发的？一点灵光，咱的心一点灵光，一点灵光，咱人去暗去的时啊，咱人的生命就乌有遐。一点灵光伫对来，欢喜心，时时徛伫人甲人中间互相相对待，交换立场。来做起，咱们人代志做到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我做人就做人的本分，啊，做鸟就做鸟的本分，做鸡做鸡的本分，做狗做狗的本分，啊，做树做树的本分，做太阳太阳的本分，做风甲水做风水的本分。所以啊，咱每个人，咱啊会尽这心的事啊，咱心就安了啦。所以万行大事啊，咱做个问心无愧的事，咱即是得到心安的境界，即是益啊，即是一点灵光。咱各位同修，各位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过去的无量劫以前呢，哈、啊，所发生的一切代志，到今仔日咱伫禅堂内底啦，哈、啊，咱今日呢，伫遮呢，哈、啊，咱。经由几个神书，自彼开始《天德经》啊，哈，咱经由经中的内涵，经由经中的这个哈、啊、真实义，哈、啊、个奥妙，哈、啊、妙法，咱会当好好啊，重新由心来发出一点的灵光，咱来发出一点
这个像。

太阳公民遐尼快的心，甲思维的时，我相信咱大家咧，哈，咱会当得到平安，咱会当得到和谐，得到幸福公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马上怎么办呐、啊？老师啊，你要 QQ 66哦，那无会夭寿哦。我阿桑谁会夭寿啊？是的，师傅无甲你救的，师傅会夭寿哟。没啦，我的孙仔会夭寿啦，因为那许暴鬼的都没办法医啊嘛。我好了好了，我、哦、就请示老祖啊，老祖这个就风水问题啊、哦，这气和血嘛，风水的气血问题嘛。啊，那怎么办？你回去还清不清气？啊，清啊，用第二次洗米水，第一片清米粉，洗洗嘞，然后囤一挂新的鸡配酒、鸡配料，好、啊、那然后嘞，你要去往哪个方向找？他观鬼爻，引木嘛，看长生的长，引木是长生。长生木叶冠带，灵光帝王虽白系猛钻，叫他去西安方猛钻诀啊，观鬼诀处，好，把土遐挖西安方的土啊，等下给吞掉，然后再吞出来，哦，那个里面清理分，佮好好嘞，安就好啊啦。遐简单咯、哦，无遐简单咯、哦，无要老复杂。啊，你讲这目前个把握，卖个花生，其他意外，哎，回去了。过了半年左右呢，那孩子又带来了。我、哦、看了只剩一个小洞，小小洞。后来六七个月以后好了。啊，这是风水问题嘛，气血嘛。你违背了风水法则，气血绝对不顺啊！你的气不顺，血不顺，细胞是血所做的嘛，所成就起来的嘛。所以这一个家庭呢，整个都啊，就不会说因为孩子的问题，全家弄得每天要去哪找医生，医生都正做对的，只是有的。超越在医学上有为法，医学上的有为法，啊、哦，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妙法普传，多得不得了，奇奇怪怪的案例，所以我们成立维新圣教学院，一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现在教育部也核准我们开始积极筹措，啊，要很快就会招生。啊，其他年轻一代的学生，啊，然后这学生结业毕业以后，可以进入学校，从基础教学生，啊，让还没出社会的学生们出社会以后，不要患上这一些学术以外的烦恼，所以那就不是世界和谐了吗？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经文。啊，学也，而与造化同，啊，与造化相同哎，啊，然，若是说开示嘞。你对着你的家庭就平安，身体就健康嘛，四季如春呐、啊，也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很有钱，但是他非常的慈悲，看到人家过不去了，他就自己老人家亲自的提着东西给他吃。他说：“你这一餐若是过不了，就没有下一餐。所以我这一餐你能够接受，我帮你忙，我送给你，好，我就有下一餐的希望。哦，所以我能在你有生之年，我能帮忙你的， 我就帮你忙。哦，这一位老菩萨呢，啊，就是这么多慈悲，但是家很有钱。他从来他不讲婚，他很有钱。他来的时候，可能哈、哦，价格比起来，哦，普通那呢台湾可啊，只是没有穿中美合作的内裤而已啊。中美合作内裤衫，啊，啊、哦，那个面粉袋嘛，哦，中美合作。啊，这个老人家那时候来仙佛寺的时候，已经快90岁了，很健康。啊，这个老人家来说啊，老叔啊，少年老叔啊，好、啊，我要来问一个风水了。我什么风水哦？是安那？我今麦来来吼，好像身体也较是啦呢，较无遐有力了。我哟，要我帮他查看看呐、啊，哪里有问题呀、啊？我敢问讲，哎、欸、呀，阿尚啊，你几岁啊？看得像70几岁嘛？我90年啦，90岁啦。我啊，你的风水哦，你犯到90岁哎，犯到90岁也会晕呐，所以你的体内呢气血较无顺呐。气个很啦，哦，你个身躯个风水就较袂顺。伊讲安尼哦，啊，是不是我个公妈有问题？我讲恁公妈无问题啦，啊，恁公妈拢比你较年轻就等于啊，啊，你都遐济岁嘞啊？伊讲对啊，我公妈拢60多岁就等于啊，家己食到90岁，遐济要死哦。嘿嘿嘿，啊，他很能讲笑话。啊，讲笑话都很开朗，看开嘛，很开朗。哦，伊只讲少年老师，哦，我跟你讲哦，你咧讲风水哈，我真介意听，很喜欢听，足有道理诶。较袂种听遐讲有诶无诶，哦，乌龙蛇道讲得那么天花乱坠，甲生活有关诶。我安尼你有什么代志啊？哪讲啊？你今天来有什么代志？你讲我听。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安尼啦，啊，他一个宫的风水啦，在台北戏子的所在，啊，设置山顶啦，好、啊，那么一个好风水，好、啊、啦，孩子呢也不错啦，啊，不过呢吼，他感觉那个风水附近人家盖大楼起来啊，盖大楼了嘞，好、啊、这个。旁边就发现这压迫感都来了啦，压迫感一来的话，好、哦、他每次站着坐在祖先的风水那边一看呢，好像有人家要什么要大祸将要降临的感觉啦。我安尼吼，安尼无安尼啦，我给你建议者，你望白顶咧吼，你去啊。安个圆圆的镜子啦，一圆小小的圆的镜子，好、哦、蒙白顶啊，白面顶，好、哦、你的白面顶，你安个圆圆的镜子看一看呐，好、哦、安尼应该也较平安呐、啊，哦，我讲那你回去试看看，伊就回去了，就找时间呢，啊，就去甲安个镜子，我你想好干的呢？啊，他是做等嘛，啊，很真济，这里都骨骸嘞，祖先的灵骨啊，我那个宝贝有欢喜无？安好个宝贝连续三杯，伊个小感真嘞，佫博佫三杯，哎呦啊，祖先的咁遐灵啊，啊，佫博佫三杯，高杯，连续新杯，哎，各位同学啊，我只摕新杯伫面你面头前。零惊惊，有零声，你我来连续印三杯无，看我到无，甲你补杯安尼啊。哦，所以他主灵按了了，稳下来。后来这位老人家又来仙佛寺，就甲讲啦，老叔啊，不瞒你说，那段时间呢，我们的族里面呢，好像大家帮忙呢，都一直很不平安哦。哦，都不平安，事业上就好像有一些冲击和压力，但是当时的冲击呢，没有像这一次的油的问题那么大啦。现在油的问题有多大？很大的嘛。哦，他的事业就还不错啦。啊、哦，所以按一个镜子，画煞都过了嘛。把那个镜用镜子头前的压迫感调到后面来做火山。懂吗？所以风水学啦，要讲讲不完的啦。好、啊，各界朋友，若是呢，你们可以在我们微信电视台，我有讲风水学的课程啦，你们就不妨可以打开来从里面学。虽然以前我年轻啊，摄影技术不好，面乌乌，但是面袂凹凹，嘛袂臭臭，还是很高兴的。啊，江妙华普传，我绝对不会隐瞒。那么，我把我所懂的，把它弘扬出来，那我的心快乐，气就通，我的血就顺畅嘛。气血顺畅就是风水学嘛。所以我们都风水学啦。啊，在当时民国82年。81年、啊、在仙佛寺弥陀讲堂啊，初级班呐、啊，第一班的时候，啊，就有我们同修嘞，第一期第一届的师兄，啊，那时候一两百位嘛，啊，一两百位讲修修到最后，现在只剩50几位啊，啊，因为快20年了嘞，也不错啦，啊，还有50几位，现在都当为法师，啊，当时有一位。啊，年轻的学生呢，让我非常佩服了。我说你哪里来？他跟我说他是从台南来。啊，你为什么要来学这个？因为他家的佛祖叫他来学，啊，叫他要来学。啊，他的妈妈啊说三信佛，啊，叫他来学。一个年轻人，啊，车子开了来学呢，又住在山脚下租处。那时候我们没有做疗房嘛，哎，很认真学嘞，
我发现这个孩子呢，会跟很好，哎，我就感觉哎，有希望哦。我这个法门，这样可以妙法，可以普传，啊、哦，那到现在来，啊，成为台南道场住持嘛，啊，还有各几位也都在台湾设立的分寺道场，将妙法要普传，啊，才有今天各位同学们。啊！你们这么多的同修一起来学道，了解到自己身体的五脏六腑啊，除了医学以外，啊，超越医学之外的，就是风水学。所以有人说：“哎呀，师傅，风水学是迷信呢。”我告诉各位，什么叫迷信？不懂才是迷信，你懂了，哎，你就正见了啦。也曾经一位老先生嘛，啊，他也学佛，啊，也，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在讲佛学、讲道啦，啊，来仙佛寺，啊，那时候我在五百罗汉那边在砌石头，啊，堆这个石头，啊，这位老先生也非常谦卑，啊，他哎，你是张老师哦，对呀，啊，有何指教呢？

今天来这里走一走啦，我有一些疑问要来请问张老师，请你帮我解答。我孩子呢买一家工厂，结果做了差不多3年，把他亏了将近7、8千万，再做下去一定会倒闭。不知道换了什么原因呐、啊？我到处问了，都问过了，结果呢，我也找不出原因来。所以我今天呢，刚好朋友介绍，我就到仙佛寺来看一看。我一进门来的时候，发现仙佛寺的这一些风水的气，和路水气水相通。就有如我们的身体气血一顺畅，头脑就清醒，一清醒呢就有智慧，我就感觉这样啦。他这么讲，我对，老先生哦，你讲得非常正确。人从天上来世间上，一旦驾驭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地球上一个小尘埃。而人是动的尘埃，但是身体里面有能量、有气、有血，我们身体上有铁质，又加上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感触的、舌头感触到的、身体感触到的，这五行运行在我们身边。

所以啊，我们的我讲风水，设立风水的道理，弘扬风水的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啦。诸位先生啊，哎呀，阿弥陀佛，哎，我终于悟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差不多只有现在你梵净山仙佛寺的净土而已呀。哦，对呀，啊，好，我要建设梵净山仙佛寺为心净土，啊，然后与西方极乐世界相辉映，我人间的净土，啊，我要把仙佛寺建设一块，好，净土，啊，十方大众来到仙佛寺，你会感触到心平气和。那么工厂也一样啊，那我请问你，好冒昧的请问老人家嘞，好，你工厂有没有请人看？有啊，我请很多地理师看了啦。那好了，我你家工厂土地公有没有安？哦，对不起，我们安了菩萨而已。那为什么？开工厂就是土地公嘛。啊，这大神不管你世间事啊，啊，小神呢，是管你世间事，管得清清楚楚啊。好，那我这问他，工厂还不小，好，这个。他办公室就在这边。他的所有的机器工厂都在这边，啊，他安了一个菩萨，啊，一个小小间的菩萨，安在这边，面向这样来。我说啊，老菩萨，你办公室在这边，你菩萨安这边，啊，你为什么安这边？他先生他们的师傅跟他说了啦，按在这边哦，要动，让他动，那你办公室对了嘛？你这个错了啦。菩萨里面的神，就是我们的。

神和神精神一致，哦，所以你这个员工常受伤。第白虎方嘛，白虎动就血光嘛。好，员工打架

到这边来就好了嘛，这是风水学啦，啊，气血就这么道理。所以这位先生，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终于找到了，哦，那回去了，叫他儿子把这个公堂，啊，那一位菩萨的神位移过来了，稳下来了，不然都对，嘿嘿。过了差不多1年左右吧，啊，带着儿子到仙武寺来，啊，那时候呢，啊，我们这一间正在挖土，正在盖，要挖这个土，啊，他儿子也非常谦虚，啊，他这个老人家呢也非常谦虚的说，哎呀，若是我们的宗教佛学，啊，大家法师能够学到。像你这种风水妙法，依照风水真经来学的话，可以为众生解决更多的烦恼，然后再要他们念佛、拜佛、诵经、念经的话，那个个成就就有希望。那我就问他儿子：“你爸爸现在做什么啊？”他有空呢，就去多佛堂讲讲经嘛，然后供求讲讲经啊。我好加在，我不要跟他谈佛法，一谈佛法呢，我就闹慧波紧电了啦。我谈我的内行的易经跟风水，那是你家没有的，弯刀无啊啦。那我们各位同修，啊，你现在来学我们的妙法，老祖传的妙法，另当嘛有老祖的妙法呢，是不是？哦，那么佛法另嘛有啊。所以我才决定求老祖智慧给我啦！我要易经风水，开始的阶段我都讲易经风水，让每一位有缘的人家庭先平安，然后佛法融合佛法，大家一起来共修。老祖慈悲，哦，玉皇大帝慈悲，观音菩萨慈悲，列位祖师的慈悲，啊，终于满我的愿，哦，佛法。易经、风水、道法、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唯心文化大熔炉。我们的唯愿呢，龙天护法啊，加持灌顶啊，社会各界有机会来学啊，易经、风水、妙法啊，然后如虎添翼。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上，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树立起来。若是所有的信众大德不平安的话，你再念再多的经，修再多的佛法，还是先问心有愧了。你要升天很困难，死掉没有问题，但是升天有困难呐。所以王禅老祖才要我们把风水妙法把它证明为风水真经。风水真经的内容，这本书、这本经，社会各界你们可以来请我们免费赠送。啊，在民国83年，林口大体育馆，那时候我没有钱。一下子印34万本没有钱，啊，那时候啊，有一位在台湾啊道上非常有名的道上信徒呢，啊，他说我发心5万本，5万本跟人结缘，所以各位人再怎么样，他有善良一面，所以我们要尊敬、尊重所有众生的佛性。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日，人生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新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蒂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

0: 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今天仙佛在我家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圆运法师，他是一位音乐老师，跟我是一样的一个路径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圆运法师他个人的学修的经验，还有种种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运法师。
1: 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许瑞清，师父谥号圆运，在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担任初级班的授课老师，还有正级班的代班的导师，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那首先我想，易经风水，您觉得在当初您进入教室之前是一片白纸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在这个易经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是很困难的内容？
1: 好，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还是这样认为，因为我自己除了自己这样成长，还有我也当过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
0: 是。
1: 也当过这位社会团体的音乐团体的指导老师，
0: 是，
1: 所以面对不同年龄层的人，
0: 没错，
1: 我也大概有一些认识，尤其我们有教育心理学的一些背景，
0: 是
1: 哈。
0: 的，
1: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所以我确定学习易经风水这连宗教这三个东西，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几乎都没有基础，也很难转换运用。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不是在学校大专以上有所谓的社团，那你几乎碰不到易经风水这个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几乎像现在来面对我初级班的学员也一样，我会跟他讲，因为像去年有一个他进来的时候，据说我就不去强调他，
0: 是。
1: 因为他据说说他有两个硕士学位。可是旁边坐的两个人，他们两个现在年纪比我大，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国小毕业而已。那他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学起来是不是比他们困难？我说都一样长呢。什么叫做一样长？因为你有学校的两个硕士学位，可是你对易经风水也是没有概念。可是你们两个国小毕业，可是你们有社会大学很丰富的四五十年的社会经历，这个是他完全比不上的。
0: 是的，
1: 这个关系到下面我讲的，师父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各位有没有听进去？他说：“大家来学易经还是读易经？”
0: 学。
1: 好，抓住了那个重点。读，我认为他是为了考试有一个目标。我们在学校读书嘛，为了爸爸读书，为了老师读书，为了什么？期末考、期中考，他就是考试嘛。为了升学那个读啊，就这么这个一个目标。那学的要干嘛？我强调学，大家都知道，让你造个词，学以致用。所以学易经一定要跟用处给它连接在一起，这时候就会有兴趣了。那反过来讲，反观我自己，我当初第一次跟着师父结缘之后，师父带领我慢慢说：“有空你进来听。”我听了还是懵懵懂懂，我听了也不太清楚。那哪时候逼着我自己对自己所读过的、学过的重新花时间、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就是后来师父有一年，在他的法座上面，我记得清楚，我实在有够勇敢。他在法座上面至少一年里边点过3次名，哎呀，某某人，你赶快去开个初级班，上个易经风水的课。这样的一个讯息进来之后，我就开始惶恐了，因为我过去有一个自己老师的培养的经验， 我一定要整理教材嘛。

0: 我一定把自己的教材要全部整理。因此那时候我除了该有的以外，我还去向在我之前先开过班的法师去买他们的讲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法师整理出他们的讲义，我都买回来看。除此之外，我当然要把师父提过的易卦天机、增三补益、补四正宗，还有审视悬空学，哦，那个东西真的是拿起来一遍再一遍，因为就是那一句嘛，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真的是把它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这样自己。所以我觉得要把它学好，真的是出自一个动机很重要。当然，我这个动机有一点是被迫，因为我如果要站上讲台，我一定要自己能整理出那样一套我真正真的懂，不能啊照本宣科而已。所以我真的把同修的讲义啦，哦，看他们是怎样宣说的，然后也把师父提醒过的这些书本啊重新第一页慢慢去整理，全部看，大概不会只有看一遍啦，啊，整理出这么一套教材出来，
1: 是，
0: 这是我自己突破的方法，跟大家共勉。
1: 是，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的哈，知行合一，也就是我们学了易经跟风水智慧之后，我们一定要拿来用。那在易经部分呢，我们要用，也就是必须要凡事皆沾。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让大家比较容易入门，就是从沾这个天气，明天的天气如何，要怎么问，怎么去沾，这些种种的部分开始入门，然后呢进入这个用易的这个广大浩瀚的世界。老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用易沾卦最多的一些事物是哪方面的？
0: 好，谢谢大家，哦，那个刚刚洪师姐提到啊，易经可以有很多的占卜的方面，有很多的功能啊。他突然提到天气啊，那各位不知道能不能追溯回去5月31日的样子，还是30日？那一天是星期三啊，不，我有一个机缘需要到屏东，可是你知道那一阵子都在下雨啊。如果你还记得那一阵子都在下雨。那其实我透过占卦，因为那一趟路很远啊，到屏东啊，那有一个师兄还愿意帮我，他开车载我一趟路4小时20分钟，然后我占的那一天是晴天，这是帮助我自己，所以我就放心了，就去了。那其实别人连帮我的师兄都担心呢，这几天不是都是还有台风，那几天也在那个台湾东部外海在那里转啊，你就说放心，我们去啊，我们去就去啊，哎呀，结果你知道吗？我们那一趟路下去的，当然都没有淋到雨，完全没有。回程的时候，我们走在各位如果去过南部就知道垦丁的，它是靠着那个海嘛的公路，滨海的一条公路，
1: 是
0: 我看到海平面上100公尺里面是黑的，海面上黑的就是在下雨，那个很明显，距离我100公尺，山右边是山，回程山上应该100公尺那个地方也是黑的，只有我走的柏油路是干的，一条路就这样，一直到垦丁过去有一个街上，因为有一个师姐要求无论如何我要停着下去看他家一下，然后好吧，我们总不能那么绝，我再怎么赶我下去看了大概10几分钟，回程要上车开始滴雨，滴几滴，那个车子好像我心里明白他在催促我赶快啦，你不是要回家，好，所以我回程又是4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只有3段我记得很清楚，有3段有雨把我们车子喷一点，连洗车都不够，可是沿路上 有时候我还看到那个柏油路好像前一阵子是湿的，所以你知道占卜有多奇妙。回程等到回到 台中，师兄师姐问我，我说老天也在示范给我们看，重于承诺，他既然答应我子孙此事大晴天不让我淋到雨，他就不愿意让我淋到雨，因为他承诺我，我可以放心走这一趟。我回到台中，有一个上班的同学甚至告诉我，老师怎么有可能？当天我人在高雄，高雄下大雨，你跳过高雄吗？我说我的车子就没有淋到雨，只有三段路，我记得它很清楚。所以《易经》这么奇妙，这至少帮助我们。好话说回来，那我们学《易经》风水，师傅说要许愿，先保护自己，接下来帮助别人，
1: 是
0: 能够再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愿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好，我来讲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哦，那像今年啊，农历年初啊，因为我以前读，刚才洪师姐一直在讲，人大学读音乐嘛，那那时候的同学现在已经当然很多年，哎，当下那个同学已经人到美国，他突然从美国打一个电话回来，这个突然什么事？同学说他的嫂嫂人在台中，哎，这几天人很不舒服，哎，心脏很难过，气喘不过来，看来病况严重。要找我，我说生病找我是错的，我不是医生。他说不对啦，同学，我知道你懂一点点易经，你帮我检查一下。好，我就说好吧，同学大家交情，他嫂嫂跟哥哥就来我家，那他告诉我，一个多礼拜前他开始晚上睡不好，早上都被那个心脏跳得很快，喘不过气来，醒过来了。然后他当然就去台中某一个教学医院，好大的教学医院，他就去挂诊。然后第一个礼拜挂诊，下个礼拜复诊，医生就跟他讲：“你那个心脏有毛病，哎，我赶快尽快下个礼拜帮你安排一个日子，帮你撑支架。”啊，这个好像撑支架，这个在当下的社会是蛮普遍的，哦，一个既然是这样嘛，医生是这样讲，可是他还是说他有一点概念，希望我给他一点建议。说我说那好吧，我只能够从占卜去看，那是不是你的天医？那第二个探究你这个病到底当下是急还是不急？凶的话，当然我们要急着处理。

0: 急的话，我们就缓一点，慎重去处理它。然后再来一个，就问能不能探出除了原来的生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因？这个只能靠神佛。好，我就沾了，沾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三方面。第一个，你们家前面是不是有人动土？那按照师父的法，有解法，赶快红色的盐米撒净。第二个，我帮你沾，你的病况要到你家的哪一方求得福的正神，跟你消灾化煞，尤其你有冲煞白虎星。哦啊，第三个，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天意呢，你要不要再慎重考量一下？我也看出那个卦里边，我就问他，你对到底有没有拜祖先？有啊，我就照常这样拜祖先啊。一般民间就是家里头有祖先牌位啊。我说我所认知的好像祖先求度了，可是我们法会阿弥陀法会刚完，没有办法，仙博士可能要等到三月，那怎么办？好，你自己的因缘嘛，你自己去问，看看有哪一个寺庙或者哪一个法门有在做法会。隔天他打电话给我啊，台中某一个净土宗的法会可能还要再两个月。我说没关系，今天报名，报名表立刻供上，红盘子供上那个神桌，跟祖先禀报，我已经跟你报名了，到时候你一定去听。那今天开始，如果我可以，我每天诵一部经，开始导引你的祖先。结果就这么做，我们能做的嘛？啊，我说那个医生不是你的天医，你得缓一缓。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竟然跟我打电话说，我不去看医生了，因为我这几天都睡得很好，也都没有那个病况了。我只能跟他讲，这个最后的工作应该医生确定哦，我是不敢跟你承担，因为我们不能落为人家讲的迷信。
1: 是的，
0: 但是到底我救了一个人，我心里是不是也很高兴？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啊，把观念放宽呐，人一定会生病，有身心灵三个方面。我们刚才已经通通谈到了，身体靠医生，心理有很多你需要了解的建设，灵也唯有仰仗宗教上面的佛的大悲愿力跟法仪，你才能够把这三个拯救过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才能够平安无事。哦，所以事实上好多的例子可以让我们过，有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我最说占卜最大的，像初级班来上课，我一定跟他讲，这两年当中无论如何要能够学一点东西来帮助你，第一个就是生病占卜，第二个就是工作财富占卜，这个是一定要确立的目标。哦，当然我们有太多的例子，帮过那个两岁多不会表达意识的小朋友生病，连续十天很规则的晚上发烧，有没有看医生看三次？因为医生三天一个用药嘛。
1: 对，
0: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打，没有办法克服这一个病的状况，很规则，晚上八九点就开始发烧，到一点钟的时候一定超过40度，让你紧张，三点钟以后开始降下来。后来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帮他。那妈妈用手机一直教小朋友演练，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这样拍片来给你，我们很感动，
1: 是，
0: 我们也很安慰。
1: 在《易经》这个"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非常浩瀚广博的内容里面，我们竟然可以古至今用，一直到现在也非常的就是好用哦，那可以让我们生活上面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个诵经的部分，我想在这里先特别的请教老师，也就是说诵经回向让我们的祖先们可以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安定，那这个部分我想要让老师分享。

0: 常清楚的一个思维跟用字陈述呢，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诵经的重点，还有它的意义跟内涵，好吗？
1: 个人认为啦，
0: 是是是，
1: 因为师父一直在认讲说，经为什么值得诵？经就是一个道，我们平常讲的道理的道啊，它也是我们实践的一个方法，只是一般人如果不懂得经文的内容，虽然有人开玩笑说像写情书送他千遍其义自见，我个人不太认同。那些经文要送以前还是一定经过几个步骤吧，第一个你先阅读一遍，第二个你必须查它的含义，尽量那人可以吗？不一定要有人教以外，你自己也要努力的你自己家里头，我常常讲，现在我们有多余的一点经费，我们大概就会想生活上那个家里头电视机再放大一点那冰箱再放大一点，冷气再放大一点我都不是呢，我都会想为什么不再去买词典大一点。所以佛学也有佛学词典嘛我们虽然有 Google 大神可以问，但是我们还是问，把经文的内容懂了，你去诵经会更踏实一点。
0: 是，
1: 还有记得诵经的一个立场绝对不一样。我刚才各位提过，如果我是在你家里头持诵经典，也同时带引我的祖先来共修佛道的时候，我就会跪下来，因为我是晚辈带我的长辈一起来诵经，这是我的立场。当然如果你的年纪到某一个阶段刚好膝盖不太好，我也希望你先跪下来跟祖先讲，生理上不听我的话，我先跟你跪一下，但是接下来我要顶天立地站着诵经，这是我的诚意。我不能对着我的长辈什么坐在那里诵经，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执着你懂经文的内容，你就是跟祖先，一方面你每一次送到那里，你就会想到原来是这样阿弥陀经里面有一讲，有一句话，结果大家就念过我试着开玩笑上课问同修说，你们送那么多遍，甚至你好像换拜也有参与不是有一句话各种圣一格圣众妙花供养佛菩萨，那个一格就是一个一部在一个戒，那一个字是什么？原来就是衣角裙角，你们的不是衣服，花太漂亮了，不能用手去捧它，用这样有没有？这样端着花我知道了，那是对花的尊重。所以每一句话都在我心中有景象有印象，我是用这样去诵经，我是觉得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导引过请很多的同修跟他讲说，真的你因为至少你诵经不得不专心一致，会收纳你的心，一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印证过太多的案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好，谢谢，阿弥陀佛。
0: 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节目的时间呢，能够分享正见正面正确的一个知识，还有智慧，让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似是而非、灰色地带的人云亦云，很多的这一些言语呢，不甚正确的这一些言语，都能够提醒大家把它放在旁边，暂时放在一边。那我们能够听到法师们的这些生活面的这些分享的时候就能够带给我们自己一些正见，就是诵经它不是会没有效果的，而是它非常的内化，而且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力量，同时在稳住自己以后，我们可以让每一个面对到的事物，不管是好事还是说种种的考验， 我们都可以更加稳定沉稳的去面对它，做一个

0: 最好、最适当的处理。今天非常感谢老师，以上珍贵的分享，谢谢您的经验分享，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学士同修，还有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宾分享个人亲身的这些经历之后，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啊，这国际世界性的天文啊，安尼来呢，是就会出珍珠。每一个人，大家拢是珍珠，有雾没有雾，你有看到？哦，大家拢是珍珠。啊，唔是讲哦，出大事的人是珍珠。王禅老祖派出我们。前对离政训勘耿坤六亲啊，拢是有一个佛性，拢是真主啊，所以咱大家爱注意唯心弟子，咱爱互相修赞叹，互相修恭敬啊，互相修相扶相助啊，因为咱所尊敬的所礼敬的啊，天恩煞损，因嘛是真主。人世界上64亿人口，拢是有真主，只是藏在心肝内，啊，无去开发出来而已尔。那么今天啊，在这里生死轮回啊的状态之下。目的在哪里？上天在哪里？上天呢，在启示、启发所有的众生，明扬两界的众生，拢是真主啊！所以应该要相互的扶持，相互的礼敬啊！故我举手顶礼呀、啊。那么现在我们请维新贤士。大家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八卦祖师，
1: 八卦祖师，
0: 易道真主，
1: 易道真主，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各位维新弟子，好，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的心量。啊，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一般凡人来衡量，而是要真正实修的，你才会体悟到王禅老祖啊他的伟大，哎，相对的尊重自己的灵性的伟大，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可以恭念王禅老祖天威啊的战这个战绩呀、啊。啊、那么你自己我们明扬两界的灵性就会找到自己真正的、净土回家的一条路啊！啊，所以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尊主故我稽首顶礼所有、法界三千大千世界明扬两界啊的众生们，大家要悟道，要能体悟当下我们维新正教啊，所有维新弟子、贤士同修，大家也以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全部来回向、来供养、共祈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唯愿呢啊，天恩早日永续啊，这唯愿啊，明扬两界找到自己的尊性、佛性是本心啊，这样的话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超越的，超越人世间生死轮回啊的苦报，而成就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祝福各位。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 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一群政教。法师、讲师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善现大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啊，维新圣教在庚子年武汉肺炎的祈福消灾化解法会第二阶段，在长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啊，供奉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圣座，以及恭送世界各国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啊的连坐。每天以香、花、果、串，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所带领的各位诵经法师，以及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法工、义工啊，每天在天坛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啊，并且以啊台湾的圣酒、美酒来供养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今天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十一天来我们仰仗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因缘，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三十八周年，台湾祖师诸佛菩萨、瑶池金母大天尊、玉皇大帝的慈云慈悲啊，让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圆满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庚子年天恩煞神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大法会，虽然短短十一天，但是已经跨越地球无量数的周的周期和周边，在九大行星啊、银河星系自转公转啊，他的功德天在十一天内，我们确实大家很努力的在祈祷、在祈福。所以到目下我们所送的经宝 已经有2290多万部到功德天来回向。那么疫情的情况一直在挣扎，恩怨情仇、悔恨贪欲一直在挣扎，所以要降下来，要一段很短的时间解冤释结。我们也唯愿十二坛圆满之后，解冤释结有所成果。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我们鼓励啊各位同修继续诵经，即使法会明天圆满了，啊，我们还有未来千秋万世的平安和和谐，大家还是要继续诵经。那么这刚才黄组长据媒体报道啊，这不可思议，台湾竟然这么平安，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在台湾啊守护着台湾的平安，然而才有能力来帮助协助世界196个国家啊的天恩永喜啊！啊，愿我们自己台湾先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然后我们进一步去帮助他人，这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慈悲愿力，也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啊，一般人不了解究竟有什么天威呢？不是只有啊，他是算命大师，不是只有这样。所以王禅老祖啊，他的威德不是凡夫小小的见解、小鼻子、小眼睛、斗鸡眼，这样的话成不了来世间的大事。若是我们修行者啊，没有王禅老祖的大悲愿，那我们啊，自称我现在是维新圣教的弟子啊，某某某某，结果所作所为所想的那么狭隘，那真正要反省要忏悔，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利人利天了。所以王禅老祖，我们来恭赞王禅老祖曰：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风水祖师，风生水起，好运来，这是大宇宙的调和法则。会有天瘟的煞神而冤冤相报，这个也是风水的问题耶。风是思想，水是行为，思想偏差了，行为偏差了，那恩怨情仇就来了。所以王禅老祖还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尤其在台湾啊，风水的妙法心法普传到各个家庭、各个人的心中，开发起内在本来具足的大悲愿、佛性。所以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那我们相对的，我们现在这个祈福法会是在利人和利天，自己先保持心境的和谐，然后啊，有天地我的智慧，见地宽广，那你加上依法诵经、依法修行啊，绝对可以利人和利天，名扬两界，可以解冤释结。所以天瘟将会永息啊。再来，我们赞曰：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各位维新贤士，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因为王禅老子的心是包罗满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安危。若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
遵循王禅老祖的慈悲愿力，心包太虚，把所有瘟神放在我们心中。

0: 天恩煞神他回家的一条路，天恩煞神也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们要深谈啊，特别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嵩禅师院长啊，依照王禅老祖所盛世的新华带领法师生活一供养，以及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在家修行，家家是道场，处处是道场，同时同心同德，化露出天德经经宝的能量，来放出无量光，来普照着天恩煞神，汉人之间的冤仇纠葛。所以王禅老祖神通是广大，无远佛界，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维新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表面没有看到什么，事实上你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也是神通广大啊。所以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扩及整个地球，今天已经是法会的第十一天，明天将圆满，奉送瘟神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这段时间来日夜大家都很忙，我们都本着无怨无悔啊，在为全人类来祈福，我很感动和感恩。我们这一种修行的法仪是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应运而化，应运而生的神通力量，为古先师《天德经》普传宇宙虚空，满三千大千世界，作为天恩煞神与人类灵性回归自性净土的一条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也来恭赞王禅老祖，请各位再合掌一次。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
1: 救人救世，
0: 故我举手顶礼，
1: 故我举手顶礼。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天的在精进啊，虽然啊疫情一直在变动，这个是灵性还有瘟神的心灵的矛盾在最后的挣扎阶段，我们唯愿王禅老祖的神通啊，能够化解地球196个国家啊的人民这个天瘟，能够永息天灾，永息接着五谷丰登啊，人民无饥饿， 诸烦恼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甲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尊天法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平安。啊，欢迎今天来收看啊，维新电视台的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啊，今天特别请到我81班的学员江师兄。维新圣教，在师父的领导下，共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宗门的心法，跟这个同修所得到的心得，要来这里向大家报告。原意在维新圣教里面学习的有数十年的经验在这里我发觉维新圣教因为有易经风水的可贵，所以它利益了很多的同修师父都一直勉励我们这些法师讲师。就尽量要开课，来广度有缘。因为维新圣教的法门是非常实用的，都没有离开生活。

0: 我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需要平安啊，平安包括很多，事业的平安、身体的平安、家庭的平安啊、孩子的平安啊等很多，最后达到社会平安、国家平安。那我今天很高兴请到。啊，我这位学员江师兄，我先请他来先自我介绍。啊，江
1: 好，
0: 师兄你好，
1: 啊，师傅好，
0: 啊，
1: 你好，大家好，哦，我是台中道场初级81班，哦，校长严毅老师的学生，叫江天丁，哦，住在丰原，哦，啊，
0: 再继续讲。
1: 好，哦，然后我在还未来学习之前，就认识品仙师姐。跟颜真师姐，我们都是好朋友。之前7、8年前，品仙师姐，送我一本那个阳宅风水学，还有儿童学易经。本身我对这个就有很高的兴趣，看到这些阳宅学的书，我对家里的客厅、办公桌、房间，哦的摆设都有它的窍门，哦，我就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后来因为那时候刚好自己买了新房子，所以需要拼经济，啊，比较没有时间可以来上课。哦，经过几年以后，啊，妈妈，刚好在去年往生，也比较有时间。这个时候，因为也面临的自己年纪有到了65岁，碰到很多心理上的因素，哦，自己很彷徨，哦，啊，想来这里学习，找到自己的困惑的点。刚好颜真师姐说，老师有要开课。啊，那时候因为当初品仙师姐跟颜真师姐跟我说有这个易经可学的时候，我会因为没有时间来写，所以我就上了易药社买了一些书来看，啊，自己大概就会起卦来看，啊，我就那时候台中道场有2位法师在开课，我就卜了一个卦，啊，老师的卦是父母非常的旺相，我觉得哦，来对老跟老师学一定是很棒的，哦，就这样子开，刚好有这个因缘，老师开课，所以有幸运当老师的学生。
0: 好，我们这位江师兄，啊，他刚才提到说，啊，他要来上课，啊，他会为要去上课的老师来卜个卦，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啊，我们来学易经，要跟随哪个老师学，也都是有他的缘分。啊，都是有他的天机。那江师兄他能够应用这个易经啊来选择啊是非常正确的。由这一点也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家的孩子要选择家教的老师，或是要选择啊论文的指导教授。啊，或是要学哪一门课，都可以用意，这样子我们人生走来都会更美满、更光明。所以，唯心圣教的用意是非常广泛的，是应用在每一个人。

0: 人的生活上都可以用到。啊，这里我还要再请教啊，江师兄，啊，你在学习这一段时间有什么心得？
1: 好，谢谢老师。哎，我来这里上课大概有半年了，从第一节课开始，那个时候人生的心情是好像失了魂魄一样，虽然自己也在做生意，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啊，来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我就问了老师一个很重要的我的疑惑的问题，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鬼？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老师很斩钉截铁地跟我说有，然后举了很多例子。那时候我开始心理上就有定下心来，哎，应该是有，但是还有很多的疑惑。渐渐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说到很多风水的问题，或者是学员同修有问到老师这方面的问题，老师也会说很多的例子。渐渐的，我心里那个疑惑就渐渐的稳定下来，所以我现在生活上是跟以前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不会好像觉得什么时候都很惧怕，心里好像很不安稳。这一点老师给我的解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要来学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我就邀了我的最小的妹妹，还有我的女儿，最小的女儿一起来上课。好，我希望他们也透过老师的教学，以后他们的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用老师教的法，让自己那个度过很多的不必要的危险跟不必要的烦恼。在这里，我记得老师第一次教我们卜卦，问财在哪里。啊，我也卜了一个卦。那一天我问的问题是，哎，今天的期货能不能赚到钱？老师给我解卦的时候，那个卦象是官鬼动，四爻官鬼动，子孙来客。老师没有跟我说钱的问题，老师跟我说你马上会有口舌是非到，但是可以解决。还有一个就是父母动，老师说祖灵有问题。然后我刚好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内人就因为一件事情跟我这个女儿起了抬杠。那抬杠呢，一直就讲不完，期间我老婆内人就把我也扯进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心里就有一点火带要上来，冲出口的不好听的话就要出来了。但是突然之间就想到老师说，有口舌是非到了，我就马上闭口，就走到旁边去，没有理这件事情。没多久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平安收场。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那个家里的神明跟公妈还有我妈妈往生的灵位都在老家，回到家的时候，怎么奇怪，妈妈的桌子上怎么都是水。刚好那个玻璃杯从上面到往下面一直线细细的裂了一个痕，那个水就漏掉。我心里就很 OS， 怎么会那么准。 是不是真

0: 的妈妈有事有心情，我就跟妈妈的起了一个宝贝，哦，妈妈就说需要念经给她，我就说那我念佛说阿弥陀经给她好不好？就给有个醒杯，哦，我就在这里，老师常常上课在说，用意可以让我们解决预防很多未发生的问题，哦，那我才觉得在一个求证。好，再来就是在学习之中的老师说，碰到，自己有心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要用易卜卦看看。大概我有好几年的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喝完酒或者吃到比较油炸的食物，第二天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卡出痰。但是吐出来都是血，啊，本来因为我是自己开药局，自己就会吃的药，啊，基本上可以解决。后来越来越严重，就是没有喝酒或者吃这些燥热食物也会出血的量也比较严重，自己心里就起了恐慌，啊，因为自己也很铁齿。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想说老师说，碰到这个问题就自己起了个卦来看看。第一个我就起卦问说，这个吐血是不是有不好的细胞？啊，这个卦里面老师有教，那个如果官鬼没有动，没有来客，基本上就没有。好，这个第一个放下心来。这个没有来课，但是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会教，碰到问题要追根，老师都会追根究底。学员在问事的时候，老师都很细心、很用心帮学员这个问题把它解决。老师都会追根究底，然后我再学的老师这样子再问，我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结果那个我记得是卦象是。七财青龙来客，我想应该是我出去外面吃东西、喝酒的时候太过享受，口腔里面可能存在一些病毒，然后心理上就起了我应该要吃什么药？就单位一个药啊，那因为是自己开药局，家里就有这个药，我就马上吃了2颗。那天就连续吃3次，从那个晚上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2、3个月，这个出血的现象都没有再发生。这个是我第二个觉得来这里上课最大的收益，就是老师的开示跟师傅的开示，给我一个碰到问题，我开始会学习卜卦用意来解决我心中的疑惑。当然还有很多如果时间够，我还想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我的老家，有一个屋脊煞，对面有屋脊煞，老师会说，挂一个镜子，这样子，对着煞，但是以前是还没有学的时候，看师傅讲的挂镜，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妈妈住在那里，住在家里面的大大小小都很容易起冲突，那个无大无小安呢。但是我觉得那个镜子挂了以后，慢慢的这些家庭对妈妈在讲话都变得很和气、很和谐啊。有一些不想住在这里的，渐渐他们就会离开了，变得这个家庭变得很正常。很平安，很和谐，没有说那个唔知啊大小迄个情况就没有再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来这里学这个，尤其跟着老师以后，以前自己会起卦，但是解卦那个窍门都不懂，而且不大对。老师虽然还没有正确教我们怎样解卦，但是我们的同修会问老师的时候，老师会把这个卦。然后解给我们看，我的原来解卦的角度 跟那个窍门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就会慢慢修正，自己会去改善我自己的那个解卦的方向。在这里要很谢谢老师。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江师兄，他讲了几个案例，包括卜卦，就了解口舌之灾要来了。你看他讲的这个案例，儿子家人在那里抬杠，在那里争得不可开交。当然，太太是好意呀，请他去和解和解嘛。结果他想到，大师说有口舌之灾，这表示他只要一出口，一定惨的，一定没完没了的。你看，我们学易之后，哎，知道灾难要来啊，那就你就会预防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过得很愉快吗？哦，这是由他第一个可以知道。再来说到祖灵不安，啊，我们家人都每个家庭都会有长辈当神啊，家里的长辈当神了，我们当子女的一定要照规矩为他做妻哦。不可以什么做那个亲戚灵的，那是不对的，不合天理的，不合天道的，那是错的。我们每个人要为我们的长辈每7天做一次七。师父开示，为什么要每天做7天做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北斗七星来的，啊，每一个星到每一个星的距离就是要7天，所以要7×7=49天。如果你没有照这个时间来做，你不没有办法把7个星都走完。这第一个厉害点。我们看《地藏经》也有讲49天，你有没有看到？佛经也有讲到49天的，这都是告诉我们，做七要照规矩，7×7=49。再来，百日多一年、3年，我们都要依照这个卦呢，古代所传下来的法，不管你再怎么没有空，你都不能节省这些事情。所以他妈妈往生，家里有设他的神机灵位，那当然杯子裂开是有指示的，他用这些现象来告诉他的子女，是这样子。当然卦象也会显示所以我们来学习。每个人都要来学习，进入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教门，是让你生活带来平安、带来吉祥的。好，我们江师兄他举的案例而我们江师兄他在学习当中，他都很用心的。

0: 而且他没有迟到，啊，也没有缺课，他非常用心，啊，来学习。当然，他的到来也带领着他的祖先跟冤亲债主，尤其刚刚当神的母亲一定会来的，啊，他每次来上课，如果能够去跟妈妈禀报。啊，跟祖先禀报说，我哪一天会上课哦，请你跟着来，那更好，也要去把他邀请才好。哦，虽然他们会到，我们做西施，就是要礼貌，要去跟他禀报，这样子会更好。那江师兄，你还有其他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吗？
1: 好，谢谢老师。好一个案例就是，老师会教说，我们，傍晚拜拜的时候，这有钱叫大，祖先有钱，伊就甲咱保佑，让咱的子孙搁较好咧。所以老师说，晚上傍晚在烧香的时阵，都要甲咱的祖先，加烧300的寿金给伊，我。有问老师讲，烧500会使无？老师讲会使哩。所以我要老回去，我即马尽量拢在时间回去，搁暗时啊烧香，我就会存500的寿金，甲祖先安尼烧回去。讲老师讲爱甲祖先讲，逐家拢有哦，安尼才有尊崇。我拢会安尼烧。因为我是咧做生意的，所以我感觉做安尼了后，我的生意就变得很平稳。我也感觉明仔载人要来收钱的时阵，今仔日生意就特别较好，所以老师教的话真的是很有用、很有效的。我希望我也会跟着老师的脚步，学习老师教的老祖的那个妙法，还有师父所教的法，继续给我的家庭更好，还有我的儿女，亲人，大家都跟着变好，谢谢老师。
0: 他讲到我们每次回去拜祖先，如果每天是更好了，啊，如果没有，那我们有回去拜祖先，记得要化寿金啊，给祖先，这是师父教的嘞，啊，师父教这个法太好了，啊，我们很多同学甲讲，老师我最近较好嘞，我说。依照师父教的法去做，我就化财宝给祖先。不管你生意有没有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即使都没有感应，你也要化哦，因为说不定你化了第五次、第十次之后才会有感应啊。哦，因为祖先真的很需要财宝。当然，祖先更需要我们为他报名法会，啊，也要诵经给他们。刚才我们江师兄他来上课第一天就问我说：“这世间有没有鬼？”问得很好啊，很多人有疑问啊。本来这个世间就是充满了鬼的世界呢。不然，老祖师尊为什么一直传我们很多的法，冲煞的法，化煞的法，就是遇到鬼嘛，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来到世间，记得要好好的跟随唯心圣教来学习。啊，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宗门。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我这位同修啊，江师兄来接受访问，他今天所讲的都是句句实话，啊，确实给他带来平安跟顺遂，在这里也恭向啊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同修，祝福你平安、吉祥、快乐与健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有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很美的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艺文的人文空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我想有很多的甲骨文的这些爱好同伴们呢，很了解这位老师的这些特色哦。那老师也非常活跃，在台中市以及台北以及我们的海内外呢，都可以看到陆鹤松陆老师的足迹。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人家孔老师讲很清楚啊，艺呢，由于艺啊，要轻松啊，所以有人这个写字啊，创作人哦，就开始哦，三分之一板凳啊，你不轻松呢？孔老师本来就是要悠游于艺术之间，前三格要谨慎一点，要盯紧一点，但是艺术是要悠游的，所以我是抱持这个理念啊，我用了一些手段哦，啊，像以这一幅你们正前方，这一幅看起来就很轻松啊，当我们同在一起。这个旧的我把它特别2015年是吧？因应高雄2015年高雄的儿童美术馆，他们做一个很盛大的儿童汉字艺术节，他邀请一些艺。

0: 住家做一些汉字的艺术，啊，当然针对儿童，他们请我做这个有点叫形象设计啊，哦，他们说展览两件作品，本来展一件，后来又叫我再多加一件，啊，这件后来就做成舞台设计，就把放大输出当个舞台哈，拟人化哈，我们每一个好像一个鹿啊、乌龟啊，在今年马年啊，因为这脖子上有这鼻有这个就是马，对不对？哦，啊，这蛇嘛，哎，就有点拟人化，哎，每个小朋友、每个我们好像就是一只动物，啊，动物也是像我一样。大家在一起相亲相爱，所以那一年我就做这个作品哦，这个就是叫当我们同在一起哦。还有我的创作，希望哦跟我们的生活哦有点贴近啊哦，因为人家说你的创作哎怎么还蛮有创意哦，怎么跟古人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那，啊，你就写你现在用手机的情况啊，你现在吃西餐的情况啊，不就跟王羲之不一样了吗？所以你只要表现自我就会有创意啊，并不难。你生活中像这个我叫做收金啊，这个我记得我过去住在头家村那边哈，我妈妈也曾经帮我们拿东西收金啊，隔壁邻居也是啊，这种就是你可能会嗤之以鼻或者说不太相信有些人，对，但那种就是一种民间的一种力量，民间的一种情谊或者说母爱吧，哎，他就是收金，所以我的印象中有这个。所以有一次哦，一个学术单位他要求我们做一个就是，哎，民俗生活书法，哎啊，大家可能都写啊，哦，收金怎样啊，是我小时候记忆也可以这样表现，但我就不想说这样表现，我就用这个，哎，这个是甲滚，上面楼上也有，这个是一个甲滚的异想天开的异，先写个田有没有？其实它是一个面具。有没有这个就鸡桶啊，戴着面具有没有？我那边有面具跳舞，所以意思什么意思？大法师戴着面具跳舞啊，跳舞干嘛？祈福，希望神明给予福气。哎，啊，后来就引申，哎，这个人哦，开始戴着面具，哎，跳了一半，突然，啊喏，哎呦不得了，不是人哦，他是神哦，他是把上天的旨意经由他传达给我们这个，所以他叫特异分子。哎，所以就叫异，所以他本意是法师跳舞，戴面具跳啊，转成他这个人是特异功能的人，然后再转，哎，我是男生，你是女生，不一样也叫异，一直转一直转转出来，所以基本上他戴着面具，哦啊，这边有一个更大的法师有没有？这些小的有没有跳？嗯，啊，这个是啊，宝贝，对不对？哎，宝贝哈，所以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啊。我每次去庙里面最有兴趣就是这个，哦，有的那个摔了几万次有没有？都很想用个新的给它换回来，你知道吗？因为它摔到最后哦，那种味道就是很有意思啊哈。哎，说我对那个宝贝那个很蛮有意思，所以我楼上摆那个地方也有摆那个宝贝。哎，我所以哦，就这个我就把它做，然后这个就民间的那个金子有没有？福寿。哦，我用拓印的哈，哦，去做一个，这个我们叫收金，哦，啊，我就不纯粹就说啊，收金是我们这个民间信仰什么，我就不用文字纯文字的陈述，哎，用这样哈，哦，跟我生活搭在一起，哎，这个不能否认啊，这个社会再怎么进步，你们发现都已经进步到一个时代，可都还有这个现象，这就是我们的民间的这个，哦，这个信仰力量，或者说母爱嘛，哈，哦，有的妈妈就觉得小孩子这样。也找不到方式了，哎，去收进一下，得到心里的慰藉。啊，再过来我看连续这三幅哦是比较一致的，透明框这三幅，哦，这一幅比较现代感，哦，啊，这一幅其实有字啊，我这次有字的大概只有一两幅啊，这是一幅。我命由我不由天，哦，这个有点布袋戏那个讲完啊，哦，你用闽南语念出来就布袋戏那个台词啦，啊，那时候在流行我就写出来啊，觉得这个而且寓意也不错啊，但是我还是把它说用作一种这个画面的营造，不会说只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不对？我命由我不由天，哦，我就不做那个，我只要做出来我们视觉感受要多做一点，哦，还包括笔墨情趣的干湿。哦，好，这个有字的啊，其他大部分都几乎没字，这个勉强有字，但是这个有字我已经把它胡乱把它交叠了，所以我把这个取名叫乱甲，甲滚的乱书体，啊， 它其实有句子哦，金人，这不是 A 哦，哎，你们英文老师啊，这不是 A 哦，今天的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啊，我已经把它打混了，啊，但是我用书法的笔墨情趣，干湿浓淡，然后布局上用疏、用密、用交叠，啊，去表现一个画面，啊的感觉，哦，所以其实就算有字，好像已经脱离了哈。哎，就是一个大概，你知道他是李白诗就可以了。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啊，另外这一幅，所以我应用一个叫做多媒彩，哦，从西方美术得到一个灵感，他们用多媒彩就用现成的剪贴，反正我有一阵子我很喜欢这个剪贴，因为剪贴哈，我们中国人很有喜庆的感觉，很有神秘感觉，因为哦好像做符啊，你知道吗？啊，商朝的时候起卜卦，我们这个甲骨就是卜卦用，它其实就有一点巫的感觉，哎，所以我有一阵子很迷这个剪贴啊。哎，剪纸啊，应该讲剪纸。这是什么剪纸？你知道吗？这是因为高中联考有一年的题目是对称。嗯。他说哦，他我把这个纸对不对折成四等份，啊，他弄出来哎是这个样子。请问翻开四等份是什么样子？在考您的逻辑能力。啊，这个他们不是机测完以后有一个月很无聊吗？我在那边看着他们读书很无聊，哎，这个题目好，我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剪纸。我就拿哎，对，甲骨里面好像这个对称的东西很多，这不是有点像那个易吗？嗯，对，对称的啊。后来我就剪了很多，我就开始用剪纸的工艺啊，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巫师与巫婆在祈福。你看现在年轻人不是又回过去了，开始在纹身了有没有？但现在年轻人纹身这个美誉真糟糕，好像纹身漂亮的太少了。其实我也是想要纹哦，但是还没有那勇气哦。我很想用我自己的图案哈，因为我看到现在的纹身没有美感啊，密密麻麻，对，你可以纹身可以漂亮一点啊，哎，对，还不如过去那个角头那个纹的好嘞，过去那个角头纹的虽然有点繁复，对，我觉得他们那比较好呢。啊，现在你们好像涂鸦弄了乱七八糟的，哎，所以这个美感教育很重要，哎，啊，这个我是用剪，啊，这个是祈福的祈，哦，就弄一点好像巫的感觉，哦，巫的感觉哦，啊，用这个来代表，啊，这一幅呢？所以大家意象能够联想到什么？不要看题目，其实题目也会乱写的哈。这是我在那个历史博物馆啊，先这个时候，那个莲花池有没有？到冬天之后就干枯掉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叫枯荷听雨。有没有？但这个梗不是这样上来啊，叫吹啊，这个是那个影子有没有？就形成那个几何造型啊！我有一次在那边看，我照了很多照片，哇，很漂亮的线条。哎，突然看到怎么敢隐约有字在里面？啊，其实我这个还不是影像，这里面其实我放了很多字啊。当然，大家可能这个字不懂，但你就隐约看到好像有几个字在那边，又跟一般的纯粹的影像不太一样。哎，我就把字融到这里，用这个我在自然空间中看到的这个枯荷的意象，把文字带进去。 所以这三五

0: 可以说啊，我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嗯，这壶小壶的哈，这壶小壶的也是用在一个比较西方的艺术手段。
1: 哦，达达。
0: 哎，不是，普普。哎，达达后来到美国这个近代，他们要这个比较艺术哦，要开始有新艺术了，他就所谓的普普艺术。普普艺术它有一个重要手段，就用现成的杂志啊什么去。他说我为什么只有画家是艺术家呢？为什么要拿画笔才艺术家？我普通民众也可以当艺术家。我这像过皮卡丘就用过啊，他把那个坐垫有没有？把那个弯角弄起来像一只公牛。现成物好像也可以做成一种美的呈现。啊，对，那个杜象更夸张，杜象那个喷泉，他拿个那个东西，那个男生那个便斗在那边，对。他说这工业制品中也有艺术的影像，它也是艺术啊。他把这个艺术界一下打破，所以你现在在拿那个便斗什么的就没用了。他那只是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艺术有不同的想法，要破你的那个所谓的惯性，所以我这个也就用内容展现了。把我自己生活中收集到的东西，像这个古书啊，这个爱国奖券是真的爱国奖券是民国1953年的。我上次收集到一点我的学生里面只要民国1953年次的，我都叫出来，都有获胜一张当时的爱国奖券。这个是真的爱国奖券这个题目叫做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书中自有法拉第。然后还要跑出一些这是文字出来，对不对？我读的古文字也这样跑出来了，好像是那个过去那个阿拉丁神灯，对不对？你在书里面得到这些文字来跟你相认，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最近国中都废弃那个桌椅，有没有？就收集，他们都不用钱现在那个桌椅都丢都不要钱，老的很有味道。我请了那个好朋友，他们在那个做木工，现在也有人在留学，在退休以后就做木工，我请他帮我做一些框觉得效果还不错，最重要省了框钱，框钱立刻省起来这个我也做一系列，所以像刚才我讲的，所有我都会做大概一系列，大概恐怕都会做10张、20张、40张都有可能，但展览的时候恐怕都只有拿2-3张出来这个也是一个，是
2: 玩具香蕉。
0: 这很像啊，
3: 好香啊！这个是真的？
0: 不是真的，你可以用真的，每天吃掉以后再摆一次。
3: 对啊，
0: 可以这样我把它用吸牙滚写上了，这学生送我的。突然我就想说，正好那个有一个事件啊，不是拍卖出一只香蕉，用个贴布贴起来，对，卖一个高价，对不对？那也是一个观念艺术啊，大家表达现在。艺术的这种这个有一点好像也觉得好像也不太合理，炒作啊，大家怎样的呢？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观念，我正好很巧，正好有这个盘子，我就跟他稍微不一样，我就摆在这里。这个癞蛤蟆想吃香蕉肉，那个香蕉它题目叫做喜剧演员，对不对？我这个叫做躺平的演员。这个郎老师走这边这个是跟郎老师的灵感取名字。我那天在贴的时候，郎老师就半躺在那边，因为前一天他去演话剧到台北去嘛演戏剧他说他好累，我说你的眼神看起来没力，他就躺平在那边。我干脆就取名躺平的演员，还是喜剧演员就变成躺平演员，是这样来的这个就是跟我们现代或西方社会中有一些事件，我们用文字的部分把它给呼应一下也呼应一下这个现代，所以不管中西的不管古时候，所以我常讲我是喜新念旧我很喜欢新的东西，但我对旧的东西很喜欢。有些人认为说这样胡搞瞎搞，你对古典的不喜欢，我没有，我对古典的比那一些真正写书我还热爱。我的学生今天只来一个不然他们你问我学生就知道，每年3月3号一定兰亭序读一次，每年那个清明一定黄州寒食帖读一次，一句一句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甚至写一次，我每年都没有例外。所以我对这种古典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热爱，但是重点来，你热爱你表现的时候不拿出来，对不对？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人家做过不能做。第二个 ，AI 即将会做，你不能做。

0: 对不对？那 AI 能做的有没有？要怎么做呢？就放松，放下心态，随便乱做，随便乱做 ，AI 可能还比较不容易抓到你。我要这样话，对不对？啊，所以甲骨文它没有笔顺，它不必大小一样，它不必排的直，它可以左右颠倒。你看它的自由度很大，所以被 AI 取代的最后一线是甲骨文，越古的文字。哦，楷书已经被取代了，行书马上被取代，它输电脑。秦写黄那个苏东坡的字体，写白日依山尽这首诗，它会帮你写出来了。所以那个只能当我们基本功的练运用哦。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另外我还做了一系列，就是这一壶，哦，还有那一壶，用了什么？这个材料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亚克力，啊，亚克力在油画布上，哦，啊，这个是有一个字哦，这个字你们今天女生多一定要介绍，这个是甲骨里面的弱，甲弱的弱，来了没有？啊，它是什么形象？这是一个女生，这个是屁股、膝盖，有没有？跪坐嘛，双手在梳理长头发。过去的男生女生都是留长发，啊，但是你们知道，你们女生的长头发最怕哦打结，一整天都很奇怪，一整天都很阿杂，对不对？在5000-6000年前就有先民用鱼骨头做成梳子的，在大概6000年前就有梳，为什么？那时候就被这个纠结头发很困扰，所以把头发弄顺很重要。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妩媚的人形啊，在繁花似锦里面，然后在缤纷的这个花丛里面，好像有点像阿美族在那个甩法舞，有没有？很漂亮，是弱啊，所以他的本意哦，弱势的弱，本意是什么？柔顺，我要使头发柔顺，他本意是柔顺，所以就画引申，像我们说诺言的诺怎么写？加个言啊，为什么加个言？你要连这个诺言要做，你这个言语你要照着之前做的一直顺下来，不能改变，叫诺言嘛。所以我们说诺言的诺是这样来的啊，柔顺是这样来的啊。哎，现在连续剧都要出去有诺，对不对？就走出去。哎，君王交代事情，我要顺着君王交代事情，我要去彻底执行，诺，对不对？所以就从这个字来。啊，更觉得你们会闽南语呢哈。梳头啊，怎么讲？是的，裸头毛，裸，裸头毛，弱势的弱，裸，有没有看到音一样？所以我们讲文字学的时候，那个闽南语的音要学就是这样。有时候音是从闽南语，因为闽南语比较偏古音，对不对？这个很绝啊！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妙啊，裸头毛，对不对？裸头毛就是裸，就是弱，就是让你头发柔顺哦啊，像这个啊，那一个一样。那个我是用个意象，那个也是现在我们现在高空摄影，现在不是有那个无人机吗？从高空哦，好像很多人对不对？出门聚是看花人，哦，就是说，哎，好像哦，到了这个4月份的时候，大家都要去赏花。你从高空摄影，那个红色好像樱花，好像什么什么木棉花，什么花都可以啊。这很多人在那边密密麻麻的。我用的是这个意象啊，其实那个都文字，啊，纠结的那些都是文字。我用这个拟人化，哎，这个我取名叫出门聚是看花人，啊，这个时候我用的是亚克力跟油画布来做的，啊，这个楼下大概这样，好。

接受呢？是真的啊，所以来看我的展览的书法界的人比例很低啊，因为他们也不懂，他们一定要有字啊。哎啊，这个我就一样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谢谢我的这个恩师，他国小的时候就给我这个理念，所以我是学家，我是学甲骨，我是学书法，但是我对其他艺术我都非常热爱。所以啊，我们就有时候我就说，这个甲骨哦，其实还需要再推广哦。还有这大家好像说把它太当作学科，太当作学问看待。我现在在推的就是为什么要自述，自己是可以述说的。哎，你不要忘了，这是你们的权利哦，你们观赏者有权利再创作，这是广义的艺术论哦。所以你看的时候不要一直纠结说，哎，作者怎么讲，导览员怎么讲，不要忘了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再度创作。你的创作没有用画笔，但你在你的脑海里面可以创作的。哦，这个旧的框啊，岁月感觉嘛，也是审核框前呢、啊。好、哦，这边是二十四节气的、啊，立春一直到大寒，因为二十四节气代表这个岁月的轮转，啊、哦，四季的替变，啊，就是一个岁月一直在旋转啊、哦，啊，这个是郑愁予的诗啊。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时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诗人。啊，这边有一首那个余光中的诗，时辰都跟这个岁月有关系。哎，所以我用这个来表现哦，这个岁月，哦，这叫归人了、啊、哈、哦。因为有时候你就好像那个眷村的老房子，哎，你在外面奔波很多年，回到故乡老房子的时候，就是大概这样的景象啊、哦，归人啊。哦好啊，这个文字门神，用两个文字当门神啊，就不是尉迟恭那个啊，有真的有类似这样文字哦。当然经过又稍微加了添醋，啊，这些是小鬼啊，这文小鬼被挡在门口了，被这两个文字门神挡着啊、哦。我用这个啊、哦、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法律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

0: 虚和敬平安。
1: 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许多患者呢，可能会因为腹痛呢，以为是肠胃不舒服，想说自己吃吃药就没事了，没关系。但是呢，时间一久了，好像发现有点不对劲。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胆囊发炎了，或者是相关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这一集这个单元里面，带大家来了解胆囊息肉跟胆囊癌，它大家千万不能够忽略喽。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一般外科的医师毛世豪医师。毛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一般外科毛世豪毛医师。
0: 是毛医师，我们在前两集再来谈到有关胆囊的健康这件事情，也会很好奇，想知道说像胆囊它的一个病变呢，大约会有哪一些类别？
1: 胆囊它是一个囊袋状的构造，那它最常见，大家最常听到的病变和相关的问题就是胆结石。那胆结石进一步导致的其他的疾病的风险也都存在，比如说急性、慢性的胆囊炎，然后那就是有胆囊整体和胆囊壁有发炎的情况。但也有所谓无结石性的胆囊炎，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其实身体上胆囊里面其实明明没有结石，但他的胆囊却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这个也比较少见，但是这个有时候跟比如说用全静脉营养，或者说他是一个严重的烧烫伤的患者，然后或者是一些身体处于一个大的压力的环境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情况底下，会有这种无结石性的胆囊炎的这个存在。那当然以我们这一章来说，要来看的主要就是胆囊息肉的问题。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是胆囊的癌，胆囊的恶性变化这样子这一些。
0: 刚刚毛医师提到的胆囊息肉，怎么很好奇它怎么会长出不属于应该长的肉，在这里面呢，它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息肉这个医学的名词，在很多的器官上面，大家常常都听到，有些人最常听到就是做大肠镜，说大肠有息肉，然后把它拿掉，那。

0: 啊，胃息有息肉等等这些，其实
1: 嗯。
0: 胆囊也是会有息肉。那当然，息肉是一个比较统称式的说法。那其实细分最多的一些息肉，可能是胆固醇的这种息肉，所以它
1: 嗯。
0: 跟胆固醇的累积沉积在我们胆囊壁上面，其实也是有关系哦。那其他比较容易有癌化风险的是，比如说腺瘤性的一种息肉，这些息肉相对可能对于它恶性变化的风险是高一些。那至于它的成因，这就端看它是哪一种息肉而定。好，那胆固醇的息肉可能就跟你饮食油脂的摄取量比较多，或
1: 嗯嗯。
0: 者是身体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有关系。那至于一些增生性的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这可能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这个就比较不一定。啊，也有所谓炎症性的息肉，就是说发炎进而导致息肉的产生，这些也是有。那可能
1: 嗯嗯。
0: 就跟这个病人是不是曾经有急性胆囊炎过、慢性胆囊炎过等等这些有
1: 是，
0: 关。
1: 像会发现，如果胆囊有息肉，它通常的表征，我们患者通常会，是怎样的情况发现？诶，有这个东西。
0: 是，相对于胆结石，其实胆里面的息肉比较不容易产生明显的症状，因为胆结石它毕竟有一个物体在那边，它
1: 嗯。
0: 堵住胆囊的开口，导致的胆绞痛，甚至胆汁排泄不出去而导致的胆囊发炎等等，在 临床的表征上面会比胆囊的息肉来得明确一些，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息肉其实常常它是在健康检查，包括我们在其他集里面提到接受这个腹部超音波
1: 嗯，
0: 做胆囊的评估的时候，意外发现说有胆囊的息肉，这样才发现说，诶，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1: 嗯，
0: 胆囊里面这样子。
1: 是，所以通常不太容易会发现到它的存在，是检查的时候才会，哎，怎么多了一个在里面？那也会很想知道说它会不会对我们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或者是该怎么处置？
0: 当然，息肉也是会有大小的区分。
1: 嗯
0: 有一些比较小的息肉，你可能在第一是它症状不明显，那你在超音波底下看起来它的尺寸也比较小，那是一个比较小的息肉的话，大多数是可以以观察、密切追踪的方式来做持续的监测。那如果这个息肉在影像上，看起来它大小已经比较大，比如说大于1公分以上的息肉，可能就要比较小心，它会不会有一些恶性变化的这个风险？好，那所以可能就会医师就会建议进一步的评估，甚至可能考虑做胆囊的这个切除手术来确定它的这个病理的性状。那当然，把胆囊拿掉，然后送病理的化验，可以知道最正确的答案了。但是
1: 嗯，
0: 不是所有胆囊息肉的患者都应该去接受手术，倒不是这样，跟
1: 嗯，
0: 它的大
1: 是。
0: 小这些有关系。
1: 所以一旦发现胆囊息肉的话，我们就是先暂时观察，和平共存它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0: 对，如果它真的是尺寸小，那它也没有合并，因为胆囊息肉跟胆结石有时候其实它可以同时存在，
1: 嗯。
0: 所以如果它又没有其他的这些问题，没有导致不适，那尺寸小的息肉的确是可以选择先观察。
1: 是，但也会担心说，诶，会不会有可能它会演变成癌症、胆囊癌？这个也是有听过，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毛医师，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

0: 馆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因为在刚才提到的胆囊的息肉里面，其实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因为胆结石而去接受胆囊切除术的病人，我们把胆囊移除之后切开观察里面的这个构造，其实很多时候是所谓的胆固醇的息肉，它就很细小，像黄色的一点点的细沙铺在胆囊的内壁上面。那胆固醇息肉跟癌化这个就比较没有明确的相关，比较可能会有影响的是比如说刚才讲的腺瘤性的这种特殊的息肉，或者有一些息肉它的大小真的是比较大等等，还有一些患者他是因为胆囊壁有所谓瓷器胆囊、陶瓷胆囊这种，那这些因素可能跟胆囊癌的发生是关系是高一些的。
2: 是，所以在演变成有可能演变成癌症胆囊癌的话呢，它最有可能是腺瘤造成的，腺瘤的一个息肉造成，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个瓷器胆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学名的名称，才有可能会演变成胆囊癌。那在这个癌症的处置部分呢，我们通常会怎么来处理，医师
1: ？OK， 针对这个胆囊癌如果要去做处置的话，其实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考量。那当然以解剖上来说，我们的胆囊这个绿色的囊袋状的构造，它其实周围有很多重要的器官，比如说肝脏、胃、十二指肠、大肠，甚至有一些胆道还有大血管等等。
2: 是。
1: 所以在胆囊产生胆囊的癌症的时候，蛮重要的一个点是它的侵犯的深度。我们可以想象胆囊它就像一个袋子，那它从袋子的里面，一颗气球的里面开长了一些恶性的肿瘤，那它会往外去做侵犯。那胆囊它本身有不同的层次，比如说黏膜层、肌肉层、浆膜层等等，那随着它侵犯的层越往外，
2: 是
1: 代表它的严重性可能更高，因为再往外它可能就会侵犯到肝脏，甚至转移到周围的淋巴，或是侵犯到它旁边的这些胆管、血管等等。那所以在重要的是在手术前或做治疗前，透过一系列的检查去确定说它的侵犯的深度位置，那来拟定合适的治疗的策略。因为如果它的侵犯的层次还比较浅，还比较局限在胆囊内的话，单纯把胆囊拿掉是可以处理这样的一个早期的癌症，但是比较不幸的点就是胆囊的癌症如同刚才所说，它并不一定有明显的早期的症状，所以常常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侵犯到比较深，是属于比较晚期的一个情况。
2: 是，
1: 那可能单纯拿掉胆囊这样是不足以把这个癌症治愈干净，如果它已经侵犯到肝脏的话，有时候还要合并把这一部分的肝脏给它移除，或者说它有侵犯到胆道，甚至也要针对胆道去做切除重建、淋巴腺的扩清等等。
2: 是，所以在胆呢跟肝呢都是我们沉默的器官，如果一旦有了病变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第一时间可能还不会发觉它开始病变了，那到了后期开始真的知道说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往往可能就发展得很快速了。
1: 是，
2: 那在这样的一个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会听到说，如果癌症我们可以用化疗的方式，像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疗？
1: 是，的确以我们现在医学的发展，化疗是针对癌症治疗相当重要的一个手段。那现在其实不论是哪一种的癌症，哪一种的恶性肿瘤，手术、化疗、放疗这些放射线治疗等等，甚至现在新的一些比如说重粒子的治疗等等，这些各方面的

0: 治疗的手段其实都会被纳进来一起做讨论，然后
1: 是。
0: 那当然针对不同地方的癌症有不同的治疗的建议。那化疗当然在胆囊癌上面也是有它的角色哦。那适不适合做，或者说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应该选择先化疗或者先手术等等，这个就要看包括他疾病的严重程度，他整体身体的状况，因为有些患者他可能年纪比较大，他身体的本身的身体状况可能不是太好，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大的手术，那相对的化疗或者是放射线治疗等等，可能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方式。那也有很多这种胆囊癌或消化道相关癌症的患者，他是先接受过手术之后，再来用化疗来做补强，哦，来达到全面性的癌症的控制，这个也都是合理的。
1: 是，那感觉听起来好像是，如果我们的胆囊有发生问题，把它拿掉，反而是早期发现它的症状不是太严重的时候，就已经做这样一个手术。如果更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很多的部分，这就要跟医师更深层的一个讨论了。那也很好奇，想知道说胆囊癌这样的一个发生，它会不会有一个好发的族群？
0: 因为以胆囊癌来说，它跟结石、胆结石本身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影响存在。据研究统计，胆囊癌的患者大概6成至7成其实都合并着有胆结石的出现呢。所以，如果有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或者是一些饮食习惯的调整，能够来帮助减少胆结石产生，其实对于避免它产生一些发炎性疾病，甚至胆囊癌的产生，我想一定都是有一些帮助。那尤其是这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慢性病的管理，当然对整体的健康一定是有加分的效果。
1: 是，所以跟刚刚提到的胆结石的患者呢，其实都有一点有可能合并一起发生的
0: 是。
1: 情况了。那常常会听到说胆囊癌跟胆管癌，哇，这个名词实在是都很像，但是不知道它的差别跟区别是在哪边呢？
0: 因为胆囊癌、胆管癌，它其实只差在中间那个字，但是它在我们身体的部分，这个囊袋状的构造是胆囊，那它附属的这一些管道就是所谓的胆管，那以这张图来说，它呈现出来的是已经在肝外的胆管，但是当然，胆管其实是一路延伸到我们的肝脏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胆汁是从肝脏制造跟分泌，那分泌之后就是透过在肝脏里面密密麻麻像蜘蛛网的管道，然后我们有右边的胆管、左边的胆管，那左右胆管交汇变成一个总胆管之后，到这边又变总胆管，然后一路排进我们的12指肠，所以在名词上的差异，胆囊癌指的是在这个囊袋状的构造的胆囊里面产生的癌变，那在这一连串的这个胆道胆管里面，包括肝内胆管、肝外胆管里面产生的癌症，就是称为胆管癌，所以是位置上的差别。那一些表现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然后以胆管癌来说，因为它的癌变可能会造成这个胆道的阻塞，所以病人的初期的变化可能就会有黄疸，皮肤变黄，我们眼睛的眼白看起来黄黄的，这个黄疸可能是它出现的一个征兆。那胆囊癌它本身也是有可能导致黄疸，但是它比较不容易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产生，因为它离我们的胆管还有一点点距离，所以它胆囊癌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早期症状通常都不明显，所以有些病人他说意外摸到右上腹有一个肿块才发现，但是他一些初期的症状其实不那么的明显，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两个部分上面呢，感觉好像胆管癌会比较难治疗，它延伸的地方比较多，医师。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胆囊癌，如果它比较局限在胆囊，那它侵犯到胆囊以及胆囊外的最常见就是这个肝脏。那手术的方式可能相对单纯一点点，就是针对胆囊还有受影响的肝脏去做一个切除，然后那胆管癌的确有时候它牵涉到层面比较广，那如果它是在左右两边的这个胆道交汇的地方长出来的这个肝门部的胆管癌，那可能除了胆道要做切除之外，肝脏要切除之外，胆道还要重建等等，甚至有时候它这个切除的范围就会更广。那当然，不论是胆囊癌或胆管癌，都是属于侵袭性比较高，预后相对是比较不好的癌症这样子。
1: 是在这样的一个进行治疗上面呢，它会不会有一些手术上的限制呢？还是说怎样的考量可以提供给我们来了解，或者是在临床上，医师您目前的临床上的一个分享？
0: 如果以胆囊癌来说，其实有些患者，他其实一开始是因为胆结石，然后去做胆囊的切除，
1: 是。
0: 但是切除下来，因为我们的切除下来的这个胆囊一定会送病理化验，意外发现原来胆囊里面有胆囊癌的成分，那当然对这样的患者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等于他其实是因为胆结石而做这样的胆囊切除，但意外发现它其实里面已经有早期的胆囊癌变的这个病灶，那当然这个时候已经透过这个手术，那当然就是一并把它做切除，那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切除下来的胆囊，发现有胆囊癌，但是它的深度其实超过了我们的胆囊壁。那导致这个它甚至有点侵犯到肝脏的表面等等，那视情况有可能会需要再一次的手术，去把那个受侵犯的肝脏那一面的肝组织做一个肝完整的切除，那让这个切除的范围，可以不要留下任何的癌细胞等等。那有些患者他胆囊癌，他一发现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多处的侵犯，比如说他除了胆囊，他已经侵犯到肝内，甚至合并淋巴结多处的转移等等，那这时候手术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这样的患者的一个方式，因为第一次手术的范围可能非常的大，也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有癌细胞的地方都拿干净，那这时候所谓全身性、系统性的疗法，像刚刚提到的化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因为透过化疗药物的注射，它在血液循环里面可以比较系统性的去消灭这些癌细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胆管癌的部分就牵涉到它的位置，如果是长在肝内的胆管癌，那可能就是做肝液的切除，把肿瘤切除。如果是长在肝外的胆管，那可能就要看它影响到的构造，针对这些构造去做器官上的切除、重建等等。
1: 在这个地方呢，有时候会听起来就哇，这真的是很复杂。我们人体呢，器官、血管这么相近的地方呢，其实如果有一个状况的话，它是会互相影响的。那在刚刚提到说的胆囊癌，在做切除的时候，它是一整个就是把它切下来才能够做一个病理检查，还是说它的顺序是？
0: 这个端看它一开始诊断的，比如说分层或层级。如果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就已经觉得它是胆囊癌，那我们除了胆囊把它拿掉，完整拿掉之外，可能就会合并靠近胆囊那一侧的肝，去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避免说它切下来，我们送病理化验之后，发现它的癌细胞其实已经穿透到更深层的层次去这样去让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况，就是确保说我们不要留下任何残存的癌细胞在患者体内这样子，所以术前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整个患者的治疗计划也会有不同的安排这样子。
1: 在这样一个治疗计划当中呢，会办了很多个医师。那在今天的录影当中呢，也会很好奇，哎，我们的毛医师是在一般外科，那在一般外科的一个治疗领域上，刚刚也特别来请教了毛医师，大概是在哪些区域？
0: 以一般外科来讲，大家比较容易听到的就是说，我们消化道，尤其是上消化道的部分呢，
1: 是，
0: 也就从胃啊，然后十二指肠、小肠，然后我们的肝，还有我们这几集的主角，我们的胆囊、胆
1: 是，
0: 道、胰脏，这些都是一般外科的领域。然后，那当然还有，比如说跟内分泌外科相关的，比如说甲状腺的手术，或者是一些乳房的手术，也都是属于一般外科比较相关的领域，这样子。
1: 是，所以在一般外科相关的领域，就是在我们身体的中段这个地方，都是我们一般外科的范畴了。那有时候呢，我们不太了解身体有什么疾病呢，或者是什么状况，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在各大医疗的资源上呢，都可以来做咨询。那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毛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者，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一卦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啊，在座天主帝王，中华民族。万世庄严，各父同上，历代祖先起源之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咱今日咱伫千佛禅堂，啊，咱来讲解着，啊，咱几个先师天德经。咱今日是癸未年十月十七日，啊，咱。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照讲是爱昨昏来讲解这天地经。啊，因为呢，我到大陆北京，下、啊、去到索鲁降落，咱黄帝、炎帝、秋帝，诶，文化转念，文化转点转捩点。的所在，去这里走路环山，啊，噶这里五帝、炎帝、秋帝，啊，这里历史上五千年来原点，尤其呢，啊，咱噶这里秋俗啊。石油厨啊，啊，这立基啊，多好，啊是十月十五，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恩怨，中华民族来，哈、啊，累世累劫，太太。

杀杀、精甲断，是对这开始。所以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中华这个儒力、炎黄子孙呢，有这多灭兵火的，也有真大的关系。啊，蚩尤在当时啊，伊伫着落的所在，原来有81个部落，啊，安居较好势好势，因为地盘的问题，甲新农炎地。有所征集的时，地盘的征集等等呢，哈、啊，所以夏皇帝呢，对河南，哈、啊，来到河北呢，哈、啊，展开足一届足一届，哈、啊，有49届的大战争，历史也有解释到81次的战争，到最后来呢，皇帝、炎帝的联合。将蚩尤打败去，所以留下这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哈，咱人的习惯拢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贼。所以这五千年来呢，哈，咱所有的民族哈，咱产生着内心的不满、的怨呐。到今日来有这个因缘呐，哈，咱嘛会当哈在历史上，佮加上大陆。哈、啊，咱中华三祖文化，这个研究会啦，哈、啊，对中华三祖的肯定，哈、啊，这个平凡啦，哈、啊，然后向伊清白咧，哈、啊，向这个提蚩尤的也清白咧，所以在这一两年来咧，哈、啊，咱各种因缘咧，哈、啊，咱有机会去啊，哈、啊，在。灵魂世界嘛好，在空界嘛好，在现象的世界嘛好，哈，咱有一点静心的机会啊。那么在10月14日的迄暗时啊，迄波我就到北京，啊，迄暗时啊，啊，开始落大雪。这个大雪呢，在北京着了啊，这个历史以来啦，毋捌伫秋雪秋雪。啊，秋雪的奥妙，秋雪的不可思议。啊，落真大一大雪咧，而且雷公信纳，雷公信纳呢，啊，将北京吼遐一个树啊咧，真侪卡啊断断去。啊，雪落遐尼高咧，啊，树啊高咧，这是一种天意的实现。究竟天意这是咧实现啥物件呢？哈、啊，咱也未到这程度，唔知天意这实现啥物。什么代志？但是咱有一点心内这哈猜想嘛好，心内感觉嘛好，感觉世上都是清白、反白、反白起来，反白叫鬼啊鬼啊，反白作为鬼哈。咱来看这反白，哈反白好多鬼伊个鬼。哈，反白或者鬼，安尼看我啊，反白即叫做鬼，鬼者一鬼一鬼一，啊，鬼一者是一，一是啥心？一即个心，鬼即个一，啊，一者是啥？咱所讲的叫做一。日甲月，哈，日甲月，好，反白，这就归一归一。啊，三祖呢？三祖呢？全部归一归一啊！归一伫倒去呢？咱来学习。学习地，是学习地时，好多归一归一，回到等于。回归咱原来嘿，咱的心，好，叫心是啥？叫意识又是啥物件呢？咱讲的叫做太极，归一太极，太极叫武极，武极是啥？好，武极是咱的叫做灵性，

0: 回归到灵性当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按10月15咧，去到啊，左路咧，啊，那有遮济时限，按将汽油署，这个电机的所在咧，甲依照易经八卦的原则，甲立极立极立极，所以啊，天地的时限，拢有真理存在。那么遐多一年呢，咱天地经啊，讲到此性，好，咱来看者，好，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一，机德如一，机心如一，机性如一啊。顶天咱11月7日讲到遐如一，那么一家一家一家心呀，由始至终。该有一点灵光，组合集合如一，遍照无量劫来光明世界，众生如是天界圣神，诸仙佛菩萨顶首之功，永不生灭，也无增减，也无增减，故众生之顶首光明境界中。本心皆以弘誓至尊玉皇大帝，好，咱讲到这，所以一只就是咱的心，无论无量劫来5000年，福气地到即马已经七千年啊，无论7000年、10000年、1000年，拢是一，拢是由一为始，出发点由心来出发点。所以咱这点心的灵性呢，咱爱珍惜着咱这点心。所以咱时时咧学习心量爱放开，心量放开，好，咱啊时时学习着咱的心啊，会当包含包容着所有法界的众生，好，包容着所有万生万物，拢在咱的心中。即在2500年以前啊。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有这个为摩诘居士啊，伊有一句话：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之病。所以咱大家啦，咱心内时时拍开阔，时时放下，放下不满的心，放下妄谈的心，放下妄道的心。咱甲所有人，甲放伫咱心肝内，你就会当了解着众生之病，叫做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咱这10月14日啊，哈，咱就受客孙，因为我去大陆，哈，咱的黄立学咧，哈，咱的法师上级法师咧，黄地主咧，我再客孙咧，老早的客孙咧，请来代替修。修说阿是啊，心放开咧，咱就会当甲众生所有人的感应如一， 感性如一。这个你们修行的，你们爱学习放下最善啦，放下所有一切贪嗔痴。好，心心就是印心，印这个心。所以我们一只一只一个一只一个一，就是交换交换，互相的立场小交换。咱人伫世间是安那有遮侪争端，哈，遮尔侪不满，遮尔侪斗争，咱心拢无站伫对方的立场来想，这就是佛陀八正道的正念、正念、正确的念头，好个正确的思维。咱一旦站伫对方的立场，互相来相交换来想的时啊，不然呢？你会当了解到人甲人中间的伟大，人甲人中间的殊胜，人甲人中间的缘分。所以一只一个一只是交换，一阴一阳为一，啊，一阴一阳就是咱人甲人中间的思想立场相交换，大家甲心部的心理的交换嘛，足重要。咱做心部的人，拢希望大家对我好。啊，结果未记你讲，哎，爱来友好的大家，啊，做大家咧，那么希望新妇拢对我真友好，无想到讲啊，新妇伊的时间伊的入场，伊嘛要外家的家庭的父母的情分甲缘，要伊的兄弟，所以真侪人咧，伫家庭咧，哈、啊，新妇娶入去以后咧，拢希望新妇咧一心奉献。一心来属于我这这口罩的外家呢，放一边，嘿，唔对去啊！啊，即咱的查某囝呢，嫁出去时啊，即希望讲哇，恁这里叫做家世爱平呢，拢爱听我的，爱创啥？这种啊，心心爱小交换，叫做一个，大家爱小交换立场，思想的小交换，点点交换是哎，你主人呢，你的心你安定落来，叫做一个。咱易经的法则，唔是讲啊，可能在乾为天咧，坤为地啦，哈，地为地啦，离为火啦，哈，咱唔是干呐在遐咧背六十四卦尔，一只心心一交换，立场交换，那么咱举办九十九天的哈，这里护国息灾的大发挥，咱的法师咧，哈，只要上经上九十九天，咱的义工咧，九十九天在准备这个菜饭。好来供养故，好换这个油灯一碟，好来换油灯的油咧，好个供碟等等咧。因为辛苦，咱啊，我想我来参加这个事，咱嘛爱了解到这法师啊，这义工法工因的辛苦啊。你了解一下，你就会当了解到大众的心是如何啊，辛苦是如何啊。所以各位啊，咱人伫世间真侪人，拢干咧以我做主意，以我干咧主气做本位，结果未记咧别人的存在的时啊。所以咱一个人愈行就顺，愈未顺事，事业愈行就愈糊涂啦。各位同修，啊，各位连坐上三界万灵上顶，过去的心念，现在咱有这因缘，觉到了。咱自己自自然然，咱爱反省，爱忏悔，爱变多等下，或者反白反白者归一啊，归为一。咱迄个善良的心，善良的心就是归一，嘛就归一。归什么一？依靠咱迄个善良的心为做依靠。啊，所以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啦，难免拢会袂顺失。因为咱无了解着一的原则，无了解着迄易经的易的原则，咱才专心哈到处去易经心法的研究班。希望将咱了解着人性的天理，了解着每个人自己自我内心甲外面的行为所表达的诶差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九楼之三，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要是咱了解以后咧，咱就过了一个真正轻松，吼、哦，过了是感觉人甲人中间会当互相相体谅的时啊，你就过得真快乐，真快乐啊！不妨大家试看嘛啦咧。啊，头家甲新罗嘛同款，头家咧，咱嘛希望讲员工来认真做，啊，咱就加赚寡，才好福利。但是现在的新罗咧，真侪新罗咧。开始要先讲究着权利，那像哦，什么要罢工啦，要罢工啦，实在足无智慧的做法。啊，咱呐，哈、啊、要罢工，你爱先了解是安那头家哈这个公司的制度、各政府的制度是安怎？这是集大众共同的利益，唔是为着你个人私利的利益。结果咱真正要罢工，你罢一届工咧，你福报就减足济去啊！真无彩，你罢工对政府一个人罢工，不满来罢工，但是你已经2300万人的不安，那么你福分你就减去了嘛。所以头家甲新罗中间嘛，君甲臣嘛同款，爸甲囝嘛同款，大家新妇、朋友甲朋友底下甲底下中间，大家互相相体谅的时，我相信咱的人生渐渐会踏入。功名幸福顺势的马仔，若是咱一个人啊，事事行行呢，人敢那啥人对不起我，啥人对不起我，啥人对我安怎，公司对我安怎，结果咱有去想着讲，我对公司奉献偌济咧，啊，尽心尽力偌济咧，会当公司做一个头家，伊一定过去生无量劫以来，积到真济真济的好善缘，积到真济真济的。好功德，积德，那么这件事我都会做到头家。那么你会做头家呢？过去生一定就跟你足济缘的呢，你会有的啦。啊，是你员工嘛，结到真好的缘分，大家共同互相相体谅，为一个目标，事业的完整，事业的光明，啊，这大家共同的心安，这拢是益啊，所以益益经的益。咱各位大家要了解，时时练心啦，用了真济时，甲书记在，我徛在伊立场去想看嘛啦咧。啊，咱动手真济，遐尼一地主咧，我拿一个车底咧，下看每一个咱这地主的心态，也是表现的各种行为的。我的观念，我是真正济咧，我当学习我徛对方的立场，是安怎会安呢？是安怎会安呢？这个行为。那么你了解以后你就真哈哈一笑。我原来那我也是嘛是安尼就对了啦。即我今日传这心法，好、哦、传心法给恁。啊，咱这修行是修安尼尔，一阴一阳是为道。那么你讲啊，西方叫做世界甲娑婆的世间，叫做世界都是欢喜健康的世俗世界，的心灵世界。娑婆世间呢，烦恼的世间。若是现在呢，啊，咱看到某一位亲戚朋友，啊，是咱的厝的人，伊未安的所在呢，哎，对，这就是伊的未安，迄就娑婆的世界。那么现在我心真安了，我就极乐的世界。这嘛是业，这拢是业，拢是业啦。所以咱专心传佛经，咱是要让大家对离苦得乐。对未安，叫安安，咱大众的心，然后的心安，这是咱传易经心法，最大的一个宗旨，这即是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啊！那么咱今日呢，下来讲解这部《天地经》呢，好，咱哦了解的是啊，你会悟到，哎，真正哈、啊、不可思议。

咱的心，咱的性命是啥款呢？一点灵光，咱的心一点灵光，一点灵光，咱人去暗去的时啊，咱人的性命就乌有去啊。一点灵光伫对来，欢喜心，时时徛伫人甲人中间互相相对待，交换立场来做起。咱嘛人代志做甲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我做人就做人的本分，啊，做鸟就做鸟的本分，做鸡做鸡的本分，做狗做狗的本分，啊，做树做树的本分，做太阳太阳的本分，做风甲水做风水的本分。所以啊，咱每个人，咱若会静下心的时啊，咱心就安了啦。所以万行代志啊，咱做甲问心无愧的时，咱即是得到心安的境界，即是一啊。即是一点灵光，咱各位同修，各位啊，十方法界三界万能众等，过去的无量劫以前呢，所发生的一切代志，到今仔日咱伫禅堂内底啦，咱今日呢，伫遮呢，咱经由几国先师自彼开始天地经，咱经由经中的内涵，经由经中的这个。真实义，甲奥妙，妙法，咱会当好好啊，重新由心来发出一点的灵光，咱来发出一点这个像太阳光明遐尼快的心，甲事业时，我相信咱大家咧，咱会当得到平安，咱会当得到和谐，得到幸福光明。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以周

0: 事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宜兴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宜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宜兴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宜兴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啦继续过来讲解哈《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即部《易经》诶，咱过去即段中间呢，伫讲拢以较简单的方式、生活方式咧来讲解即叫做《易经》诶精华、伊诶心法。但是咱《易经》诶用途，在数学上嘛是甲即个《易经》完全是相通的，在科学上，在电学，这个医学种种拢是相通的。顶节也甲各位提供予各位做一参考。那么咱的易经啊，咱若甲用伫日常生活上诶，当你若悟到的时啊，你着哪像咱的布，这个臭米饭，愈薄愈香。就感觉愈有这个甜分，悟到的时，那是无悟到的时啊，你就感觉那泡泡、爆爆，这过去我本来有这经验，真侪地主啊、信徒地主啊，嘛有这个经验。但是当我将这个易经啊，爆去啊，爆出来，这香味啊、甲甜味啊、甲甘味，甲讲袂出来迄种香味的时啊。我才体验到，咱的圣贤啊，古圣先贤，的一个大智慧，的慈悲，将这个法啊，一撮啊都无暗藏，甲留落来，予咱世间，予大家。咱留到这来已经四五千年啊，这中间研究易经，得到精华精髓啊，大开悟嘛，足济。本人啊，这中间呢，嘛受到易经这妙法，给我启示啊，我这十几年来的人生，感觉过得感觉较无惊吓，较无颠倒梦想，因为咱人伫世间呐，时时会拄着颠倒的梦想，予咱袂安。当咱一旦呐拄着颠倒梦想的时，上痛苦，无钱要开一回书。这个颠倒梦想，这是感觉非常痛苦的代志。相信各位也有这个体验过。咱一个人啊，假使拄着颠倒梦想，你究竟要以什么方法呢，来破除、斩掉这个颠倒梦想呢？这就予咱真正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啊！一旦啊，咱发生颠倒梦想，往往呢，人生

0: 黑暗就开始啊。咱无偌济时间咧，电脑梦想，真济精神病的人啊，就是拢对电脑梦想伤济啦，所以才造成诶，哈，精神失调。咱也感觉真正同情甲可怜伊。但是咧，咱这电脑梦想诶，哈，咱啦，哈，各位啊，咱也会当了解，哈，会当了解这电脑梦想。要安怎找一件啥物来破除的事啊？我相信是最快乐、最欢喜的代志。咱的人生，吼，伫世间处处为输，但处处拢毋是输。哈，是安怎处处是为输呢？到处拢是咱的老师，到处拢毋是咱的老师。咱若悟到，到处都是咱的老师。咱若无悟到呢，到处拢毋是咱的老师。悟到为师，无悟到毋是师。所以，咱若要悟到呢，处处为师啊，只有一条路，好，就易经，就易经。好，易经呢，会互咱解除真济无必要的烦恼。易经也真济啦，互咱会当去除无必要的颠倒梦想。咱只话着究竟心安，叫做涅槃佛经，佛祖讲涅槃啊。那么咱颠倒梦想，翻起佛道咧，这就是咱易经所讲啊，地雷福，地雷福，福卦，好，地雷福咧，翻起佛道。那易经第一个解说咧，地雷福啦，叫做夫妻反目，头家心就反目，人甲人都要反目。是安尼反目咧，咱土本来土好好康康，啊雷咧电咧对伊个砰一下就变过啊，吼，怎变过咧？土就现出来，啊电闪一下到天顶去了，吼，即个变过就地雷福。就咱一个人啊，伫世间咧，假使袂顺时，压到咧，直直经过一波过波影，直直波影，直直一层一层咧，啊，压到上爬袂起以后咧，咱。若爬袂起来时啊，咱自己会当反省、忏悔，家己反省家己的错误，反省家己毋对，如何来做？当咱反省煞时，咱就开始会当恢复啊。哈，这就是这恢，这地雷福。在恢复的中间，咱人生事业在恢复的阶段啦，哈，恢复这个阶段的时啊，难免啦，又搁接到真济这个考验。嘛，真侪考验来，好，所以顶一个，咱讲到地雷福，福归福来，福归福来，哈，即、这个地雷福嘞，哈，咱呐一旦要发生什么不如意的啦，紧嘞即时反省，咱莫拖，哈。第二呢，咱爱崇尚完美，哈。第三呢，咱袂使一错再错。第四呢。咱伫努力中间呢，结婚未判，因为咱还未到最后的阶段呢，所以咱爱必须坚持家己原则，到成功以后呢，你才会使你认为已经你目的完成啊。若无啥半路呢，结婚未判，后来呢，必须积德行吼，德行固执，咱对好个定好条，好对好个定好条，好歹放伊去，因为好个互咱会欢喜心。互咱心安，歹互咱去烦恼。到最后咧，咱一到恢复的时，咱以上的优点拢捡起来时啊，吼，咱就袂，或者袂去啊，袂啊。那是接来咧，咱就人生，吼，就已经重新咧，开始阁进一步咱的人生的第二另外一个阶段的人生。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那么过来就是天雷无妄，天顶在讲雷，雷伫天顶在讲，吼、哦、天的雷，天上的雷，吼、哦、啊天雷无妄呢，雷在讲呢，拢无虚伪嘛，吼、哦、天雷无妄，上乾下，吼、哦、上乾下震，震为雷。好，上乾为天，天雷无妄，叫天雷无妄，天雷无妄。好，所以这天雷无妄呢，那么这名的意思解释就无虚伪的，无向外求，无虚伪，无向外求。好，这个卦呢非常的奥妙。好，咱的修行啊，嘛爱像雷安呢。爱像雷，像天顶雷在讲，一点都袂虚伪。咱要听话，咱若在修行，真正修行人，你听雷在讲的时候，你得咱爱觉悟啊。雷在讲，砰砰叫在讲，一点啊都袂虚伪。好，无啊，插者嘛无，伊得干净利落。好，无向外求，雷是对内底给发出来，内底发出来。唔是外面所求来的，雷就是霹雳，天雷啊，就是霹雳。在民国75年，哈，我有一天，我家己爱在咧念佛，想讲要静静念佛啦，即我真正在念佛啦，修行的时有啥物得到真正即条都奇妙的感应无？我了尾暗时才4点外。辛苦洗洗的，吼、哦，阿面洗洗，水落落的，阿家己关一间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家己念念这嘞，这嘞念南，目睭开开，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超一点钟以后啦，左右的款，吼、哦，我感觉一记讲有呀久啊，突然间嘞，家己对内底嘞一股这个气，那就当雷砰一声。平时啥时嘞？咱的脑海内嘞，咱就看到感觉哎，五指山，五指山，五指山，五指山嘞。好，迄阵嘞，咱就家己感觉哎，咱看到五指山嘞，我就继续南无阿弥陀，直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的吼，念到尾嘞，发到第一指山嘞，中央这指山，上悬这指山崩起来，平只平者吼，先对边啊，直直平。好、哦，这边，那就单位边个上尾啊，基山上尾啊，基上中基的，边一声足大声的时啊，咱内底吼对内心心内对内心听足大声，你跑到单位讲大声，边开的时啊，阿只家己那就坐遐个降落伞啊，就跳悬起哩，跳悬直直升悬，直直起哩，看到家己一个身体，他们说无伊，小可是会惊，哈，我觉着安尼。合掌起来，滴滴起，滴滴起，你看嘞，看地球煞无去，地球无去，好，一直无走去那银河内底，那就坐太空船，那滴滴起哩，才经过一天，滴滴经过去哩，这砰一声嘞，好，叫做哦，天雷无妄，无虚伪的，一声是完全无虚伪的，啊，起哩以后嘞，咱就看了天界，好，迄佛净土。啊！看了这诸佛菩萨，迄光明的世界，哈，迄有够足，有够好诶！哈，这天雷无，拢无虚伪诶。一旦呐，咱呐，觉到以后呢，咱觉悟以后呢，吼，咱觉悟以后跳出来以后呢，吼，就无完全无这虚伪诶，完全无这虚伪。所以咱呐，这五事啊，这领悟啊，嘛爱像雷啊，砰一声就起来，好霹雳。咱也有魄力，

0: 当一旦咱的事业对开始嘞，要爬起来，就恢复、恢复到一个阶段起来了，哈，脱开这个痛苦，脱开痛苦的地方，脱开痛苦的环境，哈，甲离开失败的滋味的，迄痛苦的时啊，咱好多超越、超越，甲迄时阵啊，咱就发觉，哎，咱伫世间呐，逐项拢虚伪的，确实拢虚伪的。各样怎个即看法啦？我今出去咧，粉了兼抹过，哎呦，感觉人毋知看我粉抹了无水无，就是哎呦，几个人伫看你的粉呢？吼、哦，啊是讲咱出去是鞋穿啊歹歹啊，哎呦，几个人去看你的鞋啊，有亲无亲呢？咱只想啊，我穿得清气，对家己心负责，头毛洗好清气，莫人闻到臭味。吼、哦，咱的衫穿好整齐，嘛无一定清水，无一定虚伪。咱外面讲哦，我迄个发一千呢，我什么时啊穿啊金色衫呢？出去行一路呢，威风凛凛，拢全虚伪的。迄拢是有意法造作之，喏、哦、啊怪怪，迄个虚伪的。所以咱的修行啊，咱修一下修无虚伪的，不虚伪，无虚伪，好、啊、真自在，真自在。好，我食有啥食？我凊彩我来食，我来饱，我腹肚填饱嘛。啊，我用有啥用途啊？衫有啥用途啊？好，那特别哦，身外的物件太侪了，已经提当烦恼。那我一个信，一个信徒，伊厝的物件是有大大细项有够侪，每一工了，就干了这七只，一项一项一项，只只只，逐项都在七。我讲哦，你真有耐心，真有耐心。啊，逐工都咧切，啊，一项做细项，咱嘛咧切，啊，但是怎安尼来？吼、哦，伊是一个人习惯，但是咱有诶啦，吼、哦，会用甘愿去接这一支做细项物件咧，会用拍歹感情，无要紧，袂使你对迄项物件、小小诶物件有所企较，人就是安尼做，遮尔虚伪。所以咱人伫世间诶虚伪是足痛苦诶，确实真痛苦。咱只看真真正正出家人的修行啊，哈，伊会穿凊彩穿呢，朴素，也免抹粉，哈，头毛也免去变什么型的，也免变一个头毛3点钟、4点钟，变几工，明仔载起来都变，啊，头毛剃一条，哎，谢谢嘞，衫裤为哪穿啊？直头到尾，天到地，拢无虚伪，好，所以咱若无虚伪的生活，上快乐。我常常穿着我一双迄包仔鞋，啊，有诶甲我说，哎呦，老师啊，你若穿迄双鞋出去吼，啊，人会看不起哦。我上好看不起我，吼、哦，我都穿得足舒服诶，我穿脚也袂去夹着，我穿咧，上山落海，吼、哦，啊，等猪屎一堆，鸡屎一堆，我才走路，我感觉都真正真正自由自在，方便就好啊。吼、哦，我会当过是。问心无愧，所以咱呐，莫让外面的物件咧绑掉，绑掉咱只有痛苦一项尔。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可以再看嘛啦嘞。你假使去百货公司，你甲想一项物件，我一定爱迄项物件。你甲想想无偌久，你会起痟，迄个虚伪，吼、啊，所以天雷。

忘了，叫咱按天顶的单位点一下。我真愿的单位下面所有众生听到我的声，应该爱甲我爱精神，天雷父母，哈不虚伪，不向外求啊！咱万人代志爱向内，莫向外求。我伫民国71年，哈夏天的时，病甲长时歹，身体长歹啊，第一下去见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呢，照机呢，伊就写字哦。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好，救人不如家己嘞。我逐项代志，还阁先该充实家己啊，家己学习啊。好，啊，你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嘞？救真正家己啥？咱的佛性，咱所讲的修行的佛性，咱的佛性，哈，不如啊，咱救真正家己。今日咱来教书，咱要卜一个卦，要清晰一件代志。讲啊，我已经事业已经开始一阶段起来，啊，我咧，佮煞咧要安怎做？伊后尾安怎做？哈，咱咧卜起来都天雷无妄，天雷无妄咧，若甲咱动一拖后，动一顶后的时啊，哈，动一顶后的时，就叫做初九，哈，说明不虚伪的行动必然有利。千真万确，咱若无虚伪的行动啊，一定有利；咱若虚伪的行动啊，必定不利。咱一个人啊，处处拢带着小鬼仔壳。咱人是世间啊，哈，咱一个虚伪的面啊，哈，过得上痛苦。咱欠一个自尊，自尊甲虚甲面子，往往人为着面子用拼性命，啊，将家己自尊等伫涂骹咯。真可惜，好，非常可惜，所以咱卖毋通虚伪，实实在在，啊，咱嘛免安尼乱装，嘿，免安乱安尼乱迄个免，咱着实实在在，吼，即着即，两着两，像小朋友囡仔安尼，吼，拢无暗藏，嘿，即个修行啊，即正是，互人会咱才会开悟，吼。所以无虚伪行动啊，必然有利。假使讲咱只是动伫第二爻，哈，动伫第二爻，哈，动伫第二爻诶，是卦初爻二爻，哈，六字啊，不准非分诶，哈，邪妄，哈，即说跟经文并非期望富有好业，哈，咱偌济福，就做偌济。就得偌济，咱中国算命有一句话，讲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有若要富贵，哈，富与贵，唯将正身甲积德。就甲你讲啊，足清楚啊，咱命底若有，自然就有；若无咧，你强求来无偌久。嘛会无去，千真万确。你看偌济人，伊着做官员，做官。啊，我看咧命底咧都无才啊，有官无才。啊，伊是爱请只囝尔，结果想尽办法来甲勾结，来贪，来迄个超过家己的身份。代志发生啊，面子无去啊。本来要请囝咧，互囝咧，一个面子。囝呢抬不起头，飞机也抬不起头，袂好啦。钱是生活物，哈，咱互钱个变做钱的奴才，变做钱的奴才。咱若有偌济福，咱就得偌济好过日就好啊。人伫身躯边，钱上有用的、上价值的，用会着的钱正是有价值，用袂着的钱呢，都、就是无价值。你破底存一百亿，但是呢，你即顿食一碗阳春面，你一百亿嘛是无路用。你有真正有得力的，一碗阳春面如何好？哈，但是有个人呢，像我以防万一啊，若无钱的时好用，无毋着钱爱存爱欠，但是超过家己身份，超过家己力量啊，哈，家己命底的时啊，去强求啦。
必然不离，好、哦。

社会价值代志，各位一定看真清楚。咱呐，一组的经文，和咱认真来经做。咱认真做，毋是讲要想要好呀。啊，地球无停，地球永远在转。那么咱人伫世间，为什么我爱停落？好，所以咱嘛继续做，尽量去做。那咱尽量做的事啊，我相信咱会得到上天给咱的加持，哈，得到朋友底下所有有缘的人会给咱到赞叹、到扶持。哈，咱认真去做，就是让咱身体运动。我唔知在这里，我的口号甲合作要求：会吃、会做、做事，唔通白养死。会吃、会做、做事。唔通不要死，好，这是我本人基本的这个理念。所以咱会食，身体健康；会做，身体健康；咱做事，身体健康，唔通不要死，身体健康。所以上好呀，就是身体健康。讲会用，再看麻辣嘞。哈，所以咱呐，认真做，唔是希望讲啊，一定爱什么大好呀。唔是安尼，咱认真做所得到的真正好嘢是啥呢？就咱心安的富有，心安的富如心安，哈，咱心安的富有啊，哈，上宝贵，哈。

各位拢从遮呢吼，啊甲，时时呢，放伫咱的脑海内。心安是上好个，世间上好个人是即个心安的人。咱若心不安呢，你若偌济财产呢，嘛是上善。好，各位用个再看觅来。那么，信贤呐，甲咱开始啊，好，甲咱开始个讲富有哈，富有好个呢吼。好，这里好多咱的努力的经营啊，吼，努力经营咱的人生，啊，经营咱的心灵，经营咱事业，会到一个上好个就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若是咱站出来挂，卜出来挂咧吼，当伫第三爻，当伫第三爻的时，吼，第三爻咧六三，吼，即不虚位，并无一定都会当得到善报，哈。即句话，过去我对即句话啦，感觉真正存着一寡内底吼，感觉真济叫做想袂通诶。讲咱无虚位，并无一定都会当得到善报。咱实实在在，哇，咱无虚位啊！即个人直直做，直做啊，啊是安尼未无一定会得到善报呢？内底会机卡就知影，爱有智慧，啊，无向外求，咱若向外求咧，无一定会得到善报。这样看，我无虚位啊！吼，无虚位啦！哎哟，你啊斗创啥啦？啊创啥啦？无虚位！哎哟，你啊这切啥啦？我咧摕啊物件杀了啊！我杀了，我杀了就食，无虚位啊！我都安尼咧，吼，我无虚位。啊是我欠的物件呢？物件我爱了，我就杀，无虚位，无一定得到善报，因为为不犯着贪嗔痴，犯着贪念，啊为啦。了了无欢喜，都大声细声，就骂吼骂出来，伤伤大伤气，敢若笑吗？我无虚伪嘛，我一点仔无虚伪嘛。你的无虚伪影响着别人的生存，影响别人的自由，影响别人的权利，无虚伪。所以咱有一个真侪信徒啊，我都无虚伪，哪会无得到善报啊？我现这照安尼做，我照我做啥做啥，迄就是无耻呢。咱即个台湾真侪修行人，自称修行，四界占土地，哈、啊、占政府的土地，啊，这样的骂我政府是无道理，我都无虚伪啊，啊，这土地我来打咧，我这修行人我无虚伪也无啥，是安尼我袂晓用，哎呦，这毋着侵犯土匪，这个土地要别人的血，人的权利呢，别人叫做权呢，你已经犯着贪字啊呢，修什么行？所以，咱无虚伪嘞，爱尊重他人为基础，尊重他人为基础。哈，啊，过来嘞，第二嘞，伊向来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无影响他人为第二步，无影响他人，尊重他人，无影响他人。啊，过来无侵占他人的权利，啊，无侵占他人的权利，啊，你这样算完全的无虚伪，那无啦，嘛是虚伪啊。那像有当时啊，看电视啊，都会报道，哈，啊，都，诶，其他的外国啦，啊，伊就裸奔啦。衫裤脱光光嘞，吼、哦！行路走，看伊无虚伪诶。即我即大自然诶，我大自然诶呢，吼、哦！即无虚伪诶，结果影响着你咧，咱诶风化种种嘞，安尼个真若无虚伪。所以有诶啦，无虚伪啊，把观念弄毋着去啊。吼、哦，无虚伪着咱实实在在，才是无虚伪。若无一般人无虚伪啊，所以咱若无智慧，无尊重他人。

0: 权利，吼，无尊重他人的即个自由啊。好，那安尼是啊，咱真真正正虚伪啊，就正啊虚伪。咱若尊重他人，才是真真正正无虚伪，安尼才有得到善报，才是得到善报。即点都是甲你讲，咱呐，你要所谓求任何一件代志，咱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顾虑到他人，袂使甲以自己为生活中心。好，那安尼咧，才是真真正正的无虚伪。好啊，过来咧，吼，咱来假使卜卦，甲咱开始出来，好，开始出来是啊，即、这个第四爻，好，第二九数，说明恭敬无私，都是无虚伪，刚健无私啊。拄则讲啊，无虚伪，无一定会得到善报。那么如何才会得到善报呢？佫接了一步，甲苏国辉，咱卜到一个卦，甲咱指示伫第三爻，讲无虚伪，并无一定就会当得到善报。那么我如何才会当得到善报呢？咱爱看进前一爻啊，进前第四爻进一步，哈，就是恭敬无私，都、就是无虚伪。啥物讲呢？金刚的刚啊，恭敬无私是啥意思呢？讲者就是会发光发亮，还阁袂切，吼、哦，意志坚定为刚，吼、哦，意志坚定为刚，咱的心不断，心不乱，心不比一般人讲东讲西，就是许乱去啊，为刚。健啊，健啊，就是健全。咱的思想健，就是思想；讲的心健，才着思想。好，这健全。咱的思想要健全，就是交有智慧，爱有智慧。好，所以咱的恭敬的心，徛伫这个中正的心。咱的思想，好，爱健全。爱有智慧，哈、啊！咱所想的爱有慈悲心，咱爱想替别人想，尽量徛伫别人的立场来想，才是健。所以健康，健康啦，有诶健康，食到一点咱有咧，勇行行，毋是真正健康诶。勇行行毋是真正健康诶，真侪真世间诶，害人放火啊，做恶做毒啊。啊，无采因是大人祖先啊啦，安尼甲啊一滴一滴传统啊，安尼来咧，身体食啊肥肥肥，用好用诶，迄毋是健康咧，真真正正健康，着心灵诶健康，大慈大悲诶心才是健康。讲诶无弄毋对，无甲健康看做遐简单，一只哪有勇强强做健康？心灵诶健康上要紧。咱心若无健康啊，你身体较勇嘛无效。心若无健康啊，这个身体颠倒是做恶业的根源。吼、哦，真侪人啊，吼、哦、身体咧勇啊，食啊壮勇，食啥物狗鞭啦，惊食补补啊呢，查甫人啊，补啊食勇惊惊咧。结果啥、啊，啊做一寡非为色情啊、非为的问题，拢做到未来。这个健康就无效。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咱真真正正身体的健康，就心灵的健康。哈，无私，咱爱无私，咱伫世间啊，所有的咧，拢用伫别人的，拢受着别人互咱的恩惠，天地互咱的恩，互咱的惠。哈，咱就要毋通有这私心，咱逐项若有私心啊。我相信咱拢是痛苦的，所以啊，咱呢天下为公，吼，咱呢，我呢天下为公，咱国父孙中山先生啊，天下为公啊，互我感觉真正赞叹了，我真正尊敬咱即个即世啊，天下为公，本来天下诶，都是逐个会用行来行去诶，天下所有诶思想诶智慧诶，逐个共同会当沟通诶，吼，圣贤诶物件。诶，智慧，咱会当来沟通起来，咱会当来学。那么，咱说白了，咱嘛爱来传出来啊。哈，但是有人啊，老师啊，你传这易经，吼，你敢没有提供过？要讲啥？那个好多，这个传地理，敢没有提供过？要讲啥？这都是生的权利，知影的权利。说天下的所有一切。拢是天下为公啊！拢咱有即个权利来知，但是啊，咱若是犯法，若是咱违背天理，咱爱接受天理的制裁，接受法律的制裁，嘛是天下为公，哈、啊、嘛天下为公。所以有的人啊，将天下为公呢，要抢人的物件为天下为公，迄毋对去啊，迄有私心。有私心，迄必须爱接受天理的制裁啦。迄嘛是天下为公啊！吼、哦，各位是奉承知识，吼、哦，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该做的是啥？咱一个经一个观念嘛，吼、哦、啊，在民国71年的时，吼、哦，这里叫做观世音菩萨时时的。你念我天地无我，天地无我，好，天地无我，时时在念天地无我，天地无我。啊，一站呢，我一直咧，即句话静静咧想想，到底啥是那天地无我？啊，我都现伫遮那天地无我，就是感觉我讲哦，无私心嘛。天地无我即个私心，我袂使咧有私心。咱伫天下内底袂使咧有私心，所以我才发愿啊，讲我即生啊，我若是若捌的物件，我一定会讲出来，我一定会传落地主。啊，目前啊，我地主3000外个，吼、哦，正式的伫学习易经啊，才1200通个，会学员。啊，即摆积极咧，你将这妙法啦、易经妙法啦，要希望传到社区。毋则在计划在民国87年2月7日啊，成立易经大学，私人兴学，成立易经大学咧，来空中教学，借着即个电无线电视啊，啊是即卫星电视来即做教学，将易经的精粹和妙法咧，来讲互各位了解。好，那么这是因为我无这书，我讲这个物件，圣贤的毋是我的，圣贤所留落来，圣贤这物件，天地所是天地的，啊，所以这天地为公嘛，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天地的物件，我毋是我的专利，好，我只是将借这个嘴，借这个嘴。好，啊，借一个手，借一个目睭，借耳啊，啊，这个有形的来借一个麦克风，讲出给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会当听到这个法，会当了解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不管是都是咱的，在咱的生活中，哈、啊，这是天就无私啊，无我，无这个假的我，咱这个上到这100年就死啊。啊，不想到才100几年，嘛爱行大自然，嘛爱死啊，嘛爱变虫啊，嘛爱有虫食，若无烧烧一堆腐尔。

0: 好，所以咱人伫世间呐，毋通免想计较，啊，但是爱尽本分去做，因为咱任何一件代志，咱拢是人甲人伫结缘的，结一个善缘，做一个桥梁，做桥梁。哈，那别，咱若爱恭敬无私，都是不虚伪啊。恭敬无私，咱若有私心的，系无一定得到善报。咱若恭敬无私咧，则会当得到善报啊。各位啊，用这看法咧，试看法咧，咱会当做就做，好会当做就做，卖要求讲偌济回报。卖要求我有偌济修行，免要求。你若要求的时啊，我咧讲，咱命中若有就自然有，若无咧，你勉强求来嘛，身体歹去。咱就无一个信徒，哈，伊咧，算我有我有钱，好有钱，伊就逐工咧，拢咧探听倒位有哈海上好的海产、山产啥好食的物件，有营养、有补的物件。想补的物件好食，哦，就补。私心伤重，贪念伤重，啊，私心重嘞，食啊，火落去啊，火落去诶，好、哦，都去抽血化验，啊，创啥？毋知三变四变一个嘞，身体歹了了呀，即摆嘞皮皮抓，啊，半身也袂不遂，即个有私心，有私心，啊，那咱人啦，世间有私心嘛、啊。百病会到，爱注意。各位啊，咱若要食物件，毋通特别讲哦，我走来倒位吼，我要食特别好诶。咱诶身体上呢，本来呢，天地都互咱真有够营养。咱正常三顿饭食，正常呢，正常运作，正常做，甲咱心拍开，莫私心，莫有哎呦，我惊你骗我啦，你甲创算啦，安尼谁来阮兜认真啦？啊，是我起一间庙吼，啊，咱翁婿起一间庙，众生拢食阮翁婿庙啦，诶物件啦，即、這个私心诶是真痛苦。好，那安尼是足悲哀诶人，咱无有私心，十方来，十方去。无啥，咱先拍开足好过啊！心若缩掉了，足艰苦过。真济人都是为着即个寒酸吼，家家咧缩掉咧，所以造成咧痛苦、困扰，吼、哦、暗时也无在困，日时目睭金箍箍，上可怜世间的人就即种人。各位，咱家己想看觅。咱是毋是安尼无？那安尼紧来放掉，即刹那、做刹那，咱就是佛啦。咱有这私心的时，吼，咱紧来放掉，即刹那咱足快乐的。迄个无虚伪，迄个恭敬无私，恭敬无私，迄个就叫干无虚伪啊。好，咱若是个甲咱粘一挂了，佫只是当着电话熬，吼，电话熬咧，叫我。叫我记得，无做作都是不虚伪，不造作，不造作，哈，QQ 扭扭，安尼是，或者安尼假自卑，哈哈，或者即个呢，唔情愿，唔情愿，哈，啊是讲啊，我做一件物件，啊，互你食啦，不食嗟来食，哈，不食嗟来食的。啊！你食啦，唔情愿呢，迄拢是虚伪。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咱就有偌济，有偌济力量，就奉献偌济力量。咱就话，哎呦，我现在某无他食，囝无他食，我才一天怎啊摕来互人食，互人哎，才互你食来。结果咧，伊都未枵，还未枵阶段，你现在厝某囝枵啊，都枵啊，枵到皮煞，迄号做虚伪咧，才社会才食咧呢。吼，伫庙咧行大吼。厝某仔生活有问题哦，钱咯，哇，这大大笔来送好师傅啊，我咧强强师傅啊加持一下，啊，厝某仔都无啥食，含囡仔学费问题啊，你要强强，吼，这都虚伪的啊，真济，足济，啊，有虚伪的呢，咱现在呢，我辛苦都无钱啊，你讲某仔朋友，你借一下好不好？我咧欠3点半是安那，啊，好啦好啦，我才有啦。无都无啊！你讲我有，啊！只朋友借借来，予伊个事啊，结果朋友倒去啊！你只了安骂安错，这无智慧嘛，这都虚伪个嘛。所以咱人爱无虚伪个心态，这都这两都拢有都有，无都无。这个观念个，咱要弄个正确。好，有个人虚伪啊，好我。好啊，衫穿啊足水诶！事实咧，落地啊都无地无钱啊，穿啊足水诶，想哇，你要呾家己安尼，互人看会起，即着虚伪。哦，即叫我咧，叫咱讲哎，真自然，有着有，无着无，哈，咱呐，无虚伪，就是无虚伪，咱着过着上快乐尔。救我就是咱的首领，属于救我至尊。若是救我至尊，哪会虚伪者？众生就对你虚伪。顶下咱的统治者、领导者，哪有虚伪嘞？所有百姓会对你虚伪，因为伊代表咱的心。但是领导者嘞，伊嘞无虚伪，有恭敬无私的心啊。啊，咱就整个会代表咱每个人恭敬无私。以后会步入这个境界，所以咱要心灵改革啊！咱一个主脑者，咱要先改革，无虚伪的行为啊，无虚伪的动作，咱爱来做，那虚伪爱放下，实实在在安尼来，就咱的统治者，就代表咱所有众生的心，代表所有百姓的心，好。啊，咱才来咧，咱的社会一定祥和，袂互相骗来骗去，好无做作，都是无虚伪。上救啦，你讲说咱呢，到了第六熬，咱挂上甲咱开始第六熬，好无心强都是虚伪，啥无心强，圣贤都甲咱讲啊，哟，你即摆都是有心强，有城墙，脚寸无三根毛，哈，要变啥样看？三杯硬食无三杯硬菜，要变上天。好了，顶者讲啊，无做作，就是无缘。神就甲你讲，你即摆就是有造作，无脚踏实地，啊有虚，有这个虚伪的心，吼、哦，无实实在在，好、哦、做表面的尔。好、哦，顶后就甲咱安讲，讲做无做作，都是无虚伪。相对的，就甲咱讲无做作，就说你都是有做作啊。相对倒当嘞，就有造作，好有做作的行为，好，所以有做作的，那么安尼甲咱开始的时啊，就是讲你有做作，你现在就虚伪咯。那么你爱紧来气度虚伪的，那么上六啊，第六爻啦，甲咱开始的第六爻是无成强，就是无虚伪，无成不成强。好，告诉相的相对的，讲你现在都有成强，相对的现在都是有成强啊，你有成强啊，你不要有成强啊，好，量力而为，家里有担有几斤，你就照几斤担，你唔通啊吼，一当100斤。

你就哦，我硬要打百五斤，打200斤，真济社会人都是安尼。我都十斤、100斤打袂赢，你搁硬搁20斤、3斤搁打来，结果死半路。咱一经其中有一个歌啦，哈，叫做滴泪水，做了一水滴泪水，滴泪水啦。咱就是讲，咱都打100斤，你都勉强咧，虚伪咧，逞强咧。

迄就是逞强啊！即摆即个社会人来世间，咱毋通逞强逞强，无偌济尻川咧，你要迄个都放偌济屎咧，这是无可能。咱无偌济胃咧，你要食偌济物件咧，无可能。较逞强，那我国校一个校友、工友，吼，甲工友咧，咱大陆就过来。啊！伊当时我咧一个学校啊，一个工友两个小叔，伊讲你啊五好银啊吼，兵啊，你若食会落的时吼，啊，我互你食。那么即个外省先生、老先生算大陆，那就那但是省来，伊就五好银，好啊，我一定要食咧。40年前的，43年前的即个五好银。阿兵食了一大桶，食了煞直直汗汗汗汗汗，吼汗到喘规台顶，看到汗皮皮出，吼要皮肤搞无效，规身躯嘞面拢泛青，啊五好银的兵硬食食掉安尼吼，啊面就袂堪迄个，到尾硬汗看伊汗到目睭掉下来，开喙开开汗死，迄有够可怜嘞！逞强，好，咱即摆真侪人都逞强，逞强，所以咱若假使报即个卦嘞，叫咱讲毋通虚伪。好，咱爱向来修，修心养性，修心养性。好，咱若告诉八卦一个卦咧，咱如何保持现在事业已经到一个阶段，已经爬起来啊，已经爬起来咧，咱如何会当保持咧？那么以上咧，这个卦就天，告诉八卦天雷无妄，就讲咱毋通无虚伪。好，咱莫向外求，爱实实在在，爱诚实。好，咱就无虚伪，莫虚伪。咱无贪心，非分的受伤。过来，哈，咱爱有恭敬无私，恭敬无私，爱有智慧，哈，爱有魄力，哈，咱爱有较大量的心境。哈，过来咧，咱爱自然，咱无做作，哈，咱无逞强，咱毋通逞强。到这阶段咧，伊甲咱开始讲无逞强啊，哈，就已经甲咱讲，咱，哈，那照安尼做，咱就会得到永远的成功。好，今日直接到这，这段落，哈，后再讲三天大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马上怎么办呐、啊？老师啊，你要 QQ 六六哦，那无会夭寿哦。我阿桑想要夭寿啊，是的师傅无甲你救的师傅会夭寿哦。没啦，我的孙仔夭寿啦，因为那叫崩的了都没办法医啊嘛。我好了好了，我、哦、就请示老祖啊，老祖这个就风水问题。啊，这气和血嘛，风水是气血问题嘛。啊，那怎么办？你回去把清好清去。啊，清好清，用第二次洗米水，第二片清米粉，洗洗的。然后囤一挂新的吉配酒、吉配料。好、啊，那然后呢，你要去往哪个方向找？他观鬼爻引木嘛，看长生的长引木是长生，长生木叶冠带灵瓜地红水白细猛钻，叫他去西安方猛钻绝啊，观鬼绝处，好把土遐乌西安方的土啊，等下个吞掉，然后再吞出来哦。那个二遍清理粉，佮好好嘞，安就好啊啦，遐简单咯、喔，无遐简单咯、喔，无要老复杂。啊，你讲这目前个办好，卖个花生，其他意外，哎、欸，回去了。过了半年左右呢，那孩子又带来了，我看了只剩一个小洞，小小洞。后来六七个月以后好了，啊，这是风水问题嘛，气血嘛，你违背了风水法则，气血绝对不顺啊，你的气不顺，血不顺，细胞是血所做的嘛，所成就起来的嘛，所以这一个家庭呢，整个都啊，就不会说因为孩子的问题，全家弄得每天要去哪找医生，医生都正说对的，只是有的超越在医学上有为法，医学上的有为法啊、哦，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妙法普传多得不得了，奇奇怪怪的案例，所以我们成立维新圣教学院，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现在教育部。也核准我们开始积极筹措啊，要很快就会招生啊，其他年轻一代的学生啊，然后这学生结业毕业以后可以进入学校，从基础教学生啊，让还没出社会的学生们出社会以后不要患上这一些学术以外的烦恼，所以那就不是世界和谐了吗？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经文。啊，学也，而与造化同，啊，与造化相同，哎，好，然。如果是说开示的，你对着你的家庭就平安，身体就健康嘛，四季如春呐、啊。也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很有钱，但是他非常的慈悲，看到人家过不去了，他就自己老人家。亲自的提着东西给他吃，他说你这一餐若是过不了就没有下一餐，所以我这一餐你能够接受，我帮你忙，我送给你，好，我就有下一餐的希望，所以我能在你有生之年我能帮忙你的 我就帮你忙。哦，这一位老菩萨呢，啊，就是这么多慈悲，但是家很有钱。他从来他不讲婚，他很有钱。他来的时候，可呢哈，价卡比起来，哦，普通那呢台湾可啊，只是没有穿中美合作的内裤而已啊。中美合作内裤啥？啊？啊，那个面粉袋嘛，哦，中美合作。啊，这个老人家那时候来仙佛寺的时候，已经快90岁了，很健康。啊，这个老人家来说啊，老叔啊，少年老叔啊，好、啊，我要来问一个风水了。我什么风水哦？是安那？我今麦来来吼，好像身体也看显然呢，看不下有拉掉。我哟，要我帮他查看看呐、啊，哪里有问题呀、啊？我敢问讲，哎呀，阿尚啊，你几岁啊？看得像70几岁嘛？我90年啦，90岁啦。我啊，你的风水哦，你犯到90岁哎，犯到90岁也爱稳呐，所以你的体内呢气血较无顺呐。气个血啦，哦，你个身躯个风水就较袂顺。伊讲安尼哦，啊，是不是我个公妈有问题？我讲恁公妈无问题啦，啊，恁公妈都比你较年轻，就等于啊，啊，你都遐济岁嘞啊。伊讲对啊，我公妈都60多岁就等于啊，家己食啊90岁，遐济要死哦。嘿嘿嘿，啊，他可能讲笑话。啊，讲笑话都很开朗，看开嘛，很开朗。哦，伊只讲少年老师，哦，我跟你讲，你咧讲风水哈，我真爱听，很喜欢听，足有道理诶。较袂讲听遐讲有诶无诶，哦，乌龙蛇道，讲得那么天花乱坠，甲生活有关诶。我安尼，你有什么代志啊？哪讲啊？你今天来有什么代志？你讲我听。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安尼啦，啊，他一个讲的风水啦，在台北戏子的所在，啊，石狮山顶啦，啊，那么一个好风水，啊，那孩子呢也不错啦，啊，不过呢吼，他感觉那个风水附近人家盖大楼起来啊，盖大楼了呢，啊，这个。旁边就发现都压迫感弄来啊啦，压迫感一来的话，啊不，他每次站着坐在祖先的风水那边一看呢，好像有人家要什么要大祸将要降临的感觉啦。我安尼吼，安尼无安尼啦，我甲你建议者，你望牌顶咧吼，你去啊。安个圆圆的镜子啦，一圆小小的圆的镜子，好、哦，蒙白定啊，白面定，好、哦，你的白面定，你安个圆圆的镜子看一看呐、啊，好、哦，安尼应该也较平安呐、啊。哦，我那你回去试看看，一路回去了，就找时间呢，啊，就去给安个镜子。我的想好干的呢。啊，他是坐等嘛，啊，很真济，这里有都骨骸嘞，祖先的灵骨啊，我那个宝贝有欢喜无？安好个宝贝连续三杯，伊个小感真嘞，佫宝个三杯，哎哟啊，祖先的咁遐灵啊，啊，佫宝个三杯，高杯，连续新杯，哎，各位同学啊，我这提新杯你面头前。冷惊惊，有冷声，你我来连续饮三杯，无看我倒我，甲你补杯安尼啊。哦，所以他的主人按了料，稳下来。后来这位老人家又来仙佛寺，才敢讲啦，老叔啊，不瞒你说，那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族里面呢，好像大家帮忙呢，都一直很不平安哦。哦，都不平安，事业上就好像有一些冲击和压力，但是当时冲击呢，没有像这一次的油的问题遐大啦。即摆油的问题有偌大，足大嘛。哦，他的事业这还不错啦。啊，所以安一个镜子，化煞都过啊嘛，把迄个镜用镜子头前的压迫感调后边来做靠山。懂吗？所以风水学啦，要讲讲不完的啦。好、啊，各界朋友，若是呢，你们可以在我们维新电视台，我有讲风水学的课程啦，你们就不妨可以打开来从里面学。虽然以前我年轻啊，摄影技术不好，面乌乌，但是面袂凹凹，嘛袂臭臭，还是很高兴的。啊，江妙华普传，我绝对不会隐瞒。那么，我把我所懂的，把它弘扬出来，那我的心快乐，气就通，我的血就顺畅嘛。气血顺畅就是风水学嘛。所以我们都风水学啦，啊，在当时民国82年。81年呐、啊，在仙佛寺弥陀讲堂啊，初级班呐、啊，第一班的时候啊，就有我们同修嘞，第一期第一届的师兄啊，那时候一两百位嘛，啊，一两百位讲讲讲修修到最后，现在只剩50几位啊，啊，因为快20年了嘞，也不错啦，啊，还有50几位，现在都当为法师，啊，当时有一位。啊，年轻的学生呢，让我非常佩服了。我说你哪里来？他跟我说他是从台南来。啊，你为什么要来学这个？因为他家的佛祖叫他爱来学，啊，叫他要来学。啊，他的妈妈啊说三信佛啊叫他爱来学。一个年轻人啊，车子开了、啊、来学呢，又住在山脚下租处。那时候我们没有做疗房嘛，哎，很认真学学学学学的， 我发现这个孩子呢，会跟很好，我就感觉有希望哦。我这个法门这样可以妙法，可以普传，那到现在来，成为台南道场住持嘛，还有个几位也都在台湾设立的分寺道场，将妙法要普传，才有今天各位同学们。你们这么多的同修一起来学道，了解到自己身体的五脏六腑除了医学以外，超越医学之外的就是风水学。所以有人说："哎呀，师傅，风水学是迷信呢。"我告诉各位，什么叫迷信？不懂才是迷信，你懂了，你就正见了啦。也曾经一位老先生他也学佛，也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在讲佛学讲道啦，来仙佛寺，那时候我在五百罗汉那边在砌石头，堆这个石头，这位老先生也非常谦卑，他你是张老师哦，对呀，有何指教呢？我今天来这里走一走啦，我有一些疑问要来请问张老师，请你帮我解答。我孩子呢买一家工厂，结果做了差不多3年，把他亏了将近7、8千万，再做下去一定会倒闭，不知道换了什么原因我到处问了，都问过了，结果呢，我也找不出原因来，所以我今天呢，刚好朋友介绍，我就到仙佛寺来看一看。我一进门来的时候，发现仙佛寺的这一些风水的气，和路水气水相通，就有如我们的身体。气血一顺畅，头脑就清醒，一清醒呢，就有智慧。我就感觉这样啦。他这么讲，我对，老先生哦，你讲得非常正确。人从天上来世间上，一旦驾驭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地球上一个小尘埃，而人是动的尘埃，但是。身体里面有能量，有气，有血。我们身体上有铁质，又加上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感触的、舌头感触到的、身体感触到的，这个五行运行在我们身边。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啊，我们的我讲风水，设立风水的道理，弘扬风水的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啦。诸位先生啊，哎呀，阿弥陀佛，哎，我终于悟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差不多只有现在你梵净山仙佛寺的净土而已呀。哦，对呀，啊，好，我要建设梵净山仙佛寺为心净土，啊，然后与西方极乐世界相辉映，我人间的净土，啊，我要把仙佛寺建设一块好净土，啊，十方大众来到仙佛寺，你会感触到心平气和。那么工厂也一样啊，那我请问你，好，冒昧的请问老人家嘞，好，你工厂有没有请人看？有啊，我请很多弟子去看的啦。那好了，我你家工厂土地公有没有安？哦，对不起，我们安了菩萨而已。那为什么？开工厂就是土地公嘛。啊，这大神不管你世间事啊，啊，小神呢，是管你世间事，管得清清楚楚啊。好，那我这问他，工厂还不小，啊，这个他办公室就在这边。他的所有的机器工厂都在这边，啊，他安了一个菩萨，啊，一个小小间的菩萨，安在这边，面向这样来。我说啊，老菩萨，你办公室在这边，你菩萨安这边，啊，你为什么安这边？他先生他们的师傅跟他说了啦，按在这边哦，要动，让他动，那你办公室对了嘛？你这个错了啦。菩萨里面的神，就是我们的人和神精神一致，哦，所以你这个员工常受伤，你白虎方嘛，白虎动就血光嘛。啊，员工打架，啊，他没有厂长啦。员工打架没有厂长，厂长不得了啊！啊，一个月也打几次，一个月打2次3次都还少不了啊，那就完蛋了嘛！你怎么做得起来？哎呦，啊，血光呢？啊，有的员工那个榔头他一敲，头皮就裂了，就流血嘛。哇，你这不对了。你安什么菩萨都不管，你绝对不能安，你把它移到这边来就好了嘛。这是风水学啦，啊，气学就这么道理。所以这位先生，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终于找到了。哦，那回去了叫他儿子把这个公堂，啊，那一位菩萨的神位移过来了，稳下来了。不打就对，嘿嘿，过了差不多1年左右吧，啊，带着儿子到仙佛寺来，啊，那时候呢，啊，我们这一间正在挖土，正在盖，要挖这个土，啊，他儿子也非常谦虚，啊，他这个老人家呢也非常谦虚的说，哎呀，若是我们的宗教佛学。啊，大家法师能够学到像你这个风水妙法，依照风水真经来学的话，可以为众生解决更多的烦恼，然后再要他们念佛、拜佛、诵经、念经的话，那个个成就就有希望。那我就问他儿子：“你爸爸现在做什么啊？”他有空呢，就去多佛堂讲讲经嘛。然后供求讲讲经啊，
我好嘎仔，我不要跟他谈佛法，一谈佛法呢，我就闹慧波紧电了啦。我谈我的内行的易经跟风水，那是你家没有的，弯刀无啊啦。那我们各位同修，你现在来学我们的妙法，老祖传的妙法，另当嘛有老祖的妙法呢，是不是？哦，那么佛法你嘛有啊，所以我才决定求老祖智慧给我啦。我要易经风水，开始的阶段我都讲易经风水，让每一位有缘的人家庭先平安，然后佛法融合佛法，大家一起来共修，老祖慈悲，玉皇大帝慈悲，观音菩萨慈悲，列位祖师的慈悲，终于满我的愿，佛法。

易经、风水、道法、百家思想融为一炉，为维新文化大熔炉。我们的维愿呢，龙天护法啊，加持灌顶啊，受惠各界有机会来学啊易经、风水、妙法啊，然后如虎添翼，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上，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树立起来。若是所有的信众大德不平安的话，你再念再多的经，修再多的佛法，还是先问心有愧了，你要升天很困难，死掉没有问题，但是升天有困难啊。所以王禅老祖才要我们把风水妙法把它证明为风水真经。风水真经的内容，这本书、这本经，受惠各界，你们可以来请我们免费赠送。啊，在民国83年，林口大体育馆，那时候我没有钱，一下子印34万本没有钱。啊，那时候啊，有一位在台湾啊道上非常有名的道上信徒呢，啊，他说我花心50000本，印50000本，干了几年。所以各位，人再怎么样，他有善良一面，所以我们要尊敬、尊重所有众生的佛性。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今天仙佛在我家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圆运法师，他是一位音乐老师，跟我是一样的一个路径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圆运法师他个人的学修的经验，还有种种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运法师。
1: 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许瑞清，师父谥号圆运，在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担任初级班的授课老师，还有正级班的代班的导师，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那首先我想，易经风水，您觉得在当初您进入教室之前是一片白纸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在这个易经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是很困难的内容？
1: 好，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还是这样认为，因为我自己除了自己这样成长，还有我也当过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
0: 是。
1: 也当过这位社会团体的音乐团体的指导老师，
0: 是，
1: 所以面对不同年龄层的人，
0: 没错，
1: 我也大概有一些认识，尤其我们有教育心理学的一些背景，
0: 是
1: 哈。
0: 的，
1: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所以我确定学习易经风水这连宗教这三个东西，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几乎都没有基础，也很难转换运用。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不是在学校大专以上有所谓的社团，那你几乎碰不到易经风水这个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几乎像现在来面对我初级班的学员也一样，我会跟他讲，因为像去年有一个他进来的时候，据说我就不去强调他，
0: 是。
1: 因为他据说说他有两个硕士学位。可是旁边坐的两个人，他们两个现在年纪比我大，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国小毕业而已。那他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学起来是不是比他们困难？我说都一样长呢。什么叫做一样长？因为你有学校的两个硕士学位，可是你对易经风水也是没有概念。可是你们两个国小毕业，可是你们有社会大学很丰富的40、50年的社会经历，这个是他完全比不上的。
0: 是的，
1: 这个关系到下面我讲的，师父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各位有没有听进去？他说：“大家来学易经还是读易经？
0: 学。
1: 好，抓住了那个重点，读，我认为他是为了考试。”有一个目标，我们在学校读书嘛，为了爸爸读书，为了老师读书，为了什么？期末考、期中考，它就是考试嘛。为了升学那个读啊，就这么这个一个目标。那学的要干嘛？

0: 强调学，大家都知道，让你造个词，学以致用。所以学易经一定要跟用处给它连结在一起，这时候就会有兴趣了。那反过来讲，反观我自己，我当初第一次跟着师父结缘之后，师父带领我慢慢说，有空你进来听，我听了还是懵懵懂懂，我听了也不太清楚。那哪时候逼着我自己对自己所读过的学过的重新花时间，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就是后来师父有一年在他的法座上面，我记得清楚，我实在有够勇敢，他在法座上面至少一年里边点过三次名，哎呀，某某人，你赶快去开个初级班，上个易经风水的课，这样的一个讯息进来之后，我就开始惶恐了，因为我过去有一个自己老师的培养的经验，我一定要整理教材嘛，我一定把自己的教材要全部整理，因此那时候我除了该有的以外，我还去向在我之前先开过班的法师去买他们的讲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法师整理出他们的讲义，我都买回来看。除此之外，我当然要把师父提过的易卦天机、增三补益、补四正宗，还有审视悬空学，哦，那个东西真的是拿起来一遍再一遍，因为就是那一句嘛，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真的是把它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这样自己。所以我觉得要把它学好，真的是出自一个动机很重要。当然，我这个动机有一点是被迫，因为我如果要站上讲台，我一定要自己能整理出那样一套我真正真的懂，不能啊照本宣科而已。所以我真的把同修的讲义啦，哦，看他们是怎样宣说的，然后也把师父提醒过的这些书本啊，重新第一页慢慢去整理，全部看，大概不会只有看一遍啦，啊，整理出这么一套教材出来，
1: 是，
0: 这是我自己突破的方法，跟大家共勉。
1: 是，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的哈，知行合一，也就是我们学了易经跟风水智慧之后，我们一定要拿来用。那在易经部分呢，我们要用，也就是必须要凡事皆沾。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让大家比较容易入门，就是从沾这个天气，明天的天气如何，要怎么问，怎么去沾，这些种种的部分开始入门，然后呢进入这个用易的这个广大浩瀚的世界。老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用易沾卦最多的一些事物是哪方面的？
0: 好，谢谢大家哦。那个刚刚洪师姐提到啊，易经可以有很多的占卜的方面，有很多的功能啊。他突然提到天气啊，那各位不知道能不能追溯回去5月31日的样子，还是30日？那一天是星期三啊，不，我有一个机缘需要到屏东。可是你知道那一阵子都在下雨哦，如果你还记得那一阵子都在下雨，那其实我透过占卦，因为那一趟路很远啊，到屏东啊，那有一个师兄还愿意帮我，他开车载我一趟路4小时20分钟，然后我占的那一天是晴天，这是帮助我自己，所以我就放心了，就去了。那其实别人连帮我的师兄都担心呢，这几天不是都是还有台风，那几天也在那个台湾东部外海在那里转啊，你就说放心，我们去，我们去就去啊，哎呀，结果你知道吗？我们那一趟路下去的，当然都没有淋到雨，完全没有。回程的时候，我们走在各位如果去过南部就知道垦丁的，它是靠着那个 海嘛的公路，滨海的一条公路，
1: 是
0: 我看到海平面上100公尺里面是黑的，海面上黑的就是在下雨，那个 很明显距离我100公尺，山右边是山，回程山上应该100公尺那个地方也是黑的，只有我走的柏油路是干的，一条路就这样，一直到垦丁过去有一个街上，因为有一个师姐要求无论如何我要停着下去看他家一下，然后好吧，我们总不能那么绝、哦、我再怎么赶我下去看了大概十几分钟，回程要上车开始滴雨，滴几滴，那个车子好像我心里明白他在催促我赶快啦，你不是要回家，好，所以我回程又是4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只有3段我记得很清楚，有3段有雨把我们车子喷一点，连洗车都不够、啊、可是沿路上有时候我还看到那个柏油路好像前一阵子是湿的，所以你知道占卜有多奇妙。回程等到回到 台中师兄师姐问我，我说老天也在示范给我们看，重于承诺，他既然答应我子孙此事大晴天不让我淋到雨，他就不愿意让我淋到雨，因为他承诺我我可以放心走这一趟。我回到台中有一个同上班的同学甚至告诉我，老师怎么有可能当天我人在高雄，高雄下大雨，你跳过高雄吗？我说我的车子就没有淋到雨，只有3段路我记得它很清楚。所以易经这么奇妙，这至少帮助我们。好话说回来，那我们学易经风水，师父说要许愿先保护自己，接下来帮助别人，
1: 是
0: 能够再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愿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我来讲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哦，那像今年啊，农历年初啊，因为我以前读，刚才洪师姐一直在讲，人大学读音乐嘛，那时候的同学现在已经当然很多年，哎，当下那个同学已经人到美国，他突然从美国打一个电话回来，这个突然什么事？同学说他的嫂嫂人在台中，哎，这几天人很不舒服，哎，心脏很难过，气喘不过来，看来病况严重，要找我。我说生病找我是错的，我不是医生。他说不对啦，同学，我知道你懂一点点易经，你帮我检查一下。好，我就说好吧，同学大家交情，他嫂嫂跟哥哥就来我家，那他告诉我，

0: 一个多礼拜前，他开始晚上睡不好，早上都被那个心脏跳得很快，喘不过气来，醒过来了。然后他当然就去台中某一个教学医院，好大的教学医院，他就去挂诊。然后第一个礼拜挂诊，下个礼拜复诊，医生就跟他讲，你那个心脏有毛病，我赶快尽快下个礼拜帮你安排一个日子，帮你撑支架。啊，这个好像撑支架，这个在当下的社会是蛮普遍的，哦，一个既然是这样嘛，医生是这样讲，可是他还是说他有一点概念，希望我给他一点建议。说我说那好吧，我只能够从占卜去看，那是不是你的天医？那第二个探究你这个病到底当下是急还是不急？凶的话，当然我们要急着处理；急的话，我们就缓一点，慎重去处理它。然后再来一个，就问能不能探出除了原来的生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因？这个只能靠神佛。好，我就沾了，沾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三方面。第一个，你们家前面是不是有人动土？那按照师父的法，有解法，赶快红色的盐米撒净。第二个，我帮你沾，你的病况要到你家的哪一方求得福的正神，跟你消灾化煞，尤其你有冲煞白虎星，哦啊。第三个，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天医呢，你要不要再慎重考量一下？我也看出那个卦里边，我就问他，你对到底有没有拜祖先？有啊，我就照常这样拜祖先啊。一般民间就是家里头有祖先牌位啊。我说我所认知的好像祖先求度了，可是我们法会阿弥陀法会刚完，没有办法，仙博士可能要等到三月，那怎么办？好，你自己的因缘嘛，你自己去问看看有哪一个寺庙或者哪一个法门有在做法会。隔天他打电话给我啊，台中某一个净土宗的法会可能还要再两个月。我说没关系，今天报名，报名表立刻供上，红盘子供上那个神桌，跟祖先禀报，我已经跟你报名了，到时候你一定去听。那今天开始，如果我可以，我每天诵一部经，开始导引你的祖先。结果就这么做，我们能做的嘛？啊，我说那个医生不是你的天医，你得缓一缓。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竟然跟我打电话说，我不去看医生了，因为我这几天都睡得很好，也都没有那个病况了。我只能跟他讲，这个最后的工作应该医生确定哦，我是不敢跟你承担，因为我们不能落为人家讲的迷信。
1: 是的，
0: 但是到底我救了一个人，我心里是不是也很高兴？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啊，把观念放宽呐，人一定会生病，有身心灵三个方面。我们刚才已经通通谈到了，身体靠医生。心理有很多你需要了解的建设，灵也唯有仰仗宗教上面的佛的大悲愿力跟法仪，你才能够把这三个拯救过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才能够平安无事。哦，所以事实上好多的例子可以让我们过，有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我最说占卜最大的，像初级班来上课，我一定跟他讲，这两年当中无论如何要能够学一点东西来帮助你。第一个就是生病占卜，第二个就是工作财富占卜，这个是一定要确立的目标。哦，当然我们有太多的例子，帮过那个两岁多不会表达意识的小朋友生病，连续十天很规则的晚上发烧，有没有看医生？看三次，因为医生三天一个用药嘛。
1: 对，
0: 但是

0: 完全没有办法打，没有办法克服这一个病的状况。很规则，晚上八九点就开始发烧，到一点钟的时候一定超过40度，让你紧张。三点钟以后开始降下来。后来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帮他。那妈妈用手机一直教小朋友演练，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这样拍片来给你，我们很感动，我们也很安慰。
1: 在《易经》这个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非常浩瀚广博的内容里面，我们竟然可以古至今用，一直到现在也非常的就是好用哦，那可以让我们生活上面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个诵经的部分，我想在这里先特别的请教老师，也就是说，诵经回向，让我们的祖先们可以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安定。那这个部分，我想要让老师非常清楚的一个思维跟用字陈述呢，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诵经的重点，还有它的意义跟内涵，好吗？
0: 个人认为啦，
1: 是
0: 哦，因为师父一直在讲说，经为什么值得诵？经就是一个道。我们平常讲的道理的道啊，它也是我们实践的一个方法，只是一般人如果不懂得经文的内容，虽然有人开玩笑说像写情书送他千遍其义自见，我个人不太认同。那些经文要送以前还是一定经过几个步骤吧，第一个你先阅读一遍，第二个你必须查它的含义，尽量，这可以吗？不一定要有人教以外，你自己也要努力的，你自己家里头，我常常讲，现在我们有多余的一点经费，我们大概就会想，生活上那个家里头电视机再放大一点，那冰箱再放大一点，冷气再放大一点，我都不是呢，我都会想。为什么不再去买词典大一点？所以佛学也有佛学词典嘛。我们虽然有 Google 大神可以问，但是我们还是问，把经文的内容懂了，你去诵经会更踏实一点。
1: 是，
0: 还有记得诵经的一个立场绝对不一样。我刚才各位提过，如果我是在你家里头持诵经典，也同时带引我的祖先来共修佛道的时候，我就会跪下来，因为我是晚辈带我的长辈一起来诵经，这是我的立场。当然如果你的年纪到某一个阶段刚好膝盖不太好，我也希望你先跪下来跟祖先讲，生理上不听我的话，我先跟你跪一下，但是接下来我要顶天立地站着诵经，这是我的诚意。我不能对着我的长辈什么坐在那里诵经，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执着。你懂经文的内容，你就是跟祖先，一方面你每一次送到那里，你就会想到原来是这样。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话，结果大家就念过我试着开玩笑上课问同修说，你们诵那么多遍，甚至你好像换拜也有参与不是有一句话各众圣一格圣众妙花供养佛菩萨，那个一格就是一个一部在一个戒，那一个字是什么？原来就是衣角裙角，你们的不是衣服，花太漂亮了，不能用手去捧它，用这样有没有？这样端着花我知道了，那是对花的尊重，所以每一句话都在我心中有景象有印象，我是用这样去诵经，我是觉得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导引过请很多的同修跟他讲说，真的，你因为至少你诵经不得不专心一致，会收纳你的心， 一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印证。

0: 过太多的案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好，谢谢，阿弥陀佛。
1: 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节目的时间呢，能够分享正面正确的一个知识还有智慧，让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似是而非灰色地带的人云亦云，很多的这一些言语呢，

0: 稳定的一个力量，同时在稳住自己以后，我们可以让每一个面对到的事物，不管是好事还是说种种的考验，我们都可以更加稳定沉稳的去面对它，做一个最好最适当的处理。今天非常感谢老师以上珍贵的分享，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贤士同修还有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宾分享个人亲身的这些经历之后，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微信显示同修，堂局的重要性，关系到一个事业的成和败。啊，有时候有一家台商在大陆。

造镇，他的员工有20几万人，10年前，啊，他4年，公司亏本了160几亿，就穷博哎，啊，所以老板呢？啊，他也请了4位地理师，3位常驻的地理师，啊，为他们来辅导。但是公司照常亏了亏，啊，百试不胜。所以经过那位同修，啊，一年介绍。他来求老祖，那我就跟他到大陆去看他的公司。公司很大，造镇非常的美，20几万个员工，非同小可哎。啊，为什么不顺？我跟他绕了一圈，

0: 作别。阿刹那门就开在北边。好，开北边，南边也有门。啊，那我看了，我说你北门轰掉，开南门，南门出来有一个自己的湖，啊，这个水很多。员工用的水在这里湖水，那你就门就从这边来，北门的风走南门，南门出来塘菊，啊，漂亮得很。我你为什么不开这边？老板说他的命，啊，风水地理师说他的命。不适合开南门，要北门才会发。我你北门你也包死的啦，北门也用个北。为什么呢？北门风煞大，南门没有风煞，而且出来这里是水，湖水很美。啊，所以我说你开这个门就好了，上面第二天就轰掉了，轰掉稳下来了。每年的过年都派他们的副总啊到仙佛寺去拜老祖，到第三年，啊副总跟我说，师傅啊。谢谢您，啊，我们公司在第三年，在迈向第四年，160亿可以打平，恐怖哦！啊，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唐局处理为重。你跟他讲，你的命什么命，爱开什么相，唔丢弃啦。我们以堂局为重啊，有时候大环市，我们尤其向东看，前面漂亮得很啊，就是说，啊，你们大师兄的命应该向着后面出入，那不是违背了自然法则吗？啊，所以八字命。是你自己的事，风水、山河大地，它的调和法则，人要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阿听有无？啊，但是呢，现在一个门派地理师啊，拢讲啊，人啥命？爱解什么想？错了啦！啊，错了！啊，我们要融入自然，自然的天地长存。啊，人是微尘粒子，啊，变化万千，是无常的。啊，所以。啊，风水学好了，你就会大，任何人都好。风水学错了，任何人去大，拢大袂掉。啊，有如咱国家诶总统府，啊，总统的位置，啊，你做了，啊，若是做错了。全国百姓会很辛苦啊，那么你就要融入自然，总统府它本身 磁场能稳定的话为重。啊，这个这几年呢，这方面啊，我都一直在建议他们。啊，还好我们国家总统府总统的办公厅不大，但是很暖和。啊，只要融入总统府整个的大台北、台湾、地球的磁场引力它能和谐的话，什么人就顺着方向来做都会平安。否则的话太过于说什么命做什么相，那就违背了自然。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浑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浑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安与不安。好，外堂局就关系的你的公司，关系的全民。好，我们再比个喻，若是办公室啊，你坐在这边啊，坐在这边堂局是完美的啊，坐在这边堂局是完美啊，坐这边是错误的，你坐这边啊是错误的啊，只有这一种，这两个。所以我去大陆看了那一个企业家，他的办公室啊，就是坐这么坐啊，后面走到这么坐，说他的命八字命是该像这样，往里捡点东西也，工资也稀烈烈。啊，你赶快调过来，态度过来，那就好了。啊，你无命就靠有命。那无咧，你有命是这个无命的啊！这老板呢？啊，我讲给他听，啊，就马上搬，搬了坐下来，哇、哦！啊，你们在丢，黑着内堂局，办公桌叫做内堂局，啊，办公桌。列举若是错了，坐不稳，啊，心烦气躁，头脑不清，思考欠清明，啊，这个是内堂局。若是对了，四平八稳，心安定。心安详啊，所以我很反对啊，说什么命要做什么相。有如我们有某一家公司，上市的公司啊，他的办公桌啊，这做斜角的，说他的命就护安的看一下，所以老板就按照他的地理师指点的这样呢。后来我们又一年。我们台商服务联社延伸法师啊，请他去看，他看了，他哎呀，你怎么做这样做斜角啊？做斜角无靠啊，后面这个尖角啊就不合理无靠啊，叫他移过来。因为我们是法门师傅叫他移过来，移这样，这次过岸，龙沙过岸，那不是好了吗？所以老板 就听见你把办公桌移到这边来，这边就不要了，移过来还加上啊，他公司的外堂局啊，是大门，龙边做一个龙字，很高的龙字。结果他的股票从8块钱啊一直回升，回到最多的时候500多块。啊，那看发了这个啊，所以他的工厂就一直。在扩充。

0: 到越南，到缅甸，到到欧洲，去建厂，让一些人有工作可以做，是光一个办公桌做错了，他的百事就不顺。股票降到准备好人，好的，改好了，下下轿，最多跳到500多块，现在还200多块。好的，公司的发展稳定性和风水学息息相关所以我一直反对我们的同修去学一些旁门左道，旁门外道，说什么命，东势命，你要安东势命的坐相，西势命，安西势命，我告诉你，你有命安到没有命，爱注意，这个是老祖师尊提醒我们的。这经过我正道了那么多年，的结果，所以我们同修不要随便跟人家说，你什么命要做什么相，你一定要符合堂局，那堂局就有如这个办公室，你那堂局你这样的话。错误了，你就改这样，四平八稳，那就好了，做四平八稳了，那就对了。不要说，哎呀，你是什么命，你要做这样，这个门是东势命，做东势命的山，来消受气，一点想不到呀，会死的，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风水学法则，大家不要犯错了，否则的话，我们会有罪过。再来，安身位，你安身位，不要更加安，你家，而且安。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也是也是，安那呢？这弄错了，你按这样的话，害死人。双方公哦。

你你什么变什么心里要解什么想胡说八道，神有神命。人有人命，互不相干。啊，人也要融入自然，神也要融入自然，四平八稳。啊，四平八稳为重。啊，所以我们同修不要跟他哦，你变什么？心为爱按什么想胡说八道啊，甚至有的啊金星啊金星呢啊，你就

好、哦，金星，你都要按按个哦，按什么响？好、哦、写的，做写做写写的，还是做写写的？你有神，大家无神你啦。我、哦、要四平八稳。

0: 四平八稳为上哎，所以你不要把金星啊，给它敲到这里响。比如我现在跟你们是，大家一起在研究，你要我这样做，好，我要对谁讲话？我要这对谁讲话？所以四平八稳，艰难的一般安神位。最基础的原则，我出去常常看到，啊，一些信众大德的家，神位拢安安的这样呢，光亮这样呢，我先知道讲，我都我的神的八字命下我的，爱这样呢，我胡说八道，神有神的命，神的命这边主宰。哎呦，什么大仙拢给仙的啦！哎呦，如大凡事啊，我们民国85年来这里开始开山啊，一间小小的货柜屋，当为老祖店，老祖很委屈。啊，这做了20几年，啊，当时有一家营造公司在中立 YKK 的正对面，啊，这家公司营造公司，因为承包石门水库的大桥。啊，塌下来了，啊，所以要负起赔偿责任，但是不是他的责任，设计者，啊，结构有问题，但是缠送了4、5年，啊，有一天的因缘，就来千佛寺跟我结缘了，那我就去他家里。啊，公司在2楼，啊，去看纵贯路，这样子，水深哦，再来，这边是 YKK。哪里？好的公司，而他的公司啊，就在这一栋啊，坐北向南，向南，水深好得很啊！为什么会这样？啊，那我看到，就到2楼去，他家的神位，点多少节，水，这里一条沟，啊，他的神位上面写安的节，顺水流，顺水流。难怪公司经营不飒飒，我就跟他说：“你赶快移过来，来朝逆水，朝 YKK 的啊方向啊，这个逆水来，你公司就会稳下来。啊，这调过来了，而且供奉着王禅老祖的圣像，很勤的拜。”很修，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在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还他清白。在民国75、76年的时候，要赔上4、5千万， 无偌济机会好摆背，所以还给他清白了。啊，他就请王禅老祖金心啊上去回去拜，啊也业障嘛咧告位啊，啊也亲戚表诶，就啉醉醉，啊都去家厝，讲啊你个老祖，你坐安尼，哦安尼摸。爱个刷过来一笑，啊，就随间摸过一笑咧，我都啊刷过一笑啊，啊，刷一笑过咧，都碰到歪起起去起一条啊，哦，碰到条啊，哦，无过咧，无偌久咧，啊，又提起诉讼，吼、哦，伊就急干咧。我到底学哪呢？我才去阿厝阿看，我阿咧房老祖的位，你甲刷位哦。伊讲我用表诶，阿都甲看你只丢。阿你表创啥？无业游民。哦，拢起来呀，骗吃骗喝。啊，安尼呢？我你安尼相信恁表呀？我你业障啊！啊！要个刷到等于，我刷到等于，啊！但是呢，整个时空拢鬼啊！啊！所以他就禅诵了很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时候他有来这里大凡寺，啊，一看完，现在大殿那位，啊，去看到我去佛寺，啊，老板呢就介意，我师傅啊，我大殿我盖给你，那个佛寺送给我好不好？我甲讲，我送你我都无啊！啊，那栋盖起来要1500多万，所以我那一座佛寺现在定有1500多万的行情诶。我真无卖，我都做唔到诶，做遗憾诶，无我都搁写到有啊嘛。所以大凡寺大殿才拖到旧年。这样完成，花了好几千万。好，感谢大师兄，啊，拖了，啊，很累，啊，终于盖好了，啊，大师兄放下了，他就回去就走了。啊，那么这一家公司，我不会，啊，公司呢？啊，到尾啊嘛是非常不如意，啊，就跟我老板跟我说，刘老板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一张一个佛字就可以卖1500万，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我盖庙给你呀、啊，我买了，哎，老祖说。留着就好。哦，你要帮忙盖庙，你也可以先来盖庙，盖起来了，我再送给你啊。不要说先把这张佛字先请走了，你才要盖。到时候万一你不盖哦，我们的有罗顺啊，所以你各位同修啊。你们度众生，和众生有困难，啊，他要施和舍，先施，啊，你必有福，啊，等到条件，啊，盖还这好了以后，啊，你才往往会有千变万化，人的福报往往不具足啦，啊，这个是。一个案例，啊，当时这一家公司，啊，办公室，堂局美得不得了啊，好可惜的，啊，那改变环境的机会特别多，环境的改变，啊，是别人的，内部的改变是自己去造成的，福报不足。

这有这个案例，也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的家在台中，在太平乡，

0: 水神这么来，很美啊！好赞！啊，这样的话，他的神位原来好好的在这边，向着玉带，向着玉带的水，啊，前面有山，有山，那么他呢？把这房子做这样事业经营好得不得了。有一天，啊，坐在这里，椅子坐在这里，看到对面的山都像元宝，很高兴了。而且看到元宝，他一直呼呼呼呼到这边来，一直往这边来挥动。所以他就把神位就移了，啊，神位就移方向给他向着这边来，这外一边的。我有一天我去啊，看清楚的地理很好，进去看一下神位，那这样呢？我老板你来心里讲呢，讲我有一天看坐伫门口看元宝，哦，金闪闪，啊，到这边偏到这边过，偏到过，所以一心为爱的主角，爱甲超向你接去。我你向过来，较赢哦，哎呀，较赢。生理拢定下就用了呀！我讲你足高追的咯，先生啊，李先生，原来都好好，神甲你讲的方向好，你的业障高啊，啊贪念来啊，所以乎你看到头前金啊爱来去，啊你呢，就甲你的行为，啊你甲坐下啊呢？啊，向安嘞，就较轻盈啊啦，啊，都生理就定样，咪先轻盈。哦，所以这位李先生，又老说你唔较早来呢，我哪知你有耍过？哦，你贪心啊，哦，贪心，啊，我叫你耍耍等伊，免看见了。我你摆最高了底，特别阴湿啊！你才阁看见咯，看见才爬起来都阴湿呀！啊，最少，我摸啊，瞧到等于坐原位安尼，哦，喘一个大气，这样老师啊，风水这厉害。哦，这新明啊，插头啊，刻个那也遐厉害。伊讲讲，看做插头啊，刻个啊，人的心甲神合一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 049-239-10。

0: 1111。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心、神合一了，所以安心如意是心神合一，啊，心神要合一，一定堂局很重要。风水学的堂局要四平八稳，啊，咱卖求法，求平安就好啊啦。所以这个李先生，这个老师啊。啊，师傅，啊，这里风水学，啊，拜托你爱极力的推动，我本来就叫极力的推动啊嘛，啊，所以啊，家家户户平安，社会就和谐，家家户户有一家不平安，啊，影响着后边偌济人的不平安，社会偌济人的烦恼呢，啊，这是咱。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好咱呢，诶，基本的认知啊啦，好、哦，啊，堂局，爱有情，要有情，像美国白宫。两边拢处，

把这个广场长长的广场啊，这里呢这么高，这么高低，所有的水都往这边流。啊，他们水沟广场啊，这里我有够厉害，这有够厉害。啊，这个风水，美国一直发展好电，啊，两边的厝拢四角厝，两边排，贵人两边排，啊，头前这里这100公尺这样宽，啊，那么全部你站在这边。往外看，这是好像朝天水，接着朝天水，朝天水，所以美国会遐尼兴，有原因的啦，有风水学的要领，啊，不是平白。发嘞，啊，咱真正建设，尤其咱中华民国，咱总统府，哦，这足侪专家学者建议讲爱迁去，啊，这里叫做阳明山，

0: 阳明山啊，钱人家啊，阳明山钱家嘞，啊，钱人家来，曾经有人来问我，讲也为咩甲总统府摔跤过来？啊，这叫做官渡平原，关关渡过，关关过不了。啊，你虽然间啊，所有水拢来，啊，但是这个平原，好些的水，好些的水就恶诶，啊，对国家的国防。安全性还要考虑啊，所以总统府没刷来家啊，有遐一挂官员来问我意见，问我持反对的意见啊，所以原来的总统府的记录啊。啊，而且原来总统府追寻在前宫，啊，在前宫虽然我们国家好难欺负，但是经济、钱财，哎，还是需要堂吉诸王冕。啊，国家才会稳定。所以，风水学的奥秘，必须要有相当智慧的人，啊，来提供参考研究。啊，这个是全民之福，未来千秋万世，全民之福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一个段落。啊，祝福各位同修，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灵确诊了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之，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说，我都到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我都到，我都到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6月27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举行连续108天的书上法仪，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以书上的法言供养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历代中华民族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仰仗众神加持赐福，期盼台海两岸人民智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自3月20日起建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迄今已近百坛，即将于7月5日圆满。法会法仪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诵经法师升坛奉诵维新33经诸经典供养，并以台湾米山、鲜花、素果、清酒、金银财帛等。

0: 诚心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天子帝王朱眷灵及八方八十一亿六千万天人圣众等，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轮，法仪殊胜，善祈善导，普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义清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1: 维新圣教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有天命的，我们是遵照天意，也遵照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圣事来举办这一场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啊？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因为台湾在空界是一个无量光芒的灯塔，照亮着十方法界。为什么台湾有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台湾首先第一个，它有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里，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台湾每个人都当民族，这是五千年来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所大为赞叹与惊讶的。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再加上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神降临在这里，带领着开天九大菩萨以及万仙万佛都来到了台湾了，都集合在台湾这块非常令人赞叹的净土之上，并且传下了不可思议的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妙法，屹立在这一块小小的净土之上。
0: 圆义法师指出，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下三万卷册妙法于世，卷卷有平安、财富、健康和世界和平希望的种子，台湾必须要平安，因为它关系着世界和平。因此由维新圣教来举办这场法会，祈求台湾平安，所有维新弟子应谨遵老祖师尊及混元禅师的教训，好好守护这块净土，让它能屹立于十方法界之中，钟声震响，梵音远扬，法仪肃穆，心香祝愿台湾平安。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世间行道弘法之时，慈悲引导同修善信，在民俗重要节日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将风水测量使用到的罗盘以及干净的日用水置放于无遮平面，运用简易切要的法仪前进恭请王禅老祖加持，并接受正午时的炙热阳光净化，期盼善心同修有缘大众皆能在这反省感恩的节日实际运用法宝智慧，增进个人生活与生命的质量。
0: 六月十九日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由住持法师率和会贤士同修焚香礼拜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同时也借由此一年中阳气最盛之日的午时，依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法仪。

0: 置备50水，以及为罗盘开光，必便利民利天，弘道行道。端午节午时所接取的50水，在民俗上有纯阳水之称，常用于辟邪、晋升、招财、开运及消除负面能量。在维新圣教，则由教主王禅老祖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下许多50水的妙用，给予各道场在每年端午节依法制备50水，可以在为大众服务各种冲犯煞气等等时来使用。闲事同修也可依法自行于家中制备此水备用，方法是于端午节午时准备灌装水，将瓶盖打开见天，点3炷香插于灌装水上，并恭念50圣水灌顶祭文：天地正气，端午通瑶池，百官圣水加持济万民。嗡呼噜呼噜，淅沥淅沥，嗡12遍。再等香燃过后，即可收起备用，可用于安胎、小孩惊吓吐奶、冲犯煞气、精神不济等。详细资讯可请教维新圣教各地道场。另外，端午节午时也是为罗盘开光的良机，各道场同修都将所用罗盘供于太阳下，以太极经垫底，点9炷香，并恭念端午节祈愿加持天地盘祈愿文，进行开光法仪，并发誓愿以此天地盘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众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国历6月19日端午节，由住持元义法师为易经风水学初级86班的同修学员进行实地教学，让大家了解罗盘实物应用与开光的过程。
2: 端午佳节午时，是修习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的贤士们为所使用的天地盘开光加持的天时良机。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初级86班学员同修们，依法请出罗盘供于太阳下，点香跟随导师、台中道场住持，也是易经大学校长的元义法师，恭禀祈愿文后，由元义法师以朱砂为罗盘开光加持。法仪圆满后，元义法师随即带领众同修于教室中讲解罗盘的使用方式，如何在家中量测门向、选择最佳的量测地点等等，以及量测中的注意事项及禁忌。元义法师也实地指导学员依序一步步地进行量测，同时为大家持续讲解量测要点，并纠正学员的问题，让学员们都能快速学会正确使用罗盘。元义法师接着带领全体学员到8楼王禅老祖殿，感恩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让学员们福慧增长，精进修持，也再次练习量测，并不断叮咛学员们注意事项，要大家保护自己的罗盘，不要与电器用品放在一起，避免罗盘磁针失效以及罗盘使用时的忌讳，嘱咐大家一定要谨记，避免触犯。学员们非常感恩欣喜，感谢元义法师细心教导，欢喜复归。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接续关注艺文动态，为感念师恩，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与国。

0: 6月21日，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养贤堂，举办施恩披泽维新永传追思音乐会，诚敬邀请师母王月娇女士、维新圣教学院圆心副校长，以及维新电视台董事长袁芳讲师莅临欣赏，由追随师父30年的圆韵法师担任指挥，引领团员演唱12首歌曲。
1: 将内在的心声借由乐音上达天听，表达弟子同修无限的思念与感恩。维新世界合唱团21日下午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举办一场施恩披泽维新永传感恩音乐会，以此追思感恩合唱团永远的团长混元禅师、师母及园艺校长杨永烈校长、元兴法师。 元芳董事长与众多同修贤士均与会聆听，追思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自民国93年8月1日成立，由混元禅师担任团长，圆韵法师担任指挥，教唱迄今，不仅传唱维新圣教圣歌弘扬教法，举办多场音乐会，法音遍法界。 供养3000大千世界佛法僧，更于每年祭祖大典中，乐音供养中华列祖先灵，抚平历史战争的心灵创伤。这场念恩师音乐会，首先由圆韵法师代表合唱团向进场聆听的师长同修致敬，并阐明大家都是因为与混元禅师的结缘，进一步认识王禅老祖。 并以易经、风水、宗教三宝而习缘续缘。

音乐会自王禅老祖赞记曲目起，共计十一首曲目，在合唱团团员们优雅和声演绎下，将其中蕴含的恩师所传心法、所教导的道理传递给全场聆听大众。尤其最后一首念恩师，指出人生挫折起伏、成功失败，因混元禅师的智慧灌溉、引领关怀而超越困顿。禅师做人处事的楷模，师恩披泽，永远难忘。

序幕最后致辞，表达歌声勾起往事，历历在目，是既感动又心酸心痛。师母非常感谢大家都将师父记在心中，并祈勉大家效法师父的精神，永远的精进，不怕困难。圆运法师也代表合唱团献花给师母，并感谢圆心法师促成音乐会，以及电视台圆房董事长及同仁的支持协助。最后，合唱团以李叔同的送别一曲结束这场感人的音乐会。

0: 卫星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1: 继续关心维新圣教斗六道场成立20周年举行祈安法会的报道。
2: 陈基山维新圣教斗

0: 修道场19日起建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礼请福慧禅寺上官下行大法师及众戒德高僧升坛法仪，斗六道场住持圆真法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及大众摘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供养，加持赐福大众平安，并招请道场辖内十方法界众生与各府堂上列祖仙灵和法会各连座上拔剑超度诸灵及三界万灵等，皆悉前来法会，受纳子孙有缘供养，听经闻法，觉悟自信，往生净土。斗六道场同修们在法会前即踊跃发心护持，准备坛城法器，置办素果斋馔，张贴榜文联位，铺设普桌贡品等等事物，都一一准备到位。法会演进引魂，戒德僧众引领和会大众恭诵药师经，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祈请诸佛加持消灾解厄，解冤释结，平安顺遂。同修大众虔诚诵经祈福，一切功德回向法会莲座上听经闻法诸灵，普愿皆能闻法开悟觉醒，放下我执，往生净土。法会于21日斋天叩谢天恩，并咽口施食，成佛慈悲威德，普施普供养法会坛中诸灵及十方有缘众生，愿皆得饱食无饥食之苦，法会庄严圆满。圆真法师特别感谢观行法师及戒德僧众，以及斗六道场护持的同修们和参与法会的同修大众十方大德，并愿法界诸灵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十方大德和会众等皆得大法喜。维新电视斗六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好了，懂了，懂了，懂了。好，这个要谁做谁？好了，好，这个都要谁做谁做？好了，好，这个都要谁做谁做？也好，好，这个谁好，这个都要谁做谁做？那，好，这个谁好，谁做谁做？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维新禅语：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弘祈世界永和平。这就是戒杀，上天有好生之德。 为什么过去这些皇帝、天子、帝王、总统等，糊涂地把人家的生命比蚂蚁还要没有价值，拿来蹂躏践踏，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及佛说盂兰盆经讲义。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 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达成850万部的目标，让地球家园充满爱与和谐。敬请锁定每周。

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

这里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捐曼益尊者，宗主开示捐曼益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克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捐曼益尊者。

500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圆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500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500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0: 量无比尊者。宗主开示，量无比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武功高强，修行地在河北太行山脉。师父写到这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情况，似是尊者能量强大无比，以此与众人呼应。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量无比尊者。
1: 大善道是天人行，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

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
1: 超绝伦尊者，宗主开示，超绝伦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五台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超绝伦尊者。

0: 因缘和合，此时师父接续挥毫，降龙尊者墨宝一幅，赐予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于台中道场云梦轩前进恭请降龙尊者，迎回泸州道场，安坐于王禅老祖圣座龙边，引领道场弟子早晚供养。师父开示，降龙尊者文武兼备，武功千变万化，今日墨宝法缘十分殊胜。师父与圆峰法师也有一段对话。
1: 大叔，小师傅啊，问你，水雷人耳现在开始不断的萌芽，不断的萌芽。
2: 嗯，对。
1: 阿妹吼，拜公龙断石无头，萌芽的对吧？萌芽的
2: 对。对。

月菩提尊者，宗主开示，月菩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这位尊者是太阴娘娘的化身。

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震为雷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月菩提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持世界尊者，宗主开示，持世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平日周游列国。刚好在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下午3点29分，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正在台中道场。师父说，尊者来得非常刚好，因为台中道场隔天便要开始周年法会升坛的法仪。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持世界尊者。

0: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1: 好了，这个都要说，这些，

定花至尊者。宗主开示，定花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尊者武功高强，千变万化，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定花至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

0: 平安和谐。
1: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我的七十五班的学员邓师姐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他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也是诵经的妙法，他的心得。现在我们就请邓师姐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七十五班的学员邓盈慧。那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我遇到维新圣教的心得，然后跟一些感想跟分享，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
0: 好，我们非常谢谢邓盈慧师姐的到来。维新圣教是一个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以这个为宗旨，维新圣教的天命就是。

0: 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啊，我们整个维新圣教的这个法轮，由叔父是我们的总导师，带领着所有贤士同修，啊，来向前迈进，来共同为天下太平来努力。当然，要天下太平以前，要先给各位善信大德，家家户户带来平安，带来吉祥。啊，之后才社会，从家庭的平安，社会才能平安，最后达到台湾平安。台湾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台湾有平安，世界才能够天下太平。那今天我们啊，非常高兴邓师姐来到这里。那首先我第一个要请示她，她什么因缘、什么机缘来到维新圣教？
1: 大家好，我的机缘呢，其实就是业障现前了。我在公司呢遇到了冤亲债主，那这个冤亲债主真的很厉害，他讲的话别人都信。那我就是我们比较善良的人，比较难去辩解。那当下整个人就是暴瘦，然后我的妈妈就跟我说，仙佛寺救了很多人，你要不要去仙佛寺去那里看一看？然后我就到了仙佛寺，那我的机缘很好，我妈妈就带我到天坛。那天坛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进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就有那个机缘，可以进到天坛里面，然后跪在老祖面前，泪眼婆娑的跟老祖诉苦。那老祖也给我感应，他就说在人间受了一劫，你的灵会升高的。那这个感觉真的很棒，我第一次进到天堂，我觉得那里好清净哦。然后呢，我妈妈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引导我回到了台中以后呢，她就跟我说，台中道场离你们家很近，那里有一个法师，在救世，然后很厉害，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个法师？那我就为了孝心，就答应了妈妈。那妈妈也帮我排队。然后到了台中道场，就见到了圆义法师，那真的是大神。好，那我见到这位大神之后呢，他做了什么事呢？老师呢，每一次都是凉凉的在讲话。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啊？”我说：“我是一个老师。”他说：“你是老师，会有什么天大的问题呀？”我就跟他微微的诉了个苦，那也不敢说得太深奥，因为当下的心境非常的一言难尽。那老师呢，就三个金钱挂下去，非常的厉害。他就知道说我是什么程度的人，遇见了什么事情，那要怎么解决？那老师好温暖哦。他当下就说：“老师给你力量，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诵经，然后你有冤亲债主，那你要报名法会，然后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还跟我妈妈说，他呢掉到了一个坑里面去了，要赶快把他拉起来，不然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会有问题，在工作上面会有问题。然后我觉得哇，老师怎么这么厉害？我什么都没跟他说然后他三个金钱挂下去，什么都知道，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老师了。OK，那后来呢？因为老师当下卜卦的时候呢，也卜到说我有金钱上面的问题。那我回去以后就想一想，我就觉得说，那公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就照老师的方式去处理。那金钱的事情呢，我想要再回头再问问老师，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结果隔3天呢，我又赶快来排队找老师了。那当下呢，老师也真的非常大度，老师跟我说，钱再赚就有了。哇，这个老师真的很不简单。他说出这样的话，他之后呢，就是真的帮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的老师。

0: 真的很伟大，非常的伟大。那当下呢，他也建议我说要就是上课，对。那上课这件事情呢，又有一点点小小困扰我。然后呢，我就想说，我的孩子这么小，我的家人到底愿不愿意放我去上课呢？然后呢，老师呢还跟我说，10月我要那个开课哦，你要来上课哦。那老师的金口一开，真的就有这个力量。然后晚上呢，我就见到天上的老师来跟我说法。那白天的时候，我醒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天上的老师来找我了，我就是要去上课的。那我先生一听，因为我先生也是敏感体质，他就觉得说，好，那也许你的姻缘到了，我就 support 你去上这个课。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好，老师，对。
2: 让他来上课之后，有一次遇到先生有问题呀，他就带他先生来呢，那时候是什么事情啊？
0: 哦，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呢，我上了老师的课呢，我上课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听老师的课程里面的句句都是金言。那老师那个时候就预言房地产。那我就很想知道我自己在房地产上面的姻缘，那我都跟我的老公讲好了，要带着我的老公就是来问老师买房子的事情。结果呢，一进到老主店，我妈妈就跪在那里，然后我妈妈就说：“阿凯，我跟你说，你们家的房子风水有问题，那你要先解决你们家的房子的风水。”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先来问问老师，就是说我们先处理哪一件事情？那结果呢？现在 Google 的很方便，结果一打开，老师是很幽默的跟我们说：“这种房子你们怎么敢住呢？那些娃娃都不要来弄。”然后呢，我们就先处理房子的问题。那老师说你要让那个，因为我当下问老师说，那这个房子有没有办法有解？一般的老师是没有办法有解的，一般的老师是叫我说要搬家，因为那个湖边都高，很难解。那老师居然跟我说这个有解，哇！我当下心里面就很震惊，这个老师的法怎么这么厉害啊？那但是呢，有解也还是要请老师到我家看看才有办法解。那老师说，你可以把它做宝贝，那是有三杯。好，老师马上就行动。可是我跟老做宝贝的时候，无杯啊，我心里面就好难过，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又再回头问老师，我说，老师，是不是我的福德因缘不够？然后呢，没有办法请你去我家看这个风水。那老师好温暖哦，老师就说：“妹妹妹，老祖吼就收你，是不是这个厝不是你的名，是爸爸妈妈的名？”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那老师就说：“那你要请爸爸妈妈来呀，请爸爸妈妈来才有办法五归。”真的，我们回家说服了婆婆以后呢，带着婆婆来，哦，今天都醒杯啥醒杯，然后老师也很疼我哎。老师那个时候，我其实知道他是最忙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做大法会之前， 老师真的跟我约了时间，然后到我家去帮我，就是看这个风水。然后老师到我家的时候，哇，我这真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对，
2: 好，每个人哈、哦、都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个人，感觉他都没有什么事哎，其实每个人的烦恼你不晓得而已。由于这样子，所以师父啊才一直要创造说，啊，大家来学易经。因为你自己来学易经，你家里的点点滴滴自己来解决是最快的。因为每一位老师他都很忙，不可能整天来为学生来处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电视机的前的善信大德，你们一定要啊决心，要决心来上课，不要说啊我再等啦、啊、再等下次啦、啊、或是再等啊什么人长大啦，孩子长大孙子长大再来，永远没有机会。学法就是当下立即即事，因为一个好的法是不留的，时间是不停留的，一直往前迈进。哦，邓师姐，她做了这些，啊，她还有买房子的事呢，啊，你谈谈给大家啊了解。
0: 好，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是先问老师说，我可不可以就是买房子投资？那老师也很鼓励我，他说你要快，如果你再拖过五年，你更不敢买。那你现在你有老师，你要硬起来。哇，我当下就觉得我老师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他也知道我之前都在，就是在犹疑，在思索，然后都也看不到好的房子。那也因为来上课，在奇数班上课，我在风水上面的那个看风水上面的能力增长了不少，然后加上老师讲的话跟时间点对了，那我就很努力的去看房子，而且当下我还跟老师说，还跟老师画 plan， 跟老师说，老师你说五月份的时候房价会比较低点，那我是不是到那个时候才看好呢？那他说不行啊，你要快一点。哇、哦，原来后面真的机缘就是这样子，那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听老师的话，在两三个月之内就看了很多的房子，大大小小大概看了40几间。我手上其实没有很多余的钱，但是你说没有，我手上还是会有一点。那这大大小小看三四十间，我都是看低价的房子，那条件上面的筛选就会变得非常严格。然后呢，结果老师也很认真，我每一次都来排队，然后呢就是问老师。那最后一次呢，这间房子呢，我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问完老师，然后处理完就下定斡旋，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房子也很妙，我去看的时候呢，我一直站在那个房子里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房子的风水都对，好险我有来上课，这样子的话我才知道说哇，这个房子的风水都对。可是为什么那个房子我可以很低价的买到？是因为那个时候当下那个房子的气场，还有它整间都乱糟糟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说哇，这个房子我一定要赶快问老师。然后呢，让老师呢来帮我看一下这个格局到底对不对。然后我当下真的是开着车一边想说，哇，这真的是障眼法，为什么这个房子整间都是乱糟糟的，没有人看得到这个房子的格局其实是这么漂亮。那我就赶快来找老师，问老师说，老师这个房子的格局这样可不可以？老师看了，老师其实很厉害，他只要看了平面图以后，大概就知道这个房子的格局了，非常厉害，好像他置身其中。因为我问过老师太多间了，然后呢，结果老师就跟我说：“好，你回家卜卦。”然后我还问老师说：“老师，那要卜什么啊？”老师说：“ 普这个房子住了会不会平安呢、啊？我说哦啊，老师，那不用普多少钱吗？那老师说，傻瓜，好的房子贵一点点没有关系。那其实老师在跟我们讲，我觉得都是金句，都要记起来。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都要记起来，把它抱得紧紧的，因为之后你一定会发生。OK， 好，那隔天呢，我又赶快跑来，就是排队问老师，然后种种的，就是这个房子的条件啊，怎么处理啊，怎么的。结果呢，到了就是隔天我要去斡我要去讲这个房子的时候，哇！句句都在老师的那个意料之中。前一天老师跟我说，我们就赶快解决起来吧，四十讲总不会讲到要吃饭吧。结果这个屋主真的拖啊拖的，拖啊拖的，拖到最后要吃饭之前真的处理完，然后也真的跟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人不能太小气，真的好的房子要多一点点的价钱给人家。那我买完这个房子呢，这个房子真的也帮助我很多，也因为我在这里学习，所以呢，这个无形中就很多的助力。那住在这里面的人呢，也跟我分享说，哎，我有赚到钱，然后我睡得很好，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法。
1: 我们很多人都有买房子，有卖房子。有房子要租人的这个经验，你要买个房子不是那么简单，要卖个房子也不简单，你房子要租人，要租到好的房客也不简单，所以像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必须要自己来学习哦。我们都没有很多的福分。福分要自己创造，所以师父一直开示：福自我修，福要自己修。所以说我为什么叫到邓师姐来上课？因为你不来上课，你这么多的事情，有学校问题，有孩子问题，有家庭问题，有房子问题，有祖先留下来的财产问题，多得不得了。你不来上课，你不来种福田，你哪里会有福分来处理这么多的事情呢？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同修，我确实苦口婆心告诉你，你一定要舍弃任何的阻碍，赶快报名来参加学习，那是创造福分的第一步。你一进来也要诵经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法门的天命是为国修道呢，我们是为民祈福呢。一个宗教如果每个人都是为自己修，都看自己怎么能够赚大钱，都为自己，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嘛。这个宗门还有什么好弘扬的呢？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带领所有的同修一同来为这个国家来修行呢，我们一同来为台湾的整个人民来修行呢，不管台湾的人民有没有骂我们呢，跟我们有没有因缘呢，跟我们有没有任何的这种也就是关系也好。

0: 啊，就是有这个缘分也好，都不用，我们都为他来做。这是师父的心量，也是老祖的心量。我们不是只有为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全世界的人民。像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师父带领的同修共同来诵经做法会，一年365天做360天的法会，一直为全世界的人类来祈福。同时，师父在武汉这个新冠肺炎严重的时候啊，请了全世界196国的阿拉哦，都来仙佛寺，来这里共转整个地球人类这种灾劫，这是维新圣教所做的事情哦，是为全世界。当然，师父跟老祖最可贵的就是来做那个龙抬头。做龙抬头的法会，什么叫龙抬头？给台湾的人民像龙一样把头抬起来，有尊严，受到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对台湾的尊敬。台湾目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跟爱戴，不是平白掉下来的。今天我们知道 AI 的三大巨头都在台湾，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上天掉下来的啦，是师父跟老祖带领的维新弟子共同来修什么法？修龙抬头之法，让台湾人民有尊严。你看这一次的武汉会，也就是新冠肺炎，竟然呢、有人会送我们疫苗呢？我以前都不晓得，一支疫苗都上千块的呢，上千元呢。像日本送我们虽然3万剂，也3000万了，也不是普通钱呢。这么多的国家送我们这种疫苗，当然我们是很感恩啊。这些感恩都是来自于维新圣教的修行，我们共同来为台湾的平安来修行。在这里我们因为时间的到达，我们再找时间来跟各位来一起来分享我学生的这种心得。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邓师姐来这里接受访问，也感谢电视机的所有善信大德一起来观赏来学习用意人生观。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

后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温允习。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初9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96坛。维新圣教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有天命的，我们是遵照天意，也遵照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盛世来举办这一场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因为台湾在空界是一个无量光芒的灯塔，照亮着十方法界。为什么台湾有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台湾首先第一个，它有民族

自由的净土在这里，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台湾每个人都当民族，这是5000年来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所大为赞叹与惊讶的。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再加上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神降临在这里，带领着开天九大菩萨以及万仙万佛都来到了台湾了，都集合在台湾这块非常令人赞叹的净土之上，并且传下了不可思议的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妙法，屹立在这一块小小的净土之上。维新圣教到现在，由师父依照老祖师尊的妙法，有30000卷册的经典，在维新圣教屹立于台湾10个地点，这是不得了的。我们知道，师父开示，当今宗教最多经典的就是佛教，它有7700多册。但是维新圣教有30000卷册嘞，这是何等的殊胜跟不可思议！他把十方法界天人圣众所共同集合最精华的天人智慧，在这30000卷册里面，这30000卷册。卷卷有平安，卷卷有财富，卷卷有健康，卷卷有世界和平的希望种子在里面，这是非常可贵的。台湾必须要平安，因为它关系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就是因为台湾这么重要，所以上天啊非常慈悲，让维新圣教来举办这样子108坛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守住台湾的平安。台湾要平安，台湾要能够民主的一块净土，是需要维护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可能是自然会产生的，因为权力让能啊，让人啊腐蚀。所有世界上的权力者，他一定紧抓着这种权力，永远不放啊。台湾人民能够当家做主，有很多的魔考，有很多的魔境，有很多的障碍。所有的维新弟子要谨遵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教训，我们要好好的守护这一块净土，让它能够屹立于十方法界天人圣众之中。这块净土是需要付出代价来保护的，我们要诵经，我们要做功德，我们要祈福，我们要消灾，才能够守护着这一块非常珍贵的净土。师父在往生之前半年，几乎啦，每隔1天2天就叫我，叫这些维新弟子去说台湾有哪里要加强的，我们要在哪里修法，我们要在哪里
行一些

0: 法师都一直交代他身体已经很虚弱又很痛苦，眼睛又看不到，他还是一样的为台湾这块净土来努力，从来没有一分一秒的松懈。有一次我不晓得什么事情，到了南部他突然电话给我说12点钟以前必须到他8楼的办公室把那个地球请下来，一定要在12点钟以前。那我在南部啊，回来要快要2个小时，我吓一跳，我知道师命难违啊，师父讲的话都是真理，都是天意啊。我马上放下工作，快马加鞭回到台中道场，去到8楼，依照师父的指示，依照师父的法仪，把那个地球请下来。一转师父啊就跟弟子开示，你地球请下来了，已经回魂了。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你看，师父一边生病，一边为台湾平安，一边为世界和平，一直努力不懈啊，从没有间断。我们敬爱的师父，我们礼敬啊，我们感恩啊。他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多人不晓得的，连维新弟子也都不晓得的，他都一直默默的承受，一直做，都是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啊。维新圣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圣教。有一句圣贤所讲的话，说风水造就好心境。风水这个法门，它能够造就人的很好的心境，这是真理耶！一语道破了整个风水的核心价值。就以我为例，我在民国七十几年开一个小工厂，每天哦没有订单而烦恼，订单太少而烦恼。有一天师父就帮我把工厂简单，看起来是简单，但是他是不得了的，他就把我的大门改一下，

面格局调一下，办公室调一下，好了，生意啊成长12倍，每天接不完的订单呢。你看，本来心情是非常低落的，本来心情是不想做这个事业了，要关门了，结果是师父哎，用我们宝贵的风水一调整，你看成长12倍啊，那个是什么状况啊？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啊，非常的快乐，员工也一片祥和，这种心情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啊。有一位在南部的善信大德，他的公司有好几部好几艘远洋渔船，事业做得非常大，他每天都很快乐的过日子。有一天，因为他父亲的风水，请人来做，做好之后，他的事业开始往下滑。渔船从来没有翻船的，那么大的渔船，远洋渔船竟然会翻船。再来，渔船开到人家的国界，被人家的海军用炮射击，船被打穿了，员工死了，他老板要赔偿啊，要修复啊，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灾难。我们想想看，他心情会好吗？他每天光处理这些官司赔偿公祭，他的心情可以说到谷底了。有位师兄，他住的房子是反宫，反宫会让家人相互摩擦不和。师父很好奇地问这位师兄，你家的情况怎样？这位师兄很可爱，说我的儿子哦，向我要钱哦，他不叫我爸爸呢，叫或是喂，手就伸出来，你就拿钱给他。儿子对爸爸不叫的嘞，因为他的家反宫，夫妻当然是反目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你看会和谐吗？家庭的生活会快乐吗？我跟随师父去看了很多阳宅，有的阳宅面向人家的背后非常乱，师父就把它改玄关，从此之后他整个家庭生活和乐，他的财源最起码生活无忧啊。这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传的风水是讲不完的可贵，就像师父讲，你开车进去一个山，进入山门，看到左右两边的山哦，哦，高很高，而且都尖尖的，啊，你就知道啊，你从这里进去山门里面的人呢，都很凶的，都很怕的，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怎样子来跟他们相处了。你到一个地区，那个水反攻，如果你在这个水反攻里面，这里面的人呢都很祥和，都很好相处，够足够耶。如果你到这个反攻水的外面，反攻外面那个地区啊，那所有的人东西好凉霸彪啊，

0: 你跟他合作，你跟他做事业，什么时候被他吃掉了，连骨头都不剩了，你还不晓得。这就是师父所传的非常可贵的风水妙法。风水造就好心境，这是一定的。梵净山仙佛寺的风水可以说是顶尖的。我们善信大德，如果你心情不好，或是你最近比较低潮，那你就来仙佛寺走走。仙佛寺的每一栋建筑物，仙佛寺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每一块石头，都是师父的精心之作，它是符合的风水大妙法来造就整个梵净山这一块净土。从大雄宝殿，这个宝殿就可以看出啊，贵夫行，紫气续堂菊。我们就知道，这个大雄宝殿就是所有的维新圣教总本山建筑群里面的主角，就让你看得出来。你就到里面去礼佛，其他的建筑物都是相互辉映。
1: 梵净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走进来了，每一个道路，每一个树木，每一个造景，都是树用风水这个妙法来成就的。你走到那个长生桥，那葫芦池，哦，那个葫芦池哎，以前在建设的时候，李铁拐都一直来，因为他的葫芦跟他的都一样。葫芦池那个葫芦啊，它里面是圆的呢，它下半部是有形的，上半部是无形的，其实它是真的一个葫芦，上面写着长生巧，它真的会加持我们长生呢。我们所有善信大德，你到来到仙佛寺，你记得去那长生桥走走，去那里站在桥上，接受无形法界灵气的加持，让你健康，让你长生。你要走去五百罗汉那里，前面就有一个四大天王，这四大天王是活生生的呢。你看他用石猴，其实他是活的，那个灵界

来到那里一定不敢进去的，因为四大天王威武雄壮站在那个门口。以前师父都跟我讲，有些祖先呢没有家人带，走到那里都停了，不敢进去，四大天王守着。里面的五百罗汉每一尊都是有他的法，中间立着阿弥陀佛在那里说法。师父有一天告诉弟子说，我们法会所化的财宝，我们祖先没有用完放在哪里？他问我说，你知道吗？我说师父我不会啦。他说我们这么多的祖先呢，那个财宝就放在那个五百罗汉那里，那里有宝库，他们就存在那里慢慢用。哦，那我才知道嘞，五百罗汉那里是宝库，是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三心大德你化的财宝，我们祖先护法没有用完都存在那里，太可贵了，难怪那里灵气那么旺。你有空去五百罗汉五百尊者绕绕坐坐走走，你灵气就充满了。师父为什么一直讲你心情不好或是运气不好你就来仙佛寺走走，就是这个原因。一方面风水地理的灵气，一方面每个景点都有它的神佛加持力，这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我们来这里充电之后再下山继续打拼，继续努力。我们人来到世间是需要工作的呢，我若不工作不打拼，你就讲拼呢。所以师父常常告诉我们唯心弟子，你要不能随便讲要退休哦，你退休就是你不工作了，你光享受啊，你会把福享尽哦，享尽就欠社会的。你不管你多老你都要工作，即使没有办法做一般的工作，那也吃佛祖的头路啊，你要诵经啊，你要念佛啊，这是一定的。你分分秒秒到你最后的一口气之前，你都必须工作啊，这是师父一直交代的。所以说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已经在社会上上班三四十年了，应当休息的，应当好好出去国外玩了，像这些过不了多久就往生了，因为上天不容许他在这个地球上吃喝玩乐。工作精进是每个人的本分，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传下了唯心圣教这个宝贵的法，我们都可以知道，你的家如果是做对了，合乎风水，全家人住在这里一定和乐相处的，一定心情很愉快的，一定身体会健康的。当然健康也有它的因果，但是最起码你能够以同样的命运来讲，你会比人家长寿啊，因为你的风水对啦，好，让你健康啊，让你心情好啊，继续工作继续修行，合家和乐，这是非常美好的人生。我们珍惜唯心圣教所传下来的妙法，风水，风水，风水造就好心境，在这里。

以感恩所有的善信大德法师。今天法师有圆泉法师，他是维新圣教非常优秀的法师，他成就了

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指令，我们必须遵守啊，我们必须感恩，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行。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7坛。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这一坛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龙抬头大法会为什么这么重要？自从维新圣教创教以来，我们的老祖以及师父都一直

谆谆教诲，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龙抬头就是要给台湾有尊严。我们非常感恩台湾祖师啊，非常慈悲，来诞生在台湾的南部，台南归仁往西村，在那里来作为一位台湾的子民，他彻底来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而又开启南天，恭请了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不得了的大神，这位是从盘古开天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位大神，他来到了皇帝炎帝蚩尤帝的时候，帮忙皇帝，这样子的一位大神来到了台湾，在台湾这块净土而创立了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可以说自古以来唯一的一个教门，把宗教的法义、宗教的教义、宗教的宗旨诠释的淋漓尽致啊。维新圣教是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教门，可以让在世界里面的人民来修行他这种殊胜的法。王禅老祖的法是非常的周延，是非常的圆满，是无懈可击的。他有易经、风水、宗教，在宗教里面他特别强调维新啊，所以有这个维新圣教的教门维新。他首先非常注重修心养性，修心养性，老祖师尊说可以见光明。修心养性在老祖师尊看来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是修心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机未到，这也是修心啊。老祖师尊特别开示反省、忏悔、实践，这是整个维新圣教修心养性的核心思想以及核心价值。没有反省忏悔，根本不可能修心养性的。所以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都一直来传授反省忏悔，再来就是实践。在这个法门里面也告诉我们修心修口养灵。老祖师尊看到了世间造的口业太多了，所有灾难呢，大部分都是从口业来的。不要乱讲话。

0: 不要乱批评，不要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挑剔。这是人啊，在世间上一直重复在重演的抱怨、挑剔，让人成了怨妇；挑剔，让人成了刻薄。刻薄，这是致命伤啊。老祖师尊所传的法，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像这样子的一个偈文，我们都是每天都必须诵念的。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人来到世间，不如意常八九，这是天理，每样要顺着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句偈文是非常好的。老祖师尊还告诉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早上起来要面向东方，要祈祷，福与自心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慈大悲龙天护法加持，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每位唯心弟子早上起来第一件修行的事，要面向东方，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做一个这样子的祈祷，让我们来修心养性，常养慈悲，常养爱心，共同来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努力。讲完了，还要再祈祷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稻旗牛，一口断尽千江水，消灾化解血不流。这是早上起来的第一门课。唯心弟子师父在圆寂之前最后的一个交代，要修这样子的法。师父常常开示，先世罪业，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我们来到世间呢，已经好几次的轮回，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忏悔。我每次来到老祖面前或是神佛面前，你举香第一句话一定要讲，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神佛印心，不然你所有的祈求跟报告都没有用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

0: 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些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修心养性之法。我们都经过了宣誓，宣誓文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不欺师呢，我们不谤师呢，我们不毁师呢，我们都要遵照师父的老师的谆谆教诲呢。但是唯心弟子啊，一下就忘了，够可怜的。连法师也都一样，讲师更一样，都忘掉了敬师尊师，依照师父的指示来做，而且要勇猛精进，永不退道啊。唯心弟子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誓，向天上地下诸佛夸你的大愿呢，结果怎么一下就忘了呢？也不勇猛，也不精进，对宗门也不忠，对师父更不忠。我们要一直忏悔，忏悔。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要非常的忏悔，我们要坐下来好好的反省、忏悔、实践。当今老祖师尊传下的心法非常的多，那我们只是用几个简单的很容易修行的法来勉励大家。我一样爱着所有的唯心弟子，所有的善信大德，我们共同努力啊，修心养性，见光明。这一句话就是真言啊，真言。我们常养慈悲，常养爱心，我们充满感恩，我们要为国来修道，我们要为民来祈福，这都是修心养性的不二法门。慈悲、善良、圆融、圆满、和谐相处，这些都是唯心弟子每天必须实行的，不能有间断。唯心弟子能够依止在王禅老祖大天尊的门下，依止在师父，我们敬爱师父的门下，我们是非常的幸福，我们是非常

常的啊可贵呢，我们是非常有福报的了，能够一直在这两位大神之下，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耶。维新圣教为什么会受到玉皇大帝带着33天王来护持？维新圣教为什么会受到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大力护持？为什么会受到神龙大帝与济公古佛的爱戴？受到了东方药师佛以及地藏王菩萨的给我们没有代价的来给我们加持，还有万仙万佛，在天堂里面还有八仙呢，这八仙是不得了的呢，他在这里护持着所有维新弟子，师父开示，这八仙呢、啊，为维新圣教招了很多的维新弟子来修行呢，八仙。我们很感恩万仙万佛都来到了维新圣教，共同来护持着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同修，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的人类来祈福，为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每个维新弟子应有的理念。我们要充满感恩，充满珍惜，我们要修心，我们要修口，我们要养脸，我们要修口业，修口业，这就是我们本着老祖师尊的修心修口养脸这样子的目标一直来前进。我们要诵经，诵经非常重要，天德经是维新圣教的主经，天德经是维新圣教的经王，这本经是老祖师尊在癸未年92年的7月9日就在这个地方天坛拿起笔，老祖师尊从天降下来的经文，他一字一字的在这里写起来，写下了天德经，写到下午3点完成，可以说阳光普照，万丈光明来诞生这一部举世不得了的大经，唯古先师天德经。这是每位维新弟子一心一生修行的不二经典，所有各种灾难祈福都要以这一部经为主，其他的再看随顺因缘来加诵其他的经典。这是啊，我们修行的最根本，我们共同努力呀、啊，共同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感恩今天啊来参加的法师啊，我们有太极道场的啊住持袁耀，袁耀啊傅荣祥啊，他跟我是第一届的啊，第一届。啊，从第一届83年啊，就跟我啊一起，就与我一起跟师父来共修圣法，到现在。

0: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由圆恒法师带领的幻贝贤士同修来共修圣法，十四大典位会一起来共修的。今天已经到了97坛了呢，很快呢就会108坛会圆满了。我们珍惜每天的法会，珍惜每天的一切法事，我们对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充满感恩，有这样子的法会能够修行，也是大家的福气呀！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5: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6: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5: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竹南的一个杜师兄，他也是从大陆追随政府来台的老将官，他其实没有当到将官，他是准将，他是三颗梅花上校退伍的，但是准将缺，他做事就是一板一眼了，军官嘛，那官运就是在平平实实中度过，但是较好的职缺好像都没有拿得份，就跳过了，结果退下来以后，在家里面，他老婆也是公务人员，退回来以后就在家里的时间多，结果他去年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家里一团乱，非常的乱，事情一大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整天就跟老爸吵架，两个人打的完结好像那个仇人一样，讲话都不客气，老二跟老三是双胞胎，住在新竹，两个人同住一间的那个公寓大楼里面，但是老二已经离婚生了两个儿子，老三血癌，全家就是非常的凄惨，就是在家里里面又老大在吵，就先看那个杜师兄的命卦，他是风水患，大儿子的命卦水天虚，你看四爻有没有四身，四身是什么，又克又合又刑，是不是说这一种命卦，如果父母亲跟水泽姐一样有没有，那个是否硬要克合又生合又相刑的，好像连皮一样连住的话，你就拨不开，我说你一定要善解，难怪会吵架，而且你看他们的四爻，杜师兄的四爻是白虎，大儿子的四爻是什么，青龙，青龙白虎龙虎斗，这个真的很热闹，所以你凡事看开，不要跟他吵就好了，他不是那么不孝顺，只是讲话不好听而已，你就看开一点。再来我又沾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他们的住家风水是不是有问题，就卦沾出来的就是雷山小过，雷山小过这个卦官鬼辞世，一定有病因在这边，再来白虎又动，白虎动化七财盲目，白虎兄弟动化财，所以这个会耗财，再来他本身来讲的话，虎边就是应该会有一些那个行煞的东西，带庆人暗动，再来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因为四身合，那个去年又冲动兄弟爻，我说你今年要注意会被劫财，结果他那个杜师兄才跟我讲说，他有跟他堂哥投资大陆的工厂，他投资了700多万，结果堂哥那个年终的时候有回来跟他讲说他已经裸退了，裸退意思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所以700多万也没有了，哇他自己本身家里面小儿子血癌又花了很多钱，好几百万连退休金跟他老婆的退休金就已经亏了一大半了，就说风水真的有问题，我们实地勘察的时候真的他家的住宅这个是他家的风水，他的虎边有那个人家的那个上面有没有，有那个玻璃帷幕有那个阳台搭起来上面的这个都屋角都冲到他家，虎边也比较高那个角也是 冲到他家来，他里面的摆设里面的摆设全部，他的厨房是往后推的，整个炉灶那个冰箱都是放在往外推的那个地方，都在玄武方全部在玄武方所以杜师兄有一点点的小中风，走路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说这个都是用，我们都要用那个自杀的法仪把它平衡，把它平衡平衡完以后他又问了一个卦，他为什么我们家的家运会这么的低落，会那么不好，又帮他占一个卦就雷水解
雷水解，但是动上爻。那卦中父母爻福长啊，不在卦中。五爻官鬼临青龙，为有主灵空亡，又暗动显示有在求渡的，啊，那个主灵求渡。那再来子孙哈，福神天一抗体啊，财源修求，又入六爻戌土七财啊，朱雀的动木哈。修求无力哈，阿丹怪哈，进财有限哈，啊，口舌是非很多，啊，全家抗体都弱。我就问他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哎呀，但是我很奇怪啊，我刚才从上面三楼一直往下，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在哪里。哦，啊，接着说你有拜祖先，那你祖先牌位在哪里？啊，那个杜师兄其实他中风，哦，他不太行动，不太方便。他跟我讲说在三楼。我三楼刚才没有看到，以后我带你上去看，上去看，你看他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啊，他平常就盖起来，难怪我看不到。他放在衣柜里面，他逢年过节，好好的祭祀的时候，他把它打开，啊，拜一下，又把它关住。我说你吃饭哦，啊，吃一吃，人家就把它关在里面哦，啊，你把我们的祖先啊当成那个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这样，你会不会开心？他说我真的会不开心。啊，那个时候，但是哦，我真的家里面连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安了，啊。没有办法安排位，只能把它放这里。我说你放在这里，就不如不要放。你把它请到功德堂去，公家的功德堂。啊，我们依照法仪还是一样。他回来那时候是我们有刚好有九九法会，有九九法会的时候就请他请祖先来参加我们的九九法会，啊，要设正部牌位。啊，到时候我们再把他们请到功德堂去，啊，依法依唯心圣教的妙法哈。啊，把它圆满，啊，结果真的，哦，我们就把它法会圆满以后，把正牌位请回去以后，他安在竹篮的那个生命纪念馆哈，那边有一个牌位啊，坐北向南的牌位哈，啊，经过中门庙法调整以后，哦，啊，他的家庭气氛比以前和乐很多。我们在安

0: 他的那个祖先牌位的时候，他的小儿子理个大光头也去参加。哦，他原本是住院的哦，啊，他说现在聊挺好了哦，这抗体慢慢有培养出来，就很开心哦，而且认为，这个法好像对他有帮助，他就很有信心，啊，他的病情就慢慢趋于稳定。啊，这个以上我讲的全部都是师父传的妙法哈。啊，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哈，真的非常的殊胜。啊，师父本源禅师所传的道藏，啊，总共有3万多卷，卷卷都有他的真实义，卷卷都有他的上圣妙法。啊，如果能够运用在颓废的人心，啊，来拯救颓废的人心、颓败的事业，安定整个社会国家，天下必定太平，哈。啊，也祈求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共同的努力啊，把我们的妙法弘扬出去。好，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结束哈，谢谢聆听。
1: 啊，谢谢袁坤讲师。啊，刚才对不起，我没有看到电视台的总经理、董事长在那里，对不起。啊，向你抱歉，抱歉。啊，我们袁坤讲师，啊，他弟子你看举了这么多嘞，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我们就是要像他一样，把这么多的案例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
3: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多半公四岁四岁就往生那个，再把他安回去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呢。你看这位导航公都底下考哎，公伊你外靠流浪遐尼久啊。这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为什么一直要为主灵、为这些啊阎王而来服务的道理，似乎开始。我们一个人在他岁数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如果往生了，那种很可怜的呢，他到处避，还被欺负，我们都要为这些啊年轻就往生的啊，妖王儿也好啊，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这些主灵，要帮帮他忙。而祖先妖王儿

一定要依照法仪把他安在，如果是爸爸妈妈还在，只要还没有死，即使在安养院，你也不能把他安到里面去，一样要用书的法仪安在后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师父一直为这些夭亡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要为他们来服务。再来，最后我们圆坤法师讲到，他那个祖先在九九法会之后，请到公家的塔位去安奉。我认为这个要再考虑。我们的家中，他安在家中，安在这个衣柜里面，那是非常不对的。安在房间里面也不对，尤其安在这个房间是以前我们有睡过的房间，那一间是空的。现在没有人住，你也不可以把祖先安在那个房间里面。祖先安奉祖先，其实是用小小的一块地方就好了。迄个妈看到8寸啊，7寸尔，迄都无一本册，一本簿仔大咧。迄比这较细，差不多一半的个妈看嘛就好。细细个啊，就好啊！就用一个加多针啊，把它安在。我们都很会看嘛，已经法讲师的，知道哪个地方来安放好。不然你也可以用意呀，安在哪个墙面好啊？祖先尽量不要把它安到外面去。人讲厝诶，睏低调、睏高调，都看下去大人诶别装啦，这是一定的。咱诶厝作善不要紧，咱大破草厝也不要紧，咱毋免去住在人家的别墅下面。祖先，我们圆坤法师可以用意看看。我甲安尼公家遐吉祥如何？我甲安尼一处理，找个很简单的地方，只要不怒冲、不拼刀、不背气，能够收到气，很小的地方把它安着。如果你用加刀在那安的话，下面一定要放个柜子，不能给人家走动。这样子是会很好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女菩萨，她就一直生病。那我用意就发现说，你干嘛安在倒位？伊讲送去佛堂啊，我想送去啊，我都生三个查某囝拢无后事啊。所以我要未死之前，我就先甲送去佛堂遐。我讲你赶紧甲请转来，等候你死了啊，才拍算。要未死，你都唔好甲刷到位，这是一定的呢。祖先很喜欢跟他的儿女，即使你没有后代，你都生女儿，他也很喜欢跟你住在一起。小小的地方，免听人讲爱安新道，都不用小小的，一点点地方，安神位、安祖先位，一定要很注重它藏风聚气。也要注意它的高度，这些我相信这不用再我讲了，你们都会做得很好。
这样子我们大家互相勉励。

0: 再来说到植牙，你看刚才的报价植牙都40几万、90万、几万，你可以把它占看看，植牙好不好？植牙这种很科学的治疗牙齿方法，其实它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有一天我跟一个大老板聊起植牙，他跟我讲他一个好朋友大老板他很爱他的母亲，他花了300万帮妈妈上下全部都植牙，花300万帮他的妈妈上下都植牙，结果他跟我讲没有半年，他的妈妈因为植牙的痛啊，痛到死掉。植牙为什么它有它的不理想地方？因为我们的牙龈，你用一个钢钉把它插进去，我们的牙龈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支钢钉的这个柱子包得很紧。我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耐用？因为我们的牙龈能够把我们的牙齿包得很紧，都不怕。你吃牛奶啦，那牛奶绝对不会为那个牙齿跟牙龈中间流下去，但是植牙会哦。你植牙，你喝的牛奶啦，喝的鸡汤啊，一绝对为那植牙的钢筋哦，一直累，一直累，一直累，累到你的骨头，植牙那个骨头开始从你牙齿里面的骨头开始烂，开始从那里烂，懂吗？这是你要研究的。我们的牙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钢钉包得很紧，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吃它会稍微摇动，摇动啊，一个包皮，一个磨洞，跟它粘住。爱都慢慢的想，慢慢的想，一直累。这个你要好好注意。装假牙就很好了，可以夹东夹西，含天埋家里，知影无？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这里哦，虽然很热了，但是我比你们以前都还早来这里练功哎，都很热哎呀，但是都唔敢嗨，师傅就是足欠的，啊，家就是要再增灵气，伊都唔爱，哦，这师傅就很节俭。因为要冷气要电费呀，哦，这样很贵呀，哦，这样子啦，啊，师傅就是让我们啊心静自然凉，啊，在这里锻炼锻炼，我们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遇到什么环境你都要适应。啊，你坐在这里，你不要拿扇子在那里扇，这样不好。哦，因为我们是团体嘛，爱看你耐热，寒嘛爱看你耐寒，这是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好、哦、啊，你如果说进来这里很热。你都马上吼调整呼吸，和心一直静落来，你都袂热。那是真的，我们一定要自己练习。哦，当然人热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也要练习在很热的环境一样要生存下去，哎，不能太享受。哦，这样子。啊，反正就是人来到世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适应环境，不是叫死亡环境来适应我们。哦，这是第一点，啊，有感而发跟你们啊做这样子的说明。再来，我们论坛，我还是一句话非常重要，每位讲师。啊，法师上来发表的都是有应验的哦，他不是沾一沾不负责任的，他每一个发表的都是有得到啊这种验证的，得到结果的，他们在这里都是讲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聆听。那早上有听到那个药王耳的事情，药王耳什么时候进入里面？就是等爸爸妈妈最后一个往生了，经过做3年，做3年的时候，这位长辈进入公妈看门的时候，他跟着进入。时间点就是这样子抓的。再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做3年，什么叫做做3年？做3年的意思就是讲，假设今年是丙午年，公嘛就是子午冲嘛，啊，午也是换。太岁吧，那假设他去年往生的，啊，在今年年初或是2月已经对年了，已经对你啊搞啊，我们要知道对年不可以把亡者按这边干嘛看嘛哦。这你要很小心，对你所好的未安慰，但是社会上都是这样子，对你就敢安慰。我们唯心弟子是不可以的。那你在去年往生的，到今年假设2月、3月，哎，对你呀、啊，啊，对你也搞忘看吗？都南北向哎，今年都没杀你呀、啊。所以延到明年，啊，这丁未年，叫什么？安尼，这叫做
做三年意思。如果他是东西向的，那今年也就是 SIGV 啊，也杀你。好，多一年之后，你嘛未使现个职位哦，嘛未使讲过一个节气就个职位，嘛未杀你。想好过三个节气，三个节气，最快也要经过三个节气再进来。啊，这是每一位微信弟子你应有的智慧，你应当有的师父教的。当然最好是经过超过三个月最好，超过三个月过，啊，才算一个好日子啦，啊，才。

就是这个，就是跟着最后一位的喜多郎一起进入拱骂牌位里面啊，这是应有的智慧，我们不能把它做错，不能做错，这书教得很清楚，很清楚。再来，你替人家按那个拱骂，按拱骂，你最好不要拿去用电动来磕。你想好买啦，想好他的理由在哪里？哦，你用电的磕磕磕磕，啊，假设按好啊，拢磕好啊，作水的，啊，即马过来有一个人要往生啊，啊，你爱按入去啊，啊，你的牌啊拢用电动磕的呢？电动磕迄个牌拢冲甲足金的、足油的，拢防水的呀。你一定无多写，一定要把这块牌啊，搁提刀等于何迄个？诶，刻，这刻迄人好刻好。咱这四大人都，你内底好好啊，你搁提牌啊，提到遐去，搁用电动安尼，哇，夭寿啊！一做实一定吊起来，一定为桌顶顶的桌脚落，底下挨。你没有办法，你就乖乖拢用手写。有一天往生去，佮继续写落，做好写嘛。你不要拿去电动刻。哦，这是我甲你建议啦。再来，公妈看嘛，下一字哦，你也甲画线条哦。哦，这阿祖祖妈都一个。啊，过来，祖祖一个，爸爸妈妈一个，哦，一人一个一个。你不要小看那一条黑线，一条乌线就是隔开啊，困套房。你无甲隔开哦，大家困中铺啊，你晓无？大家都睡在一起呀、啊，对哇、啊？祖太祖甲公甲爸爸妈妈，大家拢困同间。你把它画起来，把它画一条一条很整齐的。再来第几写都要写，写乱写第几写呢？你唔知在讲这个跟这个是爸仔囝的关系，还是孙仔甲公的关系，还是兄弟的关系？你就是要有第几世，我们才做清楚。你不能不写第几世。你会讲，啊，我都唔知咧。啊，伊个族谱啊，拢无记录讲第几世啊，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你就甲祖先问讲，想早即个要用第几世来开始，他都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你，你个宝贝，哦，你讲来，你个人，你提杯来，啊，我法师讲师，我伫边啊，我甲替你讲，啊，你要讲啊，王神啊是啊，丹神历代祖先，咱即话要按讲嘛吼，啊，唔知讲要写第几世，啊，要来甲祖先来甲你清洗下，啊，咱即话已经有出来啊。哦，有五世，有五个祖先，还是十个祖先，还是十二个祖先？我请问，上早这个要来用第几世开始？哦，安尼，请你甲阮做一个明示。第一世是无，笑杯就是唔是；第二世好无，笑杯就是唔是；第三世好无，想杯安尼是啊。好，这个注明这第三世开始。再问一次，所以再请问一次，再确认一次，这确实第三世是无？啊，是你再再数一次杯，再想杯，啊，绝对对的，拢未去走。啊，再笑杯，安尼就是够反悔啊，够变啊，安尼会晓无？啊，再问，安尼唔是第三，啊，无咁第四呀？确实来再想杯，好，啊，再问一次，确实第四开始是无？再想杯，安尼对。改第四，本来问第三问好啊，即马就改第四，会晓无？啊，就开始一直对啊。
一点白皙。

0: 五六七八九十一，安尼来做。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也无族谱，啊嘛无去户政事务所请，嘛干那只两岁啊、三岁呢，还是四岁？啊，你就敢问？啊，即马所请出来户政事务所才三岁呢？我请问，为即个开始写会使无？无背，三岁呢？安尼啊，无要为多位，搁较进前迄个是无？即马你有名，即有名，做有名做清楚诶。即阿祖叫做啥物名？爱为诶头前，有加是无？有背，加一个好无？无背，加两个好无？有背好，啊你就知啊。上头即是两岁。有名的前两世要开始按，我问，现在有名这个我们要用第几世开始？假设说，如果要用第四世、第五世开始，这样你就知道了。假设第四世，我们就为二世按一个，三世按一个，四世就有名。头前两世没名要怎么？好，这就是男的就是什么宫名叫做会官，用会官给他名字。啊，女的就给他乳人的名字，这是书教的，用会官给男生当名字，用乳人给女生当名字。什么叫做乳人？儒人就是做贤惠杂人，有读册，有读册，做贤惠杂人叫做儒人呐，安尼啦，这是古早留落来要领。按古嘛拢按拢写好啊，你个宝贝哦，祖先，咱按这古嘛拢为这第二世还是第几世一直来个这样呢？来按这几位安尼 OK 无？会使无？会杀你，你花三个杯哦，连续三杯，安尼这会杀你。如果无杯哦，你莫硬甲安落哦，我甲你讲哦。

0: 你就伫遐研究，研究到有三杯，你才好来顿，安会晓无？我甲你讲哦，你莫按讲嘛，按到尾去配面，已经四点钟啊，迄你的代志啦，我不爱，我要来顿啊，嘿，我甲你讲。你也觉悟，你要敢讲安公妈，就一砍你红底下，连续三杯才来断，安尼是绝对事实的。过来多办公，多办公有两种安法。假设咱一届写十外岁，内面多办公有五六岁，好，有的做生意也甲问，多办公要对。跟随每一世行无，假设啊，咱都第二世有一个多办公，啊，就安尼食；第四世有两个多办公，就安尼食。安尼啊，有诶没有？有诶卖？有诶，你都为乖乖为头第一世、第二世你来了，按到第十世好，尾啊后壁拢都按多办公。有的祖先他要这样子，你都顺伊诶意，顺祖先伊愿意，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有的祖先他喜欢把所有的导航工都写在后面，有的他都参差在一起。多办公假设有两个，你爱更加清晰，是吗？祖先，咱第三世有两个多办公，啊，这多办公比现在这个祖先较大还是较小，你给他明示。加姓氏加指示就对啦，哦啊！即马这个这世祖先这个名头前有多办公无？伊讲有，啊好，你讲问，一个啊两个，一个哇你就知啊，因为拢总开头甲问啊，伊讲两个多办公啊，啊即马这个名头前有一个，啊你就知一个啊，是啊好，啊表示另外一个就是阿伯，啊你讲好一届。咱即马第三世吼，有三按三位，第一位多办公，第二位啥物公，第三位多办公，哎、啊、对哦，我好了背，哎就对，准准，非常准的啦，是这样子哦。按公嘛要有耐心，过来按公嘛师父交代就是希望法师来安，咱做讲师的师父迄当阵无交代，按公嘛有要领呢。还要开光，要开光，哦，用香开光，香开光之后，啊，再用红烛色开光，哦，是这样子的。啊，开光怎么开光法？师父在啊博士班有教，哦，有教，哦，这是有一定的法则，哦，在这里就跟各位啊报告。哦，这样子好，那我们法师就郑讲师，你第一位嘛哈、哦，好，我们第一位就是郑佩宏讲师啊，他在湖尾道场哦，湖尾道场啊，那都请你开始嘿，好，
1: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圣祖普贤禅师师父。校长，教务处长，延贤法师，心理处长，延基法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法讲师、准讲师，还有书信同修，今天两个就是轮到佩宏上台哦。我讲下昼给我错一个昼吼，本来是早上的场吼，结果都轮到下午吼。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题目是应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报告。传法宗师是我们的普贤禅师，报告者是第二届维新教圣教第二届天监博士。湖北教室郑佩宏，那因为要操作，容许我坐下来做报告哦。那因为年纪很大，很多东西记不起来，所以我把我的论文全部哦报告的事情都做在 PowerPoint 里面哦。容许我这样，因为人老年纪大就记忆就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就让下一张。

0: 好，我整个报告的分作五个章节哈。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是文献探讨，第三是研究方法，第四章是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案例哦。第一节是应用易经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二节应用风水法则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五章就是结论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第一章的细论哦，唯心圣教是中华三字牟尼新生的宗教，是追根溯源的大孝法门，是安心法门，是利他法门，是消灾化解法门，最终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唯心圣教一经风水宗教之真理，已经是人类的一盏明灯，亦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人类居家环境的大工程师，亦是人间净土的大导师。宗教思想是以开发人类内心潜能无量劫来的真言、天、人、师。本唯心宗教是以易经、风水、宗教为出发点，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消灾化解，使其无所挂碍，进而修心、修口、养灵，达到圆满的目的。故本唯心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的困境，用意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是最符合生活应用、最值得信赖宗教中的宗教。只要心存善念，是一股正气，以教人救人为要的话，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好，当佩宏接任湖北教士，禅师师父特别鼓励笔者正心正念认真做就对了。因此笔者秉承着师父鼓励的真言，在教室认真做打拼走，带领着教室的团队同修认真的共修接法。笔者认真弘法利生，让老祖师尊的妙法、开山圣祖、普贤师父的善法能源远流长的广传，又护得大家平安。第二章的文献探讨，我们的师父常说古字今用，一经占卜是如来开口，凡事皆占，一定可以找出七级

弟兄解冤释结的方法，看到众生的苦，有如维吉蒙居士所说的，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笔者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看待众生所受的磨难，心有不舍，所以积极要以野鹤老人所传的占卜、老祖师尊、师父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来帮助众生。禅师开示哦，一经大学的校徽就像一张太极图，分别有阳面的乾卦乾为天，以及阴面的坤卦坤为地。阳面的指的是金子的自强不息，代表着光的无形物，光明的乾卦也就是我们灵性与思想。阴面指的是获得载物，代表着大地的有形物，也就是我们身体和行为自强不息。获得载度就是乾与坤，阳与阴，思想与行为知行合一，也就是大道。道之本源，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易经的哲理。增三补义云，断卦须知，斩烦忧利患，但得子孙持世，或子孙动化进神，安如泰山，当行即行，有吉无凶，言医治病，鬼作忧神休妄动，无为喜神要生福，应为一人，不宜空破目绝，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久病难以，也就是说沾疾病的时候，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医客用药尽病即愈了，互摇持世妙药就难调。沾疾病六冲化六冲，久病难以调治，卦变绝变克，心急易主为王，用神易空，尽病何须忧虑，用神逢月破，久病难许安宁，用神化鬼，鬼化用神，防不测，祭神化用神，用神化祭神，最难医。我治占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治占病的时候，不以四爻变鬼，即化肥头客。这里我案例当中，卧室的厕所门不可冲床位，会腰酸背痛，房子的中央不可以动。最动的时候中凶，所以房子的正中央不可有动态物，不可以洗衣机、水族箱、冰箱、瓦斯炉、热水器、马达、机器、楼梯这些动态物，否则家人亦有心脏病、胃肠不好、消化不良等疾病。浑莲禅师针对目前时下居家失调，却又苦于无力搬迁改善的住户，特以禅定中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传授阳宅化煞祈福秘法，以静水与气流对流平衡法则，将原本不平安之居家环境所引起的不幸由大化小，减轻众生的苦难，来为末法乱世众生寻求平安之殊胜大法，两桶水的化煞方法。第三是研究方法。那我第一个是由学员同修卜卦，然后再由笔者帮忙解卦，共同来研究解忧的方法。第二个是经由每周一我在教室服务，为有缘求助信众解忧。第三是上课的时候学员同修当下提出问题，即使经由学员叙述前因后果，再用意请示圣卦，求祖师爷圣事。第四是自己班上的学员或同修经由电话求助，或亲自到家里来寻求帮忙。故本研究是经由访

禅勘察，在依维新圣教师父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以后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的法仪，古至今用哦，一来为求助者解决疑难问题，以查趋吉避凶、消灾化解，以其无所生哦，化灾劫于无形当中，能够过平安无烦忧的生活。再来就是我所平常实证的案例，这个是亲身，都是亲身体验过的哦，就说跟众生学院同修。第一个案例是我本人哦，感冒的时候哦，咳嗽的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昏迷拢无困哦。那么当然我们学艺呀，凡事皆沾，我就说到底是怎么，为什么咳得这么厉害哦？到底怎么样哦？就是说这个感冒到底我到这家医院来诊治啊，可以吗？哈啊，卦式祖师爷出的卦式是水火既济之水地比哦。四爻亥水兄弟动化卯木化旺化平安，又初爻三爻同动三合成祖孙吉，看医生真的是最棒的哦。求医子孙爻日见助卦，应该是卯日啊，卯是子孙爻哦，更见坚强哦啊，地旺与日辰，所以非常的旺哦。四爻亥水兄弟动，一定会来生卯木子孙，所以初爻动化出的。虽然是化土官鬼啊，未土是月破，月破又修求，所以当天就马上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去看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非常的年轻，好像小孩子一样哦，你要看真的不起眼。可是当看完医生那一天去看完医生回家以后，我吃了一包药，当天晚上整晚不咳，两天要吃完病就好了哦，所以非常的有效哦。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父，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

所以卫生性高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观气法。观气看得到气，但是你要站在哪里？若是我们有点到龙穴，一个叫垂桂。以垂护，好，有垂跟垂钉，好，若是我们向这边来，地是这样，龙穴地形这样，那么这里有一个穴在这里，好，地面上我们看到一个圆圈圈，这个地方特别的亮。表示那有穴地在那边特别的亮的时候，那好了，我现在几个孩子啊，如果五个孩子，啊，第四的比较差一点，那你怎么去塑造第四的借这个因缘呢？啊，第四的能够比较好一点。这是可以借的天地的灵气，让第四个孩子呢，天生比较差，啊，天生比较差呢，那么你就这个也是仗祖先的骨骸，好，或者盖房子，我们从仗祖先的骨骸来谈，好，那么这里是二黄、三黄、一黄嘛，啊，这个四。六黄，啊，错了，对不起。一四七，好，中间是五，我再画一张好了。

本身穴呢，这个穴和这气场，地灵的气场里面，这是第二了，这边是第一，这边是第三，好啊，这边第四。

四，中间是第五啊，第六，好，这边是第七、八，好，六、九。我们如果像这么一个大大的穴在这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祖先的灵骨啊，你要放在哪里才对呢？好，那么这变成相对了呢？变成相对了。好，你放在这边，放在这边。好，四花二黄，花到下面是花二黄，花到这里花八黄，花到这里花三黄，摆在这个中间花一黄，摆在这里做穴的摆在这边花六黄，好，这边呢花四黄，这个花九黄，花七黄，中间五就啊。这五就五，所以很多风水做对了，五黄花、二黄、五黄先花；做不对了，二黄、五黄先败。嘿嘿，大好大坏，我爸当官，我爸当财，啊，同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一个穴里面，如果穴很大，气场很大。全家好都是在气场里面，那么你要有好多房的，你怎么分？在家里就不一样，这龙穴的啊，这个地穴啊里面的你要怎么安放？啊，你要三黄比较差，好了，你这三黄的位置放到这里来，放到这边，得到这边的气，好。哎，对不起，我搞错了哈。这边三黄到这边来，好，这个一黄，好啊，这边来了七黄，好，这边是九黄，这就对了。好，你要让九黄花的话，你把线移到这点来，这点来整个的气。这个气呢会接到这里来，那么七黄要七黄比较好，你把这个穴呢面向这样来，你要把第七放在这里呢，第七黄就会比较好，因为七呀、啊、七在这里的气，整个的气可以讲的这么多的气，这七黄会比较好。如果你要二黄好，好二黄好呢？好，你就要把这个骨坛呢，好灵骨呢接到原先的这里来。好，你要八黄好，你就要接到这里来。那么正中央五黄永远全部都画中间，放中间的话全部都画。啊，你要六黄花，你就放个骨坛放到这边来。好，要四黄花放这边来，很灵，很灵。但是各位，我们今天这个照道理，这是一个道德的法，不能随便传。今天我要传给各位了，你们要坚守这个原则，不要有私心，绝对不能有私心。你第几行，你找我，我就给你放哪边，你会比较花，这个是不对的。绝对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对任何人。好了，你这话我给你发，这个话绝对不能讲。啊，你看这一黄最衰的，那么你就放在那一黄给他，辅助他。啊，并不说啊，现在我们有八黄，或者六黄，或者九黄，啊，你不能有一点私心，懂吧？我看很多有的地理师，我拿一黄花，你来找我，我就给你花，这个很不对呀、啊，这个很没有道德。我们要损德的，我们要损德，损我们福，我们不要这样，不要这个念头出来。好，我们告诉他，好，这样黄花，好好做，大家花。
哦，大家会平安。

啊，这个是一个法则，不然呢，到时候我教给你们了。好了，我这个你故意移到这边来，他比我对我比较好，啊，对你比较好，并不代表着他有德哎，啊，并对你比较好，并不代表他有福哎，没有搞清楚喽，刚才晃中间，哈、啊，黄黄化，那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们洛书，火属洛书。五黄入中宫，五黄入过中宫的法则，入五黄入中宫呢？啊，就戊己土完全归于，天心正运。好，那就是真正的道，而且是大道。好，也是九六元年。好，天心正印，五黄戊己土，啊，这个大道，啊，九六元年的，好，那我们这样做的话，哎，我们心安理得，可以创造房房都平安顺利。所以，我们李老师、李师公，我们的法门是金丹法门，啊，没有学不点。有些要点要平均，好，不能说因为好谁对我好，好红包包给我了，我就认为他好，就偏给他，这样因果过于复杂，哈哈哈。所以我们可以创造、塑造、再造众生的命，再造众生的福分，啊，众生的好这个啊未来。他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和利益，啊！但是我们弄错了，我们要负责哈，不要开玩笑哎。那么观气呢？我们从大草原可以观气，观大地的气场，草坪，草坪，啊，绿中一点红，你看高尔夫球场，一片绿绿的。虽然是它有添了很多土，但是里面有血的话，它会从地面复现出天地星体感应，那个就会有血，它会浮出来。那个草坪哎，就特别的，有的黄，有的白，像我们啊，庭院学院张院长。他加了前面的草坪，画个圆圈就这么大，圆圆的，一层黄黄的颜色，画过是圆圆的，像恐怕是乌烟呢，很奇怪。我说那就一个穴嘛，那就一个穴，很妙，自然从地面浮出来。所以绿中一点红，也有黄，也有白，颜色不一样。观气华，好，红中一点绿，那整个的大地或者草比较有黄颜色的，那中间有其中有那一点呢、啊，有的很大，有的比较小，啊，有的中，啊，那一点的颜色特别的绿的时候，啊，那一点呢就是血，所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那。也叫做穴，啊，还来，啊，暗中一点光。你看进到人的家里，地面黑黑黑斑、漆斑的黑，这个黑色的这个斑斑的。那么从这有一点，啊，一个有的不很大，有大一点，那个特别的亮，没有黑黑的，很自然呈现出来一点颜色不一样。那个气就会最旺，那有一点血气旺在那边，哦，就官气。我们这个庭院，啊，庭院没有种草也好，如果有种草，光啊一团，啊，这个比较绿的。不过小朋友常常在那边撒尿不算，啊，那个不算，啊，也没有撒尿，下雨都一样，他自己哎一团比较绿的。表示那一点血场，那个灵气

绝望，忘在那边。好，啊，就是说，整个黑黑的地面比较黑的，或是甚至我们房子里面也有在磨石子的时候啊，然后地面有一个圈圈的比较白的那个地方就地灵有穴，除非那个地方我们常常换个桶子放在那边的话，当然你移掉了。颜色不一样，那又另当别论。啊，还要光中一点绿，整个这颜色很亮，很亮很亮，光的一点绿也好，灰也好，暗也好，表示那一个就是有那个灵气，要地气从那里出来。在好多年前。差不多5年了啦。我到南部有一家，这个市就兴隆市，兴隆市呢，我去他要改建，我去跟他看了，这个兴隆市地理还不错，不过呢，退后30公尺的时候，那有一点那个穴，那个穴呢，我一看，哎，那个地方特别的亮，其他的灰灰暗暗的特别亮，我再次一看。哇，一个太极是在这里没有错。好，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盖的话，这些，后面还很宽。然后退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远远的气，这边呢都比较暗，这边都很暗。那个杂草怎么样？这一点呢，特别的亮，亮了，变成像那个花的那个白白的颜色，很漂亮。我说，如果你要再盖的话，你可以这里盖着后殿。那位新城法师呢？他说：“老师啊，几年前，他那活佛。”喇嘛呢，活佛呢，来到这里礼佛的时候，他也告诉烧山后面有一个龙穴，未来要盖的话，盖在哪里？这个是最正确。因为为了说佛有告诉他了，我想一想，佛告诉了就好，不然眼睛一看就知道一般的常识嘛。我不想收佛的话，你不会很珍贵吗？一接受用佛的话，你又很珍贵，不然好像就没有什么嘛。凡事都说佛说了嘛。事实上，那就是那一点嘛，很简单嘛。还有卡多安个西马仔，只是不晓得啊。乞丐想也知道啊，只是说没有不知道而已嘛。那很简单嘛。那心诚法师很高兴老师和活佛仁波切活佛看的完全一样，我也活的，你也活的，大家活的，大家都活的，不是死的，死的活就不讲话，有口不说话，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呢，话最多，弘法利生，众生无口呢，话又多。众生不该讲的讲了一大堆，话又多，这个是很妙那官气就从地面看出不同的气，就对了嘛。我讲给你们，你们不能乱传哦。到时候他们没有传到，没有正知正见，听到这我们道一以贯之的道嘞，到时候嘞。东骗西骗，那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的源头是我，第二是你们，第三是他，我是大包，你们是中包，他们是小包，哈哈，是不是？你们知道，哎，这个地方有气在这边，你们因为你们见过3个月、4个月，还有我们12位同修呢，你们见过好几个月，最起码1、2年的，在这里。心灵的熏陶，你们的德与恨和天人合而为一，那么你们讲出来的话，就带火先说。事实上，那一些法，目睭看了有啊嘛。

那一定爱的功奉佛所供哎，佛祖有口说不说话哎，有说话了，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了，有说话了，是不是？哦，释迦牟尼佛走了，他有没有在说话？有没有？没有啊、哦，所以释迦牟尼佛走了就不说话了，就没有人说话了嘛。啊，你还说佛告诉亲自告诉我说了，哎呀，不是了，不是这么讲法啊，所以。如果依法，你修了跟释迦牟尼佛正等正觉，悟到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正等正觉。你所悟的，现在心和释迦牟尼佛所悟的完全相符的时候，你就是说的法，就是佛口，佛在说话，不然没有佛了，还差着呢。啊，这个观气。那么在稻田里面，你们看到稻田里面，哎，有一片不同一样的颜色的时候，啊，那个表示那个地气啊，这个血的气在那边，气场特别强，就在那边，啊，所以观气法在平地，在运动场里面也会有这个运动场里面呢。好，你看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啊，从中间有一些不同颜色的点，尤其最远的那个点，那就是当地的平衡点，就是穴，就是穴。那在山上，整个一片山，你也会看出穴在哪里。整片都绿绿的，其中有一棵树。好，那颜色都不一样，四周也不一样，周围的树啊，衬托在一起，有不一样，很宽，好、啊、一个大的圆圈，那个线也一个气场，那也叫做穴，气也在那边，一个气的点在那边。如果全山呢，颜色都很浅色，啊，那么中间几棵树呢，那个地方树特别的清脆，气。旺气就在那一点，旺气在那边。那你们有没有眼通？有没有？天眼通了啦，不是没有天眼通啊，哎，啊，所以大地绿水青山的如来最上禅，如来在告诉我们众生，气火在哪里？啊，气在哪里憋住了？啊，气在哪里呢？啊，得到所有好、啊、法界一切的灵气一个点，在那个地方，不同颜色的地方呢，它的气电波特别的强，磁波特别的强，这个也是龙穴的功德和龙穴的功能啊！啊，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呢，哦、啊，这一节讲过了。我们大家啊，多冷静，啊，慢慢去观察。再来，石头中到处都有石头，气最旺在哪里？就在石头那一个那么多的石头，最亮的那一个，气在那边最亮的。再来呢，就是那个石头开始会长出青苔。那么多石头，就这个有胎，有青苔，而且是活的胎，不是死胎，活胎。好，那个石头下面开始长青苔了，穴就在那个胎之下，就在那个石头胎之下，就像这样。这一堆石头，那么这石头它会在哪一个长青苔呢？你若是说，哎，这个地方这石头特别不一样，特别不一样，下面有长苔了，长青苔啊，这个石头颜色特别的亮，而且这石头呢特别亮，或者这上面有纹路，青苔比较多，

是，就在这一点，就在这一点，在将近30年了啦。还有一位师兄啊，当时是台湾的股票四大天王，后里人啊，他的我们那位师兄的姑丈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有一天，人老人家往生了嘛。好，往生了，还没往生以前，他是90岁了。我到后里去的时候，有时候到他家里，一个张先生啊，他也现在我姓张，我死的时候你要负责帮我找坟墓，帮我埋下去，帮我找个点。我说好啊，你死了我绝对会帮忙。哦，他也很高兴，他说好了。既然有人会帮我忙，我死而遗憾呐、无憾呐、死而无憾。过了半年多，往生了。好，往生了。那时候我在高雄莲池潭那边规划，莲池潭要作为游乐区，在那边测量、规划、设计、建物评估、调查、估价等等嘞。哦，打电话。给我说，他的阿公往生啊，阿公往生，你找别人帮他找坟墓好了，找李老师好了，自己的师傅嘛，他在他前面保碑，没有就没有，母亲就是母亲，那是不是要张某某了？是不是阿公呢？灵仔仔就阴杂碑，那大家，他们有3个兄弟，一个。姑姑，他爸爸3个兄弟，后来呢，好了，那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就去找到清水，清水家那边，刚好一堆像这个一堆的石头，旁边都种好了，那个地方没人葬，都石头，因为一般做风水的先生呢，看到石头头就大，因为要搬石头，没有地方搬，搬了要费很大的功夫。也很累，我看一看啊，我说阿三呐、这个坟墓的穴呢，就在这个地方，在石头里面。因为我看到一堆石头里面呢，整个山势的平衡是在这一点，没有错。我再注意看，看到这一堆石头，哎，有灵气，每个石头都结着这个胎，这个胎呢，就像我们仙佛寺那个白白那个胎。哎，这就有灵气在这边，没有错，他就决定定在那一点，定在那一点这么宽，将近他有10米那么宽，这边有10多米那么宽，10米那么宽，这半间了嘞，半间你要点在哪一点？点下去也会漏气耶，让人挖了那么大，你会漏气耶。那我这个就这个石头这石头又长青苔，又是黄苔，反正这个石头里面变化莫测，与其他的石头是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了不起三个颜色，但是其他颜色都是很灰暗。那么这个颜色最一亮丽，一个象牙白，也有蔓黄，这个蔓。黄牙还有金黄色，反正那个色很漂亮。这穴就在那边，没有错。然后罗盘盘后等到拨开就开始挖起来，里面一个太极像这么大，红红的哦，就像这么红，很奇怪啊。那个穴，后来我说没有错了，就是在这个下面在安葬。我跟他安在看的日子，下午3点27分来葬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啦。要葬前的也半个钟头开始去下大雨，那些道士们骂我，唔讲紧啦，不要看日，不要看时，看到这个时间下大雨。我再笑一笑，对不起啦，道士法师对不起啊，我看的就是这个时间有吧，这个时间才有雨，其他时间都没有雨。

那倒是，弄弄讲这句话，哈、啊，我说不会了，27分就没有鱼了啦，好放心了啦哈，已经全身都湿了嘛。

地相应啊，这也是风水的法则。所以观气，我们首先要观气，你才能做第二步的啊，这个设想或者再造面。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一卦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圣弟子，各位在座。天主帝王，中华民族万世宗灵，国父铜像，历代祖先纪元之作，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咱今日咱伫千佛禅堂，咱来讲解着，咱几个先师天德经。咱今日是癸未年十月。17日，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照讲是爱昨昏来讲解这天德经。因为呢，我到大陆北京，去到首鲁着陆，咱黄帝、炎帝、周帝的文化专念。文化专点转捩点的所在，去这里走路环山，这里黄帝、炎帝、周帝，这里历史上5000年来原点，尤其呢，咱。加这个石油树这个立基，拄啊好，也是10月15，这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的恩怨，中华民族来，累世累劫，太太杀杀，争甲夺，是对这开始，所以5000年来。中华民族，中华这个如理炎黄子孙呢，有这么多灭兵火的，也有很大的关系。

0: 下次有载东西啊，伊伫着陆的所在，原来有81个部落，啊，安居较好些好些。因为地盘的问题，甲新农业地有所争执的时，地盘的争执等等咧，哈、啊，所以下五帝咧对河南，哈、啊、来到河北咧。啊，展开足一届足一届，好、啊、有49届的大战争，历史也有解释到81次的战争。到最后来呢，黄帝、炎帝的联合将蚩尤打败去，所以留来这5000年来，中华民族哈、啊，咱人的习惯拢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贼。所以这5000年来呢，哈，咱所有的民族，哈，咱产生着内心的不满、的怨啦。到今日来，有这个因缘啦，哈，咱嘛会当下在历史上，再加上大陆，哈，咱中华三祖文化的这个研究会啦，哈，对中华三祖的肯定，哈，这个平凡啦，哈，然后。向伊清白咧，吼向即个天师有地伊清白咧，所以在即一两年来咧，哈、啊，咱各种因缘咧，吼、啊、咱有机会去啊，哈、啊，在灵魂世界嘛好，在空界嘛好，在现象的世界嘛好，哈、啊，咱有一点静心的机会啊。那么在10月14日迄暗时啊。下晡，阮就到北京，啊，迄暗时啊，啊，开始落大雪。这个大雪呢，在北京着了啊，这个历史以来啦，毋捌伫秋雪、秋雪，啊，秋雪的奥妙，秋雪的不可思议，啊，落真大一大雪呢，而且雷公信纳，雷公信纳呢，啊，从北京。好、哦，遐一个树啊咧，真侪脚啊断断去，啊，雪落遐尼厚咧，啊，树啊厚咧，这是一种天意的实现。究竟天意这是咧实现啥物件咧？哈、啊，咱也未到这程度，毋知天意咧实现啥物、啥物、啥物代志。但是咱有一点心内这哈猜想嘛好，心内的感觉嘛好，感觉世上。都是清白、反白、反白起来，反白叫鬼啊，鬼啊，反白作为鬼，哈、哦，咱来看这反白，哈、哦，反白好多鬼，伊个鬼，哈、哦，反白好多鬼，安尼看我，啊、哦，反白。叫做龟，龟者一，龟一，龟一，好，龟一者是一，一是啥心？一即个心，龟即个一，啊，一者是啥？咱所讲的叫做一，日甲月，哈，日甲月，好，反面，这是龟一，龟一，啊，三组呢？三呢？三组呢？全部归一，归一啊！归一伫倒位去呢？咱来复习，复习地，是复习地时，好多归一、归一，回到等于回归咱原来嘿，咱的心，好、哦，叫心是啥？叫一是又是啥物件呢？咱讲个叫做。太极，归个太极，太极叫武极，武极是啥？好、哦，武极是咱的叫做灵性，回归到灵性等于。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

0: 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亦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亦耀出版社。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按十月十五咧，去到啊，左路咧，啊，那有遮济个时限，按将持有书，哈啊，这个电机的所在咧，加依照易经八卦的原则，加立格立即立格，所以啊，哈天地的时限，了路也真理存在。那么遐多一年呢，咱天地经啊，讲到此性，好，咱来看者。好，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一，了而机德如一，机心如一，机性如一啊。顶天咱十一月初二啊，讲到遐如一。那么一家一家一家心呀，由始至终该有一点灵光，组合集合如一，遍照无量劫来光明世界，众生如是天界圣神，啊，诸仙佛菩萨顶首之功，永不生灭，也无增减，也无增减。故众生之顶首光明境界中，本心皆以弘誓至尊玉皇大帝。好，咱讲到这，所以一只就是咱的心，无论无量劫来5000年，福气地到即卖已经七千年啊。无论7000年、10000年、1亿年，拢是一，拢是由一为始，出发点由心来出发点。所以咱这点心的灵性呢，咱爱珍惜着咱这点心。所以咱时时咧学习心量爱放开，心量放开，好，咱啊时时学习着咱的心啊，会当包含包容着所有法界的众生，好，包容着所有万生万物，拢在咱的心中。即在2500年以前啊。哈，那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哈，有这个哈维摩诘居士啊，伊有一句话：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之病。所以咱大家啦，咱心内时时拍开阔，时时放下，放下不满的心，放下怨叹的心，放下啊怨妒的心。咱把所有的人把放在咱心肝内，你就可以了解到众生之病，叫做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咱这十月十四啊，哈，咱就受客孙，因为我去大陆，哈，咱的啊黄立学咧，哈，咱的法师上级法师咧，啊黄地主咧，啊我这啊客孙咧，老早的客孙咧，请来代替修。修说阿是啊，心放开咧，咱就会当甲众生所有的人的感应如一，感性如一。这个恁修行的，恁爱学习放下，最善啊，放下所有一切贪嗔痴，啊，心心就是印心， 印这个心。所以我们的一只一只一个一只一个一就是交换交换互相的立场小交换。我们人在世间是怎样有这么多争端，这么多不满，这么多斗争，我们心都没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这就是佛陀八正道的正念，正念正确的念头，好个正确的思维，咱一旦站在对方的立场，互相来相交换来想的事啊，不然呢，你一旦了解到人跟人中间的未来，人跟人中间的思想，人跟人中间的缘分，所以一只一个一只是交换，一阴一阳为一，啊，一阴一阳就是咱人跟人中间的思想立场相交换。大家跟心腹的心理的交换也很重要，我们做心腹的人都希望大家对我好，结果没记得说要来友好的大家，做大家呢，我们希望心腹都对我很友好，没想到说心腹他的时间他的立场他也要有外家的家庭的父母的情分跟缘要有他的兄弟，所以很多人呢在家庭呢，新妇娶进去以后呢，都希望新妇呢一心奉献，一心来属于我这一口罩的外家呢放一边，那不对去了。这我们的女孩呢嫁出的时候，这希望说这里很多家世那边呢都爱听我的爱做啥，这种心心爱求高我叫做一个大家会小交换立场，思想的小交换，这个交换是，你自然的，你的心你的安定下来，就是易啊。咱易经的法则，是讲可能在乾为天的坤为地啦，地为地啦，离为火啦，咱不是可能在遐咧背六十四卦俩，易者心心一交换立场交换，那么咱基本九十九天的。这里佛国色彩的大发挥，咱的法师呢，这个上经上九十九天，咱的义工呢，九十九天在这准备这个菜饭，来供养故，换这个油灯一碟，来换油灯的油呢，跟供碟等等呢，因为辛苦，咱我想我来参加这个事。那么爱了解到这法师这义工法工因的辛苦你了解一下，你就能了解到大众的心是如何辛苦是如何所以各位咱人在世间真多人都跟你以我做主意，以我跟你主持做本位，结果不记得别人的存在的事，所以咱一个人越走就顺越不顺势，事业愈行就愈糊涂啦。各位同修，各位莲座上三界万灵众等，过去的心念，现在咱有这因缘，觉到了，咱自己自自然然，咱爱反省，爱忏悔，爱变多等，或者反白反白者归一啦，归于一，咱迄个善良的心，善良的心就是归一。也就归依，归什么依？依靠咱迄个善良的心为做依靠。所以咱人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呐，难免拢会袂顺失，因为咱无了解着一的原则，无了解着迄一经的一的原则，咱才会专心到处去一经心法的研究班，希望。将咱了解到人性的天理，了解到每个人自己、自我、内心甲外面的行为所表达的差别。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 询问电话 049-239-1

0: 1111。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要是咱了解以后咧，咱就过了一个真正轻松，吼、哦，过了是感觉人甲人中间会当互相相体谅的时啊，你就过了真快乐，真快乐啊！不妨大家试看嘛啦咧。啊，头家甲新罗嘛同款，头家咧，咱嘛希望讲员工来认真做，啊，咱就加赚寡，才较有福利。但是现在的新罗咧，真侪新罗咧。开始要先讲究着权利，那像哦，什么要罢工啦，要罢工啦，实在足无智慧的做法。啊，咱呐，哈、啊、要罢工，你爱先了解是安那头家哈这个公司的制度、各政府的制度是安怎？这是集大众共同的利益，唔是为着你个人私利的利益。结果咱真正要罢工，你罢一届工咧，你福报就减足济去啊！真无彩，你罢工对政府一个人罢工，不满来罢工，但是你已经2300万人的不安，那么你福分你就减去了嘛。所以头家甲新罗中间嘛，君甲臣嘛同款，爸甲囝嘛同款，大家新妇、朋友甲朋友底下甲底下中间，大家互相相体谅的时，我相信咱的人生渐渐会踏入。功名幸福顺势的马仔，若是咱一个人啊，事事行行呢，人敢那啥人对不起我，啥人对不起我，啥人对我安怎，公司对我安怎？结果咱有去想着讲，我对公司奉献偌济呢？啊，尽心尽力偌济呢？一旦公司做一个头家，伊一定过去升无量劫以来，积到真济真济的好善缘，积到真济真济的。好功德、积德，那么这件事我都会做到头家。那么你会做头家呢？过去生一定就跟你足济缘的呢，你会有的啦。啊，是你员工嘛，结到真好的缘分，大家共同互相相体谅，为一个目标，事业的完整，事业的光明，啊，这大家共同的心安，这拢是益啊，所以益益经的益。咱各位大家要了解，时时练心啦，用了真济时，甲书记在，我徛在伊立场去想看嘛啦咧。啊，咱动手真济，遐尼一地主咧，我那一车底咧，下看每一个咱这地主的心态，也是表现的各种行为的。我的观念，我是真正济咧，我当学习我徛对方的立场，是安怎会安呢？是安怎会安呢？这个行为。那么你了解以后咧，你就真哈哈一笑。我原来那我也是嘛是安尼就对啦啦。即我今传这心法，好、哦、传心法给恁。啊，咱这修行是修安尼尔，一阴一阳是为道。那么你讲啊，西方叫做世界甲娑婆的世间，叫做世界都是欢喜健康的世界，世界的心灵世界。娑婆世间，娑婆世间呢，烦恼的世间。若是现在呢，啊，咱看到某一位亲戚朋友，啊，是咱的厝的人，也未安的所在呢，哎，对，这就是伊的未安，迄就娑婆的世界。那么现在我心真安了，我就极乐的世界。这嘛是业，这拢是业，拢是业啦。所以咱专心传佛经，咱是要让大家对离苦得乐。对未安，叫安安咱大众的心，然后的心安，这是咱传易经心法。

了的最大的就宗旨，这就是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啊。那么咱今日呢，下来讲解这部《天地经》呢，哈，咱哦了解的是啊，你会悟到，哎，真正哈，不可思议妙法，真理真理啊。所以咱一家一家，哈，一家生命由始至终，该有一点灵光。各位，咱的心，咱的生命是先啥款嘞？一点灵光，咱的心一点灵光，一点灵光，咱人去暗去的时啊，咱人的生命就乌有遐。一点灵光伫对来，欢喜心，时时刻刻，人甲人中间互相相对待，交换立场来做起，咱嘛人代志做甲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我做人就做人的本分，啊，做鸟就做鸟的本分，做鸡做鸡的本分，做狗做狗的本分，啊，做树做树的本分，做太阳太阳的本分，做风甲水做风水的本分。所以啊，咱每个人，咱若会真正心的时啊，咱心就安了啦。所以万行代志啊，咱做啊问心无愧的时，咱即是得到心安的境界，即是一啊。即是一点灵光，咱各位同修，各位啊，十方法界三界万能众等，过去的无量劫以前呢，哈、啊，所发生的一切代志，到今仔日咱伫禅堂内底啦，哈、啊，咱今日呢，伫遮呢，哈、啊，咱经由几国先师准备开始《天地经》，哈、啊，咱经由经中的内涵，经由经中的这个。啊，真实义，哈、啊，甲奥妙，哈、啊，妙法，咱会当好好啊，用心由心来发出一点的灵光，咱来发出一点这个像太阳光明遐尼快的心，甲事业时，我相信咱大家咧，哈、啊，咱会当得到平安，咱会当得到和谐，得到幸福光明。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台湾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台湾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闲事同修，堂局的重要性，关系到一个事业的成和败。有如有一家台商在大陆造镇。他的员工有20几万人，10年前，他4年，公司亏本了160几亿，就穷博哎，所以老板呢，他也请了4位地理师。3位常驻的地理师，为他们来辅导。但是公司照常亏了亏，百事不顺。所以经过那位同修，一年介绍，来求老祖。那我就跟他到大陆去看他的公司，公司很大，造镇非常的美，20几万个员工，非同小可为什么不顺？我跟他绕了一圈，

作别。阿差那门就开在北边。好，开北边，南边也有门。啊，那我看了，我说你北门轰掉，开南门，南门出来有一个自己的湖，啊，这个水很多，员工用的水在这里湖水，那你就。门就从这边来，北门轰，走南门，南门出来唐局，啊，漂亮得很。我你为什么不开这边？老板说他的命，啊，风水地理师说他的命不适合开南门，要北门才会发。我你北门你也包死的啦！北门也用个北，为什么呢？北门风煞大，南门没有风煞，而且出来这里是水，湖水很美啊，所以我说你开这个门就好了，上面第二天就封掉了。轰掉，稳下来了。每年的过年，都派他们的副总啊，到仙佛寺去拜老祖。到第三年，啊，副总跟我说："师傅啊，

0: 谢谢您。啊，我们公司在第三年到迈向第四年，160亿可以打平，恐怖哦！啊，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唐局处理为重。你跟他讲，你的命什么命，爱开什么相，唔对去啦。我们以唐局为重啊，有时候大环市，我们尤其向东看，前面漂亮得很啊，都是说，哇，你们大师兄的命应该向着后面出入，那不是违背了自然法则吗？啊，所以八字命是你自己的事，风水、山河大地，它的调和法则，人要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啊，听有无？啊，但是呢，现在一个门派地理师啊，拢讲啊，人啥命？爱解什么想？错了啦！啊，错了！啊，我们要融入自然，自然的天地长存。啊，人是微尘粒子，啊，这变化万千是无常的。啊，所以。啊，风水学好了，你就会大，任何人都好。风水学错了，任何人去大，拢大袂掉。啊，有如咱国家诶总统府，啊，总统的位置，啊，你坐了，啊，若是坐错了。全国百姓会很辛苦啊，那么你就要融入自然，总统府它本身磁场能稳定的话为重啊，这几年呢，这方面啊，我都一直在建议他们啊，还好。我们国家，总统府，总统的办公厅不大，但是，很暖和，只要融入总统府，整个的大台北、台湾、地球，的磁场引力，它能和谐的话，什么人就顺着方向来做。都会平安，否则的话，太过于说什么命，做什么相，那就违背了自然。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啊，这个就是堂局，内堂局，啊，就是关系到人做的安与不安，啊，外堂局就关系的你的公司，关系的全民，啊，我们再比个喻，若是办公室，啊，你坐在这边。坐在这边，堂局是完美的。啊，坐在这边，堂局是完美。啊，坐这边是错误的。你坐这边，啊，是错误的。啊，只有这一种，这两个。所以我去大陆看到那一个企业家，他的办公室啊，就是就这么做啊，后面走到这么做，说他的命八字命是该像这样，往里捡点东西，公司也稀里里，啊，你赶快调过来。态度过来，那就好了。啊，你无命就我有命，那无咧，你有命就这个无命。啊，这老板呢？啊，我讲给他听，啊，就马上搬，搬了坐下来，哇，啊，你们在丢，黑着内堂局。办公桌叫做内堂局，啊，办公桌内局若是错了，坐不稳，啊，心烦气躁，头脑不清，思考欠清明，啊，这个是内堂局，若是对了。四平八稳，心安定，心安详啊！所以，我很反对啊，说什么命要做什么相。有如我们有某一家公司，上市的公司。啊，他的办公桌啊，这做斜角的，说他的命就护安的看一下，这老板就按照他的地理师指点的这样呢，后来我们。2021年，我们台商服务联社延伸法师啊，请他去看，他看了，他哎呀，你怎么做这样做斜角？啊，做斜角无靠，啊，后面这个尖角，啊，就不合理无靠，啊，叫他。移过来，因为我们是法门师傅，叫这移过来，移这样，这次过岸，龙沙过岸，那不是好了吗？所以老板就听见你把办公桌移到这边来，这边就不要了，移过来。

0: 啊，加上啊，他公司的外场局啊，是大门龙面做一个龙字，很高的龙字，结果他的股票从8块钱啊一直回升，回到最多的时候500多块，安尼看发了这个啊，所以他的工厂就一直在扩充，到越南，到缅甸，啊，到到欧洲，啊，去建厂，啊，让一些人有工作可以做，啊，是光一个办公桌。做错了，啊，他的百事就不顺，股票降到成备考员，啊，那改好了，下下轿，最多跳到500多块，现在还200多块，啊，这公司的发展稳定性和风水学息息相关呐、啊，所以我一直反对我们的同修去学一些旁门左道，啊，旁门外道，说什么命，东势命，你要安东势命的坐相，西势命，安西势命，我告诉你，你有命安到没有命，爱注意，啊，这个是老祖师尊提醒我们的，而且经过我正道了那么多年啊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同修不要随便跟人家说，你什么命要做什么相，你一定要符合堂局啊，那堂局就有如这个办公室。啊，你内堂局，你这样的话错误了，啊，你就改这样四平八稳，那就好了，做四平八稳了，那就对了。啊，不要说，哎呀，你是什么命，你要做这样，啊，这个门是东势命，做东势命的山，啊，来消受气，一点小问大来啦。会死机的、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啊，风水学法则大家不要犯错了，否则的话我们会有罪过啊。再来，安身位，你安身位呢，不要跟人家安家，阿吉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也是也是，安那呢？这样错了，你按这样的话害死人。什么公哦，你什么背景啊？心里要解什么想？胡说八道！神有神命。人命，互不相干，啊，人也要融入自然，神也要融入自然，四平八稳。啊，四平八稳为重，啊，所以我们同修不要跟他哦，你变什么呀？心为爱，按什么想？胡说八道啊！甚至有的啊，金星啊，金星呢？啊，你就

好、哦，金星，你都要按按个哦，按什么响？好、哦、写的，做写做写写的，还是做写写的？你有神，大家无神你啦。我、哦、要四平八稳。

0: 四平八稳为上哎，所以你不要把金星啊，给敲到这里响。比如我现在跟你们是，大家一起在研究，你要我这样做，好，我要对谁讲话？我要这对谁讲话？所以四平八稳，艰难的一般安神位。最基础的原则，我出去常常看到，啊，一些信众大德的家，神位拢安安的家呢，光亮家呢，我先知道讲，我都关的神的八字命下我的爱家呢，我胡说八道，神有神的命，神的命坐未住在。哎呦，说什么大仙拢给仙的啦？哎呦，如大凡事啊！我们民国85年来这里，开始开山啊，一间小小的货柜屋，当为老祖店，老祖很委屈。啊，这做了20几年，啊，当时有一家营造公司在中立 YKK 的正对面，啊，这家公司营造公司，因为承包石门水库的大桥。啊，塌下来了，啊，所以要负起赔偿责任，但是不是他的责任，设计者，啊，结构有问题，但是缠送了4、5年，啊，有一天的因缘，就来千佛寺跟我结缘了，那我就去他家里。啊，公司在2楼，啊，去看纵贯路，巷子，水深哦，这里，这边是 YKK。哪里？好的公司，而他的公司啊，就在这一栋啊，坐北向南，向南，水深好得很啊！为什么会这样？啊，那我看到，就到2楼去，他家的神位，点多少节，水，这里一条沟，啊，他的神位上面写按节，顺水流，顺水流。难怪公司经营母萨萨，我就跟他说：“你赶快移过来，来朝逆水，朝 YKK 的啊方向啊，这个逆水来，你公司就会稳下来。啊，这调过来了，而且供奉着王禅老祖的圣像，很勤的拜。”很修，送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在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还他清白。在民国75、76年的时候，要赔上4、5千万， 无偌济机会好摆背，所以还给他清白了。啊，他就请王的老祖金星啊，上去回去拜。啊，也业障，嘛你告位啊？啊，也亲戚表诶，酒啉醉醉，啊，就去家厝，讲啊，你啰嗦，你坐安尼，哦，安尼摸。爱个刷过来一笑，啊，就随个摸过一笑咧，我都啊刷过一笑啊，啊，刷一笑过咧，都碰到歪起起去起一条啊，哦，碰到条啊，哦，我过咧，无偌久咧，啊，又提起诉讼，吼、哦，伊都急干咧。讲到底是哪安尼？我才去遐厝啊看，我讲你房老祖的位，你甲刷位哦。伊讲我用表诶，啊，就甲看你只丢。啊，你表创啥？无业游民。哦，拢起来遐骗吃骗喝。啊，安尼呢？我你安尼还相信恁表诶啊？我你业障啊！啊！要个刷到等于，我刷到等于，啊！但是呢，整个时空拢鬼啊！啊！所以他就缠送了很久。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

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

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时候他有来这里，大环市，啊，一看完，现在大殿那位，啊，去看到我去佛寺，啊，老板呢就介意的，多舒服啊！我大殿我盖给你，那个佛寺送给我好不好？我甲讲，我送你我都无啊！好，那栋盖起来要1500多万，所以我那座佛寺现在定有1500多万的行情哎！我真无卖，我都做唔到诶，做遗憾呢。无我都搁写到有啊嘛。所以大凡寺大殿才拖到旧年。这样完成，花了好几千万。好，感谢大师兄，拖了，很累，终于盖好了，的大师兄放下了，他就回去就走了。那么这一家公司，我不会，公司一点。啊，到尾嘛是非常不如意。啊，老板跟我说，刘老板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一张一个佛字就可以卖1500万，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我盖庙给你呀，我买了。哎，老祖说。留着就好。哦，你要帮忙盖庙，你也可以先来盖庙，盖起来了，我再送给你啊。不要说先把这张佛字先请走了，你才要盖。到时候万一你不盖哦，我们的有罗顺啊，所以你各位同修啊。你们度众生，和众生有困难，他要施和舍，先施，你必有福，等到条件，盖好了以后，你往往会有千变万化，人的福报往往不具足啦，这个是。一个案例，当时这一家公司，办公室，堂局美得不得了啊，可惜的，那改变环境的机会特别多，环境的改变，是别人的，内部的改变是自己去造成的，福报不足。这有这个案例，也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的家在台中，在太平乡，

0: 啊，这样的话，他的神位原来好好的在这边，向着玉带，向着玉带的水，啊，前面有山，有山，那么他呢？把这房子做这样事业经营好得不得了。有一天，啊，坐在这里，椅子坐在这里，看到对面的山都像元宝，很高兴了。而且看到元宝，它一直呼到这边来，一直往这边来挥动。所以他就把神位就移了，啊，神位就移方向给他向着这边来，这外籍兵呢？我刚我去啊，环境处的地理很好，进去跨越神位，那这样呢？我老板你来新的姐呢？讲我有一天发现这里门口发现元宝哦，金闪闪，啊，到这边骗你这边过，骗你过，所以一行为，爱的主角爱甲超兄弟接去，我哩向过来较严哦，哎呀，较严。生意拢定下都赢了啊！我讲你足够水的咯，先生，李先生，原来都好好，神甲你讲的方向好，你的业障高啊，啊，贪念来啊，所以乎你看到头前金啊爱来去，啊你呢，都甲你的行为，啊你甲坐向安尼。啊，向安嘞，就较会轻盈啊啦，啊，都生理就定样，就先轻盈。哦，所以这位李先生，又老说你们较早来嘞，我哪知你有耍过？哦，你贪心啊！哦，贪心，啊，我给你送花灯，免看见了。我你排水库那底，特别淹死啊！你才我看见咯，看见这爬起来都淹死呀！啊，水桥，我摸啊桥到等于最宽位安尼，哦，穿这大会，这个老师啊，风水这厉害。哦，这姓名啊，插头啊，刻的那也遐厉害。伊讲我画做插头啊，刻的啊，人的心甲神合一啊。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心神合一了，所以安心如意是心神合一啊，心神要合一一定堂局很重要，风水学的堂局要四平八稳啊，那卖求法求平安就好了啦。所以这个李先生嘉宏老师啊，啊师傅啊，这里风水学啊，拜托你爱极力的推动，我本来就足极力的推动啊嘛，啊，所以啊，家家户户平安，社会就和谐，家家户户有一家不平安啊，影响到后边偌济人的不平安，社会偌济人的欢乐呢？啊，这是咱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给咱的诶基本的认知啊啦。好，啊，堂局，爱有情，要有情。像美国白宫。两边拢厝

把这个广场长长的广场，啊，这个呢，这么高，这么低，稍微水都往这边流。啊，他们水沟广场，啊，这里、个，我哦，有够厉害，这有够厉害，啊，这个风水，美国一直发展好电，啊，两边一处，拢四角处，两边排，贵人两边排。啊，头前这里这100公尺这样跨，啊，那么全部你站在这边往外看，这是好像朝天水，接着朝天水，朝天水，所以美国也遐尼兴。有原因的啦，有风水学的要领啊，不是平白发的啊。咱真正建设，尤其咱中华民国，咱总统府哦，这足侪专家学者建议讲爱迁去。啊，这里叫做阳明山，阳明山啊，钱人家啊，阳明山钱人家嘞，啊，钱人家来，曾经有人来问我。讲也未买个总统府摔跤过来，啊，这叫做官渡平原，关关渡过，关关过不了。

0: 啊，你虽然间啊，所有罪拢来，啊，但是这个平原，好些的罪，好些的罪就恶诶，啊，对国家的国防安全性还要考虑，啊，所以总统府没刷来家。啊，有遐一挂官员来问我意见，问我持反对的意见。啊，所以原来的总统府的真好啊，啊，而且原来总统府最行在前宫，啊，在前宫虽然。我们国家好难欺负，但是经济、钱财，哎，还是需要堂吉诸完美，啊，国家才会稳定。所以风水学的奥秘，必须要有相当智慧的人。啊，来提供参考研究，啊，这个是全民之福，未来千秋万世全民之福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一个段落，啊，祝福各位同修，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灵确诊了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铁旗大转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一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温永息。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没有错，就吃紧住啊，这国际世界性的天恩啊，安尼来呢，是就会出珍珠。每一个人，大家拢是珍珠，有雾没有雾，你有看到哦、啊？大家拢是珍珠啊，唔是讲哦，出大事的人是珍珠。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前对离政训坎耿坤六亲。啊，拢是有这些佛性，拢是真主啊，所以咱大家爱注意微心地主，咱爱互相少赞叹，互相少恭敬，啊，互相少相扶相助啊，因为咱所尊敬的、所礼敬的啊，天恩煞损，因嘛是真主。人世界上64亿人口，拢是有真主，只是藏在心肝内，啊，无去开发出来而已俩。那么今天，啊，在这里生死轮回，啊的状态之下，目的在哪里？上天在哪里？上天呢，在启示、启发。所有众生，冥阳两界的众生，拢是真主啊，所以应该要相互的扶持，相互的礼敬啊，故我稽首顶礼呀、啊。那么现在我们请维新贤士，大家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八卦祖师。
1: 八卦祖师，
0: 易道真主，
1: 易道真主，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各位维新弟子，好，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的心量，啊，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一般凡人来衡量。而是要真正实修走，你才会体悟到王禅老祖啊他的伟大，而相对的尊重自己的灵性的伟大。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可以恭念王禅老祖天威啊的战呢这个战绩啊，啊那么你自己我们冥阳两界的灵性。就会找到自己真正的净土回家的一条路啊！啊，所以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尊祖，故我稽首顶礼。所有法界三千大千世界、冥阳两界啊的众生们，大家要悟道。要能体悟当下我们维新圣教啊，所有维新弟子贤士同修，大家也以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全部来回向来供养共祈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唯愿呢啊，天恩早日永续，啊，这唯愿啊，冥阳两界找到自己的尊性、佛性是本心啊，这样的话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超越的，超越人世间生死轮回。啊，都苦报，而成就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祝福各位。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

0: 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一群政教，法师、讲师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善现大德，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维新圣教在庚子年武汉肺炎的祈福消灾化解法会第二阶段，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啊，供奉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圣座，以及恭受世界各国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他的连坐，每天以香花果串，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所带领的各位诵经法师以及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法工、义工啊，每天在天坛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啊，并且以啊台湾的圣酒、美酒来供养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今天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十一天来我们仰仗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因缘，喊王禅老祖导教慈航38周年，台湾祖师诸佛菩萨、瑶池金母大天尊、玉皇大帝的慈云慈悲啊，让我们依法修行。

0: 依教奉行来圆满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庚子年，天恩煞神的消灾化解，解怨释结大法会，虽然短短十一天，但是已经跨越地球无量数的周的周期和周边，在九大行星把银河星系自转公转，把他的功德天在十一天内，我们确实大家很努力的在祈祷在祈福，所以到目下我们所送的经宝已经有2290多万部的功德天来回向。那么疫情的情况一直在挣扎，恩怨情仇悔恨贪欲一直在挣扎，所以要降下来要一段很短的时间解冤释结。我们也唯愿十二坛圆满之后解冤释结有所成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我们鼓励啊各位同修继续诵经，即使法会明天圆满了，啊，我们还有未来千秋万世的平安和和谐，大家还是要继续诵经。那么这刚才黄组长据媒体报道啊，这不可思议，台湾竟然这么平安，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在台湾啊守护着台湾的平安，然后才有能力来帮助协助世界196个国家啊的天恩永喜啊。啊，唯愿我们自己台湾先保护自己，

0: 不伤害他人，然后我们进一步去帮助他人，这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慈悲愿力，也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啊，一般人不了解，究竟有什么天威呢？不是只有啊，他是算命大师，不是只有这样。所以王禅老祖啊，他的威德不是凡夫小小的见解、小鼻子、小眼睛、斗鸡眼，这样的话成不了来世间的大事。若是我们修行者啊，没有王禅老祖的大悲愿，那我们啊，自称我现在是维新圣教的弟子啊，某某某某，结果所作所为所想的那么狭隘，那真正要反省要忏悔，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立人立天了。所以王禅老祖，我们来恭赞王禅老祖曰：王禅老祖风水祖师，立人立天，故我稽首顶礼。风水祖师，风生水起，好运来，这是大宇宙的调和法则。会有天温的煞神而冤冤相报，这个也是风水的问题耶。风是思想，水是行为，思想偏差了，行为偏差了，那恩怨情仇就来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尤其在台湾啊，风水的妙法心法普传到各个家庭、各个人的心中，开发起内在本来具足的大悲愿、佛性。所以王禅老祖风水祖师立人立天，那我们相对的，我们现在这个祈福法会是在立人和立天，自己先保持心境的和谐，然后啊，有天地我的智慧见地宽广，那你加上依法诵经、依法修行啊，绝对可以立人和立天，名扬两界，可以解冤释结。所以天温将会永续啊。再来我们赞曰：王禅老祖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
1: 救人救世，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各位维新贤士，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因为王禅老祖的心是包罗满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安危， 若是我们所有为今贤士同修遵循王禅老祖的慈悲愿力，心包太虚，把所有瘟神放在我们心中，我们由心来发出光芒，来普照着天瘟煞神，绝对可以找到天瘟煞神他回家的一条路，天瘟煞神也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们要深谈啊，特别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啊，依照王禅老祖所盛世的心法，带领法师生活与供养，以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在家修行，家家是道场，处处是道场，同时同心同德，发露出天德经经宝的能量，来放出无量光，来普照着天瘟煞神，汉人之间的冤仇纠葛。所以王禅老祖神通是广大，无远佛界，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维新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表面没有看到什么，事实上你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也是神通广大啊。所以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扩及整个地球，今天已经是法会的第十一天，明天将圆满，奉送瘟神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这段时间来日夜大家都很忙，我们都本着无怨无悔啊，在为全人类来祈福，我很感动和感恩。我们这一种修行的法仪，是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应运而化，应运而生的神通力量，为古先师天德经普传宇宙虚空满三千大千世界，作为天瘟煞神与人类灵性回归自性净土的一条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也来恭赞王禅老祖，请各位再合掌一次。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
1: 救人救世，
0: 故我举手顶礼，
1: 故我举手顶礼。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天的在精进啊，虽然疫情一直在变动，这个是灵性 还有瘟神的心灵的矛盾，在最后的挣扎阶段，我们唯愿王禅老祖的神通啊，能够化解地球196个国家啊的人民这个天瘟，能够永息，天灾永息，接着五谷丰登啊的人民无饥饿之烦恼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观气华。观气看得到气，但是你要站在哪里？若是我们有点到龙穴，一个叫垂桂。以垂护，好，有垂跟垂钉，好，若是我们向这边来，地是这样，龙穴，

几个孩子啊？如果五个孩子，啊，第四的比较差一点，那你怎么去塑造第四的借这个因缘呢？哈，第四的能够比较好一点，这是可以借的天地的灵气，让第四个孩子呢，天生比较差，啊，天生比较差呢，那么你就这个。也是葬祖先的骨骸，好，或是盖房子，我们从葬祖先的骨骸来谈。好，那么这里是二房、三房、一房嘛，啊，这个四六房，啊，错了，对不起，一四七，好，中间是五。我再画一张好了。

本身穴呢，这个穴和这气场，地灵的气场里面，这是第二了，这边是第一，这边是第三，这边第四，中间是第五，第六，这边是第七、八、六、九。我们如果像这么一个大大的穴在这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祖先的灵骨啊，你要放在哪里才对呢？那么这变成相对了呢？变成相对了。你放在这边，放在这边。是花二黄，花到下面是花二黄，花到这里花八黄，花到这里花三黄，摆在这个中间花一黄，摆在这里做穴的摆在这边花六黄，这边呢花四黄，这边花九黄，花七黄，中间五就啊。这五就五，所以很多风水做对了，五黄花、二黄、五黄先花；做不对了，二黄、五黄先败。嘿嘿，大好大坏，我爸当官，我爸当差，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一个穴里面，如果穴很大，气场很大。全家都是在气场里面，那么你要有好多房的，你怎么分？在家里就不一样，这龙穴的这个地穴里面的你要怎么安放？你要三房比较差，好了，你这三房的位置放到这里来，放到这边，得到这边的气，好。对不起，我搞错了哈。这边三黄到这边来，这个一黄，这边来了七黄，这边是九黄，这样就对了。你要让九黄花的话，你把线移到这点来，这点来整个的气。这个气呢，会接到这里来。那么七黄要七黄比较好，你把这个穴呢面向这样来，你要把第七放在这里的第七黄就会比较好，因为七呀，七在这里的气，整个的气可以讲的这么多的气，这七黄会比较好。如果你要二黄好。

好，二黄好嘞，好，你就要把这个骨坛呢，好，灵骨呢接到原先的这里来，好，你要八黄好，你就要接到这里来，那么正中央五黄永远全部都画中间，放中间的话全部都画，啊，你要六黄花，你就放个。骨坛放到这边来，好，要四黄花放这边来，很灵，很灵。但是各位，我们今天这个照道理，这是一个道德的法，不能随便传。今天我要传给各位了，你们要坚守这个原则，不要有私心，绝对不能有私心。你第几行，你找我，我就给你放哪边，你会比较花。这个是不对的，绝对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对任何人。好了，你这话我给你发，这个话绝对不能讲。啊，你看这一环最衰的，那么你就放在那一环给他，辅助他。啊，并不说啊，现在我们有八环，或者六环，或者九环，啊，你不能有一点私心，懂吧？我看了很多有的地理师，我拿一环花，你来找我，我就给你花，这个很不对呀、啊，这个很没有道德，我们要损德呢，我们要损德，损我们福，我们不要这样，不要这个念头出来。好，我们告诉他，好，这样环环花，好好做，大家花，好，大家会平安。啊，这个是一个法则，不然呢，到时候我教给你们了。好了，我这个你故意移到这边来，他比我对我比较好，啊，对你比较好，并不代表着他有德哎，啊，并对你比较好，并不代表他有福哎，没有搞清楚喽，刚才放中间，哈、啊，黄黄化，那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们洛书，火属洛书，五黄入中宫，五黄入过中宫的法则，入五黄入中宫呢？啊，就戊己土完全归于，天心正运。

好，那就是真正的道，而且是大道，好，也是九六圆灵。好，天心正印，五黄戊己土，好，这个大道，啊，九六圆灵的，好，那我们这样做的话，哎，我们心安理得，可以创造房房都平安顺利。所以，我们李老师、李师公，我们的法门是金丹法门，啊，没有些不点，有些要点要平均，好，不能说因为啊谁对我好。好，红包包给我了，我就认为他好，就偏给他，这样因果过于复杂。哈哈哈！所以我们可以创造、塑造、再造众生的命，再造众生的福分，啊，众生的啊这个啊未来，他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和利益。啊！但是我们弄错了，我们要负责哈，不要开玩笑哎。那么观气呢？我们从大草原可以观气，观大地的气场，草坪，草坪，啊，绿中一点红。你看高尔夫球场，一片绿绿的，虽然是它有添了很多土。但是里面有血的话，它会从地面复现出天地星体感应，那个就会有血，它会浮出来。那个草坪哎，就特别的，有的黄，有的白，像我们啊，庭院学院张院长，他加了前面的草坪。画个圆圈就这么大，圆圆的，一层黄。

黄的颜色，化过是圆圆的，像河马是弯的，很奇怪。我说那就一个穴嘛，那就一个穴，很妙，自然从地面浮出来。酸绿中一点红，也有黄，也有白，颜色不一样。观气华，好，红中一点绿，那整个的大地或者草比较有黄颜色的，那中间有其中有那一点的，有的很大，有的比较小，啊，有的中，啊，那一点的颜色特别的绿的时候，啊，那一点呢就是血。所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那也叫做血。啊，还来，啊，暗中一点光。你看，进到人的家里，地面黑黑斑、漆斑的黑，这个黑色的这个斑斑的，那么从这有一点。好，一个有的不很大，有大一点，那个特别的亮，没有黑黑的，很自然呈现出来一点颜色不一样，那个气就会最旺，那有一点血气旺在那边，哦，就官气。我们这个庭院，啊，庭院没有种草也好，如果有种草，光啊一团，啊，这个比较绿的。不过小朋友常常在那边撒尿不算，啊、哦，那个不算啊，也没有撒尿，下雨都一样。他自己哎，一团比较绿的，表示那一点血场那个灵气特别旺，就旺在那边。好、哦、啊，就是说整个黑黑的地面比较黑的，或是甚至我们房子里面也有在磨石子的时候。啊，然后地面有一个圈圈的比较白的那个地方，就地灵有穴。除非那个地方我们常常换个桶子放在那边的话，当然你移掉了，颜色不一样，那又另当别论。啊，还要光中一点绿，整个这颜色很亮，很亮，很亮。光那一点绿也好，灰也好，暗也好，表示那一个就是有那个灵气，地气从那里出来。在好多年前，差不多5年了啦，我到南部有一家，啊，这个市就兴隆市，啊，兴隆市呢，我去他要改建。我去跟他看了，这个兴隆市地理还不错，不过呢，退后30公尺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啊，那个穴，那个穴呢，我一看，哎，那个地方特别的亮，其他的灰灰暗暗的特别亮，我再次一看，哇，一个太极是在这里没有错。好，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盖的话，啊，这一切。啊，后面还很宽，然后退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圆圆的气，啊，这边呢都比较暗，这边都很暗，啊，那个杂草怎么样？这一点呢特别的亮，亮了变成像那个花的那个白白的颜色，很漂亮。我说，如果你要再盖的话，你可以这里盖个后殿。啊，那位新城法师呢？他说：“老师啊，几年前，他那活佛啊，喇嘛呢，活佛啊，来到这里礼佛的时候，他也告诉烧山后面有一个龙穴，未来要盖的话，盖在哪里？好，这个是最正确。因为说佛有告诉他了。”好，我想一想，好，我告诉了就好，不然眼睛一看就知道一般的常识嘛。哦，我不想收佛的话，你不会很珍贵吗？哦，一接受用佛的话，你会很珍贵，不然好像就没有什么嘛。凡事都收佛收了嘛。事实上，
那就是那一点嘛，很简单嘛，还有卡多。

人啊想嘛知，只是袂晓尔。哦，乞丐想也知道啊，只是说没有不知道而已嘛。啊，那很简单嘛。哦，那心诚法师哎，很高兴哎。啊，老师和那活仁波切啦，还活看的完全一样。我也活的，你也活的，大家活的，大家都活的，不是死的。死的活就不讲话，有口不说话。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嘞，话最多，弘法利生。众生无口嘞，话又多。众生不该讲的讲了一大堆，话又多，这个是很妙哎。那观气就从地面看出不一不同的气，就对了嘛。我讲给你们，你们不能乱传哦。到时候他们没有传到，没有正知正见，听到这我们道一以贯之的道嘞，到时候嘞。东骗西骗，那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的源头是我，第二是你们，第三是他，我是大包，你们是中包，他们是小包，哈哈，是不是？你们是哎，这个地方有气在这边，你们因为你们经过3个月、4个月，还有我们12位同修呢，你们经过好几个月，最起码1、2年的，在这里。心灵的熏陶，你们的德与恨和天人合而为一，那么你们讲出来的话，就带火先说。事实上，那一些法，目睭看了有啊嘛，那一定爱着讲佛所讲的，佛祖有口说不说话的，有说话的，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了，有说话了，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走了，他有没有在说话？有没有？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走了就不说话了，就没有人说话了嘛。你还说佛告诉亲自告诉我说了，哎呀，不是啦，不是这么讲法所以如果依法，你修了跟释迦牟尼佛正等正觉，悟的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正等正觉，你所悟的，现在心和释迦牟尼佛所悟的完全相符的时候，你就是说的话，就是佛口，佛在说话，不然没有，我啦还差着呢，这个观气。那么在稻田里面，你们看到稻田里面，哎，有一片不同一样的颜色的时候，那个表示那个地气。这个血的气在那边，气场特别强，就在那边。所以观气法在平地，在运动场里面也会有这个。运动场里面呢，你看了一片绿油油的草，从中间有一些不同颜色的点，尤其最远的那个点。那就是当地的平衡点，就是穴，就是穴。那在山上，整个一片山，你也会看出穴在哪里。整片都绿绿的，其中有一棵树，那颜色都不一样，四周也不一样，周围的树衬托在一起，有不一样，很宽，一个大的圆圈。那个是一个气场，那也叫做血，气也在那边，一个气的点在那边。如果全山呢，颜色都很浅色，那么中间几棵树呢，那个地方树特别的清脆，气旺气就在那一点，旺气在那边。那个你们有没有眼通？有没有？天眼通了啦，不是没有天眼通啊，所以大地绿水青山的如来最上禅，如来在告诉我们众生，气口在哪里？气在哪里憋住了？气在哪里呢？得到，所以有法界一切的灵气一个点。在那个地方。

不同颜色的地方呢，它的气电波特别的强，磁波特别的强，这个也是龙穴的功德和龙穴的功能啊。啊，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呢，哦，这一节讲过了，我们大家啊多冷静，啊，慢慢去观察。再来，石头中到处都有石头，气最旺在哪里？就在石头那一个，那么多的石头最亮的那一个，气在那边最亮的。再来呢，就是那个石头开始会长成青苔，那么多石头就这个有苔有青苔，而且是活的苔，不是死胎，活胎。好，那个石头下面开始长青苔了，穴就在那个胎之下，就在那个石头胎之下，就像这样。这一堆石头，那么这石头它会在哪一个长青苔呢？你若是说，哎，这个地方这石头特别不一样，特别不一样，下面有长苔了，长青苔啊，这个石头颜色特别的亮，而且这石头呢特别亮，或者这上面有纹路，青苔比较多，穴就在这一点。就在这一点，在将近30年了啦，还有一位师兄啊，他当时是台湾的股票四大天王后里人啊，他的我们那位师兄的姑丈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有一天人老人家往生了嘛，啊，往生了，还没往生以前他是90岁了。我到后里去的时候，有时候到他家里，一个张先生啊，他也姓张，我姓张。我死的时候，你要负责帮我找坟墓，帮我埋下去，帮我找个点。我说好啊，你死了，我绝对会帮忙。好、哦，他也很高兴。他说好啦，既然有人会帮我忙，我死而遗憾呐、啊，无憾呐、啊，死而无憾。过了半年多往生了，好，往生了。那时候我在高雄莲池潭那边规划啊，莲池潭要作为游乐区，在那边测量规划设计建物评估调查估价等等呢。哦，打电话给我说啊，他的阿公往生啊，阿公往生，你找别人帮他找坟墓好了，啊，找李老师好了，自己的师父嘛，他在他前面保碑，没有就没有，母亲就是母亲，那是不是要张某某了？是不是阿公呢？灵仔仔就阴杂碑，啊，那大家他们有三个兄弟，啊，一个姑姑，啊，他爸爸三个兄弟。后来呢，好了，那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就去找到清水，清水家那边，刚好一堆像这个一堆的石头，旁边都葬好了，那个地方没人葬，都石头。因为一般做风水的先生呢，看到石头头就大，因为要搬石头，没有地方搬，搬了要费很大的功夫，也很累。我看一看啊。我说阿三啊，这个坟墓的穴呢，就在这个地方，在石头里面。因为我看到一堆的石头里面呢，整个山势的平衡是在这一点，没有错。我再注意看，看到这一堆的石头，哎，有灵气，每个石头都结着这个胎，这个胎呢，就像我们仙佛寺那个白白那个胎，哎，这个就有灵气在这边，没有错，啊就。决定定在那一点，定在那一点这么宽，
将近它有10米那么宽，啊，这边也10多米那么宽，10米那么宽，这半间了嘞，半间你要点在哪一点？点下去也会漏气耶，啊，让人挖了那么多，你会漏气耶。那我这个啊，就这个石头啊，这石头又长青苔，又是黄苔，反正这个石头里面变化莫测，与其他的石头，其他的石头是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了不起三个颜色，但是其他颜色都是很灰暗。那么这个颜色最一亮丽，一个象牙白，啊，也有蔓黄，啊，这个蔓。黄牙还有金黄色，反正那个色很漂亮。啊，这哎，蟹就在那边没有错哦。然后罗盘砍后啊，等到拨开就开始挖起来，里面一个太极像这么大，红红的哦，就像这么红，很奇怪啊。那个蟹，后来我说没有错了，就是在这个下面在安葬。我跟他安在看的是下午3点27分来葬的时候，啊、哦，那就是最好的啦。要葬前的也半个钟头开始去下大雨，那些道士们骂我，唔讲紧啦，不要看日，不要看时，看到这个时间下大雨。我再笑一笑，对不起啦，啊，道士哈，法师啊，对不起啊，好，我看的就是这个时间有吧，这个时间才有雨，其他时间都没有雨。那个道士愣了，讲这句话，哈，我说不会了，27分就没有雨了啦，好，放心了啦哈，已经全身都湿了嘛，啊，葬下去要葬前2分钟，太阳快了。唰，光就往下照，然后呢，盖潮了，雨又来，啊，雨又来了，吓人老师啊，怎么雨又来了？不会了，赶快盖好就不会了，啊，盖好就好了，啊，就没有雨了，啊，这样下来还不错，啊，还不错，我师兄也跑到洛杉矶去了，啊，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给人家租，啊，也不错。啊，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知道了，哎，大地相为伍，大地相应，啊，这也是风水的法则，所以关系。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

0: 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捐曼益尊者，宗主开示，捐曼益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克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捐曼益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量无比尊者。宗主开示，量无比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武功高强，修行地在河北太行山脉。师父写到这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情况，似是尊者能量强大无比，以此与众人呼应。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量无比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世界。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
1: 超绝伦尊者，宗主开示，超绝伦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五台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超绝伦尊者。

0: 因缘和合，此时师父接续挥毫，降龙尊者墨宝一幅，赐予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于台中道场云梦轩前进恭请降龙尊者，迎回泸州道场，安坐于王禅老祖圣座龙边，引领道场弟子早晚供养。师父开示，降龙尊者文武兼备，武功千变万化，今日墨宝法缘十分殊胜。师父与圆峰法师也有一段对话。
1: 大叔，小师傅啊，问你说，水雷人的现在开始不断的萌芽，不断的萌芽。
2: 嗯，对。
1: 阿妹吼，不然讲我断石无头，萌芽的对吧？萌芽的
2: 对。对。

都行地在五台山，这位尊者是太阴娘娘的化身。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正为雷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月菩提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持世界尊者，宗主开示，持世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平日周游列国。刚好在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下午3点29分，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正在台中道场。师父说，尊者来得非常刚好，因为台中道场隔天便要开始周年法会升坛的法仪。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持世界尊者。

0: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1: 好了，

定花至尊者。宗主开示，定花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尊者武功高强，千变万化，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定花至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

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竹南的一个杜师兄，他也是从大陆追随政府来台的老将官，他其实没有当到将官，他是准将，他是三颗梅花上校退伍的，但是准将缺，他做事就是一板一眼了，军官嘛，那官运就是在平平实实中度过，但是较好的职缺好像都没有拿得份，就跳过了，结果退下来以后，在家里面，他老婆也是公务人员，退回来以后就在家里的时间多，结果他去年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家里一团乱，非常的乱，事情一大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整天就跟老爸吵架，两个人打的冤家好像那个仇人一样，讲话都不客气，老二跟老三是双胞胎，住在新竹，两个人同住一间的那个公寓大楼里面，但是老二已经离婚生了两个儿子，老三血癌，全家就是非常的凄惨，就是在家里里面又老大在吵，就先看那个杜师兄的命卦，他是风水患，大儿子的命卦

杜师兄的四爻是白虎，大儿子的四爻是什么？青龙啊，青龙白虎，龙虎斗，我看这个真的很热闹啊，所以你凡事看开，不要跟他吵就好了。他不是那么不孝顺啊，只是讲话不好听而已，那你就看开一点哈。再来，我又占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他们的住家风水是不是有问题？啊，叫卦占出来的啊，就是雷山小过。啊，雷山小过这个卦，官鬼辞世啊，一定有病因在这边啊。再来，白虎又动啊，白虎动啊，化七财卯木啊，白虎兄弟动化财啊，所以这个会耗财啊。再来，它本身来讲的话虎边就是应该会有一些那个行煞的东西带青龙暗动。再来，它的兄弟爻有暗动，因为巳申合那个去年又冲动兄弟爻，我说你今年要注意会被劫财，结果他那个杜师兄才跟我讲说，他有跟他堂哥投资大陆的工厂，他投资了700多万，结果堂哥那个年终的时候有回来，跟他讲说他已经裸退了，裸退意思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所以700多万也没有了，哇！他自己本身家里面小儿子血癌又花了很多钱，好几百万，连退休金跟他老婆的退休金就已经亏了一大半了就说风水真的有问题。我们实地勘察的时候，真的他家的住宅，这个是他家的风水他的虎边有那个人家的那个上面有没有？有那个玻璃帷幕有那个阳台搭起来上面的这个都屋角都冲到他家虎边也比较高那个角也是冲到他家来它里面的摆设里面的摆设全部，它的厨房是往后推的，整个炉灶那个冰箱都是放在往外推的那个地方，都在玄武方全部在玄武方所以杜师兄有一点点的小中风，走路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说这个都是用，我们都要用那个自杀的法仪把它平衡把它平衡。平衡完以后，他又问了一个卦，他为什么我们家的家运会这么的低落，会那么不好？又帮他占一个卦叫雷水解雷水解，但是动上爻，卦中父母爻伏藏不在卦中，五爻官鬼临青龙，为有主灵空亡，又暗动显示有在求渡的那个主灵求渡。再来子孙福神天依抗体财源休囚，又入六爻戌土七财朱雀的动木休囚无力难怪进财有限口舌是非很多全家抗体都弱。我就问他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但是我很奇怪我刚才从上面3楼一直往下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在哪里。接着说你有拜祖先，那你祖先牌位在哪里？那个杜师兄其实他中风不太行动，不太方便。他跟我讲说在3楼，我3楼刚才没有看到，以后我带你上去看，上去看，你看。他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衣柜里面。他平常就盖起来，难怪我看不到。他放在衣柜里面，他逢年过节，或者祭日的时候，他把它打开，拜一下，又把它关住。我说你这，你吃饭吃一吃，人家就把它关在里面你把我们的祖先当成那个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这样你会不会开心？他说我真的会不开心。那个时候，但是我真的家里面连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安了，没有办法安牌位，只能把它放这里。我说你放在这里就不如不要放，你把它请到功德堂去，公家的功德堂。我们依照法仪还是一样，他回来那时候是我们有刚好有九九法会。有九九法会的时候，就请他请祖先来参加我们的九九法会，要设正副牌位。
到时候我们再把他们

0: 请到功德堂去，依法依维新圣教的妙法啊，把它圆满。啊，结果真的，我们就把它法会圆满以后，把正牌位请回去以后，他安在竹篮的那个生命纪念馆哈，那边有一个牌位啊，坐北向南的牌位哈。啊，经过中文妙法调整以后，哦，啊，他的家庭气氛比以前和乐很多。我们在安他的那个祖先牌位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一个大光头也去参加。哦，他原本是住院的哦，啊，他说现在聊挺好了，这抗体慢慢有培养出来，就很开心哈，而且认为啊这一这个法好像对他有帮助，他就很有信心，啊，他的病情就慢慢趋于稳定。啊，这个以上我讲的全部都是师父传的妙法哈，啊，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哈，真的非常的殊胜。啊，师父混元禅师所传的道藏啊，总共有30,000多卷，卷卷都有他的真实意，卷卷都有他的上圣妙法。啊，如果能够运用在颓废的人心啊，来拯救颓废的人心、颓败的事业，安定整个社会国家，天下必定太平哈！啊，也祈求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共同的努力啊，把我们的妙法弘扬出去。好，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结束哈，谢谢聆听。
1: 啊，谢谢袁坤讲师。啊，刚才对不起，我没有看到电视台的总经理、董事长在那里，对不起。啊，向你抱歉，抱歉。啊，我们袁坤讲师，啊，他弟子你看举了这么多嘞，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我们就是要像他一样，把这么多的案例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多半公四岁四岁就往生那个，再把他安回去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呢。你看这位导航公都在那哭，说他在外面流浪那么久，这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为什么一直要为祖灵，为这些阎王而来服务的道理。师父开示，我们一个人在他岁数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如果往生了，那都很可怜的呢，他到处避，还被欺负，我们都要为这些年轻就往生的妖王儿也好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这些祖灵，要帮帮他忙。而祖先妖王儿一定要依照法仪把他安在，如果是爸爸妈妈还在，只要还没有死，即使在安养院，你也不能把他安。

到里面去，一样要用书的法语按照后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师父一直为这些药王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要为他们来服务。再来，最后我们圆坤法师讲到，他那个祖先在九九法会之后，请到公家的塔位去安奉。我认为这个要再考虑。我们的家中，他安在家中，安在这个衣柜里面，那是非常不对的。安在房间里面也不对，尤其安在这个房间是以前我们有睡过的房间，那一间是空的，现在没有人住，你也不可以把祖先安在那个房间里面。祖先安奉祖先其实是用小小的一块地方就好了，迄个妈看到八寸啊、七寸尔，迄都无一本册、一本簿仔大嘞，迄比这较细，超这一半的个妈看嘛就好，细细个啊就好啊，就用一个加多针啊，把它安在，我们都很会看嘛，已经发讲师的，知道哪个地方来安放好，不然你也可以用意呀，安在哪个墙面好啊？祖先尽量不要把它安到外面去。人讲厝诶，睏低调、睏高调，都看下去大人的别装啦，这是一定的。咱的厝作散袂要紧，咱带破草厝也袂要紧，咱毋免去住在人家的别墅下面。祖先，我们圆坤法师可以用意看看，我甲安尼公家遐吉祥如何？我甲安尼一处理，找个很简单的地方，只要不怒冲，不拔刀，不背气，能够收到气，很小的地方把它安着。如果你用嘎刀在那安的话，下面一定要放个柜子，不能给人家走动，这样子是会很好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女菩萨，她就一直生病。那我用意就发现说，你讲嘛安伫倒位？伊讲送去佛堂啊，我是要送去啊。我都生三个查某囝拢无后事啊，所以我要未死之前，我就先甲送去佛堂遐。我讲你赶紧甲请转来，等候你死了啊，才拍算。要为死，你都莫甲衰到位，这是一定的呢。祖先很喜欢跟他的儿女，即使你没有后代，你都生女儿，他也很喜欢跟你住在一起。小小的地方，免听人讲爱安新都，都不用小小的，一点点地方，安神位。按祖先位，一定要很注重他藏风聚气，也要注意他的高度。这些我相信，这不用再我讲了，你们都会做得很好。这样子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再来说到植牙，你看刚才那报价植牙都40几万、90万、几万。你可以把它粘粘看，
植牙好不好？

0: 植牙这种很科学的治疗牙齿方法，其实它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有一天，我跟一个大老板聊起植牙，他跟我讲，他一个好朋友大老板哦，他很爱他的母亲，他花了300万。帮妈妈上下全部都植牙，花300万帮他的妈妈上下都植牙，结果他跟我讲，没有半年，他的妈妈因为植牙的痛啊，痛到死掉。植牙为什么它有它的不理想地方？因为我们的牙龈，你用一个钢钉。把它插进去，我们的牙龈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支钢钉的这个柱子包得很紧。我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耐用？因为我们的牙龈能够把我们的牙齿包得很紧，拢无旁。你讲牛龄啦，牛龄绝对袂为迄个牙齿跟牙龈中间流下去。但是植牙会哦，你植牙，你喝的牛奶呢，喝的鸡汤啊，一绝对胃，诶，植牙的钢筋哦，一直累，一直累，一直累，累到你的骨头，植牙那个骨头，开始从你牙齿的里面的骨头开始烂，开始从那里烂，懂啊？这是你要研究的。我们的牙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钢钉包得很紧，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吃它会稍微摇动，摇动，一个包皮，一个磨动，跟它粘住，就慢慢的响，慢慢的响，一直落去。这个你要好好注意，装假牙就很好了，可以夹东夹西，含 TMI 家里。怎样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里哦，虽然很热了，但是我比你们以前都还早来这里练功哎，都很热哎呀，但是都唔敢嗨，师傅就是作欠的，家就是要再增灵气，伊都唔爱，哦，这师傅就很节俭，因为要冷气要电费呀。哦，这样很贵呀、啊！哦，这样子啊，师傅就是让我们心静自然凉在这里锻炼锻炼。我们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遇到什么环境你都要适应。你坐在这里，你不要拿扇子在那里扇，这样不好。哦，因为我们是团体嘛，爱看你耐热，寒嘛爱看你耐寒，这是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哦，你如果说进来这里很热，你就马上调整呼吸。我心一直静下来，你都没错，那是真的。我们一定要自己练习。哦，当然人热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也要练习在很热的环境一样要生存下去，哎，不能太享受。哦，这样子，反正就是人来到世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适应环境，不是叫死亡环境来适应我们。哦，这是第一点，有感而发，跟你们做这样子的说明。再来，我们论坛，我还是一句话非常重要，每位讲师。法师上来发表的都是有应验的哦，他不是沾一沾不负责任的，他每一个发表的都是有得到这种验证的，得到结果的，他们在这里都是讲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聆听。那早上有听到那个药王耳的事情，药王耳什么时候进入里面？就是等爸爸妈妈最后一个往生了，经过做3年，做3年的时候，这位长辈进入公妈龛的时候，他跟着进入。时间点就是这样子抓的。再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做3年，什么叫做做3年？做3年的意思就是讲，假设今年是丙午年，公嘛就是子午冲嘛，午也是换。太岁吧，那假设他去年往生的，在今年年初或是2月已经对年了，已经对你啊搞啊，我们要知道对年不可以把亡者按这边干嘛卡嘛哦。这你要很小心，对你所好的没安慰，但是社会上都是这样子，对你都敢安慰。我们唯心弟子是不可以的。那你在去年往生的，到今年假设2月、3月，哎，对你呀、对你也搞忘看吗？都南北向哎，今年都没杀你呀、所以延到明年。这丁未年叫什么？安尼，这叫做
做三年意思。如果他是东西向的，那么今年也就是 SIGV 啊，也杀你。好，多年之后，你嘛未使现个职位哦，嘛未使讲过一个节气就个职位，嘛未杀你。想好过三个节气，三个节气，最快也要经过三个节气再进来。啊，这是每一位微信弟子你应有的智慧，你应当有的师父教的，当然最好是经过超过三个月最好，超过三个月过，啊，才算一个好日子，啊，才把这个往生者安入去，这就是叫做做三年啦，是这样子的。啊，当初我们安在后面。啊，这个督办公啊，就在这时候

假设这个是最后一位爸爸还是妈妈，两位都往生了，就是这个就是跟着最后一位的悉达郎一起进入公妈牌位里面，啊，这是应有的智慧，我们不能把它做错，不能做错，这书教得很清楚，很清楚。再来，你替人家按那个公妈。按公妈，你最好不要拿去用电动来磕。你想好买啦，想好它的理由在哪里？哦，你用电的磕磕磕磕，啊，假设按好啊，拢磕好啊，作水的，啊，即马过来有一个人要往生啊，啊，你爱按入去啊，啊，你的牌啊拢用电动磕的呢，电动磕的那个牌拢冲甲作金的，作油的。拢防水了，你一定无多写，一定要把这块牌啊，搁提倒等于何迄个，诶，这刻迄人好刻好，咱这四大人都你内底好啊，你搁提牌啊，提到遐去，佮用电动安尼，哇，夭寿啊哦，一做实一定吊起来，一定为桌顶顶的桌卡类。你要爱，你没有办法，你就乖乖的用手写。有一天王星去，哎，佮继续写落，做好事嘛。你不要拿去电动课。哦，这是我给你建议啦。再来，公妈看嘛写的字哦，你要佮画线条哦。哦，这阿祖。祖妈都一家，啊，过来祖祖一家，爸爸妈妈一家，哦，一人一家一家。你不要小看那一条黑线，一条乌线就是隔开啊，困套房。你无甲隔开哦，大家困中铺，安尼会晓无？大家都睡在一起呀、啊，对哇、啊，祖太祖甲公甲爸爸妈妈，大家拢困同间。你把它画起来，把它画一条一条很整齐的。再来第几世都要写，先乱写第几世嘞？你唔知在讲这个甲这个是白囝的关系。啊，是孙阿甲公的关系，啊是兄弟啊关系，你就是要有第几世，你才做清楚。你不能不写第几世，你也讲，啊，我都唔知咧，啊，伊族谱啊拢无记录讲第几世啊，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你就。甲祖先问讲，上早即个要用第几世来开始，他都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你。甲宝贝，哦，你讲来，你甲咱，你摕杯来，啊，我法师讲师，我伫边啊，我甲替你讲，啊，你若讲啊，王姓啊是啊，陈姓历代祖先，咱即话要按公嘛吼，啊，毋知影讲。要写第几世，啊，要来甲祖先来甲你清洗下，啊，咱即马已经有出来啊，哦，有五世，有五个祖先，还是十个祖先啊，十二个祖先，我请问上早即个要来用第几世开始？好，安尼，请你甲阮做一个明示。第一世是无，笑杯就是毋是。第二世好无？笑杯都是毋是？第三世好无？想杯安尼是啊？好，注明这第三世开始。搁问一解，所以搁请问一解，搁确认一解，这确实第三世是无？啊，是你搁再试一解杯，搁想杯安绝对对的，拢袂去走。啊，搁笑杯安尼就是搁反悔啊，搁变啊，安尼会晓无？啊，搁问。安尼毋是第三，啊无咁第四啊，确一个个想背，好啊个无一解，确实第四开始是无？

0: 张杯安尼着，第改第四，本来问第三问好啊，即马着搁改第四，啊会晓无？啊就开始一直落啊，一直排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安尼落去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也无族谱，啊嘛无去户政事务所请，嘛干那只两岁啊、三岁呢，还是四岁？啊，你就敢问？啊，即马所请出来户政事务所只三岁呢？我请问，为即个开始写会使无？无背三岁呢？安尼啊，无要为多位，搁较进前迄个是无？即马你有名，即有名，做有名做清楚诶。即阿祖叫做啥物名？爱为个头前，搁加是无？有背，加一个好无？无背，加两个好无？有背，好，啊你就知啊。上头即是两岁。有名的前两世要开始按，我问，现在有名这个咱要用第几世开始？假设说，他说要用第四世、第五世开始，这样你就知道了。假设第四世，咱就为二世按一个，三世按一个，四世就有名。头前两世无名要怎样？好，这就是查甫的就是什么宫名叫做会官，用会官给他名字。啊，女的就给他乳人的名字。这是书教的，用会官给男生当名字，用乳人

0: 给女生当名字。什么叫做女人？女人就是做贤惠渣男，有读册，有读册，做贤惠渣男叫做女人呐、啊，安尼啦。这是古早留落来的要领。按讲嘛，拢啊拢少啊，你个宝贝哦，祖先，咱按这讲嘛，拢为这第二世还是第几世一直来个听呢？来按这几位安尼 ，OK 无？会使无？会使哩？你花三个杯哦，连续三杯，安尼这会使哩？如果无杯哦，你莫硬甲按落哦。我甲你讲哦，你着伫遐研究研究，到有三杯你才好来转，安会晓无？我甲你讲哦，你莫按讲嘛，按到尾去配面，已经四点钟啊，迄你个代志啦，我无爱，我要来转啊。嘿，我甲你讲。你也敢我，你要敢讲安公妈，就一砍你红底下，连续三杯才来登，安尼是绝对事实的。过来多办公，多办公有两种安法。假设咱一届写十外岁，内面多办公有五六岁，好，有诶，做生意也甲问，多办公要对。跟随每一世行无，假设啊，咱都第二世有一个多办公，啊，就安尼食；第四世有两个多办公，就安尼食。安尼啊，有诶唔要，有诶卖，有诶你都为乖乖为头，第一世、第二世你来了，按到第十世好，尾啊后壁拢都按多办公。有的祖先他要这样子，你都顺伊诶意，顺祖先伊愿意，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有的祖先他喜欢把所有的导航工都写在后面，有的他都参差在一起。多办公假设有两个，你爱更加清晰，是吗？祖先，咱第三世有两个多办公，啊，这多办公比今嘛这个祖先较大还是较小？你给他明示。加姓氏加指示就对啦，哦啊，即马这个这世祖先这个名头前有多办公无？伊讲有，啊好，你讲问，一个啊两个，一个哇你就知啊，因为拢总开头甲问啊，伊讲两个多办公啊，啊即马这个名头前有一个，啊你就知一个啊，写好，啊表示另外一个就是阿伯，啊你讲好一届。咱即马第三世吼，有三按三位，第一位多办公，第二位啥物公，第三位多办公，哎、啊、对哦，我好你背，哎就对，准准，非常准的啦，是这样子哦。按公嘛要有耐心，过来按公嘛，师父交代就是希望法师来按，咱做讲师的师父迄当中无交代，按公嘛有要领呢。还要开光，要开光，哦，用香开光，香开光之后，啊，再用红烛色开光，哦，是这样子的。啊，开光怎么开光法？师父在啊博士班有教，哦，有教，哦，这是有一定的法则，哦，在这里就跟各位啊报告。哦，这样子好，那我们法师就郑讲师，你第一位嘛哈，好，我们第一位就是郑佩宏讲师啊，他在湖尾道场，哦，湖尾道场，啊，那都请你开示嘿，好，
1: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圣祖本莲禅师师父。校长，教务处长，延贤法师，心理处长，延基法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法讲师、准讲师，还有书信同修，今天两个就是轮到佩宏上台哦。我讲下昼给我错一个昼吼，本来是早上的场哦，结果都轮到下午哦。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 题目是应用易经。

0: 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报告。传法宗师是我们粉莲禅师，报告者是第二届维新教圣教第二届天监博士啊，湖北教士郑佩宏。那因为要操作，容许我坐下来做报告哦。那因为年纪很大，很多东西记不起来，所以我把我的论文全部哦报告的事情都做在 PowerPoint 里面哦啊，容许我这样，因为人老年纪大就记忆就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就让下一章哈，好，我整个报告的分作五个章节哈，第一章序论，第二章是文献探讨，第三是研究方法，第四章是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案例哦。第一节是应用易经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二节应用风水法则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五章就是结论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第一章的细论哦，唯心圣教是中华三字摩尼新生的宗教，是追根溯源的大孝法门，是安心法门，是利他法门，是消灾化解法门，最终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唯心圣教一经风水宗教之真理，已经是人类的一盏明灯，亦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人类居家环境的大工程师，亦是人间净土的大导师。宗教思想是以开发人类内心潜能无量劫来的真言、天、人、师。本唯心宗教是以易经、风水、宗教为出发点，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消灾化解，使其无所挂碍，进而修心、修口、养灵，达到圆满的目的。故本唯心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的困境，用意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是最符合生活应用、最值得信赖宗教中的宗教。只要心存善念，是一股正气，以教人救人为要的话，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好，当佩宏接任湖北教士，禅师师父特别鼓励笔者正心正念认真做就对了。因此笔者秉承着师父鼓励的真言，在教室认真做怕变走，带领着教室的团队同修认真的共修接法。笔者认真弘法利生，让老祖师尊的妙法、开山圣祖本莲师父的善法能源远流长的广传，又护得大家平安。第二章的文献探讨，我们的师父常说

古至今用哦，一经占卜是如来开口，凡事皆占，一定可以找出趋吉避凶、解冤释结的方法。看到众生的苦，有如维吉蒙居士所说的，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哦，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笔者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看待众生所受的磨难，心有不舍，所以积极要以野鹤老人所传的占卜、老祖师尊、师父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来帮助众生。禅师开示哦，一经大学的校徽就像一张太极图，分别有阳面的乾卦乾为天，以及阴面的坤卦坤为地。阳面的指的是金子的自强不息，代表着光的无形物，光明的乾卦也就是我们灵性与思想。阴面指的是获得载物，代表着大地的有形物，也就是我们身体和行为自强不息。获得载度就是乾与坤，阳与阴，思想与行为知行合一，也就是大道。道之本源，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易经的哲理。增三补一云，断卦须知哦，斩烦忧利患，但得子孙持世或子孙动化进神，安如泰山，当行即行哦，有吉无凶，严医治病，鬼作忧神休妄动，无为喜神要生福，应为一人，不宜空破目绝，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久病难医，也就是说沾疾病的时候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医客用药尽病即愈了哦，互摇持世妙药就难调哦，沾疾病六冲化六冲，久病难以调治，卦变绝变克，心急易主为王，用神哦，易空尽病何须忧虑，用神逢月破，久病难许安宁，用神化鬼，鬼化用神，防不测，祭神化用神，用神化祭神最难医哦。我治占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治占病的时候，不以四爻变鬼，即化肥头客哦。这里我案例当中，卧室的厕所门不可冲床位，会腰酸背痛，房子的中央不可以动哦，最动的时候中凶，所以房子的正中央不可以有动态物，不可以洗衣机、水族箱、冰箱、瓦斯炉、热水器、马达、机器、楼梯这些动态物，否则家人亦有心脏病、胃肠不好、消化不良等疾病。浑莲禅师针对目前时下居家失调，却又苦于无力搬迁改善的住户，特以禅定中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传授阳宅化煞祈福秘法，以静水与气流对流平衡法则，将原本不平安之居家环境所引起的不幸由大化小，减轻众生的苦难，来为末法乱世众生寻求平安之殊胜大法，两桶水的化煞方法。第三是研究方法，那我第一个是由学员同修卜卦，然后再由笔者帮忙解卦，共同来研究解忧的方法。第二个是经由每周一我在教室服务，为有缘求助信众解忧。第三是上课的时候，学员同修当下提出问题，即使经由学员叙述前因后果，再用意请示圣卦，求祖师爷圣事。第四是自己班上的学员或同修经由电话

求助，或自亲自到家里来寻求帮忙。故本研就是经由访谈勘察，在依维新圣教师父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以后所传的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古至今用一来为求助者解决疑难问题，以查趋吉避凶、消灾化解，以其无所生化灾劫于无形当中，能够过平安无烦忧的生活。再来就是我所平常实证的案例，这个是亲身，都是亲身体验过的哦。就是说跟众生学院同修，第一个案例是我本人感冒的时候咳嗽的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规迷拢无困哦。那么当然我们学艺呀，凡事皆沾，我就说到底是怎么，为什么咳得这么厉害哦？到底怎么样哦？就是说这个感冒到底我到这家医院来诊治可以吗哈？卦式祖师也出的卦式是水火既济之水地比哦，四爻亥水兄弟动化卯木化旺化平安，又出爻三爻同动三合成祖孙吉。看医生真的是最棒的哦，求医子孙爻日渐入卦，应该是卯日啊，卯是子孙爻哦，更见坚强哦地旺与日成，所以非常的旺哦。四爻亥水兄弟动，一定会来生卯木子孙，所以出爻动化出的虽然是化土官鬼啊，未土是月破哦，月破又休囚。所以当天就马上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去看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非常的年轻，好像小孩子一样哦，你要看真的不起眼。可是当看完医生那一天去看完医生回家以后，我吃了一包药，当天晚上整晚不可，两天要吃完病就好了哦，所以非常的有效哦。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水，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0: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诸位善信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今天仙佛在我家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圆运法师，他是一位音乐老师，跟我是一样的一个路径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圆运法师他个人的学修的经验，还有种种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运法师。
1: 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许瑞清，师父谥号圆运，在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担任初级班的授课老师，还有正级班的代班的导师，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那首先我想易经风水，您觉得在当初您进入教室之前是一片白纸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在这个易经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是很困难的内容？
1: 好，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还是这样认为，因为我自己除了自己这样成长，还有我也当过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
0: 是。
1: 也当过这位社会团体的音乐团体的指导老师，
0: 是，
1: 所以面对不同年龄层的人，
0: 没错，
1: 我也大概有一些认识，尤其我们有教育心理学的一些背景，
0: 是
1: 哈。
0: 的。
1: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所以我确定学习易经风水这连宗教这三个东西，在学校的学习。

0: 来面对我初级班的学员也一样，我会跟他讲，因为啊，像去年有一个他进来的时候，据说我就不去强调他，
1: 是
0: 因为他据说说他有两个硕士学位，可是旁边坐的两个人，他们两个现在年纪比我大，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国小毕业而已，那他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学起来 是比他们困难。我说都一样长呢，什么叫做一样长？因为你有学校的两个硕士学位，可是你对易经风水也是没有概念啊。可是你们两个国小毕业，可是你们有社会大学很丰富的四五十年的社会经历，这个是他完全比不上的。
1: 是的，
0: 这个关系到下面我讲的，师父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各位有没有听进去？他说大家来学易经还是读易经？
1: 学。
0: 好，抓住了那个重点。读，我认为他是为了考试有一个目标。我们在学校读书嘛，为了爸爸读书，为了老师读书，为了什么？期末考、期中考，他就是考试嘛，为了升学，那个读啊，就这么这个一个目标。那学的要干嘛？我强调学，大家都知道，让你造个词，学以致用。所以学易经一定要跟用处给它连结在一起，这时候就会有兴趣了。那反过来讲，反观我自己，我当初第一次跟着师父结缘之后，师父带领我慢慢说，有空你进来听，我听了还是懵懵懂懂，我听了也不太清楚。那哪时候逼着我自己对自己所读过的、学过的重新花时间、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就是后来师父有一年在他的法座上面，我记得清楚，我实在有够勇敢，他在法座上面至少一年里边点过三次名，哎呀，某某人，你赶快去开个初级班，上个易经风水的课。这样的一个讯息进来之后，我就开始惶恐了，因为我过去有一个自己老师的培养的经验，我一定要整理教材嘛，我一定把自己的教材要全部整理。因此那时候我除了该有的以外，我还去向在我之前先开过班的法师去买他们的讲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法师整理出他们的讲义，我都买回来看。除此之外，我当然要把师父提过的易卦天机、增三补易、补四正宗，还有审视悬空学，哦，那个东西真的是拿起来一遍再一遍，因为就是那一句嘛，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真的是把它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这样自己。所以我觉得要把它学好，真的是出自一个动机很重要。当然我这个动机有一点是被迫，因为我如果要站上讲台，我一定要自己能整理出那样一套我真正真的懂，不能啊照本宣科而已。所以我真的把同修的讲义啦，哦，看他们是怎样宣说的，然后也把师父提醒过的这些书本啊，重新第一页慢慢去整理，全部看，大概不会只有看一遍啦，啊，整理出这么一套教材出来，
1: 是，
0: 这是我自己突破的方法，跟大家共勉。
1: 是，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的哈，知行合一，也就是我们学了易经跟风水智慧之后，我们一定要拿来用。那在易经部分呢，我们要用，也就是必须要凡事皆沾。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让大家比较容易入门，就是从沾这个天气，明天的天气如何，要怎么问，怎么去沾，这些种种的部分开始入门，然后呢进入这个用易的这个广大浩瀚的世界。老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用易沾卦最多的一些事物是哪方面的？
0: 好，谢谢大家哦。那个刚刚洪师姐提到 易经可以有很多的占卜的方面，有很多的功能啊。他突然

0: 提到天气啊，那各位不知道能不能追溯回去5月31日的样子，还是30日？那一天是星期三。啊，不，我有一个机缘需要到屏东，可是你知道那一阵子都在下雨啊。如果你还记得那一阵子都在下雨，那其实我透过占卦，因为那一趟路很远啊，到屏东啊，那有一个师兄还愿意帮我，他开车载我，一趟路4小时20分钟，然后我占的那一天是晴天，这是帮助我自己，所以我就放心了，就去了。那其实别人连帮我的师兄都担心呢，哎，这几天不是都是还有台风，那几天也在那个台湾东部外海在那里转啊，哎，啊，你就说放心，我们去，我们去就去啊，哎呀，结果你知道吗？我们那一趟路下去的，当然都没有淋到雨，完全没有。回程的时候，我们走在各位如果去过南部就知道垦丁的，它是靠着那个海嘛的公路，滨海的一条公路。
1: 是
0: 我看到海平面上100公尺里面是黑的，海面上黑的就是在下雨。那个很明显，距离我100公尺，山右边是山，回程山上应该100公尺那个地方也是黑的。只有我走的柏油路是干的，一条路就这样，一直到垦丁过去有一个街上，因为有一个师姐要求，无论如何我要停着下去看她家一下。然后，好吧，我们总不能那么绝哦，我再怎么赶，我下去看了大概10几分钟，回程要上车开始滴雨，滴几滴，那个车子。好像我心里明白，他在催促我，赶快啦！你不是要回家？好，所以我回程又是4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只有3段，我记得很清楚，有3段有雨，把我们车子喷一点，连洗车都不够。啊，可是沿路上有时候我还看到，那个柏油路好像前一阵子是湿的。所以你知道占卜有多奇妙？回程等到回到台中，师兄师姐问我，我说：“老天也在示范给我们看。”重于承诺，他既然答应我子孙此事大晴天不让我淋到雨，他就不愿意让我淋到雨，因为他承诺我，我可以放心走这一趟。我回到台中。有一个上班的同学甚至告诉我，老师怎么有可能当天我人在高雄，高雄下大雨，你跳过高雄吗？我说我的车子就没有淋到雨，只有3段路，我记得它很清楚。所以易经这么奇妙，这至少帮助我们。好，话说回来，那我们学易经风水，师父说要许愿先保护自己，接下来帮助别人，
1: 是
0: 能够再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愿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 0727237425。

好，我来讲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哦，那像今年啊，农历年初啊，因为我以前读，刚才洪师姐一直在讲，人大学读音乐嘛，那那时候的同学现在已经当然很多年，哎，当下那个同学已经人到美国，他突然从美国打一个电话回来，这个突然什么事？同学说他的嫂嫂人在台中，哎，这几天人很不舒服，哎，心脏很难过，气喘不过来，看来病况严重，要找我。我说生病找我是错的，我不是医生。他说不对啦，同学，我知道你懂一点点易经，你帮我检查一下。好，我就说好吧，同学大家交情，他嫂嫂跟哥哥就来我家，那他告诉我，一个多礼拜前他开始晚上睡不好，早上都被那个心脏跳得很快，喘不过气来，醒过来了。然后他当然就去台中某一个教学医院，好大的教学医院，他就去挂诊。然后第一个礼拜挂诊，下个礼拜复诊，医生就跟他讲，你那个心脏有毛病，哎，我赶快尽快下个礼拜帮你安排一个日子，帮你撑支架。啊，这个好像撑支架，这个在当下的社会是蛮普遍的，哦，一个既然是这样嘛，医生是这样讲，可是他还是说他有一点概念，希望我给他一点建议。说我说那好吧，我只能够从占卜去看，那是不是你的天意？那第二个探究你这个病到底当下是急还是不急？凶的话，当然我们要急着处理；急的话，我们就缓一点，慎重去处理它。然后再来一个，就问能不能探出除了原来的生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因？这个只能靠神佛。好，我就沾了，沾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三方面：第一个，你们家前面是不是有人动土？那按照师父的法，有解法，赶快红色的盐米撒净。第二个，我帮你沾，你的病况要到你家的哪一方求得福的正神，跟你消灾化煞，尤其你有冲煞白虎星。哦啊，第三个，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天意呢。你要不要再慎重考量一下？我也看出那个卦里边，我就问他，你对到底有没有拜祖先？有啊，我就照常这样拜祖先啊。一般民间就是家里头有祖先牌位啊。我说，我所认知的好像祖先求度了。可是我们法会，阿弥陀法会刚完，没有办法，仙佛寺可能要等到三月，那怎么办？好。你自己的因缘嘛，你自己去问，看看有哪一个寺庙或者哪一个法门有在做法会。隔天他打电话给我，啊，台中某一个净土宗的法会可能还要再两个月。我说没关系，今天报名，报名表立刻供上，红盘子供上那个神桌，跟祖先禀报，我已经跟你报名了，到时候你一定去听。那今天开始，如果我可以，我每天送一部经开始导引你的祖先。结果就这么做，我们能做的嘛？啊，我说那个医生不是你的天医，你得缓一缓。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竟然跟我打电话说，我不去看医生了，因为我这几天都睡得很好，

0: 都没有那个病况了，我只能跟他讲，这个最后的工作应该医生确定哦，我是不敢跟你承担，因为我们不能落为人家讲的迷信。
1: 是的。
0: 但是到底我救了一个人，我心里是不是也很高兴？嗯嗯。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啊，把观念放宽啦，人一定会生病，
1: 对，
0: 有身心灵三个方面。我们刚才已经通通谈到了，身体靠医生，心理有很多你需要了解的建设，灵也唯有仰仗宗教上面的佛的大悲愿力跟法仪，你才能够把这三个拯救过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才能够平安无事。所以事实上好多的例子可以让我们过，有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我最说占卜最大的，像初级班来上课，我一定跟他讲，这两年当中无论如何要能够学一点东西来帮助你，第一个就是生病占卜，第二个就是工作财富占卜，这个是一定要确立的目标。哦，当然我们有太多的例子，帮过那个两岁多不会表达意识的小朋友生病，连续十天很规则的晚上发烧，有没有看医生看三次，因为医生三天一个用药嘛，
1: 对，
0: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打，没有办法克服这一个病的状况，很规则晚上八九点就开始发烧，到一点钟的时候一定超过40度，让你紧张，三点钟以后开始降下来，后来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帮他。那妈妈用手机一直教小朋友演练，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这样拍片来给你，我们很感动，
1: 是，
0: 我们也很安慰。
1: 在《易经》这个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非常浩瀚广博的内容里面，我们既然可以古至今用一直到现在，也非常的就是好用哦，那可以让我们生活上面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个诵经的部分，我想在这里先特别的请教老师，也就是说诵经回向让我们的祖先们可以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安定，那这个部分我想要让老师非常清楚的一个思维跟用字陈述呢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诵经的重点还有它的意义跟内涵好吗？
0: 个人认为啦，
1: 是、
0: 哦、因为师父一直在认讲说经为什么值得诵，经就是一个道，我们平常讲的道理的道啊，它也是我们实践的一个方法，只是一般人如果不懂得经文的内容，虽然有人开玩笑说像写情书送他千遍其义自见，我个人不太认同，那些经文要诵以前还是一定经过几个步骤吧。第一个你先阅读一遍，第二个你必须查它的含义，尽量哦，那人可以吗？不一定要有人教以外，你自己也要努力的哦。你自己家里头，我常常讲，现在我们有多余的一点经费，我们大概就会想生活上那个家里头电视机再放大一点，哦，那冰箱再放大一点，冷气再放大一点啊，我都不是呢，我都会想，为什么不再去买词典大一点？所以佛学也有佛学词典嘛。哦啊，我们虽然有 Google 大神可以问，但是我们还是问，把经文的内容懂了，你去诵经会更踏实一点，
1: 是，
0: 还有记得诵经的一个立场绝对不一样。我刚才各位提过，如果我是在你家里头持诵经典，也同时带引我的祖先来共修佛道的时候，我就会跪下来，因为我是晚辈带我的长辈一起来诵经，这是我的立场。当然如果你的年纪到某一个阶段刚好膝盖不太好，我也希望你先跪下来 跟主

0: 先讲生理上不听我的话，我先跟你跪一下，但是接下来我要顶天立地站着诵经，这是我的诚意。我不能对着我的长辈什么坐在那里诵经，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执着。哦啊，你懂经文的内容，你就是跟祖先一方面，你每一次送到那里，你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哦，阿弥陀经里面有一讲，有一句话，结果大家就念过啊。我试着开玩笑，上课问同修说：“你们送那么多遍，甚至啊，你好像换拜也有参与啊，不是有一句话，各个圣众庙花供养佛菩萨，那个衣格就是一个衣布，在一个戒，那一个字是什么？”原来就是衣角、裙角，你们的不是衣服，花太漂亮了，不能用手去捧它，用这样有没有？这样端着花哦，我知道了，那是对花的尊重，所以每一句话都在我心中有景象、有印象，我是用这样去诵经，我是觉得这样子哦。那当然，我们也导引过，请很多的同修跟他讲说。真的，你因为至少你诵经不得不专心一致，会收纳你的心，一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印证过太多的案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好，谢谢，阿弥陀佛。
1: 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节目的时间呢，能够分享正面正确的一个知识还有智慧，让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似是而非灰色地带的人云亦云，很多的这一些言语呢，不甚正确的这一些言语，都能够提醒大家把它放在旁边，暂时放在一边。那我们能够听到法师们的这些生活面的这些分享的时候，就能够带给我们自己一些正见，就是诵经它不是会没有效果的，而是它非常的内化，而且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力量。同时在稳住自己以后，我们可以让每一个面对到的事物，不管是好事还是说种种的考验，我们都可以更加稳定沉稳的去面对它，做一个最好最适当的处理。今天非常感谢老师以上珍贵的分享，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贤师同修还有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宾分享个人亲身的这些经历之后，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也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微信。

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换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喜，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伫厝啊，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了，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沓沓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种欢喜个，送了种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就说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咧。伊要来甲谢谢，我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

0: 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世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啊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呢，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啊，唔打唔知咩啦，啊去后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伊就叫我讲啊，手个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呢，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是找我，啊，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啊，所以囝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 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雄心。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看菩萨就行无边。四心八愿。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

0: 应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应该是咱国台、林国台，咱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咱今日伫国父纪念馆，一只讲解着大家学易经，易经内底包罗万象，包含着风水，包含着企业，包含着外交，包含着医药、政治、人事、科技等等，易经包含着84000种的大智慧。所以易经，咱有的人若不了解，人家讲算命尔，咱人一世人啊，算命一概你都有寸啊，有寸哦，毋是有够哦，有寸哦，啥物有寸？咱老先生甲你讲，你是足有福报的人，这是足好命，但是爱行功立德，若无行功立德，无做好事的时，较好的命嘛无效，嘛未发展。即句话你甲包起来，甲写在壁顶，甲种，互囡仔拍做香火啊拍呢？你一世人变起来，一世人拢有用。所以我才设计，即个好多咱的唯心中的宗旨，即一阳一阴，阳为先，阴为恶，阴下降，阳上升。所以咱挂这个呢，嘛是香火啊呢，安尼香火。香甲火，火是干呐？伫大地发光明，香伊会怎分到半空中，会用接近着神呢？咱咧请神的时，分香发界，发界望分，分香到天庭，所以分清起哩，香烟清起哩。甲咱的鼻啊，闻到香味，头壳就清，头壳清，智慧来，智慧来，做生意就趁钱啦。因为咱每个人有一个鼻啊的色点，鼻芳的色点，藏在咱的鼻家电脑里面。若是咱的鼻若无好，智慧就歹，鼻若无好。想代志都颠颠倒倒，鼻那无好，咱都人讲啥咱嘛唔知，人煮一个真好食物件，互咱鼻鼻无，咱就照实咧啊。那么是安尼，鼻无好，风水有关系。各位，咱即摆拢重视冷气嘛，咱那困呢，脚尾冷气机，你得烧墙烧墙。小强呢？你暗时在困，冷气和鼻腔直直较大嗦，大嗦。

是啊，咱脑直直歹去，到尾啊，囡仔变鼻涕倒流、打鼻、灰烧鼻、灰烧鼻、打鼻，嘿，咱的迄个精神病院都咱的牙较济呢，精神病医院那都咱的牙呢，啊，免惊无咱的分呢，咱那是光明有咱的分呐、啊，结果光明无咱的分。

0: 啊，你学会好，你个指定好，哎呀，你真正做事会再现，这都是用帮助偌济人。你若十经中间，啊，十经拢佛教如法的时，世间笑的减偌济，你知无？减偌济小人呢？派你当咧搞小人，啊，派你当搞小人是安尼呢？建筑师足大个责任诶！我今日拢无怪你哦，我是委员，啊，都多孙啊，林国才林建筑师会当弘扬。我这本细细诶不切，还这是咱基本诶尔。但是基本有七成呢，对风水卡计诶健康有七成。相对咱也毋对，社会健康给七成诶人受了灾殃诶时。那咱足可惜诶，国家诶大损失。最近来啊，我看到真侪囡仔精神起问题。咱都阿厉害，是大人阿厉害精神病院，说是囡仔无辜诶，咱是大人有问题。国家教育嘛是有责任，咱诶医学教育嘛有责任。上简单诶道理。咱无去甲推广，甲看做迷信啊，迷信啊！咧看待非常非常无智慧嘅政府官员，我毋是伫批评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哦，这就是我们爱去用心，明明都知影呢，含政府足是官员先生，带囡仔来，无可奈何，头壳拍带拍带，师傅啊，我那安尼哈，环境即摆伫外国，啊，伫外国咧伫读册，即摆咧三更半暝，敲电话倒来，妈妈，我在洛杉矶什么桥，啊是在纽约什么桥？我在那散步啦，哦，妈妈足欢喜的。好啦，你在散步吼，好好欣赏风景嘛吼。哎呀，等下因囝，听妈妹妹讲啥，伊讲伊伫倒在散步吼，妈，迄是自杀的桥呢。一个我台湾囡仔，外国囡仔，精神也无好，行行去然后跳去桥底死啊呢，自杀呢。耳仔拢有听到，讲佮跳落好啊，跳落来底有珠宝，跳落会用去东海龙宫来做龙王的无？啊，会用去做啥？做啥？好，都佮吊落去啊！十个九个九拢死啊，死翘翘，一日无死，迄个就跳半钟尔，也袂到水底。啥人来？即啥啦？偏问题。所以咱真正作为家庭、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咱拢有责任。若是你的脚尾对着冷气，正强，强到到尾鼻啊，鼻芳都无呀，蚊香神都无去啊，啊无去呢，咱呢这个后壁，阿毛棍生，有只骨生，啊安尼，一只就是生奇奇怪怪动作就来啊。

哎呦，我的囝那当时啊在跳跳加关哈，那当时啊在跳八家将，事实上伊那跳八家将，嘿，这个这个做的啊，足艰苦呀，是啊，对片来年啦，阿弥陀佛啦，啊，一间我的同学嘛，伫咱健保局迄阵当副总，我一天回来，我当着我哎，同学啊。恁干的化工鉴宝局的钱无够，你知影偌济万隆寺开偌济无？哦，恁啊无爱对这个厝场风水、厝内的布置、配置，即去甲改善，足济无中生有的病人都要来，恁知无？我无多，我有相信啦、啊，但是我的长官都无相信，讲风水无知识的人所信的。阿弥陀佛的，无知识的，才去讲迄是迷信；无知识的，才是无去修人家代志。啊，所以我有当看了真难过啦。我只有法官讲，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诸佛菩萨，我法官一定要来推广，大家学易经，无少的一切经费，这我一定要学推广，大家学易经。国家减一个少的，就加一个成功的人；国家减两个少的。就加两个成功的人哦，所以咱爱了解，咱家未平安，除了因果业力以外，一定有咱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是风水，三分之一命，咱拢是好命才来出世做人，若无好命，但是出世好好的，也是在可别。咱所以咱大家拢好命，拢已经做人三分之一命拢平等啊。佛祖讲众生一路平等，皆有佛性。哦，过来打拼，咱拢做打拼，打拼无路，跟打拼能跟了钱，写讲物价变了七个八球，啊，咱都无要讲影响到人的事业。是安那袂顺，因为咱住伫厝场内底环境，咱融入去，融入去，是安尼安尼，违背易经阴阳对待的法则。哦，所以大家冇拍拼，拍拼同款的力量，为什么无同款的台步？这其中一项最重要，风水，风水的妙法，风水的原则。啊，我迄阵较早起来南英湖去拜访着师公的时啊，伊讲一句名言，用葫芦话来讲，就是山顶无一黑，唔惊你明日黑。意思你若地理风水你若有违背时，免惊你逐工袂好好食啦。嘿嘿，足简单的道理。所以基于安尼咧，我印证遮尼济几十年来，发觉到社会的祸害，建立在易经、知影因果、甲风水学如法甲不如法，啊，真济心思。伊嘛是足希望讲做一挂有益个代志，对祖国啊真有民主、真公平个，会做人处事甲发展。可惜力不从人心，原因在哪里？经过看，家己食饱用用，啊出去呢，头前空地啊，为着停一台车，迄台车呢，或者。不是导练的，不是英豪导练的，还是美练的。后来，哇，要为了过那台车，你买开一摆插入去，你对那两边开两门去，两边一摆插对后边坑的，那不是哦。你驾那台车会压好，或者会拍着头，会翘卡。啊，你翘卡要恶劣来摸多好嘛，对不？那就啥？啊！你就去个搭一间车了啊，车了嘞，我都好牙头，好边的牙头啊，好牙头，目角这边牙头的时，人一定安尼起来，

0: 批评就来哦。无形中心就烦，心就受。哦，咱来夹起来，那边属金嘛，咪属火。咱后脑是金，你会去金，你要恶，我比你较恶，伊个比你较恶，社会就乱了嘛。哦，所以，干了一台车，伊唔来用英火的命令，哈哈哈，甲导令，结果用迄个外国的命令，为了搞一台命令呢，那你去车了啊？规家伙拢乱呢，事业拢乱呢，家庭拢乱呢，社会都加一口罩的乱象啊，足无彩的，国家的损失，国家的损失，国家的损失啊！那么几个人去关心，一直到阿迄个迷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咱伫7月7日的时，咱举行着文化论坛，咱请着咱的建筑界的大师汉堡德馆长建筑师，伊来演讲的时，伊就讲，伊第一届去美国，摕建筑师的哈佛的建筑师的牌回来，好，讲设计足水啊，结果。咱主人家就摕风水师看，摕你先生看，这袂使嘞，遐毋对，遐毋对，啊改，啊系啊，哦，当我台湾的建筑感觉迄个这么尊严，摕你先生，摕你先生看过建筑师，哎呦，甲你气坏以后，好，伊就佫坚持的理念，结果无人要找设计。你三顿你就出门了哦，朴素来朴素嘞，无法了哦。到最后才深入研究风水学，才发觉，哎呀，风水就是宇宙的大道理，是真理，是大自然。风水如法，咱每个人都融入大自然。所以汉堡德建筑师嘞，伊就开始照风水研究含建筑。配合你设计，好了了，伊设计足侪人就拜托伊啊，因为好设计过的人就平安，创造社会的和谐，伊就合作，伊就大神大罗金仙来化身的嘛。我相信咱林建筑师啊，多孙啊，你嘛是大罗金仙的化身。我希望你若果收一个学生，就用来叫师祖啊。应该是无问题才对。所以建筑的设计，确实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在4年前，我经过咱台中市，区经营建筑师，伊安排咱全省各乡镇

历史光辉。好，我去甲大家哈演讲的时，好，我见到苏先生啊，当然伊理念非常的好，也是好中国加上易经含风水的配合的时，那像好差些。啊，那锦锦上个天花，台湾唔知要给出偌济高人，唔知要给出偌济好野人，这都建筑师的大工程嘛。那么建筑师要袂甲你设计以前，咱已经在里面住啊，无要紧，咱甲你来学易经吗？甲你学易经以后，咱就知影阮到底对唔对？我拉小张做日啦。啊，咱一位信徒先生，十四年前要找我，找到单一只，今只找到。啊，伊一个诺言，原来真请呀。到尾嘿，就落呀，伊就去起一间厝，足水哦，一两三四五，足水的厝。好，内底搭啊金碧辉煌，伊的办公厅咧，办公桌咧，啊坐咧咧，咱延伸法师。啊，伊叫看哎。头家啊，你办公桌头面顶，迄个啥屎盒啊，迄、那个化马桶啊，那袂头家你知无？刚看你，哎呦羞，直接说老对头壳，头壳臭臭，啊，头壳脑乱昏昏，头顿顿，那我思维事业直栽栽个安尼好，哦，这好是有够可怜。啊，了足侪钱，了几下又过一亿。啊，最近哦，游乐区要卖人，我你若还未改好变以后，未拄着好的贵人。你所唔对的条件唔对，你爱改好才有贵人，才有好的贵人。那无你又过拄着乌龙蛇毒，你刚刚呢？啊，伊就迄间游乐区咧，好就卖人啊，人讲哦，偌济拄偌济，好名都升贵了。要先过河人，甲地震所说啊，甲跳票啊，一千五里外后你啊，去紧张才去地震所说去冻掉的，啊冻掉的发生这代志咧，才找到咱法师去看，看厝办公厅，哎呀，你的办公厅啦，楼顶家的便所，对，规只大，拢伫你便所内底，尤其你坐位面顶都马桶。哈哈，啊，马桶，讲到马桶一个小插曲啦。以前在台中市建兴路的时，美军拢来台湾嘛，护卫台湾。啊，伫埔角市边啊呢，那我呀，迄间厝暗时拢会拄到鬼哦。暗时困困的，天再出来，困伫门口埕，无论外国人、黑人、白人照光。啊！刚才拢去门口听，啊！我伫学校，我伫光华高工读七两科，我伫光华遐咧，啊！我都只恶来甲看咧，伊话这个哪有鬼哈、啊？哎呀，外国人哦，讲话讲甲咱听无，吼、哦！因大家拢是困到话，因为翕相起来，吼、哦！我先卡出来就是翕相起来，摕相片尊敬咧，还看讲这间有鬼。阮所有大人呾，听在头上困伫涂下，唔就困伫门口听。到尾啊咧，哈印度诶，因有修行诶，哈伊都门头顶人拢藏灯嘛，伊个藏两个马桶啦，啊大门条个藏两个马桶哦，两个马桶呢，啊缅甸都个种个气压灰啊那就对啦，啊贵煞无了，煞暗时开始无人来个更凹，嘿，这是真奇怪的，这嘛风水又发又破。咱来读咱的班的时，足济足济，咱的徛家问题、工厂问题，拢是有法有破，这是真真正正传法。那是讲咧，阿你问题讲讲的无问题，互你无这个解决问题的法，互你的，阮罪过。那所以，咱风水若无好，徛家环境若无好，等等的是所引起的社会损失有够济，有够济。今日。咱一家即只咧啊，委员，咱林大建筑师，好，请你一当代替到诸佛菩萨，好，大罗金仙，咱的祖师，包括祖师，会来弘扬。

0: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永和市，咱的林建律师、林国台甲林顾问，咱各位乡亲，要咱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咱的执行长原德法师、副执行长呢，咱的原德法师，要咱的原上贤师。各位法师，阿弥陀佛。风水跟易经本来就是同一口罩，风在面顶，水在下，水重向下流，风轻向面顶飞。所以水有财，风是贫，风就是煞。咱各位，这是足简单的风水法的，但是咱几个人知影到这里，这么简单的方法，甲看作13天地外，甲尊敬甲神神神神神甲神神神呢，咱结果唔敢去帮伊去帮伊，事实。

0: 种在咱生活里面呀，足简单呢。所以咱风水就离不开目睭所看的，耳仔所听的，鼻仔所感觉的，嘴所感觉的，身躯所感觉的。本来我今日要较早来，咱台南等在面呢，这徒弟啊嘞，来门口等。我若无，你若无来噶，我叫去恁遐，互恁请食一碗拉面呢。师傅啊，你足无用诶！嘿嘿，这句话就对啊！你讲师傅，你足无用诶，我着用我是老实。这是啥？健康所听到诶，迄嘛是风水呢。阿庆呀，这边味哦，愈偏愈好偏，迄嘛风水呢。所以讲，伊风水就是生活啦。要如何达到风水甲生活夹到一堆呢？足简单呢，大家来读册，大家来学易经。啊，咱伫九月十二，咱是万科国小要来开课。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在全省弘扬妙法，易经风水的妙法。啊，甲咱易经大学，要咱贵国做学术研究会。咱卫生中文化传播等等单位咧，咱即摆拢积极伫台湾各处伫开课，嘛希望将妙法公传，一家平安一家好，啊两家平安的两家好，家家户户平安就大家好。所以咱大家来学易经嘛，做人处事也安心，大家学易经，哦，家庭圆满一条心，即个。就是前几天有一个日，咱一位信徒先生一定要跟阿爷爷杂杂，老师啊，师父啊，你得爱救哦，那无救袂杀你哦，救你哦，那无你会夭寿哦。讲那无个救我会夭寿啊，我到底是安那遐严重，包括含我嘛夭寿，我65岁无算夭寿啦。60岁以来死去，或者叫做夭寿。60岁以上死去，寿终正寝，真命真命天主。60岁以上才用死，60岁以下，咱就是夭寿啊嘛。我65岁夭寿未掉啊了。哈哈哈！那伊讲师傅啊，足辛苦诶。足艰苦的啦！你讲啦，你家己到困到隔壁听，咱来查了啊，拢足艰苦的。干那嗨，你讲风伫盘呐，阿个贵咧，我你几岁？75，拜托你莫阿贵，你阿贵，我系减75岁，我65，你75，我倒贴10岁，我哪会好？卖啦，你讲啦，老师啊，我吼起一间厝。好的正平好平又起一间，这三年了到七三六撇，我你家去，人先生甲我爱有威，吼我安得别种，我正平嘛又起一栋足款的，压起来，我要东山再起，哇！你伫高速公路边啊，有惊安尼啊？我要东山再起，哇！哎，小平你有看无？哦，这家好评不对呀，你家良评，我要东山再起，啊家良评啦，你才会起来，你家好评，二姐那个死翘翘，哎呀，对了，我都听你安尼讲啦，哦，我所以我足艰苦的，我安尼吼，囡仔唔听话啦，哦呀，我的孙甲老爸相拍啦，啊，我囝甲我相骂啦，啊，恁囝较有涵养，恁孙较无涵养。孙甲囝相拍，囝甲老爸相骂，啊恁老母甲新妇咧，哈哈，牙齿一日牙骨碎啦，一日牙跌扫啦，啊恁反正都乱糟糟就对啦。我你起劲是要死哦，无啦，人先生也讲啦，先生才无甲你讲，你家己拢偌对先生去， 是你家己爱讲哇，我起一间啊，阿妈讲足水诶，表现伫我诶砖头，某某人有赚着钱啊，囝乖赚钱，所以出头天。这是安尼是你的问题，你的智慧，你福报，你达最袂用怪别人。哎啦，老师啊，安尼吼，到尾安怎？拆掉嘛？无啦，无啦，顶几工啊？即个甲讲，我无咧，两面我去一间讲，无钱啦，无钱啦，你要安怎啦？人拢有尊严啦。伊讲，老师啊，师傅啊，你看我迄种人，敢想要讲多少的人？我大概嘛无想要人多，大家有尊严。咱若未拄好，影响着别人，咱甲祖国诶民主拢尽扫落地，何苦呢？所以各位，这个就是咱已经甲风水应该风。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在咱土城国中，原来土城国中的大门是正面夹头，囡仔歹带佫翘头，内底的老师袂平安，吼佫懊恼。校长呢，我的同学国校的校长同学，哈，伊嘛是经营家咧头晕目暗，拄啊拄着我大地主圆通法师呢，啊，我大地主伫新竹。大凡事，一看呢，啊，道明，吼、哦，这好明去切掉，两边做起来，做起来讲，第二年升学率也足高的啦。过来，囡仔平安啦，老师平安啦，伊都中道有通混中道啦，无逐工都无通混中道。所以咱，这就是咱风水甲教育完全息息相关。今日啊，非常好一年，咱的应和家，啊，咱的法师，延秀法师嘛是伫永和，啊，咱的国小咧，啊，伊的退休啊，啊，伊退休咧，延秀老师咧，我讲你爱来参与咱的弘法，啊，将真的妙法弘扬和社会，弘扬和国家，共同来创造。台湾的净土，所以咱现在请咱所有的法师请上台，北区的法师请上台，拢起来来。咱目前法师有87位啊啦，好，咱的专线到处已经开600外的班地。弄得毫无怨悔的，无怨无悔的弘扬，哈！咱中华文化的那些妙法，来，现在我们先站好了，嘿，我徛较几百位，哈，头壳较短，咱就较长来徛在火面顶了，来，要不，哎，迄条做圆通法师，你较悬啦，来徛遮啦，好，那就来甲各位介绍，啊，像。啊，相关迄个咧，那圆通法师啊，圆通法师啊，伊伫咱土城帮。

0: 桥、永和、马昆真济靠，啊，你甲种苗发传到大家，啊，再来咧，啊，圆观法师咧，伊伫啊咱的新庄，啊，还有咱的圆成法师咧，啊，伊咧，啊，伊伫石碇，啊的学堂堂学啦，还有咱圆陀法师，咱大恩寺的主持。好、啊，咱基金会买台湾是一基金的副秘书长。好、啊，咱现在呢，请印度法师甲各位，请恁来阮兜，互阮请一下台湾是，好来，印度法师。
1: 啊，亲爱的师父，各位嘉宾，那永和寺的各位善知识，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永和的大家长邀请我们的师父到永和来弘法，这是咱是咱永和中和啊，大家的福报的福音，因为师父实在是正无闲。所以拄则吼，师父伫大安寺，大安寺呢是咱北部阳光上德兴来设的分寺，伫即个树林大安路530号十楼。啊，因为咱延秀法师呢，伊是啊师父真正也是非常称职、非常认真的一位法师，所以伊讲伊伫永和、中和遮开课，伊嘛真希望讲请搬请到师父啊来遮弘法利生，来啊利益众生。所以拄拄咱遮市长啊、大家长也有即个啊慈悲的心。那今仔日呢，师父是伫大安寺来上的咱正基班、正七班第八届上课。师父非常的忙碌，因为早起吼，非常忙碌。伫咱仙佛寺有真济法务，所以中昼才到位。那么一直就上课，因为学生咧将近要到200个，一班要到200个。上课到5点外时阵咧，好多的信徒。我讲恁来拢知影师父今仔日会来啦。伊讲吼，我拢安尼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师父袂当到，因为师父现就是全省有20几位。物业分道场，所以呢，他的行脚哎，能够分会当摆到达一位，实在是真无简单啦。所以一来时阵，真侪信徒，因为人生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永远会拄着困难吼。所以真侪，因为达一直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嘞，拢期盼能够得到师父的指导、师父的加持，师父给他能够有所能够，好伊会改善就对啦。所以到5点外，那下课以后哦，一大堆的信徒信众，我嘛会体谅到讲，伊都是真困难，伊都是真济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今仔日正伫早起时来等，等到尾啊嘛是，要等好师父会当来个加持，师父会当来个解决。伊的困难，所以咧，伊讲6点半，我甲师公师傅，咱7点要弘法呢，伫大安寺吼，要来遐师公，安尼好啦，莫食饭来去，我今仔日吼，敢若食一顿尔呢，各位同修，各位信徒，这个名师实在是无简单啦，师傅讲吼，即摆定定拢一日有通食一顿饭尔啦，做遮济工课，无通困，阁无通食啦，即个名师你看有偌困难啦，真正咱大家吼，真正足赞叹啦，嘿，所以尾仔要来的时阵呢。我遐个大寮个师姐咧，讲爱甲师傅围咧，毋通好去，因为即回我枵到阴暗，我10点吼，真正实在是，这是互咱听做徒弟哦，实在太不忍心咧。所以师傅真真慢啦，1分钟就好啦。师傅讲1分钟就好，啊，我就真正就1分钟，因为真慢免步啦。所以吼，各位同学，咱今仔日一当一只吼，食饱饱等候师傅。啊，来弘法吼，你都感受讲做这个名师，今仔日呢是安怎伊也正无用，因实在师父实在足慈悲，佮足敖啦。所以讲师父爱咱大家学易经，我简单来讲两个案例就好。你讲师父定讲吼，咱来学修吼，学易经安怎好处呢？其中就是今仔日，因为第八届有一个同修，啊，是师兄啦，因为伊吼伫做工课中间呢，无小心楼卡跋啊，楼卡跋楼顶。就是楼顶跋楼卡啦，摔一个了后安怎呢？两眼目睭，一蕊目睭，用讲安尼用要落出来，

0: 之后已经一年外，迄阵人来读书的时候，已经一年外，我看逐日目睭都是安尼，伊个目啊那个眼球吼，用要拄着这个诶镜框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所以伊定甲讲，我吼目睭足艰苦诶。啊，我阿弟较骨力来读书，我都知影讲师傅真牛吼。我来遮读读诶吼，可能看有机会无啦。啊，看要安怎来医。结果伊一年外，互医生医足侪。医生甲袂敢甲讲，啊无咱来试看嘛呢？来用开刀啦。伊甲我讲，安尼吼，我即摆想讲讲要开刀，安尼那法师你看通无？我讲，哎，咱到底学这书甲咱教，你都去卜卦啦。结果卜卦来我看。哇，拢离为火啦，进为雷啦，规个规下个拢是六冲卦。各位在座先知识，咱师父甲咱教，所谓六冲就是无缘啦。当因为你有学修了后，才知影讲啊，这唔通去。说不定你即摆去手术了后，目睭本来是干破破尔，手术你家己啥拢无看。所以我甲讲，我甲你讲。师父吼，虽然真无闲吼，因为咱是师父的徒弟，所以你才有困难。伊讲伊暗时拢像张飞啦，张飞先，因为目睭拢无法度当合，我足艰苦。我来，咱来等候师父，我予师父加咱加持。结果咧，我讲师父的实在讲无限的那个法力呀、啊，安怎呢？用香加持起咧，一拜，后礼拜过来，过一拜，一拜一拜，目睭就叫三拜尔，目睭好溜溜啦。各位同学，各位贤弟信。这就是无上的法力，真人实事啦。咱学业经验，咱唔免，互你唔免做皮肉疼，啊嘛唔免搁较互你搁较困扰，因为咱的师父教真侪妙法，互你知影讲要安怎保护家己，要安怎会当使家己搁较平安。所以这吼，咱现主持呢，在座遮都是拢咱北区的法师。那么师父有派阮二十几位，台北咱二十几位，伫各地拢伫开易经风水。啊，心法啊，这个精进，这个、初级班，所以咱在座恁若还未读的人，一定爱来报名。尤其咱元秀法师呢，伫网课才要来开，咱就近都一定爱来报名，一定。你早一日读，早一日平安，早一日读，会用接到师父足济妙法，其实是讲不完啦，非常非常之多。因为我跟随师父将近拢要二十年，所以知影讲师父实在有够熬，因为。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咱跟随着咱的弘法禅师，学着咱唯心宗的妙法了后，你一定家庭更加平安，和你更加顺心。所以祝福大家，快快，大家拢来学易经，大家也讲平安顺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咱谢谢圆德法师甲各位开始。好，这是亚历人，咱圆道法师，咱的秘书长都在甲各位开示过啊。啊，正平就位呢，圆融法师，咱的中乐道场的主持。好、啊，再来呢，在咱今日九月十二要开课，好、啊，咱的圆秀法师，好、啊、来甲各位报告开课的消息。
2: 啊，亲爱。

0: 的师父、各位贵宾、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哎，师父给我的法名是圆秀。我在去年从永和国中教师退休以后，就跟随着师父在修行跟弘扬易经的妙法。目前在这个永和地区、中和地区都有开班。永和地区往西国小在这个礼拜三已经开课了。那请各位同修，如果还有兴趣来学易经的话，那就进来这边来跟我一起的来学修。那这一次，因为这一场的讲座是由我来主导筹办，我很感谢永和市公所所有的工作同仁、永和市的大家长、这个市长先生，还有我们雅春师姐的鼎力支持，让今天的讲座非常成功圆满。谢谢各位，再次谢谢。
1: 啊，过来，那呢，圆明法师，啊，台北市，过来，圆化法师第三甲，甲新店，好了，圆法师第三重宝，好，咱这法师呢，为各位服务，各位弱势，然后时间者，咱来读这个课，好，咱土城最近这个方法啦。土城咱嘛道场，咱土城道场呢，现在请咱的圆创法师，甲各位简单的邀请大家，咱来土城来接法。
2: 我就进来的时候，各位贵宾，各位法师，各位乡亲大德，大家好。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最敬爱的师父，因为我的法号师父是给我是圆冲，所以师父圆冲以后，所以慢慢学易经师父的指导、师的教导，还有圆道法师、圆斗法师的指导，后来慢慢才有智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学易经，大家在学易经当中，能够得到那个我们鬼谷先师的妙法术所传授的，所以我在本人呢，在土城也已经师父给我定一间土城道场。地点就是在土城市中央路四段二号中央领袖天下7楼，现在是提前交屋，在中华民国97年2月就会交屋，我不在，可能在明年4、5月，我就能够来装潢。装潢能够圆满就请师傅来给我，就是在土城道场呢安坐，也希望各位乡亲大德能够来莅临，来参拜老祖，接受我们师傅的法，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者了。

0: 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谈顺心顺水，谈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为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即当下中华民国台湾2300万同胞大菩萨们，即当下坛城法会连坐上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唯心圣教在禅机山仙佛寺一华子公社天机坛并公社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诸连位每日以香花果串斋串供养，然后以经宝由唯心贤士共同诵经，唯古先师天陀经及唯心圣教33经截至当下已经有了2290万部的功德天来供养天恩煞神，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本，我们很感恩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南天啊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慈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光降到天机坛，受我唯心弟子和会大众的祈祷叩拜供养，我们所求是指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以和为贵，绵阳两界的和是非常重要，阳世间的人的和也是更重要，阳世间的和平

一和平，就没有恩怨情仇，大家共体天下一家亲。那么这个和要

0: 何才能表露出来？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唯心弟子啊，在家修行以外，我们的心要化出去，心要普照到满三千大千世界，地球啊，五大洲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以阳界的人皆得依法子解冤释结。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混元禅师亲自讲解风水学的奥秘，只要5分钟，掌握你的幸福人生。
0: 风水学这些真理啊，我把它整理好，借重各种的方式来弘法利生。你要立门将要怎么立？要怎么立才好？门出去了刚好是壁刀，你怎么办？
2: 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整，维新电视脸书粉丝专页以及 LINE 官方群组，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法语。

0: 所以要检验自己，唯一一条路，就是宗教的修行，才有办法做到检验自己。然后以世间当下无苦乎，他的是香熏香来供养。这即是王禅老祖的慈悲，所以虽然我们看了小小的啊祈福的坛城啊，小小的一国一个莲花位，但是这个莲花的位置啊，那已经是普及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必须要有天威啊，王禅老祖的神通力啊，才能够将各位所诵的经、念的经、十方大众所祈祷的，还能化为力量。所以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神通广大，故曰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呀。那么我们请各位同修，我们一起来啊恭赞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
1: 救人救世，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各位唯心贤士啊，认真诵经，我们都是在家修行的人啊，要有信心啊，有这个信心，而且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也是在实现你的神通广。

0: 大，个人小小的小神通集合起来即是大神通，更多的是精宝集合功德即是神通广大，故我稽首顶礼呀、啊！啊，让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要了解这个法义。啊，王禅老祖呢，道教慈航是养贤蓄才，天下太平为本愿。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至今啊已经38年，在台湾净土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而成就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培养法师、讲师啊，258位，还有师训班贤士们啊，无量数，这都是养贤蓄才。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这人人具有的中华文化道统大悲心的爱，这样才能够养贤蓄才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一大事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第一所的教育大学，就是易经大学，在禅机山仙佛寺啊，成就了啊，目下将有无量数的社会人士、贤达人士一起来修行啊，一起啊来做自我锻炼、内在心灵的成长啊，即是养贤蓄才，持续弘扬普利弘法利生的大众的法师、讲师、人天师，然后进而成就为天人师。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是养贤蓄才啊，唯愿唯心贤士同修大众们啊，能够珍惜这个情缘，也希望社会大众共同发露这个大爱的心，一起来维新圣教啊，参与易经大学的学修啊，那么到最后来一起来成就啊，为弘法利生的上圣人天师和天人师啊，则天下太平啊，则这天恩永袭，天灾永袭，是我们所祈祷的。好，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的心，安住在平安，平安在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 0963-201-487

0: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为心信教，早可发疑，是人生走向光明的一盘明灯。经忏功德力，反省忏悔往昔无明诸恶业。为心电视在早起5点播出。为心信教，早可发疑，欢迎大家共同来修持。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已经是庚子年农历的7月1日，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大法会生产的最后一天，第12天。12天来，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侯会大众等，依照王禅老祖圣事，务必要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来回向，作为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到昨天为止，统计结果总共2304万部的经宝功德，大家辛苦了，大家的慈悲。我们要以这么多的经宝来回向哦，分摊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还以及阳界的人和阴界人作为解冤释结的功德本。这集即是王禅老祖的神通广大，他才能够还有这个功德天。我们这祈愿今天圆满之后，196个国家的天伦煞神和人类们能够解冤释结，共享天伦华喜。在这12天来啊，我们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由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幻变诵经法师，在天坛出广长舌像，身口意供养，恭送诸经来供养来转世，还有所有的助公法公们

日夜守着坛城，你们的功德天，我们很感佩。尤其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大家各自在家诵经、念经，家庭及道场，这个王禅老祖所阐释给我们维新圣教的方便的方修行法门，家庭就是道场，尤其功德会支会长，家庭更是一个小道场。然后以台湾维新圣教43处的分社道场，有所有住持法师、讲师一起启动转这个法轮，让人亲近和佩服啊。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1日了啊，7月1日下午我们会蒙山施食法宴来供养啊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和台湾啊各地三界万灵，尤其啊今天7月1日也是王禅老祖保驾慈航开始弘法利生，开口传道的纪念日啊，所以一路走来，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带着维新贤士从无到有，空中妙游，从不平安到达平安，不和谐到达和谐，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教主，消灾化解宇宙大神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以现代的语言来阐述中华文化7355年的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每当天下有苦厄、有灾难的时候，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圣世维新弟子依法修行恭诵诸经啊，并以宗教的法仪深谈来做消灾化解。所以在王禅老祖导教慈航38年了，跟着我一起大家来修行的

同学无量寿，名扬两界无量寿。那么今天已经是七月一日了，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要用我们身口意来供养修行，然后普度名扬两界群生群灵，接着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以为本愿，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